时间来到8: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段，我是子萱，继续问候各位粉色玫瑰说了啊，你刚才放的这歌又叫啥名呢？这个呀叫做领先早高峰加长版的五月制作主题歌。红颜知己给我们发来最新的路况消息哈，说张前路与民族路这个路口的红绿灯维修人员已经到位，应该一会儿就能好啦，谢谢前方伙伴们反馈来的情况啊。入伏进入到了倒计时，哎，我们关注一下全维度防暑穿衣学问还有天气的解读情况。距离7月15号正式入伏呢仅剩3天时间，今年啊众所周知这是属于40天的超长三伏天，我们即将要全面启动了。为什么是这个语气状态呢？因为就总觉得这三伏天啊热哈，热浪对于体型比较庞大的人来讲就不是特别友好。很多人以为现在都已经挺热挺热的，特别是大连这两天啊是属于闷热的状态，其实呢真正的高温峰值是在7月下旬到8月中旬啊，就是这属于中伏阶段嘛，其实最热的时间段朋友们还没有完全到来呢。所以今天呢子萱在节目当中就带着大家提前咱们就做好啊三伏天的一个全套准备。第一，首先啊，我们来说一说，穿衣服的颜色有一个科学攻略。据说呢，现在全网都在科普这条消息，而且超实用，就是暴晒20分钟，这样的一个温差就高达20度以上的服装的颜色，你要选择白色是最凉快的，非常适合通勤久坐穿白色系的哦。红、黄，这个绿色呢是。这三种颜色就红绿灯的颜色嘛，辨识度最高啊，非常适合亲子户外或者是进山游玩，它的安全性是非常高的。那深色吸热非常高，但是呢防虫的效果很好，草木蚊虫多的区域告诉大家啊要优选深色。那么蓝紫色还有黑色，朋友们在夏天的时候吧就尽量不要穿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特别特别的热，暴晒慎用哦。同时朋友们啊，这个浅色防晒啊也是比较弱的，户外的时候呢一定要叠加上防晒帽、冰袖还有防晒霜。你像我昨天出门的时候呢，我就合计感觉太阳没有那么足啊，所以就潦草了，没有带冰袖，然后呢也没有穿防晒服，戴的这个帽子呢仅是贝壳型的遮。

了脸而已，所以回家之后就发现呢，哎呀，这胳膊两胳膊晒得通红生疼啊，还起了一层的小水泡啊，这后脖梗子啊自己都没法看了。反正据我们家孩子说，这是属于晒出了好几种带层次的颜色。一定要谨防晒伤，朋友们啊，谨防晒伤。再来说一说夏季的一个防暑误区啊，很多人呢就觉得，哎呀妈呀，我夏天我感觉实在太热了，我太热我咋整呢？我就洗个凉水澡好不好呢？或者是我狂炫冰饮料，哎，狂炫冰饮，中暑的话猛灌白开水，你知道吗？这些啊其实都是非常错误的方式，明白吗？正确的方式是什么呢？要少量多次的来补电解质，哎，温热补水，朋友们，然后选择呢到阴凉的地方呢去休息一下，循序渐进的来为自己降温，循序渐进的来为自己降温啊，千万不要过冷过凉飕的那种去让自己的无论是从内里的温度还是外表的温度这样瞬间降下来，其实对咱们心脑血管非常不友好。咱们接下来呢，大连地区哈会进入到一个持续高温，这个持续升温，雷雨频发，湿度极高，体感闷热的状态。那么未来一周呢，气温的主打关键词，天气的关键词儿就是高温、高湿、暴晒、突发阵雨，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再有呢，就是居家还有车内以及出游的防晒防暑清单。首先呢，车内常备的就是那种遮阳挡，你别觉得哈，我收起来我撑开特别麻烦，你要一嫌麻烦，车内那温度哈，你真是，你像我开那车吧，真是属于四周全都是全玻璃的，我的天哪，你一进去就比桑拿房还桑拿房，那个椅垫都烫屁股烫后背。你也可以备一点降温喷雾，再有呢就是你准备点饮用水，你别在车内放着那种饮用水啊，晒着晒着都给你晒成温水了。还有纸巾、应急药品都是车内要常备的。再就是居家常备，像藿香正气水啊、清凉油啊、电解质水啊，以及止痒药膏非常有必要。再有就是出游必备的，你像晴雨伞，还有这个防晒伞，就是晴天和这个遮挡太阳晴雨两用伞啊，这个一定要备好，买把质量好的晴雨两用伞。我那天啊就是怎么说呢，是一个一个地方送给我了一把伞，你这地方呢就反正在上班这周围嘛哈，然后送就是以某会的名义送的这个伞，送完了之后呢就发现它只有一种功能，就是遮雨，但是呢遮阳效果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准备一个晴雨两用伞，这样无论是阴天还是下雨啊，还是这个太阳暴晒，真是对自己特别友好。在出游必备哈，就是防晒产品。我看现在呢有一些女生啊不喜欢戴那种就是支棱在脑袋上的那种帽子，而是呢口罩和遮阳连在一体那种类型的，你一定要记住，你要戴那种啊，你要把这个脖子也照顾好哈，毕竟晒完生老疼的这个状态可不容易好了。再有就是一定要穿透气衣物，你哪怕你说你啊在包里边多带两套衣服，咱勤换一换啊，也别就是浑身湿透了之后就贪凉气进入到一个空调房当中，对身体超不好。再有要是穿薄薄的袜子、宽松的鞋子，常备碘伏棉签和创可贴，这都是夏天必备呀，朋友们。

0: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1: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3: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4: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5: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4: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8: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继续问候各位，我是子轩。少年不是少年说了，这大连这还叫热，这叫什么热呀？你要去南方一趟回来，大连这边啊，就像在空调屋里边一样一样式的。对，过两天嘛，我不是要出公差嘛，一看给我派去那个地方啊，我就在这合计呀，我这个天哪，我就觉得大连这几天已经不算是太热了，虽然已经都要到了长痱子的状态了。所以享受当下吧，朋友们。哎，我们就刚关注一条哈，最近充满烟火气的热搜，也是让全网网友直呼，我怎那么羡慕深圳的精细化治理呢？说深圳有一位市民呢，一位小姐姐啊，傍晚呢沿着城市绿道夜跑锻炼，那全程这是被成群的蚊子围攻啊。跑完之后啊，胳膊腿后背密密麻麻的被咬了30多个红包，这

家伙又红又肿又难，就是痒痒难忍，就是越想越让人哭笑不得。这索性呢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啊，就向城市政务平台投诉了蚊子扰民。原本大家都以为这是不是年轻人一时赌气的一个趣味吐槽啊，大概率你说你投诉这事儿，这不就像石沉大海了一样吗？没想到呢，投诉工单被官方完整受理，街道办还有环卫消杀部门当天就安排了工作人员来赶赴事发路段。工作人员呢是详细排查了绿化带积水，还有草丛积水坑、下水道口等蚊虫滋生源头，连续两天开展了全域集中消杀，清理积水死角，还喷洒了驱虫药剂，从根源上解决了蚊虫泛滥问题。那么这件事儿啊，在冲上了热搜新闻榜之后呢，引发了全网几十万网友的热议。大家纷纷感慨说啥呢？说一座城市的幸福感从来都不是那种宏伟的地标，而是愿意接住普通人鸡毛蒜皮的小烦恼。是不是说到你心坎里了，朋友们？是不是你就觉得超级温暖？很多朋友也留言说啊，别的城市投诉人和事儿，深圳居然可以做到投诉蚊子还被认真对待，这细节里边全部都是城市温度啊。夏季呢高温多雨，全国各地都进入到了蚊虫高发期，大连呢也是有不少的公园还有滨海步道小区绿化带也特别容易滋生蚊虫，所以呢不少的市民呢也是呼吁说，希望咱们大连也能够参考这份治理思路，优化公园海边步道的常态化消杀。你说看似一件啼笑皆非的小事哈，恰恰能够说明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认真对待每一件细碎的诉求，那就是一座城市最暖心的名片呐。

0: 带走。
1: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2: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1: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2: FM 100.8，领先早高峰，
1: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2: 共创美好。

8:26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一直是到9点钟哈，所以朋友们继续来锁定 FM100.8。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内容啊。这位朋友啊，是说到了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说大连其实这样的暖心事也非常多啊。其实你也可以具体的来说一说，好不好？东子来说，子轩好，我也强力给个建议啊，就是前关的金地驿径二期西门，汉关北路，然后路两侧呢，能不能考虑多画几个停车位呢？因为这边现在人口密度也挺大的，车辆特别多，停车很困难，早上还有警察贴条，真的是让人苦不堪言呢。好，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呢向上反馈一下啊，谢谢大家相信我们的平台。清新之旅说了，秘密盖哈，摔线只要一致交上了，周围那个书上啊，哎呀，就会集体进行一个合唱啊。我就想说哈，秘密嘎叫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早晨那段时间让他们先闭嘴呢？就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能就是得你弄到小动物身上有点困难，但是咱可以呢，就大门紧闭，二门不出，就家里空调给直楞上。是不是他们在合唱的时候声音就会小了那么一点点呢？但是最近确实啊，你能听到这个秘密盖叫的，有的时候你热吧，就听的你心烦加意乱的。伙伴们也给大家支支招呗，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啊，来针对这样的小生物、小生灵，让他们叫的声音小一点吧。稍后呢，在8:30之后，我们还会问大家呢，共同来分享到说，烤馒头大姐走红全网啦。目前呢，是青岛地铁官宣牵手摊主变身了轨道合伙人，温暖刷屏的好消息。还有呢，就是广东遥乡西瓜狂欢节最近挺出圈儿啊，蒙眼喂瓜，捂手啃西瓜，还有乡村夏日欢乐夜，哎，即刻被拉满。再有呢，就是天津动物园有段子式的广播，现在啊全网爆火。那天津人真是自带相声天赋，出圈变热搜了。还有重庆158座地铁站开放免费纳凉区域，高温福利暖心冲上了热搜榜的榜单。稍后呢，在8:00回来之后，跟大家呢具体的来分享分享这些趣闻、暖心乐事儿。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时间来到8:30，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说实话，今天可能出门的人并不是很多。目前我们看到呢，市内的通畅度还是蛮好的。西南路目前的北行交通大学在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略微有一点点车辆增加，但整体是非常可控的一个状态，各位不必太过于担心。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17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23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7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24到30度。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铁路出行提示。
5: 好，我们来连线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波。小波，早上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哈尔滨、佳木斯、郑州、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5: 好的，谢谢小波。
8: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哎呀，欢迎回来啊！大家继续来锁定调频，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子萱。这位爱心绝萝卜说，今天的歌我要通通的点个赞，真的是爷情回哦，好听是吧？清新之旅说了哈，秘密盖啊，估计啊活跃4到6周，立秋之后气温降低也就能炒一个来月，你就让他们快快乐乐点呗。不行，咱给自己安排个耳塞之类的呢。然后石头还说了，就是关于前关湿地公园那个地方，我还想呼吁一下，能不能管一管那个钓观赏鱼的呀？哎，你说就大家伙都不明白吗？那已经都是观赏鱼，观赏鱼就让你观它赏它就行了，咋还去钓它呢？不理解，嗯，真的是不理解。那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先强烈呼吁一下大家伙啊，前关那个湿地公园啊，前关那个湿地公园啊，前关那个湿地公园啊，朋友们，那里边那是观赏鱼，咱别钓它好不好？钓鱼咱去岛上钓。张二说了，我前几天一直都能刷到陈小春演唱会，哎呀，应采儿太可爱了，非常非常幸福的样子啊。对，特别是唱街角的晚风那一幕的时候哈，真的是超爱啊。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条新闻消息内容呢，是说到了啊，馒头大姐。前段时间呢，一位推着小推车烤馒头的大姐意外走红了网络之中，朴实的烟火故事连续多天霸占了这个热搜。

榜单呢，最开始呢，大姐只是推着推车啊，在青岛地铁口来售卖现烤馒头，金黄酥脆，平价美味的烤馒头，凭借了超高性价比是收获了大批上班族的喜爱。你随手拍摄的日常短视频，短短几天收获千万播放量，有无数网友是被平凡的摊主踏实努力的模样打动了，话题呢也是居高不下。就在大家啊以为热度只是昙花一现的时候呢，青岛地铁官方暖心接棒了，正式发布公告，邀请这位烤馒头大姐入驻地铁商圈，设置了专属固定经营摊位，正式成为青岛地铁轨道合伙人。你看，从流动的摆摊到固定的合规摊位，不仅解决了摊主风吹日晒四处奔波的难题，这也让地道的市井烟火走进了地铁空间，温暖了无数早高峰晚高峰赶路的打工人。那么这条热搜呢，引发了全国各大城市网友的羡慕，大家呢也是纷纷夸赞青岛这个城市既有城市格局，又有人间温暖，懂得包容平凡谋生的普通人。有不少大连网友啊，也是在这条新闻下方的评论区喊话，说希望大连的地铁还有商圈也能够多多包容本土的小摊贩，让街头美食市井烟火留在城市里。对于奔波在早晚高峰的上下班族来讲，清晨一口热乎乎的烤馒头远比精致快餐更治愈疲惫的身躯。那么城市发展啊，既要高楼大厦，也要街头巷尾的人间烟火。青岛地铁这波温柔的操作，是为城市文旅还有城市治理都提供了一个满分的范本。有朋友说了哈，咱东北人特别咱大连人都喜欢吃烤海鲜烤串，这要整到地铁通道里边，那家伙那味儿对于减肥的人是十分不友好的。但也确实啊，通过这样的反馈啊，能够感受出来大家非常的接地气，喜欢这道独特的生活烟火气味。咱们再来跟大家讲一个出圈的事儿啊，就是西瓜狂欢节啊。有人说啊，就是你面对盛夏，那就是空调 WiFi 大西瓜。盛夏高温，这西瓜绝对都是家家户户的解暑标配。那么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的香坪镇举办了首届七星西瓜节，凭借趣味十足的吃瓜大赛强势登上了热搜榜，也把夏日的这种乡村氛围感直接就给你拉满了。活动选址呢是在一望无际的西瓜田边，背靠的是瑶寨群山，吹着山野清风，伴着瓜田清香，各类趣味的互动游戏轮番上演，瞬间就吸引了周边上万游客的打卡参与。最出圈有两个项目，莫过是五手啃西瓜大赛和蒙眼喂瓜挑战赛。五手吃西瓜比赛里边啊，选手只能埋头用牙齿啃食西瓜，不能借助双手，一个个呢是埋头猛啃，汁水顺着脸颊还有脖颈肆意流淌，所有人呢脸上是沾满了瓜瓤还有西瓜汁，这个围观的群众笑声此起彼伏。再就是蒙眼喂瓜，更考验队友的默契性，参与者呢要被蒙上双眼，依靠队友指引方向来投喂西瓜，频频出现呀，把西瓜喂到耳朵里了，哎呀妈呀，把西瓜喂到下巴上了，把西瓜喂到鼻尖的搞笑场面，现场爆笑不断。那么除了趣味的吃瓜竞技，现场还有瑶族非遗歌舞展演、本土农产品展销以及瓜田采摘体验，游客呢可以走进田间亲手挑选黄瓤的西瓜，沉浸式的体验田园乐趣。那么这场以西瓜为媒介的乡村盛会，不仅是带动了本地西瓜的销路，盘活了乡村采摘游、周末近郊旅游，更让乡村文旅摆脱了刻板的印象，用接地气儿的趣味活动吸引了年轻的游客们。热搜之下呢，不少网友都表示啊，比起拥挤的网红景区，这种田园趣味活动呢，那才是周末出游的最优解，既能避暑纳凉，又能收获纯粹的快乐，也为大连周边乡村还有采摘园打造了夏日活动，提供了绝佳思路。伙伴们，如果咱大连有这样的比赛的话，亲爱的，你愿意参加吗？想想是不是都觉得很清凉呢？
山野村夫说啊，子轩你主持的节目啊非常的亲民，风格贴近生活，很喜欢很喜欢，谢谢。哎呀，听到大家的表扬心里很舒畅很舒畅。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信息哈，说天津的动物园段子式的广播现在全网爆火。你夏天去逛动物园，那也是很多家庭周末亲子出游的首选。你不说天津，咱就说咱大连森林动物园，一到哈暑假期间，一到周末期间，哎呀，好多亲子家庭出游的都赶往那个地儿了。但是今天要提醒各位哈，我们呢滨海西路是有限行的，今天是7月12号，也就是呢双号车可通行，单号车别走滨海西路啊。你要就非去大连森林动物园的话，你可以去到一期那边停车，那边走你还能喂梅花鹿呢。如果走二期的话，很容易就是如果你的车号啊单双号不达标的话，容易被拍，小心点儿。那么现在天津动物园呢是近期凭借了一段自带相声包袱的园区广播，连续霸占了同城热搜、全国趣味热搜榜。那么网友调侃到啊，天津果然人人都是相声演员，连园区劝导广播都充满了喜剧效果。那么往常哈各大动物园里的广播大多是那种大家脑海当中很生硬很刻板的，禁止投喂动物，请勿翻越围栏。但是呢天津动物园熊山的广播它就完全不一样了，哎，一口地道的京味普通话，句句都是段子。哎，广播里边呢幽默的劝导游客哈，各位游客不要投喂咱们园区灾变植工哈，这些小动物一日三餐定时定量，伙食标准远超普通人，水果零食营养餐样样齐全，大家舍不得买的高端水果动物们那是成筐享用，根本不需要游客投喂零食。那么园区还搭配了趣味提示牌，我吃的很饱，真的不用投喂了。你瞅瞅这反差感是不是瞬间拉满了。不仅动物园的广播走红，而且呢天津街头的共享单车也是同步出圈。你扫码开锁啊，不再是单调的系统提示音，取而代之的是一段地道的天津快板，细数天津地标、海河风光、城市趣事，解锁沉浸式的城市游览体验。很多游客呢是专门专程打卡了天津动物园，就为了去听一段搞笑的广播，随手拍摄的短视频全网刷屏。那么轻松头条也是引发了全国各地文旅从业者的讨论，就讨论哈说咱们景区劝导模式是不是有点太枯燥了呢，咱也效仿效仿，用这种轻松幽默接地气的方式去传递规则不好吗？更容易是不是能让游客心甘情愿的去遵守呢？所以咱们大连本地网友就提议了啊，说咱们大连各地的景区各大的公园，咱是不是也能够借鉴一下这样的模式，用咱们大连普通方言啊本地方言轻松俏皮的本土话术做一个游客提醒，咱既能提升游玩体验，又能够打造专属的城市趣味标签。朋友们，给大家伙个机会啊，如果是你的话来设计这种提示语，用咱们大连本地方言，你想咋设计呢？

8:52了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咱们的领先早高峰的周末版节目，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像毛月刚说了，咱也模仿一下天津的语气，用大连话说就是，哎妈呀，那谁呀，那拜位呢，那那拜位呢，哎呀妈，一天吃那个多滚补的呀，你再喂就祖伯梗了。就用老高的话说，就总觉得大连话哈一出来之后，就特别是子轩一说完，怎么很逗逗的呢？小凯反馈一条路况，说西部通道呢，去机场方向兰溪文苑上桥，现在呢内侧车道有车辆在那儿换轮胎，非常的压车，提醒大家呢要注意一下。好，今天分享到的最后一条暖心的消息呢，就是盛夏全国大范围目前不是高温来袭吗，三伏天的脚步也是越来越近了，重庆有一个暖心的民生举措登上了热搜榜，收获了全网的一致点赞，说为应对了极端这种高温天气呢，重庆轨道交通官宣全市有158座轨道交通站点全面的免费开放纳凉专区，并且增设了12个纳凉点位，全程无任何消费门槛，不管您是乘车乘客还是路过的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园林工人，还是附近乘凉的老年人、放暑假的孩子们，都可以随时随地

地走进地铁站来歇歇脚、避避暑、补补水。纳凉区配备了休息座椅、免费饮用水、还有充电插座、应急防暑药品、风扇、凉席等物资。部分站点呢还摆放着书籍、儿童绘本，既能纳凉又能打发休闲的时光。和商场纳凉不同啊，地铁纳凉区呢没有强制消费要求，不会因为停留时长被工作人员提醒，这也完美解决了户外劳动者还有普遍市民这夏日避暑难题。连日来呢，全国多地气温是突破了35摄氏度的高温线，户外工作者中暑风险也是持续攀升。重庆地铁的暖心操作呢，也是被网友们戏称叫做夏日最实在的民生福利。很多大连市民留言期待说，大连的地铁、大连的公交场站、城市公共空间，咱也可以增设常态化的纳凉点位呀，为奔波在高温下的户外劳动者撑起一片阴凉。热搜评论区里边，大家也纷纷表示，一座城市的温度藏在了高温天里边每一处便民的细节当中，看似简单的纳凉区，守护的却是无数普通人的夏日安稳。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领先早高峰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是由苏林为您主持的文艺大连节目，我是子轩，明天我们再见咯，拜拜。

0: 九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2: 路况报道。

0: 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市内的各条主干路线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东快路的入市方向，海大广场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以及东联路目前在这个相公街桥上的下小口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越缓。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4: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的，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全市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在17点钟前后进入到五到六级。大连的气温24到30度之间，24到30度之间。
1: 文艺打脸，
2: 文艺打脸，
1: 文艺打脸，
3: 文艺打脸。
1: 蒙开始的地方，
2: 蒙开始的地方，
1: 蒙开始的地方，
4: 蒙开始的地方，
2: 蒙开始的地方。
5: 文艺打脸，梦想刚刚开始的辰光。
6: 我叫糖糖，我就喜欢唱歌。
1: 俺叫大锤，是一名街头艺人。
7: 我的文艺梦想是成为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8: 未来能够成为一名像老舍一样牛的作家，
9: 成为全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10: 成为一名画家。
11: 我的梦想就是抱着我的吉他唱遍全世界。

通1008，让张快松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文艺大连》。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林。文艺大连，梦开始的地方。您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以及蜻蜓 FM 各个平台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一下大连云的客户端。文艺大连节目的是交通广播创意策划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2015年开始每周六日播出两期，如今呢已经持续

0: 同台竞技，在轻松趣味的 PK 赛当中绽放风采，传递热爱。那么本期直播呢是文艺大龄赛歌会的第三场了，特别邀请到了两支团队，分别就是海韵时光合唱团还有信志声合唱团啊。好的，那么这两支合唱团呢现在已经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稍后呢会和大家共同分享今天的节目内容。究竟呢会有怎样的惊喜呈现呢？大家呢共同期待一下。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互动问题就是，稍后呢就将进入到两个团队的亮相环节，请大家参与评论一下，两支团队您认为谁的表现更好一些呢？到底是海韵时光合唱团还是中信之声合唱团呢？您可以把您的预测发送过来啊，只要发送什么呢？海或者是中就可以了。海字呢就代表着海韵时光合唱团，而中呢就代表中信之声合唱团。好的，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以下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大联赛歌会。
1: 特别策划之文艺大联赛歌会。

0: 好，熟悉的音乐又响起，每次我们的赛歌会呢，背景音乐都会是这一首歌啊。正月里来是新年儿，是的，每次有团队进入到直播间的时候，我们就像过年一样开心啊。希望听众朋友们一样开心，是只是我知道啊，两支团队的所有的团员们今天都非常的开心啊，是不是这样呢？我们首先有请两个团队亮相。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海韵时光合唱团啊，我们先有请队长，那就是小胡老师。小胡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哎，可以对准话筒说话，来，早上好小胡老师。
1: 早上好，早上好听众朋友们。
0: 小胡老师还是有点点紧张是不是啊，咱们给他一点鼓励。说到呢，我们的海韵时光合唱队今天呢是有口号的，咱们再先喊一下口号好不好？这样咱们振振士气啊！准备好了，各位老师啊，一起来喊我们海韵时光的口号，有请。
1: 我们的口号是：
2: 海韵时光，生动四方。
0: 好的，我们慢慢的就热烈起来了啊。好的，熟悉一下环境。另外一支团队呢，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那就是中信之声合唱团。我们有请一下我们的这个领队。哎呦，好，稍后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艺术指导。哎呦，好，稍后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艺术指导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好，我们中信之声的团队的口号是什么？
3: 我们的口号是
4: 以中信之声伴滨城之风。
0: 哎，这两个团队呢，其实我感觉到劲儿是挺大啊，这个掌声鼓得可真好。好的，那两个团队呢已经分别亮相了，从现在开始大家呢就可以做出自己的评判，您更喜欢哪支团队呢？是海队还是中队呢？接下来呢就是每个人的亮相环节了啊。在这之前呢，先把我们的评委，今天特别邀请的评委老师呢请出来啊。这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大连市音乐家协会的理事、艺术学博士，辽宁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辽南音乐舞蹈文化研究所的这个副所长，主要从事的是民族音乐学、中西方音乐史还有音乐美学等课程的教学研究，发表过学术论文40篇的王斌教授。王斌教授早上好。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宋老师、
0: 哎、好，给我们的评委老师
5: 演着队伍早上好。
0: 好，另外呢一直在给咱们大家帮忙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钢伴艺术指导文志老师，来自的是大连钢琴即兴伴奏委员会的理事，大连手风琴协会的理事，大连职业音乐人。文志老师早上好。哎，文志老师是老朋友了，今天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啊。好，那么我们第一轮叫做初露锋芒。王明教授，刚才呢是两个队长先带着大家喊了一下口号，是不是？

0: 预热一下
1: 啊，预热一下是不是？好的，那么接下来是每个人的亮相，您要看得很清楚，为什么呢？在这个环节的话是要给分的，一到三分，好吗？
0: 好的，
1: 对，这个坏人必须由你来做。我们先用海队，就海运时光队，好不好？好，首先咱们先是小胡队长，队长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并且呢还会有自己的亮相曲目。
0: 好的，
1: 好，我们来听一听，好不好？好，有请小胡队长。
2: 大家好，我是小胡老师，很荣幸能够带领大连海洋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海运时光合唱团来参加文艺大连的赛歌会。那我今天带来的是周深的门。

0: 哎，这是海运十中队的队长小胡老师啊，第二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运时光合唱团的 CC， 我为大家带来的曲目是薛凯琪的《苏州河》。爱只是爱，伟大的爱情到头来也只是爱，碧空尽的深处谁也不曾存在，追怀追怀还逃不过要置身事外。
0: 好，这是 CC 第三位，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运时光的石彩票，我为大家演唱的是王菲的《人间》。

0: 这是第三位食彩票，依旧来自于咱们的海队啊。海队的第四位哪一位呢？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运时光的桑小花，我为大家带来一段七里香。

0: 每一个表现都不俗，是不是？王明教授啊，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
1: 入耳入心了
0: 啊，入耳入心了。好的，我们接下来下一位是谁呢？海队的，有请。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云时光的董七七，我为大家唱一段《暖暖》。都可。

0: 很好听啊。好，我们海队的最后一位啊，是一位男士，他是谁呢？来听听。
1: 大家好，我是海韵时光合唱团的来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水手》。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0: 好，到了这儿的时候呢，我们的海韵时光合唱团的所有团员都已经亮相完毕了。咱们先有请我们的裁判员啊，王东教授给我们评析一下。先不用评分啊，因为两队都表演完了以后才评分。
2: 嗯，
0: 感觉这几个队员演唱的如何，表现的如何？
2: 总体来讲，这种水平超过我自己对他们的这种认知和想象哈。
0: 啊，你想象这么低吗？
2: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是这个。
0: 好，我们主持人是挖坑，挖坑是不对的，我错了，我错了。好，王斌教授，咱们再听听他们的合唱，好不好？
2: 好的，
0: 好，听了合唱之后，你会有更加耳目一新的感受，好不好？好，有请小胡队长告诉我们说，海韵时光队的合唱曲目是什么？
3: 我们的曲目是《声声慢》
0: 啊，《声声慢》。哎呦，太好了，评弹曲目啊。好，有请我们的文志老师，有请啊。

0: 教授，你发现一个现象了没有？
1: 嗯，
0: 刚才这些掌声主要是对手给的，就是而且呢，我们的对手这个中队啊，中信之声队啊，
1: 嗯，
0: 跳起来给掌声，
1: 就团队啊，既是对手也是很好的，
0: 对，惺惺相惜，是不是？
1: 只有战胜队友以后啊，对手以后，才是真正体现自己的强大。
0: 好，有这么端水的评委啊，我觉得今天肯定会很精彩啊。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另外一支团队了，那就是中信之声合唱团，有请我们的队长小原子。小原子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信之声合唱团的队长小原子，今天很开心能参加咱们节目，也希望能将幸福用歌声传递给大家。
0: 嗯，
2: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0: 哎，好，有请。

0: 哇塞，每次的掌声都给得很足啊。好，队长小原子，那接下来的话就是中信之声的其他的队友们啊。好，第二位有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信之声的小欣欣，我今天带来的曲目是转弯。

0: 好，接下来呢，小星星完了有这第三位，第三位是谁呢？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中信之声的小月月，将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小幸运》。青春是段跌跌撞撞的旅行。
0: 清下嗓子，咱们再重来啊！好，好，再来一次，嗯。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哦，男士了哦。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信之声的王成，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小段林俊杰的《爱笑的眼睛》。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

0: 哎呀，真是啊，唱得太棒了。好，继续下一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信之声的郑杰鹏，我给大家唱一首广东话的《分分钟需要你》。
2: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佛到一千岁到一半生岁，有你在身边多乐趣。
1: 谢谢，
0: 特别棒啊。好，接下来还是一位男士哦。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信之声的山海，我带来的歌曲是梁博的《出现又离开》。
4: 我和你本应该各自好各自坏，各自生活的自在，毫无关联的存在。
0: 好，刚才呢为大家表演的就是中信之声合唱团的队长，再加上五位团员，一位六个人啊。接下来小原子，我们的队长，是不是咱们也有一个亮相的曲目，对不对？
5: 对，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周深的《小美满》。
0: 好，有请。

0: 好的，两个团队都已经亮相完毕了啊。接下来这个难题当然要给我们的这个王斌教授了，是不是？
1: 多了是吧？
0: 好，王斌教授，您先缓一缓啊，我们来看看听众的回馈好不好？
1: 好嘞。
0: 好多人在发信息，比方说呢，像相貌微光就说了，说海队啊，听着都是著名的歌手级别。而中队呢，听着都是实力唱将的级别。哎呦，这咱们这个端水端的啊，真是啊，月光茶坊就这么说的。对，说中信的队长不是一般的战士啊，是二班的班长，想认识一下。好，另外呢，还有整体亮相之后呢，他认为他还是要支持一下中队，是吧？啊，雨佳妹妹说呢，红色高跟鞋我已经是微醺了，但是声声慢好好听哦，我要支持海队。好，还有一个小星星哦，我总觉得他这个头像啊，怎么感觉到就和你那个原来头像有点像，他是中队加油，小原子加油。哎，这个叫小星星的这位好像是男士，不知道是谁哦。好，来我们看，还有啊，还有像梧桐树是这么说的，还有两个人在我们看着哦，抱歉啊，插播一条信息内容，他说的是东林路距离西安路200米的位置下桥口有事故发生了，出市区的方向和入市区的方向两车对头有相撞的事故，车损挺严重的，请大家注意。我们再重复一下啊，东林路距离西安路的下桥口还有200米的位置上是有事故发生了，是在出市区的方向，入市区的方向呢，其实也是出入市区各有一辆车是迎头相撞了，所以我们觉得呢，现在应该是中间的车道被占用，所以请大家注意啊。感谢我们的听众梧桐树，希望我们的这个司机师傅啊，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大碍啊。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这条信息已经很多人在给我发了。东林路的桥上，现在西安路这个下桥口处，现在是有事故发生啊，那请大家一定注意，有条件及时避让。小雪同学呢，还是送来了文艺的这样的一个问候啊，主要是问候我们的王斌教授的，说伴着槟城的海风，聆听城市的故事，祝我们的王斌教授平安顺遂。哎，
1: 这是家里人，
0: 对，家里人是不是啊？好的。好的，很多的人呢都通过我们的信息在发来啊，刚才有支持海队的，有支持中队的，难题还是交给您了。嗯，到底是？
1: 哦，我是端碗的。
0: 你是端稳的，
1: 但是一定要有一个
0: 一到三分，您可以随便打分。
1: 对，我知道，知道，知道。
0: 是的，嗯。
1: 听完以后就初次亮相，两个队伍表现都非常的这个有实力啊。
0: 嗯。
1: 但从我的这个感受来说，是吧？第一，可能都是第一次进入直播间，多少有点紧张。
0: 哦，还有点紧张。
1: 相对来说，
0: 嗯，
1: 这个海队表现的可能是在我的耳朵里面可能是相对来说要从容一些。
0: 哦。海队反而更从容
1: 啊！对对，
0: 他们刚来第一次啊，还是更从容。
1: 啊，对对对，
0: 这个转折是一层一层的。
1: 我们中队表现也非常优秀了。
0: 嗯啊，那您到底怎么给分？
1: 我现在给的分数是，
0: 看一看，给的分数是3-2。您的意思是海队是3分？
1: 对，海队蓝色的吗？
0: 哦，然后中队是2分。
1: 经济类的都是一路飘红嘛。
0: 哦，这个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啊，裁判员啊，哎呀，目前来说呢，给出的是一个3分，一个2分啊。
1: 对，
0: 2-2。嗯，好，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两队给我们的评分员，咱们的裁判员啊，一定掌声鼓励一下啊。今天的裁判员绝对不是端水裁判啊，他会让整个的比赛跌宕起伏的啊。好的，那另外呢，可能还有这个对不起没有说的是支持的是红色高跟鞋的，那是小原子唱的吗？刚才是吧啊，好，那就是支持中队。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沙老师已经打来说海队加油，海队最棒，是不是啊？他也在听啊。那我们的比赛就继续了啊，刚才只是亮相环节，接下来才是我们的比拼环节，两队是不是还有信心？我们的海队有信心吗？
2: 有。
0: 好，我们中队有信心吗？
2: 有。
0: 好，哎呀，中队啊，看来中队肯定是不服气了，是不是啊？刚才声音很大，好，我们再来听一下。接下来的话，进入到第二轮，叫做雨露均沾。首先呢，请我们的文志老师，那他演奏出这个歌曲之后，你们猜猜是什么歌？这属于必答题。所谓必答题的是，第一首是海队，第二首就是中队。咱们这样来哈，海队有先请啊，好，有请。
3: 嗯。

0: 到这就结束了啊。好，请作答，能听出是什么歌吗？有请我们的海队。好，三二，
1: 大鱼在冬季。
0: 大鱼在冬季是吧？哈，好的，对不起，答错了。哎，这一分不能咱们在这个就是得分了啊。好，那么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呢？我们接一下密，我们的中队知道吗？什么歌？什么？哎呦，幸好你们没答，你们也答错了。这首歌是《外面的世界》。哎呀，没关系，咱们慢慢来啊，这只是第一道题。好，接下来呢就是演唱环节了。我们呢有请这个，把这个歌词拿出来。好，嗯，好，看到歌词之后呢，我们每个人稍后一起演唱这一首《外面的世界》哈。好的，嗯，把它分发一下。好，我们接下来呢留给听众一个问题啊，听众喜欢哪支队就可以给哪支队加分啊。那么我们听众问题就是，外面的世界的词曲演唱者都是齐秦吗？你只要回答是或者不是，然后给中队或者是海队加分就 OK 了。外面的世界的词曲的演唱者都是齐秦吗？请回答啊。好的，
2: 恭喜，
0: 这是我们听众的问题啊。好，有请，准备好了吗？好，一起演唱这一首《外面的世界》，有请。

0: 演唱完毕了啊。那我们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海运时光队他们的第一首必答题哈，外面的世界。那有请我们的王斌教授给予他一到三分的分数。
1: 不是没答上来吗？
0: 没答上来的那一分不算
1: 啊，不算是吧？
0: 一到三分是演唱的分数
1: 啊、那我给加两分。
0: 加两分是吗？
1: 对，
0: 好的，您要把这个转过来给大家看一看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现在海运时光队是
1: 五分，
0: 五分了，是不是哈、啊？好的，好，暂时领先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听众的回答啊。刚才问了这个是这个歌曲是不是齐秦演唱的呢？词曲演唱都是齐秦吗？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好，最早答对的是向梦微光，他说都是的。而且他要把这个分呢还是要加给我们的海运时光队，所以说再加一分，
1: 再加一分，
0: 这是给我们的听众加分啊。好的，现在
1: 是
0: 六分了啊。好，六比二。好，接下来的呢是必答题，来自于我们的中信之声合唱团，请听题。

0: 直接作答就可以。
1: 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月亮代表我的心，答对了。可以了啊，我们可以加分了啊。好，
2: 加几分？
0: 这个都是加一分啊，直接加一分。
2: 加上。
0: 好的，好，我们这一轮的听众问题是什么呢？告诉大家啊，听众问题就是这首歌的原唱是邓丽君吗？回答是或不是即可啊。好，准备好了，我们的中信之声合唱团一起来演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好的，我们刚才呢演唱的是中信之声合唱团《月亮代表我的心》。好，王明教授，该你评分了。
1: 也是一到三分吗？
0: 是的，一到三分。
1: 哦，我给加两分。
0: 加两分是吗？
1: 嗯。
0: 好，我们看看现在分数啊。
1: 现在分数是6-5。
0: 哦，6-5。好，我们再来看看啊，现场回答的，看大家答的对不对啊。好，第一个回答呢是小曲同学，他说《月亮代表我的心》不是邓丽君演唱的，原唱是陈芬兰，答对了，给中队加分。好，
1: 中队加分。
0: 好，说到这儿的时候，现在的比分如何，王明教授？
1: 6-6，
0: 打平手了。好，好，两支团队呢，接下来呢我们要稍作休息一下，因为到了半点录情的时候啊，我们上半场的比赛呢咱们现在是打成平手，我们来听听队长现在有什么样的心声啊。咱们先这回换一下方向，咱们是这个湖队啊，不是咱们的这个小原子先说好不好。中信队的小原子感觉怎么样？
2: 感觉上半场的比赛特别的激烈，然后大家唱的也特别的美妙。
0: 哦，还有信心吗？
2: 当然我们下半场会继续努力的，充满信心，
0: 加油加油啊。好，我们再来看看这边，哎，咱们的队长
1: 小胡老师，
0: 海队小胡老师。嗯，
3: 我们也一定会继续努力。
0: 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啊，那我们稍后的比赛当中呢会更加的努力，那我们大家呢也稍作等待，半点的录情之后马上回来继续我们的比赛，一会儿见啊。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天险点段首先关注东联路目前相公街相一街桥上的这个部分的事故，在入市区方向占用了双向的内侧机动车道，不过出市方向车辆密度稍低，整体的移动状态呢其实不受太大影响。入市方向车辆尾端呢是在春柳附近，已经是拐过大弯道这边了，大家注意尽量的提前往外侧的两排车道来并。现在的车辆的处理包括救援的处理呢已经是基本快要收尾了，但是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排在队列当中不要着急。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共同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全市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17点前后呢，转入到五到六级。大连的气温24到30度之间，24到30度之间。

0: 欢。
1: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聆听到的是文艺大龄第1109期的直播节目。今天呢是文艺大龄赛歌会的第三期，两支公益团队分别是海运时光合唱团和中信之声合唱团。海运时光合唱团呢来自于海洋大学的食品学院，团队成员分别是小侯老师，还有呢队员石彩票、董七七、桑小花、莱克和 CC。而我们的中信之声合唱团的团员呢来自于中信银行工会，团队的成员分别是队长小原子，还有队员郑杰鹏、王成、小星星、小月月，还有山海。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有请两支团队各自喊出口号啊。现在我换一个方向，这回呢是中信银行之声合唱团先喊一下你们的口号啊。你们的口号是什么？有请队长。
2: 我们的口号是
3: 以中信之声伴冰城之光。
1: 接下来有请的是海运时光合唱团，你们的口号是？
4: 我们的口号是
3: 海运时光生动四方。
1: 好，还有呢我们的两位特别的嘉宾啊，一位是我们今天的裁判，大连市音乐家协会的理事、艺术学博士、辽宁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副教授，我们亲爱的王斌教授。王斌教授早上好。
5: 孙林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1: 哎，还有一位呢是非常辛苦的，大连钢琴即兴伴奏委员会的理事、大连手风琴协会的理事、大连职业音乐人，我们的文志老师。文志老师早。
6: 大家早上好。
1: 好，声音比较远啊。好嘞，感谢文志老师和王斌教授的公益助力。刚才呢我们进入的首先是这个初露锋芒，初露锋芒这个环节呢，那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我的亮相，然后呢就进入到了雨露均沾，我们的

0: 必答题环节，现在的分数怎样？先由王命教授，我们的裁判员，和我们大家汇报一下。
1: 现在的比分是6-6。
0: 嗯，好。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开始了啊！下半场的比赛呢，我们是通过什么呢？是抢答环节啊。好，那么就是后面的四首歌啊，抢答环节啊，有请啊。好，先说一下相关的这个规则是什么呢？我会把大家的麦克先关掉，之后抢答呢只能靠举手，不要出声啊。因为你如果先把答案说出来之后，可能会提示对方，看谁先举手快，谁就可以作答啊。答对歌曲的名字是1分。答对了名字之后呢，我们两队将会共同演唱，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王明教授将会1到3分来打分，好吗？
1: OK，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接下来的第一首新生夺人第三轮，我们的抢答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呢？有请文志老师。好，文志老师，哎，好，知道了，是不是？什么歌？
2: 冬天里的一把火。
0: 冬天里的一把火，您确定吗？
2: 确定。
0: 确定是吧？哈，好，恭喜你答对了。
3: 一年到头忙来忙去。
0: 好，这是我们的热身环节啊。好的，文志老师，请往下错几首歌啊。好，我跟您对一下啊。好，
3: 桌上
0: 对，您从后面倒数四首。哎，对，因为我们刚才因为时间有关系啊，所以说我们前面的四首是必答题。哎，对，我们从下面开始。是的，哦，先声夺人的那个环节啊。好的，好的，好的，哦，我来看一下啊，和您对一下这个题啊，好，稍等一下，大家啊，好。

0: 常感谢呢，刚才我们有一个先声夺人这个环节的抢答啊，我们现在大家都已经懂规则了啊，那么这一分先给我们的海队加上，好不好？
1: 已经加上了，
0: 加上了，好的，感谢王明教授。那我们来到正式的环节了啊，好，先声夺人的第一首歌是什么？有请文志老师。我们这是中队啊，中队请作答。
2: 这首歌是风吹麦浪。
0: 风吹麦浪确定吗？好，那咱们还可以，这个是错误的答案哈。好，中队还有这个答案是不是？
3: 是那些花儿。
0: 是那些花儿，您确定吗？
3: 确定。
0: 确定是吧哈。好，答对了，
1: 加一分，
0: 加一分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演唱的这个环节了啊。好的，大家呢在分发歌词的过程当中，好，
4: 工作顺利，说话才能有。
0: 我们给听众留下的听众问题是这个啊，那些花儿呢收录在朴树1999年发行的个人首张音乐专辑《我去2000年》当中。这张专辑里面还有一首带着忧伤和思念的情感的歌曲，而且呢和战争相关的，那么这首歌叫什么呢？同样也是在那些花儿那张专辑当中，我去2000年当中啊，这首歌的名字是什么呢？听众如果这回答对的话，您可以随意给我们的中队或者是海队加分了啊、哦、看看谁先答对。好，两队准备好了，我们就一起演唱这首那些花儿，有请。

0: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3: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们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7: 路况报道，
8: 路况报道。
9: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东联路呢，目前入市方向从春柳大弯道拐过来之后还是要开始排队的，外侧的两排机动车道仍旧是占用状态，目前还有一辆事故车辆正在等候撤离的过程当中。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从梭鱼湾一直到广电中心，西南路目前的南行方向中心医院北院门前一段，另外呢是在黄河桥上桥口一段车辆的滞缓目前看起来是明显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解放路目前从中山路一直到武汇路的双向车行速度略有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是正常开通的。滨海西路呢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单双号限行的过程当中，今天是12号，是双号车辆可以通行，单号车辆要到晚上6点钟以后能够通行。而且现在看到东行方向呢基本上从国宝小广场一直堵到了森林动物园的附近，西行方向从跨海大桥的分流口位置一直到金沙滩，车辆的这个行驶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各位稍微的注意一下，稍后我们再会。
7: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市多云见晴，天气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17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20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7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的气温是24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两位女主播，
1: 我是鸿飞，
2: 我是小薇，
0: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3: 出险咱不慌，
1: 理赔专家来帮忙，
3: 学保险
1: 懂保险，
3: 听了咱节目
1: 非常保险，
3: 非常保险。
1: 好，今天的非常保险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都邦保险大连分公司车险部的经理刘和经理做客直播间，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这个车险啊。一提到车险，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有很多听友的问题，我们来一一的回答。
4: 嗯，好的，大家呢，如果在投保或是理赔过程当中，您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不清晰不明白，想要咨询的，您就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这位昵称是好好的朋友发来消息说，出租车五年没有出过商业险，那么出
1: 一次商业险的话，保费会上涨多少呢？
4: 嗯，
5: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连续多年不出险，出险一次保

0: 保费会上涨至少得30%，20%到30%以上。
1: 嗯，它这个不分你用商业险多少钱吗？
0: 不分你用多少钱，只要
2: 你用100也是这样。
0: 对，按出险次数来看的涨不涨价的这个事情。
2: 嗯，是所有的这个费率的上浮都是这样的规律，我只看你出险的次数而不去核定你出险的金额吗？你比如

0: 你是什么意思？是别人，比如说别人开
1: 的权责，他说
0: 或者是或者是是不是别人开了你的车？然后
2: 有可能他这
0: 个意思啊，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就别人如果开了他的车，造成了他的车是主要责任的话，那保费那肯定是上涨的，因为保的是你本车嘛。
2: 对，保费是跟着车走的。不管驾驶员是谁，只要你这辆车保险标的发生了事故，他就是跟他的跟他那个出险次数走的。
0: 嗯
1: 嗯嗯，是嗯，其实从这个投保和理赔的技巧上来说，是不是可以选择在某些条件之下，我们就不让这个商业险或者是交强险给你赔了，然后如果下一次出险的话一起来赔。就是比如我这个商业险也好还是交强险也好，我出险了，但是我就没用交强险和商业险一起来赔付，然后但是我第二次发生了交通事故的时候我再一起赔。
2: 啊，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两次事故放在一起赔这个事情是不可以的，我们那个是要求这个出险事故必须是当时的，我们是要求痕迹必须是新的，就是理赔是指就是交通事故，就是指碰撞事故是指当时的一个碰撞事故，是不能在几次合并以后再来理赔的。
1: 哦，大家还注意啊，就是划重点，因为保险公司会到现场勘验车辆，
2: 对，
1: 那勘验车辆的时候他发现你的这个痕迹是一个旧的痕迹，他对你旧痕迹的那部分他是不予理赔的。
2: 对，
1: 就是、对你的，
2: 我们要核实一个事故的真实性，所以需要当时车主发生事故当时就要报保险公司。
0: 嗯嗯，好，我们再看 Ghost， 他说车衣有保险吗？我记得有车衣险，是不是？
2: 车衣险属于
1: 划痕险，
2: 不属于划痕险，属于新增设备责任险，是车损险的一个附加险种，
1: 叫新增设备险。
2: 对，新增设备常见的一个是车衣，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加了脚踏，原来没有本车没有脚踏，后加的脚踏，这种新增设备，这叫新增设备责任险，是前提是必须保了主险车损险的情况下才能保这个附加险，叫新增设备责任险。
1: 这个新增设备还包含比如车辆上面的那个行李架，然后还有我们车前头的那个保险杠，车尾的保险
2: 杠、
1: 护
2: 杠、对，
1: 还有那个脚踏，
2: 对，
1: 包括车衣都属于新增设备险。
2: 对，
1: 如果你的车衣是很贵的话，那你建议您投保一个这个新增设备险，反正前后左右都只要你增加的，反正都包含了，对不？
2: 对，它是按照你承保的位置、承保的价格，
1: 还有位置呢，不是都包含呢？
2: 你要是保全车车衣，
0: 那就包含
2: 但是有一部分可能，比方说车贴，它如果要保的话，保新增设备就是只是这一个固定位置的一个损失。
1: 那我就是投保了这个新增设备险，包不包含我，比如行李架我也新增了，前保险杠、后保险杠我都新增了，是不是我这些全都包含？我只要保了这个险。
2: 对，新增设备呢是按照你保的位置、保的内容来理赔的，比方说你保了脚踏但是没保护杠，
1: 那也不行啊，
2: 那你理赔的时候是理赔不了护杠的，只能理赔脚踏。
0: 就是在选项的时候它也是分项来选择的。
2: 对对，是根据你实际每一台车实际加的新增设备来承保的。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没保新增设备险，就是这些新增设备咱们刚刚说的车衣、脚踏、护杠，在发生保险事故当时我们是车损险是不予理赔的。
0: 那我保险之后，我比如才做了一个新的车衣，我可以再追加保险吗？就这一年，比如说我刚保险了几个月之后我又重新做了一个车衣，然后我可以追加吗？
2: 叫批增，我们常见叫批增保险，可以，是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我增加什么什么险种，保险公司同意的话直接在系统里批增，然后你车主是要增加保费的，要再支付一遍车衣的保费。
1: 那他计算保费的时候是根据我整体参加 保险，因为我之前我参加了嘛，对吧？然后是根据整体前面的情况来给我计算价格的吗？
2: 价格是这样的，追加的保险责任呢和你原来承保的保险责任是一样的，比方说是你之前保的是到去年的1月1号，那你现在追加的车衣也是在那去年的1月1号，保费呢是按照天来收费的，就是你现在剩余多少天收你多少天的车衣的这部分保费。
1: 和我那个主险

0: 的保险期限要卡齐。
1: 对。
0: 嗯，按天来收了。
1: 对对。
2: 好，再来看有缘人说，没有营运证的车辆进行营运了，那么它是不是三者险和商业险保了，
0: 也是
2: 白
0: 保
2: 了？是营运期间拒保还是都拒保？
1: 我们在那个承保当时呢，这种车辆我们都会有一条非营业约定。
0: 嗯，
1: 就是你车主跟我们保证说，就是约定这台车是用于非营业，但是如果实际用于营业的时候发生事故，我们是不予理赔的。
0: 嗯，就直接拒赔了。那也和您所讲的说，是不是相当于白保了？那我们可以理解为相当于白保了，因为你出险了也不会给您理赔嘛。因此提醒大家，就是我们是啥就说啥。
1: 对，如实。在这里我们跟车主普及一个叫投保人有一个如实告知义务。就拿刚才这个听众的举例，如果他当时就是这台车实际上是网约车，行驶证上虽然是非营运，但是他从事的是营运活动，然后没有如实告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就可以到出险事故的时候就可以拒赔了。
2: 那现在有很多私家车他也做这个顺风车，这个怎么算呢？
0: 那顺风车你们把它看成营业车辆还是属于非营业车辆呢？
1: 顺风车主要还得看它的平台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具体的这个理赔再专业一些，可能我就没有就是没办法再具体的去解答。
0: 嗯，因为它主要看它的次数，如果说它一
2: 天每
0: 天
2: 不超过四次。
0: 对，不超过四次啊？
2: 对对，不超过四次。
0: 嗯嗯，那么可以认定为你不是把它作为营业的手段进行营业的，你只是顺风两个人啊分摊油费啊节能出行。但如果你的次数完全超过了四次，就是很，而且你可以查到平台的记录嘛。
2: 嗯嗯嗯，
0: 你这不可能是一天跟人家顺那么多次嘛？你天天不干别的活就在路上顺路了嘛？
2: 专业顺风车。
1: 对对，
0: 哎，这个专业。
1: 根据实际情况来
0: 说，那他就不能按照就是
2: 非营运的。
0: 嗯，
1: 对，
2: 嗯，好，再来看，还是鬼月灵山，他想再问哈，说如果车辆是我本人驾驶的，车险的责任是对方造成的，那么对日后保险费有上涨吗？责任全是对方的，他说对自己的保费有上涨吗？
0: 也就是说，
1: 如果本车那个是没有责任的，那对于保费是没有影响的，
2: 因为全是对方公司赔。
1: 对，对方的责任，本车只要没有责任是不影响那个第二年保费的，仍然享受一个优惠的一个政策。
0: 嗯，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车停在路边，不知道是谁把我们的车给碰了啊，或者擦伤了，那么我们找不到这个第三人，我们只能找自己的保险公司，所以我们叫就是这叫什么什么保险，叫
1: 无法找到第三方。
0: 对，无法找到第三方，出现了理赔。
1: 嗯，
0: 确实车险的责任不是我车主造成的，这种情况下我的保费在第二年也会上升吗？
1: 这种情况是会上升的，因为这种情况你使用了车损险，无法找到第三方的这种情况，使用车损险理赔了，那第二年保费是需要上升的。刚才那个主持人说的那种情况是能找着对方来理赔。
0: 嗯，
1: 他虽然理赔了，但是不是在本保险公司理赔，在对方的保险公司赔他的话，这种情况是不影响保费上升的。
2: 嗯，就刚才提到这个停到路边的车，那如果你这个车本身在路边是违停的话，保险公司也负责吗？
1: 啊，是负责的，只要他承保车损险是给理赔的。
2: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友皮皮，他说我是九年车了，保险保的是车损、三者座位险，是不是就可以了？还需要保什么驾乘险吗？看看还需要添加什么险种，请专家给他指导一下。
0: 哎，我想问他这里所说的驾乘险和座位险是不是一个险种啊？
1: 不是，座位险是我们刚刚说的车上人员责任险，
2: 嗯嗯，
1: 就是司机和乘客的。驾乘险是说车险外的那个另外的一个险种，不属于车险的那个，
2: 嗯，
1: 刚才说的那个车一险，那个不属于的车险的那个。
2: 那就给咱说一说，如果九年车、十年车，像这样的车，您建议他都保险些什么险种？
1: 这个看实际情况。如果车主的车不是很贵，不是很高档的那种，或者说维修价格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如果他的车损险保费相对于整个商业险保费超过一半了，那车主的对这个车辆。

0: 使用和驾驶又很习惯很好，一直没出过险，那车损险可以适当考虑这个那个是否承保。比方说举个例子，
1: 嗯，
0: 这台车可能保费3000块钱，有1500块钱是那个车损险的保费，
1: 嗯，
0: 但是这个车主呢一直没出险，比方说5年6年，我驾驶习惯很好，这个车我自己在用，然后呢这个车也不是很高端的车，维修成本也很低，一个简单的刮蹭可能简单的维修就是1000块钱左右就能来
1: 包含住，
0: 对，然后车损的现在的保额可能也就2-3万块钱的话，这种情况下是建议车主可以考虑哈，不是鼓励车主不保车损险，而是可以考虑不保车损险这个事情。
1: 嗯，不是建议你不保车损险，是如果你想省钱的情况下
0: 可以考虑不保车损险、
1: 啊、考虑啊。
2: 嗯，好，再来看 Ghost， 他说我的保险续费说很难加上，还要提供一堆东西，这什么意思啊？车衣的保险他想要续保很难往上加，说要提供一些好多东西，这是跟保险公司不同吧，是不是
0: 啊？是这样 的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讨论的新增设备险的一个稍微有一点复杂性、
2: 嗯、
0: 因为你保的这个新增设备是需要提供当时你增加新增设备的这个项目和金额的，是需要发票的，那你对当时的发票还有没有留存，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到的它的一个承保情况。
2: 嗯，好，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可以帮所有的开电车的车主问一下，他说为什么电车保险那么贵，每年不出险第二年保费为什么还涨呢？
1: 哎，不出险第二年保费还涨是怎么事儿？
0: 嗯，这个是各家的保险公司情况不一样，这没有一个标准性的一个
1: 答案。
0: 哎、对对。
1: 哦，那每一家保险公司对于电车的政策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大家如果是因为刚才刘和经理也讲了，咱们大连的财产险保险公司一共有21家，那咱们就勤快点呗，如果你保的是电车，因为电车各家的政策不太一样，承保的范畴范围好像也各不相同啊，大家有的他就觉得他可以承保，有的保险公司就直接拒保了，就是有一些情况之下我这种这类型的车我们就不承保，那你就多问问。其实现在哈、啊、这个搜索工具那么多，21家保险公司财产险保险公司都有哪些名字，你一搜都能搜出来。哎，我想问一下刘和经理，就是每家保险公司它的排名在网上也可以搜出来吗？这个排名是指的是服务的排名还是说规模的排名？
0: 这个确实说实话我没有搜过，网上搜过的这个排名。
1: 嗯，
0: 就是会有各个保险公司的名称和它的一个客服电话、嗯、你们如果找不到就是比方说本地的业务员的话，你们可以打各个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然后他们会转办大连联系当地的业务员给你们来报价。
1: 嗯，那如果按照排名的话，都邦保险是能排到第几在大连？
0: 我们目前内部的排名是按保费一个
1: 收缴情况
0: 规模情况然后来排名，目前都邦在车险在大连排名第五。
1: 嗯，排名第五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友。
2: 嗯，有的听友说这个还是第一次知道车衣它也有保险，您建议就是什么样的就是车衣，是贵的车衣需要上这个车衣险，还是只要我用了这个车衣就最好保一下？
0: 车衣险可能在各个公司它选择的情况不一样，
2: 嗯，
0: 它的保费情况也不太一样，具体还得看车衣的一个你们就是车主贴的车衣的一个成本是多少，然后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嗯，如果车衣特别的贵，那你保一下你肯定也划得来，如果车衣本身也都不太贵，那咱不知道车衣险一般会多少钱到多少钱之间。
0: 嗯，这个每台车情况不一样，因为根据它车衣的金额不一样、
1: 哦、
0: 我们也没法说具体是多少钱。
1: 嗯
2: 嗯，好，再来看有位听友唯有杜康，他说没有车损险对方不赔，标的车可以申请代位求偿吗？
1: 啊，对方不给赔，然后作为我方觉得他不赔，那我找我的
2: 保险公司，
1: 然后把我的这个赔偿要求他赔偿的权利我转移给保险公司了，让保险公司先把钱赔给我，这叫代位求偿，对吧？
0: 对。
1: 嗯， 这个可以吗？
0: 这个是首先是对方得全责，对方全责，我方无责。
1: 嗯，
0: 如果说都有责任，这种情况是不可以的。然后其次，各个还要跟保险公司商量，因为他还要一些代位的材料，他得需要后一、就是下一步可能要对第三方进行追偿，所以他们如果车主想要代位求偿的话，还要向保险公司提供一定的材料。
1: 嗯，那如果我采用了代位求偿的方式获得了理赔金，第二年我的保费还会增加吗？
0: 嗯，理论上是不影响保费的，因为咱们是无责方
1: 啊。
2: 嗯嗯，好，再来看有位听友说，车险提前多久续保它是最合适的？
0: 目前大连是可以提前30天来续保，建议车主呢提前15到30天来续保，因为越到比方说是15天以内的时候，有可能会车主会遗忘，如果那个断保的情况下，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一个保费情况优惠情况。
1: 哎，断保怎么影响优惠？给大家讲一讲。
0: 首先呢，如果不是连续续保，可能有一些保险公司的优惠它可能会消失。第二，如果承保了车损险，你断保了，那可能保险公司会让你提供车辆照片，证明你车辆现在是完好无损的一个些情况，可能会有这些情况在那什么。
1: 那我换一家保险公司，他对我这之前的情况，他也需要了解吗？他能不能从你们的系统当中直接就提取到我的出险记录？
0: 如果没断保的情况下，是能提取到他的保险到什么时候为止的，如果断保了，是提取不到他上一年保险是什么时候截止的。所以这种情况呢，可能对于他的理赔记录、出险记录是能提取到，但是对他其他的尤其是承保车损险的车主呢，对你车况的情况保险公司不知道，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2: 哎呀，30秒回答一个问题哈，想问一下，车损险车被淹了，保险公司赔付吗？他有车损险，车被
1: 淹了，
2: 保险公司赔付吗？
0: 保险公司正常理赔，但是如果你没保一个叫发动机涉水责任险的话，如果你车被淹了没动它是理赔的，但是如果你
1: 动了，
0: 发动就是淹了以后又开火
1: 了，
0: 那个是发动机涉水损失险来理赔的，不在车损险范围内。
2: 好嘞，今天的交管有说法就到这儿，我们再次感谢都邦保险大连分公司车险部的经理刘和经理做客直播间，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我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3: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1: 我是鸿飞，
2: 我是小薇，
3: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4: 出险咱不慌，
5: 理赔专家来帮忙，
4: 学保险，
5: 懂保险，
4: 听了咱节目，
5: 非常保险。
6: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7: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8: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9: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3: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0: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1: 这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3: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2: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1: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2: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1: 也欢迎大家呢把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2: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设置情况。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女子独自去医院堕胎被丈夫起诉，法院会支持吗？
1: 我们今天交广有说法节目的主打单元非常保险，为大家邀请到都邦保险大连分公司副总经理刘和，和大家一起分析车险案例和关于投保的政策法规。
2: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 咨询用法治理念新版惠民实事，
3: 提升公民。

0: 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1: 近日呢，银川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关于生育权的典型案例。在2025年年初的时候啊，刘女士呢就意外怀孕，之后又因为职场要晋升，她的压力呀非常的大，而且呢夫妻的感情并不和，独自前往了医院终止了妊娠。后来呢，她的丈夫知道了，认为妻子是侵犯了她的生育权，愤而起诉，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并且主张离婚。法院会不会支持她的诉求呢？夫妻生育权冲突的时候究竟是谁说了算？最近呢，银川中级人民法院就发文给大家解释了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问题。
2: 哎，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生孩子的事，是女方说的算还是男方哈
1: 说的算，
2: 也有权利来干涉啊。
1: 嗯，
2: 那想一想，就是朴素的去想，那既然是结婚了，那男方肯定是有所谓的干涉的权利。那我法律上是怎么看待这个事儿的呢？啊，一起来学习一下。在法律上啊，生育子女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我们把它称作为生育权。
1: 嗯，夫妻双方都享有平等的生育权，丈夫希望成为父亲的权利当然也要受到法律的承认，妻子同样有权决定是否生育。
2: 但需要注意的是，男女生育权的实现方式存在着本质差异。女性生育权的核心呢，是身体有一个自主权，怀孕呀、分娩呀，直接关联到女性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涉及到身体控制权、医疗自主权等基本人格利益。而丈夫的生育权呢，需要以妻子自愿为前提。法律虽然承认男性的生育权，但其实现必须要尊重妻子的身体支配权，不得强制要求妻子去生育啊。
1: 那么问题来了，妻子擅自流产，丈夫能不能要求赔偿呢？
2: 哎，实践当中呢，也有丈夫以妻子擅自流产侵犯生育权为由起诉索赔的案例，但是法院普遍不支持这类的诉求。
1: 嗯，在成都呢，有一起纠纷当中，妻子因为与丈夫的感情破裂，而且呢患有子宫肌瘤，所以选择了流产。丈夫起诉索赔，法院就指出，妻子在提出离婚之后终止了妊娠是具有正当理由的，而且基于身体的健康需求，不构成侵权。这一裁判的思路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完全是契合的。民法典婚姻家庭解释编一第23条就明确了规定，夫以妻擅自终止妊娠而侵犯了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 丈夫虽然
3: 孩子呀，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4: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3: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5: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6: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5: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7: 我能保护你，
6: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5: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8: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9: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滨海新路呢，目前从太原街国宝的后身开始排队进入国宝小广场，一直到金沙滩。西行线的方向呢，从跨海大桥的分流口一直到森林动物园，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现在呢是从这个蓑衣湾的附近一直到广电中心，出市方向向路较高架车多。西安路的沿线目前从鞍山路开始一直到长兴街部分的双向，包括南行黄河路路口，在中长街目前的北行方向盖州街的附近一直到这个长兴街新宫街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得不太理想。西南路的南行黄河桥上桥口，包括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以及东关街桥洞的部分，双星街大菜市周边的沿线，车辆的行驶速度也都在低位运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都正常开通，滨海西路目前在单双号限行过程当中，稍后我们再会。
5: 交通气象快报。

0: 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市多云见晴，天气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17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23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7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4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不能够索赔，但是生育分歧仍可以引发感情破裂，甚至导致离婚。这使丈夫起诉离婚面临的明确限制是什么呢？大家注意收听一下啊，《民法典》的第1082条，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1年之内，或者是终止妊娠6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但是女方提出离婚，或者是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诉求的除外。这一条款，它就是在保护女性术后身体恢复期的身心健康，避免诉讼压力给她造成二次伤害所设定的。
5: 所以为了平衡夫妻生育权的冲突，司法实践是逐步形成了分阶段优先的规则，在尊重了平等的基础之上，更关注的是女性的特殊保护。
0: 咱们说这个孕前阶段贯彻不生育自由优先，啥意思呢？就是任何一方拒绝生育时，对方都不得强迫。如果通过欺诈或者是人身强制性的手段，比如说隐瞒避孕措施啊，擅自使用人工生殖辅助技术迫使另一方生育的，这是构成了对生育权的侵害。
5: 第二个阶段是孕后阶段，女性身体是自主优先权。什么意思？就是怀孕之后，女性掌握了最终的决定权，是否继续妊娠则是由妻子自主决定，丈夫不得阻拦或者是索赔。即使丈夫不愿意生育，妻子如果坚持要分娩的话，那么男方仍然需要承担抚养责任。
0: 法律赋予妻子种植妊娠的这种最终的决定权，但这不意味着就是鼓励女性单方面行动，忽视婚姻当中的沟通的责任。生育啊，是夫妻共同的生命课题，需要以互信尊重为前提。妻子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需要与丈夫坦诚协商，不仅这是对伴侣的尊重，更是维护家庭稳定的一个根基。
5: 我们知道法律的价值，它不仅仅在于要捍卫权利，更在于的就是引导人们以理性和温情来面对婚姻当中最深刻的一个抉择。
6: 秋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7: 我是鸿飞，
8: 我是小薇，
6: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9: 车险咱不慌，
10: 理赔专家来帮忙，
9: 学保险
10: 懂保险，
9: 听了咱节目
10: 非常保险，
9: 非常保险。
5: 啊，今天的非常保险单元，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杜邦保险大连分公司车险部的经理刘和经理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些车险案件投保涉及到的法律和法规。那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0: 哎，我们问候一下杜邦保险大连分公司车险部经理刘和经理。刘总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先给大家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哈，关于交强险和商业险，有听友就问说，这两个险种是不是我有必要必须得一起买？那么如果我只买交强险，我的车是否可以正常上路？
7: 是这样的，交强险呢是国家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保险，只要机动车路上行驶年检年审就必须得购买，没有交强险呢属于违法上路，交警呢会查到以后呢会扣车罚款扣分，交强险是必不可省的一个险种。而商业险呢包括车损险和三者险呢是自愿投保的，车主可以自由选择买或者不买。
5: 我们要投保那个商业车险的保费和哪些情况有关呢？这两个保险肯定是商业保险要比交强险要贵重很多对吧？
7: 商业保险的保费呢主要受出险情况影响较大，还跟它承保的险种有关系。首先呢，保车损和不保车损，它的承保的内容越多可能保费相对能高一些。其次呢是出险情况，不出险的车主呢能享受到比较较低的一个保费，出险次数较多的呢保费就偏高。其次呢还与什么有关系呢？与车龄、车主的年龄、车型的零整比等其他一些因素也有关系。比如说呢，可能存在12年车龄的车，不出险的车保费可能还会有升高的情况。原因呢就是车龄越长，车辆的一些功能性下降，出险的概率可能会更大一些。
5: 既然是商业险，它并不是强制保险，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哎，我是不是可以不买商业保险？商业保险它重要性在哪儿？
7: 商业保险是对交强险的一个补充。交强险赔付的是你出现交通事故发生时的对方的，或者说我们叫第三者的一个赔偿责任。但是交强险的赔偿限额是有一定限额的。所以那个交强险的赔偿限额我给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主要是医疗费是
0: 18000，
7: 然后物损2000，
0: 伤残
7: 是180000，一共是200000的一个赔偿限额。
5: 这是在交强险的赔偿范围内。
7: 对对、
5: 哦嗯。
7: 但是从大连的目前咱们的一个赔偿情况来看呢，只要涉及到人受伤，然后可能交强险就不够赔。然后再一个物损2000包括什么？包括对方车。比方说我们车只保了个交强险，挂了个对方一个高端车。2000块钱不够赔，就需要一个商业险对交强险的一个补充。
5: 商业险就是它既赔别人，它也赔自己吗？
7: 商业险是这样的，商业险主险分车损险、三者险和人员险。车损险赔的是我们自己的车，我们保的自己的本车。三者险赔的是超过交强险限额部分的第三者的一个补充的赔偿限额。三者险现在基本上我们目前保的基本都在100万以上，现在建议我们推荐车主一般保200万以上，因为大连的人伤的赔偿标准每年都在上升，所以100万保额可能并不一定能满足所有需求。
0: 好，我问一个问题，这个三者险当中保的是对方车辆，是对方车辆以及对方车辆的人吗？
7: 三者险包括对方车辆，对方车辆上的人，包括对方车辆其他的财务损失，比方说咱最常见的就是可能刮了一个路灯杆，这些也是三者险的赔偿范围之内的。
5: 那这个三者险究竟赔不赔对方的人呐、车呀、物，是不是我们得自己选择？你选没选择那一项，才能决定你会不会赔付你？
7: 不分，三者险是一个单独的险种，不分，它不分，不像交强是分人车物不同的一个赔偿限额。三者险比如说保200万的三者险的话，这个人车物全部在200万里通赔，只要总额不超200万就可以。
5: 那我三者险不是我们可以自己选一些选项吗？比如说哪些我选择我赔我就加多少钱，哪一项我单独加钱吗？
0: 你那是车损险。
7: 不是，那是商业险里你可以选择车损、三者、人员。然后 商业三者险里是没有再往下选的那个
0: 选项了，
7: 选项了，
0: 就是你看啊，我们分交强险和商业险两大类，在商业险下边包含三者险、人员。

0: 年险和车损险，
1: 对，
0: 这三项是你来选择的。
1: 对，
0: 而车损险里边又包含比如说什么玻璃单独破碎呀、啊、轮胎单独
1: 啊，对，那个
0: 是你需要
2: 单选
0: 的
1: 加险。对，刚才说的车损险、三者险和人员险是主险。主持人刚才说的那些划痕、玻璃是附加险。
2: 嗯嗯，
1: 玻璃现在是不用单独保了，都在车损险里以内的。划痕险是需要单独保的。
2: 那玻璃险它分不分我这个车是多少年，比如20年以上的车可以选择保吗？
1: 玻璃险现在不是附加险种，划痕险是。玻璃险是只要你保了车损险，发生玻璃赔那个损失了，我就是可以赔的。
0: 啊，那如果单独玻璃破碎呢？举例，我这个车是停在路边上，然后一个小孩子淘气，他把我的玻璃给打碎了，并没有发生交通事故。那么这个时候，车损险也会赔这个玻璃吗？
1: 会单独赔玻璃。就比如说咱们最常见的高速，我们跑高速的时候，一个石子崩起来，把玻璃崩碎了，这种情况都是予以理赔的。
2: 哦，问一个问题，如果说这辆车它已经超过了20年，哪些是不给保的？有没有不给保的？
1: 这个得看各个保险公司的一个政策不一样，这个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2: 哎，说到这个车险啊，我在周末的时候，就是4号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出门着急，他就把对方车给撞了。然后后来他就在我们群里发了，说今天出险的时候才知道，对方车损在2000元以下的可以不动商业险，用交强险，然后来年的保费不涨。他这说法对吗？
1: 不对。他的说法准，不能说完全不对，准确的说，交强险赔付完以后，交强险保费是涨的。商业险保费是没有赔付的记录的话，它是商业险保费是不涨的。
2: 它俩是分开的。
1: 对，
0: 原因
1: 是
0: 商业险它没有动。
1: 对，
0: 它就是在2000块钱以内使用了交强险的那个赔付额度。
1: 对对，
0: 像交强险这种，它一年只出现一次这种事故，而且在车损这块儿，也就是2000块钱以内，它第二年是不涨不降，还是说一定会涨，发生一次？
1: 这种分情况，比方说第一年的新车保的时候是原价，然后它碰了一次，那第二年它是不涨也不降的。但是如果是比方说多年没出险的，费率已经打到最低的那个最便宜的那档，已经你连续3年、4年不出险以后，交强险已经达到了咱家用车665那档的时候，你出险一次就会变成950，打回原价。
0: 好，这样啊，大家呢有关于交强险、商业险在投保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疑问，您都可以把您的问题啊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因为我们今天请到都邦保险大连分公司这个车险部的刘和经理啊，他在这个车险部已经从业将近20年，可以说是在这方面妥妥的专家。一般的问题还是难不倒他的啊。那当然了，你也可以来考考他啊，有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哎，那刚才就讲到了商业险下边包含了车损险，包含了三者险，包含了车上人员险。那么车上人员险这一块呢，我们分为应该是不是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司机车主，然后呢再就是这辆车上的人员座位险。
1: 我们分的叫司机和乘客险，车上人员分司机和乘客，它是单独投保的，按那个车上座位来保的。比方说5座车，司机你可以单独保，单独设定保额，然后乘客剩余的4座是统一的保额一起保的，是这样的情况。
2: 啊，就我不可能单独选，我只保副驾驶，或者我只保后面的哪一个座位。
1: 对，乘客是选不了座位，可以分成司机和乘客，你可以单保司机，然后不保乘客。但是乘客是4座是必须一起保的，指定不了具体的座位。
0: 他保的这个人员险是自己车上的人员还是对方？
1: 本车人员，车上人员险是指本车人员险，对方的人受伤是在第三者责任险里。
2: 那我们通常在选择的时候，100万、200万、300万这几个额度是吧？
1: 没有，人员险一般我们没有那么高，就是有那么高额度，但是实际上用不到那么高。额度一般都是在现在我们普遍遇到的是10万左右的保额，一个座。
2: 一个座10万、
1: 对，
2: 最高是多少呢？
0: 你看啊，
2: 只能选择几个选项？
1: 没有具体的，
2: 就是10万，
1: 不是可以往上输入，但是没有。

0: 最高多少万的这个，因为没很少有人保到100万车上人员的这个。
1: 对，因为你的三者险你已经保了，比如说200万、300万、嗯，你说这里边包不包含车上人员受伤所产生的损失呢？
0: 不包括，三者险只是针对第三方，不包含本车上的人员。
1: 嗯，那么车损险里面因为不含本车上的人员，其实如果说我们的司机加上乘客有受伤的话，那么车损险也是不赔的。所以当你只有车损险和三者险的话，那如果你车上人员有受伤，这个费用就得自己承担，或者是对方如果有责任，对方的第三者能够给你赔。
0: 是的，是这样的。
1: 嗯，那您的建议是，像这种商业险，我们怎么投保？对于我们司机本人来讲，保障最大？
0: 嗯，目前呢，以大连市的这个市场情况来看呢，建议车主在经济条件没有特别有限的情况下呢，商业三者险必须承保，因为我们的事故率还是在呢，
1: 嗯，
0: 而且可能尤其是那个省县市地区，
1: 嗯。
0: 乡镇地区，然后人员啊和三轮车这些情况可能还比较特殊，路况相对较复杂的时候呢，保三者险其实就是对我们自身的一个保障。因为如果你没保了，超过交强险保额的那部分全是要自己承担的，这个这一部分的经济如果发生事故，它的经济压力还是很大的。
2: 嗯，
1: 而且我们并不确定我们发生的那个事故导致的损失，包括对方的车上人员的损失和车辆的损失，包括他对方车辆是不是装载了一些什么东西啊，这个损失究竟有多大，我们不确定，所以我们尽量的通过商业三者险的方式来保障，给人家足额的赔付。
0: 对对，我们的保险其实就是给广大车主提供了一份安全保障。
2: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友的问题啊。首先关注一下小强的问题，他说车牌号码更换了之后，是按照以前保险的价位来评还是重新计算？跟以前保险价位是一样的吗？车牌号换了。
1: 对，
0: 车牌号更换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车主没变，
2: 嗯，
0: 然后只是更换了车牌，比方说异地，比方说外地转到大连，我原来是外地的号码，车主还是我本人，然后换成了大连的辽 B 号牌，这种情况是不影响的，就是以前的优惠还会在。
1: 嗯，
0: 优惠是以车主来定义的，
2: 就车主的身份证号码。
0: 对，
2: 嗯，
0: 没变的话，他以前没出险的优惠还会持续存在的。
2: 嗯，
0: 如果还有一种情况是二手车，买二手车过户的这种情况，车主和车牌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那就要重新计算。过户车是要从正常的从一开始重新计算折扣的。
2: 嗯嗯，还有另外一听友问说，出现刮蹭之后，保险赔付对方1000元，那这是用我的交强险还是用商业险？我怎么才能知道用的是哪个险种来赔付的？
0: 如果是1000元的情况下呢，就是交强险来赔付的。如果车主不理解或者不清楚的话，可以跟他的保险公司确认，说是交强险赔付多少，商业险赔付多少。
2: 那超过多少肯定是会有商业保险赔付的部分呢？
0: 就是如果是车务加一起一共超过2000块钱，就会用到商业险。
2: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建议一些车主哈，如果发生刮蹭，出险的赔款，比方说是2100或者2300，甚至2500块钱以内的，商业险就可以考虑不用商业险赔款，
2: 自己赔，
0: 对，自己承担，或者说跟对方车主再商量。因为如果商业险，500以内的商业险，你要是赔付了以后，确实对他第二年的那个保费会有一个增加。以往的那个没出险的那个优惠，他就享受不到那么低的优惠了。
2: 那是不是可以交强险赔付2000，然后那个500我自己自掏腰包？
0: 对，是的
2: 啊，不是说我自己要花出2500，
0: 不是2500，是说2000是交强险来赔付。
2: 嗯，那这个我们得先协商，否则他会自动扣除吗？
0: 是需要车主考虑好以后跟保险公司协商确认以后，然后确认说我商业险不用赔了，你得告知保险公司，否则保险公司直接就给你2500块钱直接理赔了，就影响到他第二年的保费了。
1: 嗯，那我们可以把500块钱作为一个界限吗？就是如果我的这个车损在自己承担的这部分第三者方面，500块钱以下我就 就可以选择不要再通过商业三者险去赔付了，以500为限额吗？
0: 那不是，因为每一台车的情况不一样，每台车的保费也不一样，建议车主呢用去年商业险保费的20%来界定。
1: 啥意思？
0: 就是比方说我去年商业险交了2000块钱，享受了很低的折扣，然后如果今年我这个2000块钱我损失用不到这2000的20%，我用到2400以内，就是交强险用了2000，商业险用到400以内，那就可以考虑商业险不用来那什么，就是去年商业险保费的乘以20%来简单计算。
1: 如果这个额度是高于20%的，那你就让商业险赔吧。如果这个损失在20%以下，因为你背着抱着一边多，所以说你就可以选择不让商业险给你出险，
0: 对，
1: 然后你自己来承担。
0: 对对，
1: 因为你这个是累计的过程。
0: 是，尤其是什么呢？我提醒广大车主，就是你们享受到连续4年没出险的情况，商业险要谨慎使用理赔。
1: 因为连续4年以后，这个商业险的费率会降到多少？按照比例，
0: 连续4年，咱们的那个无赔系数已经降到了最低0.5的话，那你如果出一次险，就会涨到至少涨到0.7、0.8，至少涨到0.7。这部分就至少涨到20%。
1: 您说的这个系数0.5是什么钱数乘以0.5啊？
0: 那个是我们的一个精算的那个具体的一个保费的一个基本的保费的一个钱数和那个，这个是无赔优系数，是给广大车主他的出险情况赔付情况的一个折扣的一个规定的系数。
1: 就是这个我们算不出来，只有你们精算师，你们在核保费的时候，你们会有一个系数，
0: 会自动会带出来。
1: 对，会自动的啊，不是咱们自己输入的，人家系统自动生成的。哎，这种系统自动生成是不是也是整个全行业，而不是说某家保险公司单独的系统？
0: 这个系数是全行业，大连全行业全公司全保险全部保险公司是一样的。
1: 咱们大连的车险的保险公司能有多少家？
0: 21家，一共
1: 21家哈。好，我们看到冯大明的问题，他说为什么车险报价里边总有一个车易险？车易险什么叫车易险？
2: 对啊，他这个写的车易险是车辆的车，易是意外的易，险是险种的险。说这个是必须保吗？可以不保吗？这个车易险是什么？
0: 这个具体的车易险一般它不属于车险的范围之内。
1: 车易险指的是什么？
0: 应该是意见险类的，但是每一个公司它不一样，这个我没法具体的去解答这个问题，因为它不属于车险的范围内。
1: 那我们想替他问一下，这个车易险是不是我必须要打条必须要保的？我可不可以选择不保？
0: 除了交强险其他都是可选项
1: 啊。
2: 冯大明，不知道你为什么说这个必须保，是不是你当时在 APP 上的时候他可能自动公选，这是不是跟每个保险公司它也不一样呢？
0: 对，这个是每个公司的不一样的产品。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0: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东北路东海路的入市方向，从海达广场到广电中心，出市方向向路交高架，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东关街桥洞部分，目前鞍山路、长江路和兴业街汇流的位置，解放路目前从武汇路到这个中山路部分都是双向，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附近，包括西安路以兴工街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密度呢也稍显高一点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正常开通，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在单双号限行的过程当中，而且双向呢都是有不同程度压力的，各位选择的时候稍微慎重。稍后我们再会。
1: 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3: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4: 抗日山歌飞荡地，
3: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下午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半夜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下午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4到30度，旅顺24到30度，金浦新区24到30度，长兴岛25到31度，瓦房店25到30度，普兰店25到30度，庄河25到29度，长海23到28度。
8: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9: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0: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1: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8: 每天中午11点，
1: 你关注的，
3: 你需要的，
12: 你期待的，
13: 都在1008车世界。
8: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14: 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长安欧尚520充换电一体出租车打造营运出租新标准，现在下定极速3年售后全保套餐。金三角大学贸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13204099562。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安峰。这个双休日呢，天气还是有一点闷热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下周一呢，有可能呢，我们会受到台风巴威的一些影响，可能会出现降雨的天气。也希望大家呢，随时关注天气变化。路况信息呢，随时关注交通广播。同时提醒各位呢，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周六周日的时候呢，和平时不太一样，然后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呢，这个组成也不太一样。很多朋友呢这会儿呢正在出行的路上。我们盘点了一下上周就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其中挑出来一个，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分享。同时呢，我们也请到了今天的节目的两位嘉宾，也是我们节目专家团的成员之一，来自德宝家宝马的销售经理孙文婷和售后经理吴吉国，欢迎二位。
1: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大家好。
0: 先跟大家这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大连德宝家宝马4S店的销售经理，我姓孙，叫孙文婷。
0: 吉国应该是第一次来，是不是？
2: 我第二次来。
0: 第二次来，就很久没来了。
2: 因为种种原因吧，
0: 种种
2: 原因
0: 是。
2: 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大连德宝家的售后经理吴吉国。欢迎大家随时有任何问题啊，今天可以提出来。
0: 大家呢可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发送来各种问题。今天其实我们有几个任务要完成。第一个呢，要提醒各位，那就是在下周六和周日的时候呢，德宝家宝马呢将迎来今年的宝马推出的一款重量级的产品呢。这个产品呢，其实只是目前只是展示，不是这个要有销售任务，只是要把这个东西呢，向更多的喜欢宝马或者想深入了解宝马的新产品的朋友做一个展示。这个机会呢比较难得，然后现在的报名呢也是非常的火热。刚才呢，就我跟这个文婷和吉国又商量了一下，就是针对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的我们的众多的听友，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想去在下周六周日您有时间想去看一下宝马的新产品，这个新产品呢，这个可能距离上市我觉得还得有一段时间，还得有段时间。大家可以先睹为快。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先请二位先给介绍一下这个。文婷，这个应该我们把它定义的这个型号应该叫 i3 是吧？
1: 对，也是一个宝马重磅出击的一个新时代产品。iX3。那么的话，也会在我们的下周六周日啊，会在我们大连德宝家有一个2天的巡展时间。
0: 就是之前大家都知道，提到这个 i 系列之前，好像跟 x 没啥关系。就是它应该叫之前是 i3 吧
2: ，i3 是轿车
0: 啊，对啊，就是我就说啊，就是之前就是推出的系列的类似于新能源的这种，它应该和 X 没关系。现在带上了这个 X 之后，那也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国人最喜欢的 SUV 的车型，
1: 对，是的，
0: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对吧？所以就是，我们就是把它叫白了，但是这个文婷和吉国他们肯定是不能这么叫啊，就是不能叫 i3，我们就管它叫 i3，其实叫正规的这种官方的统一的叫法应该叫 iX3。
1: 对，是的，是的。
0: 能不能简单透露一下它的整个的一些情况？
1: 首先我们这款车型的话也是一个新时代产品。然后的话是一款纯电型的 SUV。这款车的话呢，它会在8月中下旬的成都国际车展上，会先公布一个大概的一个区间价。然后的话呢，但是我们在现在的话可以完全接受这个1000块钱一厢情小定。现在的话可以先预留这个车的这个名额份额。
0: 就是我插一句问一下，就因为之前宝马就改了这个，就 X3L， 就我实在是没办法把它叫上 X 啊，一叫我自己也忘了我要说啥了，就是这个X3L，

0: 我们宝马的话一直以来的话沿用都是叫油电共生平台。所以说的话呢，宝马的话呢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已经有我们的纯电的车型。包括很早以前比较经典的那个 i8, 包括说的话呢很长时间以前的那个 i3, 所以说宝马的话做电车的话不是说在近几年刚开始来研发，而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大约的话呢也会追溯到四五十年之前，
1: 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就没有把它放成一个主流的这样的驱动方式来进行宣传，而是近几年随着新能源的热度越来越高，那现在呢你看包括像这个你们，然后咱就说头部品牌吧，奥迪、奔驰、宝马都有了自己的产品，然后这里边就出现一个问题，问问吉国，就是我们先，虽然你是售后经理，先不谈售后的问题啊，就是想有一些听友，我们也是集中了一些问题，今天跟二位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一些头部品牌只出纯电而不出，比如说插电或者是增程？
2: 这个
1: 是因为这个就是纯电可能就是是想一步到位吗？还是说就是说我看不上插电和增程？
2: 这个可能跟每一个品牌的战略有一定的
1: 关系，这个我还得离话筒近一点
2: 好不好意思啊，可能我觉得更多的话跟每一个品牌的调性或者厂主机厂的一个发展有一定的关系。你像宝马，刚才文婷经理也讲到说纯电的话，宝马还能在40年前50年前就已经开始的 i8 非常的经典。你要说增程的话，可能对于宝马这个比较传统的企业来讲的话，我只能说我自己的品牌啊，可能相对来讲的话它还是没有考虑，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也是应咱们这个叫绿色出行环保，可能就采取了纯电，我是这么理解
1: 因为这个我觉得吉哥说的其实是对的，就是从我的角度理解是这样子，就是因为纯电其实是在某一个阶段新能源发展它应该是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大家都用纯电啊，就清洁能源来出行。那但是呢就是尤其对于我们国家这个中国来说，地大物博，然后这个幅员辽阔，各个地方的温度也不一样，大家用车的习惯也不一样，你说你让哈尔滨去用纯电，那它冬天就不太容易出门了，所以可能衍生出来了比如说我的增程，或者是说这个当时这个比亚迪非常这个令人欣喜的这个插电混动所以现在就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新能源的整个体系当中呢，就是都是齐头并进的。你比如说增程，尤其喜欢选增程的，就我对纯电的这个续航里程我有焦虑，然后呢我又不是家里安充电桩方便，因为插电你需要充电，这个经常性的充电，然后插电混动呢对于我来说呢，这个我安充电桩不方便或者怎么样的，我更喜欢用它的传统的，就是我在亏电方式下我用油，那这个都是大家的一种选择。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出来，就头部的一些品牌企业或传统的造车企业，它可能还是选择用纯电来入场。
0: 对
1: 这个奥迪、你们、奔驰大都是这样的。然后更多的新势力品牌可能更喜欢用，比如说增程，像这个理想，这个都增程起家，对吧？然后比亚迪就是插电混动，你包括现在吉利、这个奇瑞等等的一些新能源，包括领跑，都基本上都是主流车型，都是插电，要么就是增程。
0: 增程，对
1: 对。但是这个其实说明不了太大的问题，就是说谁的技术更好，或者谁的技术又怎么怎么样。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这个技术问题这个刚才就是有很多朋友就会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发现头部企业我只做纯电，我没有做别的，包括现在路特斯。也是纯电，就莲花旗下的路特斯也是在纯电。你包括可能即将要推出的一些我们所知道的，类似于已经不是代步工具了，变成了一个奢侈品的品牌，那它推出的基本都是以纯电为主。所以这个对于未来的车企的一个整个的生产的也应该算是一个风向标，就是像大家所说的那样，未来可能纯电在固态电池没有完全民用的基础上，这个可能还是要和增程插电混动大家可能要各领风骚， 个几年，我觉得几十年应该用不上，个几年。

0: 应该是这样子的哈。今天的问题很有意思，也很具有代表性。然后我其实跟文婷和这个吉国说了，我说周六周日啊，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和平时的那一波，这不是一波。然后平时的那一波周六周日都休息了，
1: 嗯，
0: 然后周六周日平时上班比较忙的来听我们节目，然后问的问题也很尖锐，他问一下，他说想问一下今天二位嘉宾，这个现在车企这个还能活下去吗？
2: 嗯，这个问题确实很尖锐，
0: 是，
1: 嗯，
2: 现在汽车行业
0: 然后靠什么活下去的？
1: 嗯嗯，
2: 现在每个汽车品牌嘛，属于百家齐放，
0: 嗯，百花齐放啊，就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事，
2: 对，
0: 就是现在品牌太多了，
2: 对，是的，
0: 就是没有任何的贬义。你比如说，我可能原来是做食品的，我现在也造车了，我原来是卖这个生化用品的，我也造车了，
2: 对，
0: 对，因为在北京这个北京国际车展，大家看得非常仔细啊，非常清楚。因为有些车就在已经出现了，虽然他不让你近距离观看，但是人家车我出来了，啊，就是现在我觉得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2: 对，
0: 但是我发现了个问题，二位，就是对于 BBA 来说，反倒现在已经不再，我的感觉不再跟风，像原来那种我来打价格战了。现在我感觉 BBA 已经开始要做，我还是要保证我的企业能生存下去，我的品牌能生存下去，我要保证我有利润，而不是说我无原则的
2: 对
0: 来做。但是对于德宝家的宝马来说，就是因为它毕竟开业的时间长，短，
3: 对，
0: 嗯嗯。然后现在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保护政策？我说的这个保护政策，就肯定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好事儿，就是我可以跟其他的4S 店，我可以不是同样的政策。这个会有持续吗？这个能讲吗？这个大家是这样吧，最近呢有很多朋友问了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留您的联络方式，让我们听和吉国私下跟您去沟通这个事儿。对，因为从我的阿瑞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从我的角度感觉就是，我们可能虽然都是代理了同一个品牌或者同一件商品，但是我是后加入的。我是不是应该有一定的，就是比如说我店所谓的店庆啊，就庆祝我，比如说刚开业啊，或者是庆祝我怎么样，应该是会有差，但是这个差应该不会太大，但是肯定会有，所以大家就明白我什么意思了，去跟二位私下沟通啊。好，新问题又来了，说问一下，今天的嘉宾。宝马的轿车和 SUV 怎么选？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大，是吧？问问吉国吧，就是从售后的角度，就是你肯定会遇到这类问题。比如说他买完车了，然后过一段他去售后，比如说维修保养，咱就说保养，他就说，哎，他说我当不如买什么什么，不如买什么什么。
3: 嗯，
0: 如轿车和轿车就是。像这个 SUV 就咱就说了，就是这几个，就是 X5 啊 X3 啊，然后那就是这个三系五系七系啊轿车。如果说你的建议的话，就是如果说现在我是一个准客户来了，我来问你，我选轿车和 SUV， 就是这两个车我没有特别喜欢，
3: 嗯，
0: 就是说我选 SUV 也行，选轿车也行，那要是如果说你推荐的话，你应该怎么？
3: 其实作为售后的建议，我觉得是这样啊。首先第一点，要看一看咱们家里的人员的构成，
0: 是
3: 平时是上下班多，还是说周末啊，我个人休息的时间比较多，
0: 或者是我更喜欢开车，就是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时间业余时间放在车上。
3: 对对对对对。其实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咱们也要考虑一下，您是在近郊，需不需要去到一些稍微说有一点越野的地方啊？你要考虑一下。还有一个，
0: 或者就是说所谓的那种非铺装路面，
3: 对，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要考虑到你的一个年的行驶里程，
0: 嗯，
3: 你要考虑到一个油耗的问题，
0: 嗯，
3: 再一个可能如果有的地方可能说停车的位置，因为现在大连这个地区，
0: 嗯，
3: 就是有些地方停车的话也比较紧张，
0: 嗯，
3: 也要考虑考虑自己周边停车的这种情况，
0: 嗯，
3: 因为现在你像大的 X5 包括 X3，
0: 嗯，
3: 啊，包括咱们的五系车呢， 都很长，
0: 是
3: 这个也要考虑进去，因为说，
0: 嗯，
3: 有的时候要考虑女同志啊，
0: 嗯，
3: 女性可能在一些不太转弯的地方，嗯，要考虑考虑，
0: 嗯，
3: 哎，再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建议的话，现在宝马的配置很丰富啊，
0: 嗯，
3: 就是刚才我担心这种问题，就是车长的问题，
0: 嗯，
3: 其实我们也有这种叫辅助系统啊，
0: 嗯，
3: 去，
0: 嗯，
3: 大伙儿去倒车，
0: 嗯，
3: 减少一些东西，
0: 嗯，
3: 我觉得综合起来看的话，最主要的还是要看。
0: 你的真实需求，
3: 对你的真实需求，哦，你几口人要用的。
0: 但是问题是，这个时候我为什么要先问你们？我没问文婷呢，
3: 嗯，
0: 就是其实从售后的角度给大家的相对更中肯，因为大部分买车的朋友就是一开始呢，
3: 嗯，
0: 都先顾着我先看哪个好看，我喜欢哪个，然后哪个价格更适中。我售后的事儿，我压根儿我就想不到。等出问题了，或者是说等有一天我需要用到售后的时候呢，有的可能倒不一定捶胸顿足哈，这个可能有点夸张，
3: 嗯，
0: 但是有一些朋友会有稍微的那种，哎，我后悔了，我当时应该我买轿车好了，
3: 嗯，
0: 我后悔了，当时我为啥不买 SUV？ 对，啊，我为啥这个？就是有很多朋友会出现这个，他说：“哎，我当时我为啥选了五系，我没选七系啊？”就这个都会有这种，
3: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说：“哎，我正好赶上下雪了，我当时为啥没选四驱？”
3: 对，
0: 所以问刚才问吉国这个问题，其实他分析的相对更中肯，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售后要完全的很真实的告诉你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你的真实的需求到底是什么。这个往往会在大家进行一开始进行选择的时候都会被忽略啊，大概率会被忽略。有一些朋友可能只能想到说，你给我保几年。就这是已经大家就基本能想到的问题，剩下的就是我已经忽略了，就都忽略到了。然后这个我们先从后边推的，然后再回到前面。那问题，你正常如果说轿车 SUV， 从你的这个售前来说，你应该是给大家怎么推荐？跟吉国差不多吗？还是你们有自己的一些考量？
2: 在现在新车销售端口吧，其实针对北方客户群体来说，更多的客户群体现在越来越接受的是 SUV 这样车型。像比方说 X3、X5 这两款车，受众群体会比较多，
0: 就一直公路之王嘛。
2: 对，因为 SUV 的话，在很多咱东北北方这面，针对的话，冬天，雨天下雪，确实会比较实用一些。包括它的一个空间承载能力会比较好。
0: 好，那个来一个。我为什么笑呢？就是今天我就说吧，就平时和这个周六周日它就不一样。这个丰富多彩，他问了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刚有不到一周岁的宝宝，他说现在想换车，我选奔驰的GLE 还是选叉五？二位来，谁给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选他，既然他能看到这儿，那就说明他的纠结点就在于，就这俩肯定是他的定位，就他的定位肯定就大概在六十左右吧，
2: 六十左右吧，
0: 因为现在如果叉五的话，我觉得应该大概落就是这个裸车价应该是50到52。是不是大概是这个价格吧
2: ？X5 对，
0: 是
2: 的，
0: 是不是应该是
2: 52？
0: 对，那像他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文婷你怎么推荐？就是选GLE 还是选 X5？
2: 首先这两个品牌，这两个车型啊，都是没问题的，都是好车。
0: 你注意哈，
2: 奔驰的话，
0: 你别乱说话，你注意啊。
2: 那么奔驰 GLE 的话呢，更多的话呢，可能针对内饰的豪华氛围，氛围灯，包括很多的一些内饰啊，确实的话会取悦于一些女性客户。那么 X5 的话呢，主要就是公认的公路之王。操控性比较好。而且这个更多的取悦于驾驶者。这两款车的话呢，在空间来说的话，目前来说 X5 的空间能稍微大一点。因为它毕竟的话是国产的，轴距加长的。如果说的话，以后的话要是有这个宝宝长大之后，那么这个一起出去近郊游，拉一些这个儿童车，儿童座椅 ，X5 的整体的空间会更好一些。
0: 我觉得文婷回答的已经非常中肯了。然后我再 用我的想法我再补充两句哈，就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既然看了奔驰和宝马这两个，它是其实

0: 是方向不太一样。宝马好开就不用说了，这个动力表现啊，空间这个咱不讲了。我想说的是，如果说你有没有商务的这个用途哈、啊？如果要是你有商务的用途，就是说我还是想有更多的商务属性的话，那你可能奔驰要优于宝马。这个我不知道二位是不是同意我这个观点哈、啊？但是呢，GLE 据我了解，应该是要换代了。哦，就是现在这个肯定是要换代了，然后呢，未来可能也都变成国产。
1: 对，啊、是的。
0: 所以这个你要把这个问题考虑进去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文婷说的这个，这两个车就是从这个环保用料这个，对于我想就是说，可能很多家长对于现在这个孩子坐车，尤其小朋友，他就对车内内饰的一些环保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啊，
1: 对。
0: 这个俩你怎么选都行，就从这个角度上，这个用料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就是说刚才文婷说到了，就空间大，然后你又喜欢有驾驶的感觉，那可能 X5 是要稍微高一点，分数要高一点了。但是如果说你要选豪华属性，我就想选这个三叉星辉的这个标，然后未来我可能还有一些接待的一些附属的一些用法。
1: 对
0: 啊，这个那你可能奔驰的这个分数稍微高一点。所以现在的问题又回到了之前吉果说的那个，就你这两辆车，你最后你真实的用途是什么？
2: 也得看看属性
0: 啊。对，然后另外要看它的属性，还有就是这车是男士开还是女士开，也不太一样啊。反倒我是觉得，如果男士开，我建议选宝马。
2: 对
0: 啊，然后女士开的多，说我就是要接送宝宝，我每天就是跟孩子要捆绑在一起。
1: 对，
0: 那可能大多数的女性可能会更倾向于奔驰一些啊，但是这也不一定，有一些宝妈呢，就是说我很飒，我就喜欢这种通过性好，然后底盘也好，然后开起来也那什么的，动力表现也好，那你就选 X5。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去试。你不要被一些固有的印象，但是这里面有一句传统的一些这个车圈流行的话，其实也对，就是叫坐奔驰开宝马。我觉得这个话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呢，这个真实需求很重要啊。然后我们再来帮助一位朋友，这个上尖号，他问说这个沃尔沃的 V90 全时四驱如果涉水的话能不能进行拖车，会不会损伤变速箱。他说着急，我刚把这个信息啊已经发给我们沃尔沃的这个售后工作人员了，您稍等一下哈。
2: 这个有小驾车可以加起来，拖车都有小驾机小驾。
0: 还是让沃尔沃来说吧，这个让沃尔沃来说，因为这个万一你说完了，沃尔沃说要不你也去拖，结果你注意啊。好，当然这也是开玩笑啊。还有这个硕问了有关于这个四年不出险的问题，这个我已经把问题转给我的同事鸿飞了啊，注意收听每天10点到11点的我们交管有说法的节目。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今天真的就是大家问的问题啊，我都有点这个冒汗的感觉，这问的真的是相对挺尖锐的。但是我觉得其实，结果我是觉得，就是二位今天来没白来，就大家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摊开桌面把问题放在前面讲更好，免得后续就是我们之间互相的，就是又浪费这个就是这个沟通成本太高。我觉得放在前面讲是最好的。你就打比方，你就问文婷50还是52落地，然后你能给我一些什么政策？
2: 对，
0: 你就直接谈就好了。你别完了谈了，你试了第18次的时候说，哎，咱俩谈谈价。当然这种也可以，我们其实是欢迎大家去多试的。尤其像刚才提到这个问题 ，GLE 和 X5， 你到底怎么选？这个确实是很多人面临的一些问题。
1: 对，
0: 我既想要豪华，完我还想要好开，我还想要大空间。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真理，就是不是所有的你都能，就是既要又要还要这种事情，它是不真的是不完全存在的。
2: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肯定是要有取有舍。我到底就是说我真实的需求是什么？刚才吉国说的这个特别中肯，就是说我。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我个人觉得，如果孩子的东西特别多，就一定会很多。你带他出门，空间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2: 对，
0: 空间很重要。那你不能说你自己光带孩子，你可能还要比如带一个家里的老人，或者是带一个阿姨啊帮忙的什么。 所以我觉得空间来说很重要啊。我们先进入到半点信息，或者继续聊。
1: 路况报道。
3: 大的部分哈，在东北路小学的部分外侧车道呢是有一辆坏掉的大客车，所以大家如果去到东快路或者说去到桥下的向路交方向的话呢，尽量往内侧变一变，这个车呢是占用了外侧的大概半排吧，半排机动车道这样的一个路幅。另外在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双向仍旧是有压力的。另外呢，在东行线的方向，除了在金沙滩这儿，在银沙滩海天白云的附近，车辆的密度整体的还是有点高，大家走的时候注意小心就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部商圈，目前西安路以新宫街为界的双向中长街北行，在中央大道的附近，包括双星街的沿线、中山广场的环岛、东快路的入市、海达广场的附近、香炉礁商圈，目前海防街的沿线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下午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半夜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下午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前后减弱到5到6级，主城区气温24到30度。预计明天早晨到后天早晨，全区多云转阴有中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风从远方吹来，
3: 我们也向往风来的方向。
2: 1008车世界，为您打开全新的假日生活，让远方触手可及。

0: 1008车世界，欢迎继续收听，问候各位，我是燃峰。同时提醒大家，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也请回今天我们的二位嘉宾哈，这个吉国是不是觉得问的问题其实挺有代表性的？
1: 对，很有代表性。
0: 就像刚才我们俩这个半点的时候还聊了一下，就是这个叫说这个 E 和 X5 确实是，你要说它完全是两个方向吧，也不全是。但是呢，它俩又有重合的部分，有共同拥有的这个品质。然后呢，又呢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平行线，它是有点向两边偏的这种感觉啊。从售后的角度，就是现在刚才文婷是从这个售前分析了一下，就如果售后的话，因为奔驰我就不问你了，这个问你奔驰，因为你也不知道，我们就说一下这，比如说现在就以 X5 为例，就 X5 的话，它现在整体的售后会给到什么样的政策？
1: 售后您指的政策是
0: 就是
1: 质保
0: 啊，质保就这些算。
1: 质保的话，咱们都是3年10万公里。
0: 嗯，
1: 然后呢，如果从售后的角度给咱们听众点建议是什么呢？我更多的可能说讲一讲宝马啊。因为宝马 X5 这款车呢，文婷刚才已经讲过，是属于公路之王的一个车型。再一个，我建议这种选到这种级别的用户呢，还是要到店多试。多驾驶啊。因为说只有这个车呢，您在买之前可能是这两款车我觉得都 OK， 那么如果说买车咱们用起来可能看的时间会很少，更多的是在驾驶啊。再一个呢，我觉得有小宝宝的话，可能说好开的车我认为它的安全系数就会高啊。所以说我觉得有小宝宝的话，包括 BMW 宝马这种原厂的这种皮革的技术，我觉得环保级别非常非常的高。我建议用户可以到网上具体去搜一搜，看一看。
0: 如果说您这个就现在二选一的话，就多试一下，或者是说这个，因为我们每天啊在讲车的时候，不是为了光要把车卖给大家，实际上让更多的大家了解这个车的一些性能啊、构造，包括它的一些深度的一些品质。那其实说到安全性的话，如果说您只有看这俩，那你就多试一下。如果说您就很广阔，这个选择的空间很大，那就是说我也可以看二线，那你也去可以看沃尔沃。那这个就是安全性和环保性，这个沃尔沃肯定也是比较领先的。而且这个X C90也可以，因为它空间也够。
1: 对，
0: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看大家的选择，因为您说我这个消费水准就到这儿了，那你就只能是 E 和这个 X5 二选一。
1: 对，我觉得咱们这个听众的话，还是选择这两个品牌在犹豫，可能对比一些细节。
0: 是
1: 啊，对，
0: 因为这个同类的问题之前应该是文婷遇到过，就是我就是这个我们不细说了，就是他这个跟那个有点像，但那个是什么呢？因为他的那个就是他爱人有专属的情节，就是说我肯定要倾向于奔驰。但是对，然后反正我说那你们家就看最后谁拿钱谁说了算，但大概率我觉得是喜欢宝马那个说了算。好，我们来继续看啊，明月的问题，他说，20万预算 X1 和二系的 2.0T 选哪个好？对空间要求不大，他说一年开3万公里左右，哪个更省油？文婷来回答。
2: 二系和 X1 这两款车，其实在省油这块来说的话，它俩大差
0: 不
2: 差。
0: 对 ，X1 和二系
2: ，X1 和二系。二系的话呢，基本上来说的话，
0: 因为你
2: 空间相对
0: 就是从这个就角度，因为他说了对空间需求不大啊，他可能更看重品牌，然后看重好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是我每年3万公里，我要看选哪个更省油，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
2: 差不多。他俩的油耗呀，包括他俩办好的一些费用，基本上的话大差不差这样的。
0: 但是这俩的区别就是，一个更像 SUV， 一个属于轿车。
2: 这个是二系的话，很多女士比较喜欢，因为它是四门无边框的一个车身设计。
0: 但是实际上我想说的是，就是 X1 的空间并不小，
1: 不小，
0: 因为我见过这个实车，我也开过，我也乘坐过，就是。当时我见过我一位朋友，就是后边这个座放这个儿童座椅，再放一个这个宝宝出行的篮子，我感觉他装东西装的还 没什么问题，但那个时候 X 一的价可并不低。现在，正好说到这儿，文婷说一下吧，就是这个 X 一和二系的这个基本价格情况是什么
2: ？X 一的话，如果说全款情况下不含任何补贴的话，都办好的话，也就在20万，就够用，二系的话能在18左右，二系这么一个价格。
0: 你说落地价吗？
2: 对，落地。
0: 就是什么都不带的话的落地价格。
2: 对，就是没有含任何的。
0: 我觉得差了挺多呀，
1: 差了2万块钱。
0: 不是，我现在不是说他俩的差，我是说就是 X 一和之前差了挺多呀。
1: 那差了很多。
0: 对，我就觉得现在这个，如果说，但是我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俩在这，我要说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你是攒钱，我非要够 BBA 的天花板，这个有点累。其实咱可以不必这样。但是你说我就是喜欢，而且我的消费的这个水平已经到了这个，我也不是很累，那我觉得选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0: 如果说你就是为了要选宝马或者选奔驰，选这个奥迪，我就选它的入门，我的所谓的。

0: 我对这个要求不大，对那个也不要求不大，就是因为我在预算上差，那这个大家要好好选择，因为毕竟它是豪华品牌，现在就问题扔给吉国了，就是后续的维修保养，豪华品牌毕竟它跟这个其他品牌不一样，它的费用没有大家想象那么低，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嗯，那以 X 一和二系为例，如果它的一次维修保养应该是多少钱？
1: 如果在有套餐、有购买套餐的情况下，
0: 嗯、
1: 应该是在800块钱左右吧。
0: 嗯
1: 嗯，如果不买的话，大概1000出去。
0: 那你比如说，从你的这个从业的了解，国产品牌和合资品牌大概需要多少钱？
1: 大概也得
0: 400，
1: 大几百吧。
0: 对，就400、400、400-500吧。
1: 我觉得过500。
0: 反正总之，你豪华品牌要比人要贵一些。至少贵三分之一，我觉得是要贵，所以这也是大家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你买得起马之后，你给这个马配什么样的鞍子，你给马吃什么样的草料，这个你一定要考虑清楚。所以我们一开始请吉国先回答问题，从后往前说，就是后续的事儿还有好多事儿呢。这个你别一开始心心喜喜的，然后把车提回家了，后续发现，哎我，然后我不行了，我养不起了，这种情况。出现过哈、啊。还没有给我回答问题啊。那个，我觉得这一类的问题，你应该就直接问这个 4S 店，而不是问豆包。刚才问这个就是这样，这个沃尔沃还没给我完全的回复哈，那结果你帮个忙，就是如果说宝马的类似，就是类似的一些车型，比如全时四驱涉水之后，能不能进行拖车，会不会损伤变速箱？
1: 如果是全时四驱的车型呢，都不能拖两个轮来拖啊，不管是拖前面拖后面。
0: 嗯，
1: 那么这种的话，拖车专业的拖车呢，它都有这个叫小架轮啊，它都有四个轮子，需要把四个轮子全部架起来。
0: 嗯。
1: 哎，然后插到车上就可以了，
0: 嗯，
1: 直接就是可以上车，
0: 嗯
1: 啊，这个每一个拖车的话应该都有，
0: 嗯，这个是吉国这个根据自己的经验，然后以宝马的来举了个例子，然后我现在刚刚收到沃尔沃的回复哈，这个上间号，这个你听清楚了，他说如果是涉水没熄火，他说问题不大，如果有担心的话去 4S 店进行一个常规检测就行了，如果熄火又再次打火的话，建议拖车到 4S 店进行检查。如果水位线没过轮胎一半，正常问题不大，如果过了轮胎一半然后在水里熄火了，或者说重新打火之后再开出来，建议尽快到 4S 店去进行相关的检测，看看有没有核心部件的设置出现问题了。一般不会损伤这个这个您问的这个叫变速箱。然后沃尔沃是这么说，哎，我正在听节目，然后这个宝马的售后经理不在吗？让他帮忙回答一下，已经帮你忙回答完了啊。结果再跟他强调，他就是说熄火了，没重新打火。
1: 嗯，
0: 啊，再跟他说一下，还是没听明白。
1: 咱们的听众没有
0: 听众没听明白，
1: 是这样啊。如果说你涉水了，我建议您的第一时间呢，还是要。如果你是行驶过程中涉水了啊，突然熄火了，那你就不能打火啊，直接报案。
0: 他说没打火
1: 啊，那就直接停在路边，这种情况咱就别动了啊，该报案报案，然后呢联系拖车，拖车的话就是他担心的问题呢，来的拖车都有这种叫小的架轮，
0: 对
1: 啊，四个小轮子一架起来呢，就不受任何影响，也不用去。正常是需要解锁的，正常的话，四驱车辆必须要解锁，否则你拖了以后插入器就坏了，
0: 是，
1: 对，然后呢，如果说它是在那儿停的，被泡了啊，我建议也是先报案，报完案以后呢，也联系拖车给拖走，避免有一些二次的损伤，
0: 那这个拖车给拖走就是不是让它两个轮子行驶，
1: 对，
0: 就是没有问题，
1: 对
0: 吧？
1: 对，我建议还是报一个保险啊，把这些
0: 证据
1: 留好，
0: 就是先报案。
1: 对，
0: 然后这个等拖车，
1: 对，
0: 不会有影响。他说没有四个小轮子， 没有加起来四个小轮子，会对它。

0: 那个变速箱有影响吗？
1: 会有的。
0: 这个请咨询你品牌的 4S 店。
1: 对，
0: 这个对于宝马来说是有影响的，但是对于您咨询这品牌，我们没有办法给您详细回答。咨询 4S 店，看他怎么说。但是对于宝马来说是有影响的，对吧，结果？
1: 对，不允许那么拖。
0: 对。
1: 嗯嗯。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朋友提出的问题哈。这个刚才问这个就是选轿车和这个又来了，他说我还是纠结，他说这个请文婷再给说一下吧，就是轿车和 SUV 到底怎么选，就我们从几个方面吧，一个是价格哈，咱就是同差不多价格呢，然后再一个就是空间，然后再一个就是驾驶这好不好开啊，然后再加个视野啊，或者是这个油的标号，就都从这几点给他分析一下，他应该纠结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选，因为X1和这个二系这个相对好选，就是你喜欢哪个选哪个，因为他俩什么都差不多，
2: 对，
0: 但是轿车和 SUV 就差的挺多，
2: 对，
0: 哦。
2: 一般来说的话呢，像轿车，更多来说的话，同配置、同排量的，包括同调校马力的，那么一定是轿车的开起来的加速性、操控性会更好，因为整体的话呢，这款车它的重心会偏低。那么的话呢，针对宝马来说的话呢，像它的三系的轿车，如果说相对应的宝马的 SUV 的话，是对应的是 X3，但是很多的话呢，有的客户、有的消费者他会感觉。轿车的五系对比对标的话呢是 X3，但正常往往是不是的。三系对比的对标的是 X3，那么我们的五系的轿车对标的是 X5，它是相同级别的。也就是说的话呢，如果说咱听众的这个购车预算大约维持在35左右，那么的话呢，它对整体的这个叫车型的一个级别，包括说的话整体的动力。内饰的豪华程度，那么我个人建议的话，选五系会好一些。
0: 就是说，这个时候其实它也够 X3，
2: 对，
0: 它也够 X
2: 五系，
0: 对，它也能够上五系。那这个时候就是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就觉得三系和 X3是一样的，其实并不是。
2: 不是，就是有很多听众会感觉的话，五系和 X3
0: 对，
2: 他俩可能说因为价格上下波动没说差出几万块钱，他俩可能在一个水平维度上
0: 是，
2: 但往往来说的话，针对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五系正常对标了宝马的 SUV 是 X5，对，
0: 所以就是 X3对三系，然后 X5对五系，
2: 是的，是的，
0: 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时候不能单看价格，
2: 对。
0: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 X3现在是 X3L，对吧？
2: 对。
0: 然后这边是五系，那它俩的油耗表现哪个能更省一点？
2: 它俩的油耗在市区来说的话，基本上差不多，
0: 基本上差不多。
2: 如果说开好的情况下的话，维持在9个油左右，
0: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如果说您想让舒适度更好的话，你选五系。
2: 对，是的，
0: 是吧？
2: 没问题。
1: 对，
0: 因为而且五系的话，作为商务接待也可以。
2: 对，
0: 它的车长啊，包括它整个外观啊，包括空间，这个包括它的静音啊，什么什么的，我是觉得。如果说你有商务接待的要求，然后你又想说我开起来除了追求它的驾驶感觉以外，我要它更舒适，那我觉得应该选轿车。从我开车的这么多年的这个理解上来讲，我觉得就是尤其是时间越长，如果你驾驶时间越长，我建议选轿车，就是它舒适度要会更好一些。
1: 对
0: 啊，但是您就喜欢说我视野要高，那这个时候您就选X3L。
2: 对
0: 啊，叫 XL，因为这个时候如果说你选了五系的轿车和纠结 X5，那这个我觉得它俩油耗是有差的，它俩油耗是有差的，因为你就记得车越大，它自重越大，它油耗肯定越高，就是宝马不太存在小马拉大车这种情况，
2: 对
0: 啊，就基本上它调教的都还就相匹配的都比较好，都比较够，所以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哈，这个不用担心。我们不再纠结那个就是这个拖车的这个问题了，就是 从我们现在，大家别给我们仨扣帽子，我们说的是宝。

0: 马啊，宝马肯定是不允许这么拖车的。
1: 对
0: 啊，因为它对车是有损伤的。但是其他品牌，因为您描，我们只是根据您的描述来嫁接到宝马上的问题。那至于其他品牌怎么定的，以其他品牌的解释为准啊。
1: 嗯
0: 他说听明白了，然后如果说您方便的话，想去试乘试驾，您直接留一个联络方式，然后我让这个文婷直接跟您联系。那有关售后的事啊，这个其实什么，我发现其实二位，就是我现在有个感受，就做这叫这个车类的节目时间越长，我就发现其实售后比前面还复杂，复杂好多。因为原来大家其实是什么呢，我买车我要纠结这儿纠结那儿，但实际上什么，就你这车到手之后，售后的很多问题比较纠结，
1: 形形色色。
0: 对，那现在这个机构就是对于我们德保家来说，现在对于整这个全系，因为我好像了解到的是这是大连唯一一家售后和售前在一起的，是不是？
1: 对对啊、
0: 哦，也就是说，大家你去买车的时候，也能看到有人去进行维修保养，就是他的这个售后也在这个我们店的地址上主体上，所以这个就是其实对于很多购车的朋友是比较方便的。
1: 对, 对, 对
0: 啊，那说到这个售后，就是现在问一下吉国，就是售后的政策，有什么大的变化吗？在今年，
1: 就是宝马上了新车型，咱们主体的所有的政策没有太大的，没有什么调整，因为这种要是调整的话，它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个大的更新迭代了。
0: 那我就问的再尖锐一点，那就相当于是品牌给的和我们比如说4S店给的是可以叠加的吗？
1: 政策是这样啊，如果是涉及到你用车的养护类的东西，可能会有主机厂有赠送或者您购买的，那么电端呢，可能说阶段性的活动或者店庆啊有活动，它是可以叠加的啊，维修保养这个，这个到时候要看每一个买车时间段的一个政策。那么如果从车辆的保修政策上来讲，它不会受说有这是店庆，这个是什么夏季到来，会有一些调整，这个不会有，这个。
0: 所以其实对于一些这个传统的品牌或者是头部品牌来说，它的一些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1: 不会，
0: 除非是开玩笑讲我明天要退市了，然后这个可能会有。而且之前大家也知道经历过一些，你比如说，但是你会发现基本上品牌把你剩下的一些这个维修保养啊，一些政策都已经处理得比较好了。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大家其实不用有太大的担心，除非这个品牌退出世界500强了，然后说我以后再没有了，那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啊。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就是我们就是买彩票都没有中的这么准的啊。一般情况，尤其是对这个头部品牌，一般这种情况不太会发生。所以大家如果真有担心，那你就按您的需求来。你比如说吉国说了，我这有很好的这个套餐政策，那您既然说我有这个顾虑那个顾虑，我又不喜欢这儿不喜欢那，那就您只拿厂家给你的就好了啊，就您不用去纠结这个问题，因为宝马不存在强买强卖的事。
1: 对。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平台上的信息。有位朋友问一下这个二位嘉宾，七系现在是什么价格？然后应该怎么选？
2: 七系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在售的是735的这个配置啊，也就是指导价是808000的。这款车的话，现在全款裸车情况下优惠完之后，大约在590000左右。
0: 这个是
2: 59万。
0: 我追问一句，说这个它整个的车的配置是不是不享受国家的这个置换和报废补贴？
2: 对，因为它是3.0的排量。
0: 所以这个要提前跟大家说好，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这个车友朋友来说，不管你选择谁哪个品牌谁家的车，哪个 4S 店的，其实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说，有很多问题你去了之后一定要先问清楚。然后也其实希望就是像文婷也好或者吉国也好，就是对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的培训就更这个细致一些哈，就是一定要让他把能说的话都说在前面，免得就后续出现问题。

0: 题。
1: 对，
0: 你比如说去年的突然间6月28号出现的这个补贴突然间停止，然后今年还好，但是今年马上要迎来什么，一个就是宝马的这个 iX3 的这个要上市，然后它有一个就是想邀请大家提前感受，提醒我们的这个喜欢宝马的朋友，就是跟您买不买没任何关系哈，这个只是刚才我们提了一嘴，如果说您感兴趣您可以下小订，不感兴趣您就去看一看，就是看看宝马这个新车是不是在您的审美点上，或者是说我就带有批判的眼光去，我就要批判它一下，没问题啊。这个大家可以随时通过节目来报名，然后呢我们给大家预留时间，因为这样只有下周六和周日两天的时间，报名的人还挺多，需要给大家进行一个区分，就是看您哪天更方便。
1: 对
0: 啊，大家先报名，然后我们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池心问一下，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不是刘总，今天是孙总和王总，没有刘总。应该文婷说一下吧。他想问一下，就是现在的那个之前的那个 i3 现在是什么样的价格？
2: 之前的 i3 现在的话，车型车源会比较少，因为的话，宝马厂家主力的话要让步给这个新时代产品，现在的话 ，i3 的35这配置基本上裸车优惠完，大约在17万左右，这么一个价位，都办好落地的话，大约在19左右吧。
0: 那有现车吗？
2: 现在的话，店里的话会到一台现车，仅此只剩一台。
0: 那之后呢？我是能预定吗？还是说已经不现暂时不能预定？
2: 之后的话呢，因为这个纯电的 i3，包括说 iX1，都会面临的话，暂时会先停产停售，因为的话，主要我们要给这个新款的 i3 和 iX3 来进行让路。
0: 所以这个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您先去看看。就是如果尤其是对于很多朋友来，我不着急下单或者我很纠结，那这个时候去看一下，应该是有一辆现车是吧？
2: 对。
0: 其实买东西都是这样，结果我就觉得，我只要想买的出手的时候，我就特别希望就是我去了拿钱，我就能，我恨不得今天下午我就能把它开走。
3: 是这样，
0: 好多都是这样。但是大家也得给，有的情况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刚才文婷也说了，因为你要给一些新品让路的话，那就排产方面肯定未来是不是还会排产，然后什么时候排产，这个他们可能也不太掌握这个最新的信息。得看后续的这个新品上市之后的销售情况。
1: 对，
0: 万一新品上市这个没有，我不是乌鸦嘴哈，万一就是大家对它的这个喜欢程度没有那么高，那可能我们对老款的需求还很大，那它可能很快就会恢复啊。这个还是看这个主机厂，这个跟我们终端销售这个没有办法。但是如果是谈一些政策，不管是售前的售后的，你是购买的，包括一些金融政策，你就是找二位都没有问题，大家可以随时的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留下您的联络方式，然后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点击大连云找到车生活频道，在那里面也可以进行一个留言。回答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啊，问一下，我想选三系，我选什么配置？这是春意的一条信息，他说如果选三系的话，那他比较钟情于轿车，什么配置？
2: 三系现在整体销量比较高的是这个330，330的长轴距版，那么的话，这款车整体的动力调教，245匹的马力，动力会比较强，然后配置的话，现在像360的影像，该有的一些像座椅加热、腰部支撑、5G 网，也都是现在标配的。
0: 他问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有几个版本在卖啊？他又问了，追加了一个问题，就是330他有可能看过，他觉得价格是不是要高一点？你就直说就得了呗。
2: 再就还有一个325，
0: 对，
2: 325长轴，
0: 但是他俩其实没有差太。
2: 这两个配置办好的话，大约差个25000左右吧。
0: 对，所以就是如果差25000左右，我也建议你选330，就别选325，就没有意义。
2: 是，
0: 如果说他俩差57000，那你选325。
1: 对，
0: 25000
2: 价差没有说很多。
0: 然后替他问一句，文婷有还可以再研究吗？
2: 可以，没问题。
0: 好，然后这位朋友有需求的话，可以留下您的联络方式哈。由于看节目时间，到这儿了，再一次感谢二位，感谢结果，感谢文婷。那我们

0: 明天中午的11点钟再会。大家有需求的话，节目以外的时间随时跟我们联系。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2: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市内各条主干路线的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是持平的。目前我们看到东快路在入石方向向陆家高架的部分略微有点车多，但整体比较可控。相对而言呢，在滨海西路的沿线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中部的西安路商圈车辆的密度，包括人流量的密度，还是略高于其他路段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都正常开通，滨海西路目前在单双号限行的过程当中。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2: 抗日山歌飞当地。
1: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17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23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7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市区的气温24到30度。
6: 行，
7: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6: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7: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6: 鱿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8: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9: 我只在乎你。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游鱼派，一个小时的教育加游学的节目，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近视。游鱼派的游呢，是旅游的游，也是游戏的游，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育的谐音。派是 3.14159926, 无限可能的派。游鱼派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还是这个小曲儿比较适合我们节目的电乐风格啊！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稳稳地播了一首单依纯的《君》，但是这个“君”呢，可能是你的意思，可能是爱的意思，也可能是很多很多。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人物又是谁呢？我们在这里特别请到了江春博江老师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共同探讨一下古往今来的大人物、大事件。来问候一下江老师，江老师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嗯，今天要从哪开讲？咱们书接上回，还是现在开讲呢？
1: 咱们今天讲汉刘邦。
0: 这个没有书接上回了。
1: 哎，没有书接上回了，
0: 因为我们之前讲到的就是关于这些女子的一个系列啊，四大美人儿。
1: 对，
0: 里面并没有包括我们认识的任何一个人物。但是你会觉得比如说长得漂亮的那些女生，其实她们的命运还是挺多舛的，因为她们可能被沦为政治的色彩，
1: 对，政治牺牲品。
0: 对，她可能算是一个牺牲品。但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是汉高祖。
1: 对，
0: 汉高祖刘邦。就之前我们在学他的时候都是学他做皇帝之后了，然后他的一些春秋作为了他的一些事迹，但是今天你讲的好像跟我们想象的有点不一样，你形容他是一个好玩的人。
1: 嗯，他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人，因为历史上对他的表述也不一样。
0: 怎么
1: 说
0: 呢？说
1: 太史公司马迁，
0: 嗯，
1: 就是在明确的说高祖刘邦是一个什么人呢？是一个混子流氓。啊，你就会觉得啊，为什么会这样去形容一个皇帝呢？并且是一个开国皇帝呢？
0: 而且他自己也不生气的吗？还是说他
1: 没
0: 有听到这些事情？
1: 就是司马迁在写这个时候，他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0: 后来就是对他的后传，
1: 对，就是对他的一种评价。
0: 嗯
1: 啊，但是这个刘邦嘛，我为什么他这个人好玩嘛？他有各种不同的性格。
0: 嗯
1: 啊，比如说呢，我们先说一说嘛，我们先说一说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其实原先开始的时候呢，他不叫刘邦，他叫刘季。
0: 季节的季
1: 啊，季节的那个季、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排行的一个意思，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排行就是季。那么刘邦这个名字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就是刘老三。因为他们家三个孩子。
0: 这么俗气的名字。
1: 对对对对。但是呢，你做了皇帝之后呢，你不能说皇帝叫什么名啊，哎，皇帝我们村里刘老三，那就好难听啊，对吧？
0: 但我们也不敢叫皇帝的名字。
1: 对呀、
0: 啊、
1: 就是说这个意思的话，老百姓在家里窃窃私语的时候是吧，一说这皇帝谁呀、啊、咱村里刘老三是吧。
0: 对，我们当面是要尊称皇上的，帝王的。但是我们在私下里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
1: 就
0: 是斥他的时候。
1: 很难听你知道吗？
0: 还是得有个名字。
1: 对，你包括后来史书一写说这个西汉第一任皇帝谁呢，刘老三。你说多难听对吧？
0: 刘老三，哎，刘老三，你是一个啥样的人啊？
1: 对，所以说呢，他就怎么样，他就改了一个名字。
0: 嗯，
1: 后改的这个名字呢叫刘邦。
0: 那这个邦它又代表着什么呢？
1: 这个邦在最早的意思它指代的是国家的意思。我们国家这个词在没有之前，这个词语的名字应该是叫邦家。
0: 哦、
1: 啊，没有国家这个词。后来因为刘邦用了这个邦嘛，皇帝的这个名字你要避讳嘛，
0: 啊，我们就不能再说了、
1: 啊，就不能再说了。对，所以这个词语你就要变通一下，于是这个词语就改成了国家。国家这个词语就是这么来的。
0: 那他也是因为这个邦的含义，他自己就把这个命为自己的名字了。
1: 对，所以说他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叫刘邦。
0: 哎，但是以前不是说嘛，就是名字

0: 啊，其实高祖是《史记》作者太史公司马迁在写他的传记的时候，给他一个特定的称谓。高祖就是我们这个朝代开朝来第一任皇帝，高祖皇帝，所以叫汉高祖。
1: 那之前在他在位的时候，也没有人这么叫过他。
0: 就是你不管是谥号也好，还是庙号也好，就是活着的时候都是没有的，都是死了之后有的。
1: 您刚才说了一个庙号这个词儿。
0: 对，庙号是干什么用的呢？庙号就是这个皇帝死了之后，他的后世子孙要来祭祀他。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吧，啊，我们这个朝代举个例子有十个皇帝吧，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祭祀的时候是第八位皇帝，那第八位皇帝前面是不是有七个人，对吧？那我要知道，我这前面这七个人都是我哪一代的祖先？你不能编号是吧？我给孩子们上课时候讲的时候，我就说，我说怎么起名啊？标上编号，圈一圈二，这是我圈一祖先，这是我圈二祖先，没有那么说的，对吧？那怎么办？他要有一个专有的名字，所以就有了什么？就有了庙号。庙号是什么？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某祖或某宗，比如说唐高祖，唐高宗，唐太宗。你看这是不是祖和宗，就是这样来的。
1: 祖宗，
0: 对，我们经常说祖宗祖宗，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他就从这儿来的。而刘邦呢，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汉太祖。
1: 汉太祖。
0: 对，那么有人就问了，实际在祖的这个位置上，通常来说，大概率来讲，一个朝代的祖只能有一个，后面第二任开始都是什么呢？都是宗。
1: 哦，
0: 都是宗。但是有没有例外？有例外，清朝是例外，清朝有很多。那我们不讲那个例外，我们就讲这个大概率来讲，第一任皇帝他都是祖，
1: 剩下的都是宗，
0: 都是宗。对，你叫某祖啊，什么祖？你要么高祖，你要么太祖。他俩之间实际是有区别的。
1: 什么区别？
0: 区别在于什么呢？区别在于太祖是纯靠自己的，啊，就是我打天下出来，我就靠我自己，我没靠任何人。
1: 我冲出来的
0: 啊，对。高祖是什么呢？高祖是蒙靠姻亲，就是我爷爷那辈儿的，我父亲那辈儿，那都很厉害。举个例子，最典型的谁？唐高祖李渊。那李渊说他是不是开创唐朝第一个人？他是，确实没问题啊。但是他的上面，他从他爷爷开始，那就是唐国公。他爸爸也世袭了这个位置，他也世袭了这个位置。你没有唐国公这一定的这个平台，你很难起来啊。如果是靠着你家里的这个关系，延续下来，你建立了一个朝代，那你开国的第一任皇帝通常都是要叫高祖。
1: 高祖。
0: 对，什么叫太祖？我就靠我自己。
1: 打天下的那种叫太祖。
0: 你比如说明太祖朱元璋，啊，纯靠自己，对吧？汉太祖刘邦纯靠自己，就这样来的。
1: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司马迁，司马迁其实就是司马迁把他们的一些历史故事给他做了一个记载。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是说他是一个什么无赖呀，流氓啊。那你说他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能得到那么多人的一个尊重，然后还娶了一个漂亮的白富美？
0: 对，
1: 白富美是谁？吕太后是吧？
0: 吕雉。
1: 吕雉，
0: 啊，就是我们说了后来的吕太后。
1: 啊，
0: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后，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后。就他娶吕雉这段呢就特别好玩。
1: 怎么说？
0: 为什么呢？因为吕雉的父亲我们称之为吕太公，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当地的一个
1: 土豪
0: 啊，就是一个土豪，家里特别有钱的这样
1: 的
0: 一个人，
1: 啊，
0: 一个绅士，家里很有钱。有一次呢，人家在家里要干什么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要开个 party
1: 啊，然后呢聚会。
0: 开 party 呢不是你们谁来都行的，你要来干什么呢？就是他应该是过生日啊，你要来给我送这个什么呢？随礼，
1: 贺礼，
0: 哎，送贺礼。那这个贺礼呢，你不能少于1000贯钱。
1: 啊，还有标准
0: 啊。对，有标准。你当时不是家里特别有钱的那种人，那你别来了，
1: 你进入不了这个级别，
0: 你进不了我这个会场，对吧？然后就对外就跟人家说了，对吧？到那天的时候，人家那个县上有头有脸的人都去了，对吧？那刘邦就很想去嘛。刘邦一看，为什么你们都能去，我不能去？结果一问，哦，这里面有门槛费，多少钱啊？一问，举个例子啊，比如1000块钱啊，没有1000块钱怎么办？还没事，想招嘛。于是人家刘邦就想了个招，在门口大声的喊：“今天随礼，我随1万。”个门童一听愣了，说这就是我们这来了，
1: 谁都高看一眼
0: 的，所有的人这没有随这么多钱呢，对吧？赶快进里面去把那个吕太公给请出来了。门口那个谁呢，就是要随1万。
1: 但是那时候他们认识他吗？
0: 实际当时就算没见过，刘邦当时在当时的沛县那个地方也有挺有名声，
1: 也有号。
0: 对，
1: 但是可能没见过这个本人，也门童肯定是不知道他是谁。
0: 就是刘邦当时是沛县的一个泗水亭的亭长，好歹就是一个，哎呀，比芝麻还小的一个小官吧，就这样的啊。然后人家吕太公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你看史书上这段描写特别有意思。
1: 怎么说？
0: 史书上说吕太公看到刘邦之后，哎呦我天哪，惊为天人呢。 说这个吕太公啊，他会相面，说这个人呢，这个面相。

0: 贵不可言，
1: 不是因为他自己给自己就是提升了一个档次，就是说我要随意外，就瞬间就觉得他都变帅了，他都变得有气场
0: 了。那咱就不知道了，反正史书上说吕太公这一看这个刘邦这个人呀，面相不俗是吧？将来以后
1: 会有大发展，
0: 哎，有很大的发展，马上把人家刘邦请进去了。
1: 那我想知道，那他也没有钱呀，
0: 没提钱的事儿，就进去之后就跟人家唠。啊，就一直唠，整个宴会就跟着人家这个唠，一直唠，唠到最后尾呢，吕太公突发奇想，就问刘邦了一个问题，
1: 嗯，
0: 哎，那个你结婚了没？刘邦，你想当时一穷二白，他上哪结婚呢？哪有钱？
1: 就是把自己的女儿给他
0: 吗？哪有钱娶媳妇儿啊？对吧？没有钱呢，怎么办？然后呢？你说刘邦说那没有啊，没有那太好了，我家姑娘还没嫁人呢。说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
1: 这不空手套白狼
0: 吗？空手套了一个大白狼，你知道吗？然后就娶了人家这个白富美。你想当时县令来上吕太公家求亲，吕太公
1: 都求不上，
0: 都没答应。
1: 嗯，
0: 但是就看到一个当时啥也没有的刘邦，就喜欢上了。然后他那个当时的是谁呢？就是吕太公的夫人。
1: 嗯，
0: 啊，史书上称之为吕媪，啊，就是吕老太太的意思啊。
1: 嗯，
0: 然后吕媪就跟她老公说了，说你看这县令来求亲呢，咱姑娘你都不嫁，对吧？这怎么一个就是啥也不没有的人你就同意了呢？
1: 没有家世背景，而且你在这看你也看不到他到底拥有什么。
0: 吕太公说你不懂，你妇人之见你不懂啊，就是他将来咱姑娘跟他就一定会享福，
1: 还一言堂
0: 啊，就是你放心吧，就咱姑娘将来的荣华富贵那就靠他了。
1: 但是吕雉他是没有自己的发言权呢，是吗？
0: 没有，这个我们说中国古代的婚姻就是这样，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嗯，
0: 你说我可不可以像今天这样自由恋爱？那不可以，除非说你趁着父母不注意你私奔了。那你要是私奔了的话，嗯，那在当时那种社会下的舆论，那唾沫星子都能把你淹死。
1: 是，
0: 对，
1: 那刘邦那个时候也敢，那时候不叫刘邦，那时候还叫刘季。刘季那个时候也真的敢接纳到这么一个，
0: 人家就娶了，回去就给娶回去了。你说说，
1: 他往哪儿娶呢？
0: 就是
1: 他家是，
0: 他家就当地的，因为他是什么呢？他是今天的江苏省的徐州市，
1: 嗯，
0: 当时呢叫做沛县丰邑，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地方后来他起兵了之后呢，刘邦有一个称谓叫沛公，沛公这个名从哪来的？就从这儿。
1: 沛县，你看也是跟这个地点是有关系的，
0: 对，就从这个地方就起来了。
1: 他那个小亭长是干嘛的呢？
0: 哎呀妈，这个亭长就是比七品芝麻官还要再小的，他这个类似于什么呢？
1: 嗯，
0: 就类似于这个官吧，就是村安全委员会这么一个头头
1: 啊，
0: 就村里的安全委员会的这么一个头头，他就负责这个工作的。
1: 他当时为什么要去吕雉爸爸那个聚会啊？
0: 因为当时好多在当地里的这些名人呢，人家都去了。
1: 他是想攀岩附势吗？最开始的初衷？
0: 他不是啊，他就是想我去看看热闹，
1: 我就想看看。
0: 凭什么你们能去，我不能去啊？
1: 哦，
0: 是吧？我也想去，但是人有门槛费啊，你没有啊？
1: 哎，那也说明他是有野心的。你看我们如果要是没有达到那个阶层的话，我们只会羡慕说哦，你看名媛他们在有 party。
0: 他不在乎那些，刘邦是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
1: 嗯，
0: 他是一种什么人呢？就是世间的这些东西，什么什么，你说我好，你说我不好，我都根本不在乎。我想干嘛我就干嘛。
1: 嗯，
0: 刘邦是一个这样的人，
1: 那很潇洒呀，
0: 就是性格里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
1: 嗯，所以说他是无赖，其实不准确，因为他是一个潇洒、洒脱、任性的人。
0: 不是，我为什么说太师公说的是对呢？
1: 嗯，
0: 我再说刘邦一件事儿。
1: 嗯，
0: 后来呢，刘邦就起兵了。刘邦起兵之后呢，有一就是他和项羽之间的这种战争呢，其实打过很多很多次。
1: 嗯，
0: 我这么跟你讲吧，打十次仗，刘邦能输九次半。
1: 但是他们两个是息息相惜的，是不是？我印象当中，
0: 其实是这样，是怎么回事呢？
1: 嗯，
0: 当年项羽就说了，谁先入关中，谁为关中王。关中是哪里？关中就是今天陕西省西安市和咸阳市。
1: 嗯，
0: 当时是秦朝的都城。那么当时呢，这些诸侯呢，就是这些带兵起来的人呢，都想灭了暴秦。
1: 嗯，
0: 那么然后呢，这个项羽就说了，行，你们谁能先打到首都，你们谁就封你们做那个地方的关中王。结果刘邦把那个地方拿下来了。拿下来之后呢，其实项羽这个时候他就有心里就想反悔了。
1: 嗯，
0: 就是没想到就你能拿下来，我本来想去拿没拿到啊。
1: 那他是什么样的能力给拿下来了呢？
0: 其实是什么，项羽本来想去打，但是这个时候呢，项羽去打了一场后来也可以说是项羽人生之中最著名的一场战争，叫巨鹿之战。他本来是想去打关中的，结果呢后来是遭遇了秦朝的政府军。
1: 嗯，
0: 当时秦朝的政府军史书上记载40万，
1: 就是被动的去打那个仗去了。
0: 对，
1: 他就没有办法主动的来打这个。
0: 对，你知道他带了多少人吗？那面是40万，史书上记载他这面带了多少人？8万。
1: 我想说10万。
0: 8万，
1: 才8万。
0: 8万，最后边项羽赢了。我们知道的一个成语叫破釜沉舟，
1: 哦，就是我
0: 就是
1: 全力以赴了，
0: 就是在这场战争中，什么是釜？釜就是锅，把锅砸了不要了。
1: 嗯，
0: 我渡过这条河，我把船给烧了，我也不要了。就是这场仗，要么我就活着回来，要么你不要想往后逃啊啊！我逃跑呢，没有逃跑这一说，要么你就战死，要么你就把他们打败了，你活着回来。
1: 因为我把所有的东西我全都扔了，我全都抛弃了，没有。

0: 路可言了，
1: 没有回头路，就是不留任何的你这个念想了，
0: 破釜沉舟。
1: 最后边这场战争赢了，
0: 嗯，
1: 那么他这场战争赢了回，他想马上回来去打当时的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关中之地嘛，
0: 来不及了，
1: 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那边就战报传过来了，说什么说那个刘邦已经把关中之地占领了。那实际项羽在内心里他是对这个事儿他挺生气的，
0: 他那个时候刘邦也没有打过多少胜仗什么的吧，
1: 没有，因为关中这个地方你记不记得我们那个当年讲那个就是赵高那段时候你记得吧，我说赵高后来不是把那个胡亥给杀了吗，
0: 嗯，
1: 他杀了胡亥之后子婴不是接着把赵高杀了吗，刘邦当时进到咸阳城的时候子婴根本就没反抗，直接就拿着
0: 缴械投降了，
1: 直接就出来投降了，然后刘邦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吗，为什么我说刘邦、这个、
0: 他也是命好，他果然是面相好啊，
1: 对啊，他进来之后
0: 他没费吹灰之力、啊、
1: 没费吹灰之力直接那边就投降了，投降之后刘邦就是我们话说就是当时什么情况呢，就是土豹子进城了、
0: 嗯、
1: 一看哇塞这么漂亮的一个都城，他就想把所有东西全给抢了、这个时候萧何就说了嘛，他身边的萧何就跟他说了你不能抢这个东西、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人家这次主动向你投降，
0: 嗯，
1: 你这样去把人家东西都抢了把人都给杀了，将来以后谁再给你投投降，于是怎么办？那刘邦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办？”萧何说：“你这样，你把军队撤到城外。老百姓最恨什么？最恨秦朝的暴政，就你把那些严苛律法，你全给他废了。
0: 嗯，
1: 你说一个都咱都不要了，以后就三条，只有三条，哪三条呢？第一，你不许杀人；第二，不许伤人；第三，不许盗窃。就这三条，你们别犯，其他全废。
0: 盗窃，
1: 盗窃，偷人东西。
0: 嗯，
1: 啊，所以说后来有个成语叫什么？约法三章。”
0: 哦，也是这里来的、
1: 啊、约法三章就从这儿来的，
0: 约法三章，
1: 对，约法三条嘛，对吧，然后刘邦说那行我听你的吧，于是就把军队带到了城外、
0: 嗯、
1: 老百姓一看呀刘邦啊长惹人翁啊，哎呀真好啊，
0: 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说这是实实在在的我的收益了，
1: 对，我这得到收益了，那些秦政的那些律法都给我废了，而且你们进城之后也没有祸害老百姓啊，觉得仁义之师啊，
0: 而且原来那些残暴的事情对于老百姓来说你不知道哪个地方你就会触犯哪条法律，
1: 对，
0: 你的生命你的未来都是岌岌可危的，
1: 他当时的那个刑法非常严苛，
0: 对呀，
1: 就像以前咱们说的就是我乱丢个垃圾、
0: 嗯、
1: 好手剁了，
0: 嗯，
1: 就这样，
0: 你看我还是属于就是很恐慌很害怕的那种情况，但是现在你在没有杀人也没有打仗的情况下老百姓是和平的安宁的，所以他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啊、
1: 对，就百姓觉得你是个善良人不错，所以这个时候一下子这个知名度也好还是拥趸度也好一下就给你提起来了，
0: 就抬起来了，
1: 那这个事儿其实
0: 那对项羽来说肯定很生气啊，
1: 项羽是不高兴的，对，项羽他是不高兴的，
0: 嗯，
1: 到后来咱们开始是不是说了谁先入关中谁做关中王，对吧、
0: 嗯嗯、
1: 但是最后在分配这个诸侯的时候项羽没有给他分，没分为关中王，把他分到哪呢，把他分到今天的四川成都那一带，
0: 那他不就是出尔反尔了吗，
1: 对呀、啊、他这么重要的地方不能分给你啊，
0: 他本来也没想给他，
1: 他
0: 就是积
1: 没想给他，直接这个东西他就想自己拿着，
0: 嗯，
1: 就是这么简单，他就是不想，
0: 或者是他是那种情绪，比如说我现在我就说这件事谁能干了，但是他明明知道他自己能干了，
1: 对，
0: 阴差阳错吧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1: 但是他吧后来把刘邦就分到了今天的四川成都还有汉中那一带，所以为什么刘邦后来叫汉王，这就是从这个封号来的，
0: 嗯，
1: 他为什么叫汉王，因为给他分到汉中那一带了，
0: 也由原来的地方改了，
1: 对，然后呢那你说关中怎么办，那项羽说那我也不能去抢占呢，对吧，他又想了好主意，什么好主意呢，他不是跟秦朝的政府军正面的消灭了他们吗，对吧，那这个时候秦朝政府军里有很多的降将、
0: 嗯、
1: 他找了三个降将、
0: 嗯、
1: 他把整个关中地区一分为三，每个降将分一分，所以说为什么你今天我们那个到西安去，我们在咸阳机场落下之后，我记得我当年去的时候他那个一出机场的时候他有一个欢迎语，他是怎么写呢，他不是写什么咸阳
0: 欢迎
1: 你西安，不是，他写什么呢，三秦人民欢迎你，整个这个地方是三份，把整个把秦朝都城分成了三份，把这三份分给三个不同的人。
0: 哦，对，你这么说的话我想起来我有一次出差的时候好像是司机大哥就跟我们说过这个地方它跟别的城市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说大连欢迎你呀，沈阳欢迎你呀，它是三秦，然后还讲了
1: 三秦人民欢迎您，对，它是这么来的，这个地方、
0: 嗯、
1: 就是他当时封出去的吧，那刘邦就封到汉中了，
0: 嗯，
1: 项羽这么一看就我也没有关中王呢咋整呢，好吧 OK 我给我自己封一个吧，他自己封什么呢，西楚霸王。从这件事上来看呢，其实我就仅讲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都这样了难道你不应该称帝吗，
0: 啊，你是觉得他野心不够，
1: 他野心不够啊，因为当时他打完巨鹿，你知道巨鹿之战打的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吗，你四十万大军人家这边八万把四十万打败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很多诸侯在没打之前就跟项羽说了，告诉他说你去打，

0: 就打什么呢，我们肯定帮你。结果后来一看，人家来了这么多人，所有的诸侯没有一个人上去帮忙的
1: 啊。
0: 我们知道有一个成语叫坐壁上观，就是讲的是这个事儿。我们都是坐着看啊，我们也不下场，你打吧。没想到就这样打赢了。打赢了之后，项羽回来的时候，这些诸侯吓得一个个怎么样，全部跪在地上，
1: 闻风丧胆，
0: 都不敢抬头看项羽一眼。而当年的项羽多大？29岁。
1: 因为他没的时候也才30岁吧，
0: 对，他30多一点，
1: 33还是30多一点
0: 、哦、对，他当时的29岁，你想你都已经是这样了，这些人已经对你很畏惧了，你这个时候不马上称帝吗？人家没想一想，我应该像谁呢？齐桓公、晋文公，我是霸王，给自己封一个西楚霸王。
1: 哦，他没有想到我有那么大野心，我要收复这些人。
0: 我个人认为，项羽他不是没有野心，而是他的政治智慧。
1: 没有，
0: 你像最典型的一个地方，你能看到项羽的政治智慧不行的一个点在哪？就是鸿门宴。
1: 嗯，
0: 我们今天经常说鸿门宴，那鸿门宴是怎么回事？
1: 嗯，
0: 是项羽身边有一个谋士，名字叫范增。范增就跟项羽说了，说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个刘邦将来以后一定是你最大的敌手，你现在趁他羽翼未丰之时，你一定要想办法给他铲除。
1: 最开始的时候，他是不是还没有太把刘邦当回事儿？
0: 他一直都没把刘邦当回事儿。为啥呢？因为他每次跟刘邦打仗，他几乎全都赢，刘邦全是输。
1: 嗯、
0: 你知道他打刘邦打的最惨的一次，你知道什么时候吗？就是他追着刘邦跑，然后刘邦的那个马车上，除了车夫之外啊，有三个人，谁呢？刘邦本人，刘邦的一个儿子，刘邦的一个女儿。
1: 嗯，
0: 这对儿女都是吕雉生的。然后呢，他们就坐着马车逃跑，然后这个时候楚国大军在后边追他们，刘邦一看。觉得我这个车怎么跑得慢呢？这为什么跑得慢呢？想啊，一想想明白了，为什么跑得慢？
1: 人多吗？
0: 哎，因为人多，怎么办？把儿子和姑娘踹车底下去了。
1: 我的天哪！
0: 真的
1: 太狠了
0: 啊！直接踹车底下，不要了，这我们赶快逃命吧。
1: 为了自己的活命，
0: 就为自己活命。
1: 啊、后来这个女儿和儿子呢？
0: 后来这个车夫心地善良啊，
1: 没有，
0: 哎，你不能这样，这是你亲生的。人家车夫直接下车，把孩子又给抱上车里来了，接着逃命，最后尾终于是逃出去了。
1: 那还逃出去了？
0: 逃出去了。你知道这个儿子是谁吗？后来西汉的第二任皇帝
1: 啊，
0: 刘盈啊，然后这个女儿是谁呢？后来的鲁元公主。俩孩子全是吕后亲生的，吕后这辈子就生了俩孩子。
1: 嗯，刘邦有多少个媳妇儿呢？
0: 妈，那比较多，比较受宠的戚夫人，还有薄姬、嗯、啊，他当时在没结婚之前还娶了一个妾室，还是个寡妇，史书上称之为曹寡妇
1: 啊。曹寡妇知道、
0: 啊、对。
1: 那他对吕雉一直是好的吗？
0: 我个人认为不好，
1: 他只是一个利用。
0: 也不是利用，我认为刘邦在整个后半生的时候，他最喜欢的人是谁？是戚夫人。嗯，应该是戚夫人。
1: 嗯，
0: 对。然后你就想，这他每次都打成这样了，所以你就想，如果是你的话，你是项羽，你是不是也觉得他远不是你的对手？
1: 就觉得手下败将的感觉。
0: 你就对吧，手下败将，何足言勇。
1: 但是这种吧，就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可能积蓄着自己的力量然后再去反击，他可能一直在积蓄，一直在积蓄，所以终有一天他成功了。所以项羽最后他就受不了了。
0: 对，然后最有意思就是鸿门宴的时候、
1: 嗯、
0: 项羽就问范增说，那你说怎么铲除他呀？
1: 嗯，
0: 项羽说简单，我们给他叫来，请他吃顿饭、
1: 嗯、
0: 然后在我们的宴席上，哎，你看我的首饰啊，我举一块玉珏，我只要一摔玉珏，你就把后面埋伏的刀斧手全给他们弄上来，
1: 但是
0: 把他给杀了。哎，你是怎么策划的？对吧？
1: 策划是这么回事，最后不是这么回事啊。我们马上要进入半点的气象信息，我们稍后再回来好好讲一讲。听众朋友现在也有很多的互动，有说自己就是徐州沛县的，有告诉我们亭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的啊，所以我们在稍后的时间段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啊。
2: 看来今日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午时段呢，现在西南路北行在中心医院的部分，包括西北路的入市新生桥的部分，东快路出市方向向卢郊高架，新宫街的沿线，中长街中央大道的北行，西安路以新宫街为界的双向，包括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缓。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解放路目前在七泥洼商圈的周边，包括兴业街，目前呢兴业街和鞍山路以及长江路汇流的这个路口，车辆的密度还是相对高一点的。高速公路目前是正常开通，市内星海湾大桥也是正常开通的，滨海路的滨海西路段目前仍旧在单双号限行的过程当中，稍后我们再会。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

0: 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大连市区全市多云见晴有雾，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7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市区的温度24到30度。再来关注7月12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2.0至2.5米，渤海海峡浪高1.5至2米，渤海浪高1.5至2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1.3米，表层水温20.6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20.4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1.5米，表层水温25.2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1.5米，表层水温25.3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23.8度。
5: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10: 太难了。
11: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12: 800标兵奋北。
9: 你是否渴望一场
12: 好
13: 说走就走的旅行？
11: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4: 快看大船。
13: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11: 学习中成长，
13: 眼界里发光。
11: 每天中午12点。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感中学。这里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奉献的鱿鱼派的节目，我是客代表大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姜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刘邦、关于项羽他们的一些故事啊。咱从无赖开始说起，带引号的无赖，然后又说到了几个非常非常著名的成语，像我们提到了破釜沉舟，
1: 对，
0: 说到了约法三章，
1: 作弊上官，
0: 作弊上官，啊、也提到了鸿门宴啊。先来说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互动的信息内容。有人说刘邦呢，他就是会用人、敢用人，还听人劝。我们俩刚才还在说呢，说他就是身边有好人儿、嗯。你说万一身边都是大奸臣的话，他不得被人玩的稀里黄朗的啊？
1: 就是他能够分辨出哪些人是能用的，而且重用他，
0: 所以他是会重用人。
1: 对，
0: 为什么他身边都是能够支持他、扶持他、帮助他的人？是因为不好的人他也不接触，他还是有他自己的大智慧。
1: 他能分辨出来，对
0: 对。
1: 后来他做了皇帝之后嘛，就是很多人都立了功劳嘛，就是有人在问他说：“陛下，就是您认为在这个朝廷里面谁是功臣？”他说：“功臣只有三位，其他的都是公狗。”那这功臣谁？他就说了三个：汉初三杰。张良、韩信、萧何，啊，他说我为什么认为他们三个是功臣？因为我觉得他们比我强。那比如说他们比我强在哪儿？他说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是吧？然后带兵打仗的方面，我不如韩信。然后呢，做这个后勤保障方面，

0: 我不如萧何，但是我比他们厉害的在哪？
1: 我能统合，
0: 我会用人，我可以用他们这些人。
1: 真正的好领导的那种感觉，我能运筹帷幄，
0: 我
1: 能统领大局，
0: 我用这个人的长处。
1: 对，他是能看到这些人的长处和优点的，所以他就识人用人。
0: 对，
1: 这一点还是非常有能力的，而且他没有说害怕别人功高盖主的那种感觉。
0: 他其实也怕。
1: 也怕吗？
0: 对，他其实也怕。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看到后来建立西汉之后，刘邦他是大杀功臣的。那么他杀的功臣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文臣他基本不动，他动的基本都是武将，
1: 怕人家反。
0: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同样的问题，说你看项羽这个问题，其实原先有很多人最先投靠的恰恰是项羽，没有投靠刘邦。我们说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汉初三杰的韩信，最先是投靠项羽的。结果就项羽不用人家，人家走了，觉得你不行。
1: 项羽怎么那么谁都看不上呢？
0: 然后呢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人，陈平。我们知道后来刘邦死了之后，整个西汉陈平是老厉害的一个人物了，对吧？给了一个特别小的官职，觉得哎你不行。结果陈平后来也投靠刘邦了，这两个人后来全部让刘邦重用了。所以说实际项羽身边唯一一个他重用的人是谁？就是范增。而范增给他提了那么好的一个意见，
1: 他也没有去采纳。
0: 对，说你应该现在这个时候你把这个刘邦给杀掉啊，然后鸿门宴我们搞一下，他也没有采纳，
1: 也没有听。
0: 这里面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
1: 对，刚才我们在前半段的时候留下了鸿门宴的这个小口哈，
0: 对，
1: 小钩子。我们也说鸿门宴最开始是想在这个宴局当中，然后直接就把刘邦给杀掉了，
0: 杀掉的。
1: 但是他没有。
0: 对，为什么没有呢？因为这里面出了点就是
1: 小岔头。
0: 这个纰漏是什么呢？就是他俩在商议这个事儿的时候，在无意之中让一个人给听到了。
1: 让谁听到了？
0: 这个人的名字叫项伯。我们就这么说吧，也是项羽的一个远房的一个亲戚。
1: 嗯，因为对
0: 项伯听到这个事儿之后呢，他做了一个事情，什么事儿呢？他马上把这个事情告诉张良了。他为什么告诉张良呢？因为当年张良曾经救过他的命，他就在想，如果刘邦那天来了，张良一定跟着来。
1: 他怕张良死，
0: 他怕张良死，他觉得我哪能让我的救命恩人就这么死了吧？他就赶快告诉张良，这个千万你不能去啊，怎么怎么回事？跟张良说了。
1: 那他也没想到他跟项羽之间的这种亲戚关系吗？
0: 他只是想救他的救命恩人呢，他就想的很简单。
1: 他也没想到，如果人家知道了他们的动机的话，再反杀他怎么办呢？
0: 没有反杀，刘邦知道这个事儿，你想吧，张良肯定告刘邦了，对吧？刘邦听说这个事儿之后，马上就见了。项伯就跟项伯说，哎呀麻烦您呢，您回去得好好跟那个霸王给我解释解释，我怎么怎么回事
1: 啊？他还要解释
0: 啊？就一顿给自己摘，说我对他很恭敬，我对他很崇拜，很敬仰，
1: 我没有想反他、
0: 我没有想反他，就赶快表忠心嘛。项伯一听，我觉得你说对。项伯也特别
1: 傻了，
0: 项伯特别搞笑啊。项伯竟然回到项羽那儿，把这个事儿来龙去脉跟项羽学了一遍。
1: 项羽生气没？
0: 这是我在想，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你遇到这个时候的话，你不用正常的行为，你的反应是什么？马上把项伯应该杀掉啊。
1: 对呀、因为是这个人他走漏了风声啊。
0: 他不是走漏了风声，就是无论他做了什么，他所说的这个
1: 是不利于项羽的，
0: 是军中的绝等机密。
1: 对，
0: 军中绝等机密，你随随便便就告诉敌军了，如果你今天你不杀他，就说明你告诉所有的人，你军中的所有机密别人都可以给你随便泄露，以后人家都可以这么干，因为没有惩罚呀，我看不到任何惩罚呀，我没有损失啊。所以所有的人都会这么干。所以你看这一点上，他和曹操的做法绝对不像。
1: 曹操就会狠
0: 了、曹操要这个事情肯定给你杀掉。
1: 嗯，
0: 项伯说好吧，无所谓吧。然后这个鸿门宴继续举行，你就相当于这面大家各自吃饭的时候心怀鬼胎，对吧？于是就有了后面的精彩画面啊。本来是范增想要杀刘邦，给那个项羽一个劲儿的使眼色呀。
1: 嗯，
0: 项羽就是装作没看见。
1: 那范增不知道这些事情是吗？
0: 范增也知道这个事儿啊。
1: 啊，
0: 范增就明白了，完了，项羽这不想杀了，这次听人家说了，这肯定是相信人家的话了。
1: 就是他们明明已经知道这些事情了，但是那个范增还是继续他的计谋。
0: 对，范增的想法是依然要在这次吃饭中把他给除掉。
1: 嗯，
0: 对。然后呢，项羽就不为所动，也没给什么命令。范增一看算了吧，这我靠你我也靠不上，对吧？我自己想办法吧。项增这个时候找来一个人，谁呢？项庄啊，说你就干什么呢？你给我们吃饭，你给我们助兴吧。
1: 嗯，
0: 干什么助兴呢？舞剑。其实是他暗中告诉项庄，你看到是机会合适的时候，你就把刘邦给杀了
1: 啊！我自己解决，
0: 对吧？你舞剑，你就是不小心，哎，突然之间把他杀了。
1: 项羽变卦了，但是我们自己还是要解决。
0: 这个时候项庄就舞剑了，对吧？
1: 嗯，
0: 项庄就这一舞剑呢，刘邦那个阵营里也出来一个人，谁呢？樊哙。 那这个樊哙是谁呢？他是刘邦手下的一个将领啊，他还有一个身份，他和刘邦的关系是连襟的身份
1: 啊、
0: 他娶了吕雉的妹妹吕须、他俩之间是连襟嘛、
1: 然后呢，所以他保护他
0: 啊，对，他就说你一个人单独舞没有意思，来，我跟你对舞，
1: 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开始
0: 他其实对。

0: 战斗那种的。
1: 他其实是为了保护刘邦。这个时候刘邦多多少少也能看出来啊，你这完了，我再搁这坐着一会儿，小命不就没了吗？啊，刘邦老刘家的人就你发现会特别有意思，
0: 聪明。
1: 刘邦是这样，后来的刘备也是这样，怎么办呢？他就跟那个项羽说了，哎，不好意思，
0: 我
1: 要上趟卫生间，
0: 跑了。
1: 结果借着这个上卫生间的时间，尿遁了，跑了。等到项羽等了老长时间，是怎么还没回来？结果一问，哎，这个张良就说了啊，那个我们那个沛公身体不适，先行回去了。
0: 哎，算是他人品还是不错的。其实他都已经知道人家的那个做局，他也可以局中局。
1: 没有那个实力，
0: 他不是不想，是没有实力。
1: 他没有那个实力，
0: 所以他在不断的解释。
1: 对，包括他就是说你不来，他都不敢说他不来。
0: 嗯，
1: 啊，就是
0: 你让我去，我就得去。
1: 对，你就得来。你要是不来的话，你这都是个事儿。
0: 我即使是个洒脱的性格，但是有这样权势的压制，
1: 就是，
0: 没有办法。
1: 刘邦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大丈夫能伸能屈。他绝对是。他后来有一次。他和项羽在一次战场上的对决，实际项羽当时占了很大的优势。为什么呢？项羽把他的父亲妻子全给捉了，然后就跟着刘邦就对决。项羽就大声高声的喊说，刘邦，你今天你要是不投降，我就把你爹给烹了。烹就是我们说把那个人放到那个锅里给煮了。然后怎么办呢？然后这个你看你投不投降。我们想一般这个时候你的亲人受到威胁了，你是不是都在考虑考虑，对吧？
0: 不能啊，他连儿子和女儿他都往下吃。
1: 关键是你知道刘邦是怎么说的，刘邦说，想当年咱俩二人结义为异姓兄弟，是吧？那
0: 我爸就是你爸，
1: 我爹就是你爹，对吧？说你今天你要想把咱爹给烹了，那你烹啊，你烹了之后你别忘了你分一杯羹给我。我们今天经常说的我从某一件事情上分一杯羹，就这个说法就从这里来。
0: 哦，
1: 你说这不纯纯的一个无赖吗？是吧？项羽好歹也是个贵族出身呢，
0: 但是他内心是无赖的这样想吗？还是说他用这种方式激怒对方？
1: 不是，
0: 他真的没有在乎他爸爸的生命吗？
1: 无所谓，在他来想无所谓。你想他亲生的儿子都能说扔就给扔了，而且那个儿子不是个一般儿子，那个，
0: 那是吕雉的儿子，
1: 那是嫡子。中国古代人是很注重嫡子的，
0: 对，
1: 嫡子嫡女那说扔就扔了。
0: 就在那个年代，可能要是踹了那个公主，踹了女儿，好像大家还能够理解或者怎样的。他连儿子都
1: 儿子都，而且嫡子就直接舍弃了。你就想他那个时候就是无所谓，你想让我投降那不可能。
0: 你看他人多的时候，他都没有把那个马夫给踹下去，自己去弄那个车和马。
1: 不是他不是，我分析是啥？他自己可能驾驶
0: 驾驶不了，
1: 不行。是这样的，我觉得。
0: 看看我们听众朋友发信息啊，从头开始捋啊。那个龙闯关东就说了，他说刚才你们提到了刘邦的那个沛县啊，说徐州的沛县，他说我妈妈的老家，我给你们推荐一下，沛县有一个肉啊，绝了，也有什么前腿肉特别好吃。渔夫就说刘季的那个亭长啊，其实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现在咱们分管某个领域治安的那种。
1: 对，而且他还管徭役，他多多少少也管一些徭役，
0: 是服役的那些人。
1: 就是服是劳役，比如说
0: 完了往远走的，
1: 不，比如说秦始皇要修长城了 你得负责组织人，你带着人，你
0: 我带人去干活，
1: 去干活，你得有这个义务，对，这是你的工作范围。
0: 冬天说了，后来那个吴王啊，刘濞，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下哈，七国之乱，
1: 对，这是后来的，这是后来到了西汉的中期的时候有一个七国之乱。
0: 对，这个没在我们今天的讲述范围之内，因为我们会一点一点的往后来。
1: 对，
0: 刚才姜老师也打算了一下，我们在接下来这几步走的时候，我们究竟讲什么？今天主要的内容讲到的是刘邦，刘邦在后方稳固之后呢，就开始出关了，就开始真的在他的地位。包括他的能力还行的时候，他就开始跟项羽来争夺天下了。
1: 对，争夺天下。
0: 嗯，
1: 就是刘邦后来的时候，他联合了很多的人啊，包围这个项羽。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最后边的时候垓下之战。那垓下之战呢，就是在公元前的202年，刘邦联合了很多当时的各路大军围攻项羽。但这个我说一下哈，其实在这之前，就是我们说春秋战国时期啊，尤其是春秋时期打仗的时候，是没有包围这一说的。打仗的时候就是咱俩对面，没有包围，是后来慢慢发展到，尤其是到了楚汉争霸的时候，这是韩信想了一个方法。他怎么样呢？他是把整个的大军，把项羽的军队包围在里面。而且呢，韩信还做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他知道项羽带了的这些军队大部分都是楚国人，是有一天晚上，他让很多士兵用当时的一种特制的一种牛皮的这样的东西绑着竹子，然后放到天上去，因为风很大嘛，那个竹子就会发出悲鸣的声音。然后呢，这一群人在底下干什么呢？大唱楚歌，楚国的歌曲。你就想一想，
0: 气他。
1: 他当时他那个士兵在外面打仗了十年没有回家，突然之间有一天夜里，你能听到外面高声唱。

0: 哦，你家乡的音乐，你什么感受？
1: 我所有的情感全都迸发出来了。
0: 就这个时候，你还有这个力气，有这个想法去打仗吗？
1: 就想着哭了。
0: 对，
1: 思乡的情
0: 就
1: 来了。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四面楚歌，就是从这儿来的。而且后来我刚才不是说吗？我说他在天上放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说最早风筝的雏形，风筝就是这么来的。
1: 啊，
0: 风筝就是这么来的。
1: 但是他当时这个举止是为了
0: 乱
1: 声音，
0: 不是，
1: 然后乱了军心，
0: 对，就为了乱你军心。
1: 嗯，
0: 这个时候这些楚国的将士就纷纷的怎么样，纷纷的思念家乡了，对吧？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项羽也知道了，坏了，我被人包围了。哎，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重点说一下，
1: 谁？
0: 项羽的妻子虞姬。
1: 嗯，
0: 就是我们都知道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画面是什么呢？
1: 和
0: 霸王别姬，对吧？
1: 是。
0: 那霸王别姬的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在被人包围之后，虞姬一看，今天你想突围很困难，如果你是再带着我再突围出去，那几乎就不可能了。虞姬说算了吧，你别想着我了，是吧？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
1: 因为他知道项羽他会带着他。
0: 对，他知道项羽一定会带着他，
1: 嗯，
0: 所以他觉得如果你带着我出去，你自己突围都已经很困难了，你再带着一个毫不会武功的女子出去，那不是增加难度吗？
1: 然后他自刎了。
0: 于是后来这个虞姬就自杀了。
1: 嗯，
0: 啊，他就自杀了。
1: 但是这个时候项羽他的心态就更崩了，是吗？
0: 那他很难过，但是他知道他要活着出去。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我单独说一下，在多年之前，我曾经认为虞姬为什么会自杀，自杀的大概率可能性是什么？他不愿意拖累项羽，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负担，是个累赘。
1: 他们两个是非常相爱的，
0: 非常相爱。因为什么？项羽打仗走到哪里都要带着这个虞姬，
1: 就打仗的时候都要带着
0: 他。你就想，因为这个事儿，范增说过好多回，说你不应该上哪你都带着虞姬，你让士兵心里怎么想？就这个事儿，范增说了很多次，项羽都没听，就是他俩的感情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0: 那么后来我再分析说虞姬为什么要自杀，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性，你说有没有说我不想拖累你，这个绝对有，但是我认为他不是主因。主因是什么？就是他非常了解项羽。
1: 嗯，
0: 在项羽的这个情况下，如果今天晚上如果他不能成功的突围出去，项羽一定会自杀。他很了解项羽，但是他不愿意看到这个情况，
1: 所以他才先他而去。
0: 对，什么意思？就是他觉得项羽在心里是一个天，我不能接受天崩的这个局面，怎么办？我不面对，唯一的选择是什么？我自杀，我先死。
1: 哦，
0: 于是我认为虞姬在这方面，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接受不了项羽最后的失败，项羽最后的自杀，他不愿意看到这个场景。
1: 因为他想到他这个场景，他也想到他这个人的性格，
0: 对，
1: 他是接受不了的，
0: 他接受不了的，所以他怎么样？他宁愿先自杀。
1: 他是赢了一辈子的人。
0: 对，于是虞姬就自杀了。虞姬自杀了之后，据说在虞姬后来死的那个地方，多年之后长了一种草。那这种草我们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而且很漂亮嘛。
1: 嗯嗯，
0: 后来我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虞美人。
1: 哦，虞美人也是这么来的。
0: 虞美人就是这么来的啊！你包括我们后来说的那个李煜，有个非常著名的一首词叫虞美人，对吧？
1: 是啊，
0: 他那个虞美人这个植物的这个名字就从这儿来。
1: 哦，
0: 啊，就是从这儿来的。后来这个项羽看这虞姬已经死掉了，对吧？那怎么办？那我也逃啊！啊，带着人就逃出去了。
1: 但我怎么记着之前看到的历史故事，他那个时候其实非常的悲伤，然后也是一直在喝酒。
0: 对，他是很悲伤，但是这个时候你容不得你悲伤了，你都已经被人包围了，你再不跑你就死定了，对吧？他带着人就突围出去了。突围出去了
1: 不是走到悬崖边，还是
0: 剩了28骑，总共就剩了28骑跟随着他。所以当时他是可以渡江的，他渡江之后回到楚国，他可以东山再起。但是我个人来讲呢，我觉得项羽从政治智慧上不行了，但是有一点我很佩服项羽，就是他在临死时候的决定，我觉得他很厉害。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不能回去，我不能过江。人家问他说你为啥不过江？
1: 无颜面对乡亲父老。
0: 他说我当年出来的时候，我们家乡的这些亲人们子侄们都跟着我，然后呢10年征战我一个人回去了。人家问我，那我们家的子侄呢？我怎么说？我无话可说呀，所以我无言再见江东父老。于是怎么办？他再看到后边刘邦的大军杀来了，你再能打一个人，你能和千军万马打吗？对吧？那怎么办？没事儿，项羽说了，我死战到底。结果项羽就被整个刘邦的大军包围在中间了，项羽一个人站在中间。
1: 他就是说我回去的话，这些人会质问我。另外，就算他们不质问我，他们不敢质问我的话，我自己也无颜面对，我心里过不去。
0: 他主要讲的是他自己心里过不去，
1: 对，
0: 他觉得他对不起人家，
1: 对
0: 啊，然后所以我也没有脸去见人家。
1: 但如果我要是也在这场战役当中，我一同而去的话，那就是说明我们一起奋战的。
0: 对，
1: 但那个时候刘邦可能并没有想杀他，是想留他的头是吗？
0: 不是，刘邦说正好说反了，刘邦就
1: 想杀
0: 他
1: 吗？
0: 而且刘邦当时下了一道 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
1: 嗯、
0: 说你们这里所有的人，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你是将军也好，还是你是一个士族也好、
1: 嗯、
0: 你什么人你都好、
1: 嗯、
0: 你们任何一个人，你们只要能
1: 拿着
0: 刀、
1: 头
0: 项羽，不用头，项羽身上的任何一个零部件，
1: 嗯，
0: 我就封你为万户侯
1: 啊。他那个时候他就心狠到已经不行了，
0: 对，就是你，我今天必须得把他给弄死，就是你哪怕你能把他蹬出他一条腿来、
1: 嗯、
0: 哎，我都封你，就这样。
1: 是他原来的失败过多吗？还是说就是那个时候他
0: 不是因为这个时候你不把项羽灭掉，如果项羽真的回去的时候，你保不齐真会东山再起，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候一定要把他杀死。
1: 那、
0: 嗯、刘邦的这个想法是非常对的，
1: 他有的时候狠也是对的，
0: 对，
1: 要不然就是你给他一线生机的话，他有了希望，
0: 那就不知道谁死了。最后
1: 鸿门宴那个地方，如果要是鸿门宴真的把他弄死了，也
0: 就
1: 死掉了，
0: 对，就死掉，没有后面的事，
1: 对，就没有后面的事情
0: 了。这一群人就把这个项羽围在中间了，项羽一看我今天出不去了、
1: 嗯、
0: 项羽说了，我这样的一个人，你们这群人，你们怎么可能配杀我，你们都不配。于是项羽怎么样？自杀了。
1: 我自杀了，
0: 自刎乌江了。
1: 我记着他在自杀之前，他还没有舍得把他那个乌骓给杀了，他还跟那个乌骓说话。
0: 他跟乌骓嘛，实际他当时是遇到了一个渔夫，渔夫划着船说：“我带你过江，回到江东。”他说：“我不去。”
1: 是想救他。
0: 但是呢，
1: 嗯，
0: 我虽然不去，
1: 你把我的马给我带回去，
0: 你把我的马给我带回去。
1: 对
0: 啊，他把乌骓马是让渔夫给运回去了，结果那个马上了船之后，直接就跳下来了。这个马也不去、
1: 哦、
0: 马不去。实际上我们的话说，其实马的心里是什么，你在哪我在哪。
1: 乌骓别霸王这个作品，就是朗诵的作品一出之后、嗯、哦，当时我那心呢、啊、那真是汗津津的感觉。
0: 是，
1: 你会感觉他好像就是像成仙了一样，他像有灵性一样。
0: 嗯，对，
1: 就即使要救他，他也不要救，而且用他的口吻也说了很多很多的话术。
0: 对，
1: 就比如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也说到了他被杀的时候他的一些心理变化，说你现在燃烧的是你胜利的那种短暂的激情什么的，但是你焚毁的是老百姓长久的信任，你走哪儿都带着虞姬带着珠宝什么的，但是你在老百姓心目当中你的正义啊，你的美德呀、啊、全都没有了。你即使这么厉害，可是你最后
0: 又输了，
1: 还是输了，
0: 还是输了。
1: 对，
0: 对，
1: 但是即使这样的话我也不愿意跟你分离。
0: 对、
1: 哦、我在听那段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有爱的这么一个主仆的关系。
0: 中国古代在战场上对于一个将军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战马。
1: 嗯，
0: 因为在你生死之间可能他会救你的命。
1: 嗯，
0: 所以他们之间的感情就是非常好，
1: 他们真是拼尽全力的在救命哈、啊。我之前呢也找了一个小朋友给我们录了一个乌骓别霸王、啊、
0: 哦，
1: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看看这个小朋友他们的感情是不是能融入到这个故事当中。
0: 好的。
2: 霸王啊霸王，我横扫千军的霸王，就在你阵阵酣睡的时候，呼啸的狂风吹来了四面的楚歌，我腾地而起，用带血的嘶鸣把你唤醒。霸王啊霸王，我义薄云天的霸王，这黑沉沉的夜晚，这楚歌如潮的夜晚，这血雨腥风铺天而来的夜晚，你不该用缰绳窒息我的怒火，锁住我的悲愤。霸王啊霸王，我气吞山河的霸王，千万里血流成河，没有阻挡我勇往直前的血腥，数不清的刀光剑影遮不住我喷发烈火的眼睛。霸王啊，今晚你不该用围栏困住我为你冲杀的豪情。霸王啊霸王，我力拔泰山的霸王，你就暂且放下你手中的酒杯吧，用你那把寒光凝血的利剑砍断锁住我的缰绳，让我一声长啸向你做生离死别的。
3: 北京时间下午1点。
4: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5: 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北路东快路香炉交高架部分，注意这块要是双向车辆压力会比较大。此外呢，在西安路的沿线，目前南行线一块呢是在沙河口火车站的附近，一块呢是在长兴街的部分，另外一块是在黄河路的部分，这三个路口都是。

双向有压力。中长街目前中央大道的部分依旧是高饱和状态，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青泥洼桥商圈的周边，包括五四路上目前恒隆商圈的周边，长江路从东关街开始一直到兴业街，也就是东关街桥洞的东行线方向，车行的速度相对来讲还是略缓慢的。西南路南行黄河路上黄河桥的上桥口位置，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车辆的移动速度呢也不算是特别理想。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都正常开通，滨海路西路的沿线目前呢是在单双号限行的过程当中。稍后我们再会。

0: 103.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间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多云见晴，天气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17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23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7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4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乘客们，将您请登机。
3: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4: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5: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6: Love is over。老电影又看一遍。
3: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5: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1: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7: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爱家在路上，我们每周一至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为您播出。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7: 今天咱们的爱家在路上主打单元生活智慧王，特别为大家邀请到西养生命医学研究院院长、国药李子熙核心研发人、中国保健协会科学补硒合理膳食全国巡讲执行副秘书长丛千浩院长，和大家分享关于西养的话题啊。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的丛院长啊，远道而来，是从太原飞到大连来参加我们这次邀请节目的啊。
1: 嗯，好，问候一下丛院长，您好。
8: 主持人您好。
1: 现在我们就要比如补钙、补锌、补铁，但是我们真正说让我们补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补锡的人好像特别特别的少，所以今天就请丛院长跟我们从生活的角度来讲讲，究竟什么样人需要补锡呀？我们在生活当中哪些的食物甚至都能够包含这个锡在其中啊？那丛院长呢，他也是在中国保健协会发起了科学补锡合理膳食，也是全国公益科普巡讲项目当中担任了执行副秘书长一职，还统筹了全国科普宣讲专家论坛、产业峰会落地的工作，也多次在全国保健博览会以及区域硒产业高峰论坛上做一些主旨的报告，解读精准补硒和均衡膳食健康的理念。
7: 说到硒呢，大家都知道，咱们平常注意补钙，也注意补 VC， 比如说我们会通过吃水果补这个维生素 C， 但是呢，就是我们在买鸡蛋或什么的情况之下，还会看到有富硒鸡蛋。
8: 对，
7: 还有就是补充那个叶酸的都有。
8: 对，
7: 那这个硒到底对我们普通人体有什么实际的好处？能不能用老百姓的话给大家讲一讲？
8: 好的，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咱们大连的老百姓啊，平时只知道说补钙呀、保护骨头。

0: 包括补维 C 可以防止上火，包括少感冒，但绝大多数人呢确实对于不知道如何补硒存在这样一种缺陷。其实硒是咱们人体当中必须的一种微量元素，也是最容易被我们人们忽视的这种隐形的一种保护伞。就是咱们不说这些那不懂的，就是那种专业的那种词语，今天咱们不聊啊。
1: 嗯，
0: 就是咱们唠一唠，就是咱们最贴地气的一些话语，就是补硒对于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它到底有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好处？你比如说补硒呢，就最管用的其实就是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
1: 嗯，
0: 比如说一些少遭罪一些小毛病的这种困扰啊，包括就是爱感冒啊。包括年纪大了以后，包括一些换季总感冒啊，嗓子总不舒服总疼的那种啊，就确实是包括口腔溃疡反反复复的不好，其实跟我们缺硒有很大的直接这种关系。
1: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我们的身体里缺硒了呢？
0: 嗯，你比如说有的人就是比如说咱们一些甲状腺反复发作的甲亢甲减的这种，有的时候我缺碘是容易造成那种大脖子病。
1: 哦，
0: 但是实际我们现在在医院，我们在甲状腺一些患者当中，就是你给他开一些甲状腺那些药物过程当中，一定会配一种东西叫复硒酵母，这种就是一种硒。
1: 嗯，
0: 你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患者，他们反反复的血脂高啊，包括血压控制不住啊，你包括这种啊，就是血液垃圾清除的不及时，导致这种血管变硬啊，变脆这种情况，出现头晕啊、头痛，这基本上跟缺硒有直接的这种关系。
1: 那为什么要配合呢？是补了硒之后，其他的药物更好吸收吗？
0: 啊，对，它会促进一些药物的吸收。你比如说咱们一些糖尿病啊，你包括那个高血压的问题，很多人单纯的靠药物它不一定能降下去，这种顽固性的这种缺硒性的高血压或者糖尿病一定要配合硒才能解决这种问题。
1: 可是作为我们老百姓可能不太能够了解，如果不上医院的话，我们可能是并不清楚自己是缺硒导致了有一些疾病的出现。那我们怎么能自己分辨出来，或者是我们到医院里跟大夫说，哎，你给我查查我是不是缺硒了？
0: 这个东西，第一个，我们到医院确实能检查出来我们人体缺不缺硒啊，缺不缺钙啊，缺不缺碘啊，这些微量元素这种数值的这种固定。第二个呢，我们通过自己平时一些身上的这种症状，比如说你是不是洗头发的时候爱掉头发呀，或者说你的指甲上出现那种带竖棱棱的，哎，那种你包括平时特别爱感冒，反复的一年四季总感觉自己感不完的冒这种人，包括平时啊就是有一些就是总干咳的这种人，他一定是缺硒啊所引起的。
1: 那像你说的，如果感冒这个人十天半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不好，他是不是也可以考虑是不是硒不足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还有刚才你提到了这个高血压哈，现在三高的老年人特别的多。
0: 对。
1: 那么有些人老年人是长期吃一种降压药，可是长期吃了很长一段时间，可能这个它有抗药性了或者不好了，他会换一种降血压的药。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适当的补一些硒，你说是不是也会有作用呢？
0: 是的，因为硒本身进入身体合成了一种酶，叫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这种酶呢，它主要就是代谢我们人体细胞当中的垃圾毒素以及代谢产物的。那包括我们人的血压为什么会升高，是因为我们血液垃圾越来越多沉积在我们血管内壁上，让我们血管壁变厚，管腔变窄，血液流过来的这种测压力它升高了，这叫血压升高嘛。所以说呢，它可以代谢我们细胞当中的垃圾毒素，那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把我们血液血管当中的垃圾毒素给它代谢出一部分，这个时候让我们血管就不那么硬了。那血流过来的速度它就没有那么快了，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啊，就血压就降下来了。
1: 也就是说这个微量元素硒参与到这个细胞里面合成这种您刚才说那个
0: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1: 哎，如果有硒它就能合成更多的这种。
0: 对对对对。
1: 这个专业的术语。
0: 对对对对。
1: 那它能像清理这个血液当中的这种垃圾吗？
0: 是可以的。
1: 可以。我记得好像说现在那个就是驼奶呀，它有这种清理血液当中的垃圾的一个作用。那你说、这个、
2: 是不是因为驼奶里面含硒呀、
1: 啊
2: 肯定是因为我买过驼奶、它里边在介绍的时候都会讲我是复硒的。
1: 是这样吗？
0: 硒是加进去的硒。它这个比如说你说的驼奶啊什么奶啊、它里边的硒是加进去的硒、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你本身硒它这样最大的作用，那这个时候你要考虑你是喝驼奶也有用还是硒真正的有用。
1: 硒它有这么好的一个作用，对人体又这么好，那它应该是我们从多大开始需要人为的干预去补呢？

0: 吃这个地方饲养出来的各种鸡啊、鱼肉、蛋类，
1: 嗯，
0: 是不是？那我们每天吃的这种不含有硒的这种食物，那长时间下来，我们身体就一定会缺硒。那我们现所以说现在咱们小孩子，比如说我们小孩子的奶粉当中，大家可以回去看一看，嗯、它里边都会含有微量对加硒。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从小就要给他怎么样去补充硒、
1: 嗯，
0: 因为硒在小孩发育的过程当中，它承担了这种很重要的这种角色。
1: 如果硒缺少了，还在发育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影响？
0: 它会影响小孩的这种智力上这种发育。
2: 哦，这么严重？
0: 对，
2: 缺硒会让智力受影响。
0: 对，所以说现在很多国家的，不是光咱们一个国家、
1: 嗯、
0: 很多国家的儿童的婴幼儿的奶粉当中都会添加这种微量元素。
1: 嗯嗯，
2: 那我要提问啊、
0: 嗯、
2: 现在就是在街上能买到富硒的鸡蛋、
0: 嗯、
2: 富硒的鸡蛋应该是卖到10块多钱一斤，它比普通的鸡蛋要贵一些、
0: 嗯、
2: 那它那个硒是怎么富硒的、
0: 嗯、
1: 就是给小鸡喝硒水
2: 是给小鸡喂带硒
0: 的
2: 菜。
0: 嗯，差不多就是，这个富硒鸡蛋是怎么来的、
2: 嗯？
0: 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鸡蛋是怎么来的。鸡蛋是鸡生出来的嘛？
2: 对，
0: 对吧？那这个在鸡培育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给鸡吃这种含有硒的这种什么呀？饲料。
2: 嗯。
0: 然后导致这只母鸡它身体就含有硒，血液当中含有硒。那所以说它生出来的鸡蛋就是含有硒的。
2: 嗯，既然它在市场上销售的时候上面写的富硒鸡蛋、
0: 嗯、
2: 一定也是经过相关部门检测允许它这样写的。
0: 对对 对, 对，
2: 它才能写，除非是不良商家
0: 对
2: 以次充好或者是挂羊头卖狗肉。
0: 对对对，
2: 但如果我们买到的是实实在在的有品质的确实是富硒鸡蛋的话，对我们的人体的健康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嗯，
2: 那生活当中我们还有什么食物啊食品呢它是富硒的？
1: 就蔬菜当中，
0: 嗯，比如说西兰花
2: 啊，
0: 西兰花里边就含有很啊就很丰富的啊硒元素。你包括我们大连当地的一些海鲜，
2: 嗯、哦、
0: 包括一些动物的内脏、
2: 嗯、
0: 它都是我们老百姓不需要吃一些保健品类的这种硒产品去补硒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那我们日常如果经常比如说吃这个西兰花或者你刚刚说这个动物内脏足够我们补充这个硒的含量、
0: 嗯、
1: 足够吗？
0: 它日常需求是够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想通过补硒来解决我们身体一些慢性的这些问题，它是不够的。
1: 嗯，
2: 哦，懂了。就是如果我们身体有疾病了，我们想通过补硒的方式增加我们体内的免疫力，
0: 对，
2: 或者是解决我们像您刚才讲的，我这血管比如说堵塞了，然后希望能身体里合成更多的您刚才说的那个一连串的，
0: 嗯、
2: 一连串那个怎么说？
0: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2: 啊，
1: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0: 对。
2: 哎，那么就必须要额外的从一日三餐之外再额外的补硒，
0: 对，
2: 它才能提高到这种程度。
0: 对，当然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老百姓就是我们在日常饮食过程当中补硒，你想额外的再去补充一些硒的营养素，
1: 嗯，
0: 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需要我们老百姓对硒的常识要了解。
1: 嗯，
0: 不常识如果不了解，我们普通老百姓他一定会花一些冤枉钱，走一些冤枉路。
1: 嗯，
0: 就像你们说的智商税是一个道理的。
1: 嗯，对。那你看我们平时补的话，比如说有些说钙，你补一段时间可能要停了，不能长时间那么补。
0: 嗯、
1: 那硒有没有说我们不小心补过量的时候？
0: 嗯，这个东西硒有没有过量这说呢？在前些年，在大约在就是3年前以前，
1: 嗯，
0: 这个东西确实有量的规定。最早我们国家补硒的人均日补充量是50到250微克，到前几年呢，我们国家根据我们人的这种身体需求，又把它提高到60到400微克。
2: 嗯，
0: 但是就是这个那个数值的界定呢，国家的标准呢是按照什么硒的标准来制定的呢？是无机硒，叫亚硒酸钠来制定的。那也就是说，我们补无机硒，它身体一定会有量的这种要求。比如说你一天补超过400微克，我们成年人他
2: 会有什么现象？
0: 会有中毒的那种现象。
1: 中毒之后怎么了？掉头发？
0: 掉头发呀，你包括你这指甲非常非常的脆，
1: 哦，
0: 包括一些你经常这种萎靡不振，这种都是这种硒中毒的那种表现。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在现在我们科学就是科技越来越发达嘛，就是我们中国这种无机硒向有机硒转化这种技术是日趋成熟的。所以说现在咱们中国这种无机硒，那我们老百姓是基本上没有量的这种就是要求说你吃多少，吃你身体，因为人的身体当中没有制造硒的器官，没有储存硒的器官，所以说这个东西正常的严格意义上来讲是我们老百姓是要天天补、月月补、年年补的一种东西，
1: 没有储存，所以你必须要
0: 对。

0: 就像我们吃饭吃饭一样。
1: 那我们市场上有富硒大米、富硒鸡蛋，甚至有富硒茶。那这种东西，我们适不适合？假如他们是累加的，我家又有富硒大米，
2: 我
1: 又吃富硒鸡蛋，
2: 我又喝着富硒茶，
1: 富硒茶会不会让我这个硒过量了，反而起到了反作用？
0: 嗯，这个东西呢，就是第一个，富硒茶也好，富硒鸡蛋也好，富硒大米也好，它里边的硒的含量，就是它能够就是基本能够满足一个人的正常的身体需求，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啊。
0: 第二个，它的分子链特别大，就是你想吸收太多你也吸收不了
1: 啊。
0: 第一个，它什么，它没有那么大高的量。第二个，它的吸收它分子链比较大。那我们人补硒，就是我们想它是解决细胞内部问题的东西，我们一定要保证它能够吸收到细胞的内部去，就是我们才能发挥硒的作用。就比如说你吃富硒大米也好，富硒的鸡蛋也好，你吃再多，那么它第一个量很少，第二个它分子链大，进入不了细胞的内部，所以它只能解决我们日常饮食的这种需求和基本的这种身体需求。你想通过它解决更多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说我们想通过硒这个元素解决更多的这种问题，那我们就需要额外的补充这种人体细胞能够完全吸收这种硒的元素，叫有机硒元素或者叫离子硒这种状态。
2: 嗯，刚才提到了三种硒哈，无机硒、有机硒、离子硒。那无机硒它是有量的限定的哈，有机硒没有关系，它不会过量。那还有一个
1: 有机硒是吃多少都不会过量啊。
0: 现在科学上没有界定说无有机硒到底吃多少有个量的这种那个界定，现在还没有。就是所以说目前为止就是有机硒人是吃多少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2: 那离子硒呢？
0: 离子硒呢是一种硒的形态。就是你看，就是你们可能听过大分子或者小分子这样一个状态，对吧？比如说我们喝驼奶啊，喝羊奶，它是属于小分子的，好吸收嘛。其实我们补硒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补硒，大家要知道，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一定吸收到细胞的内部。但是我们上过学，我们要知道，就是人体细胞跟细胞之间传递信息和交换能量的这种通道叫离子通道。也就是你不管是你吃的米饭、你吃的面条，还是我吃的药，还是吃的硒，你必须达到离子级别这种大小，我们才能吸收到细胞的内部去。
2: 嗯，
0: 因为它个头小，它能吸收进去。那你分子结构，你再小的分子也是由离子组成的嘛，对不对？那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选择硒元素的核心的根本的第一条就是它的形态很重要。
1: 它是不是离子硒？如果是离子硒，就等于意味着我们知道这个硒很小，它比较容易让我们的身体吸收。
2: 那如果说是无机硒、有机硒和离子硒相比较的话，离子硒是最好的吗？
0: 离子硒是当前我们现在我们国内就是最流行，也是老百姓最受欢迎，就是我们人体细胞能够真正啊吸收进去的一种硒的形态。
2: 那如果要选的话，一定要优先选择的是离子硒。
0: 对，因为我们选择硒，你看选择硒有三部曲，就是我们老百姓，比如说你去买硒去，就是你什么东西都不懂，就是你要走懂三步，第一步就是形态。我们吃任何东西，哪怕你吃个米饭，你得吃形态能吸收的形态嘛。我们吃个吃个其他东西也是一样的，就包括你抹个护肤品，是不是你也能吸收进去的护肤品？就这个形态很重要。只有离子形态的东西，它才能被我们细胞才能吸收进去。第二步就是有机硒，就是一定是我们老百姓常年要吃的东西，一定是有机硒。第三个就是纯度。就什么东西都是纯度越高，它营养价值才会越高。那有机硒也是一样的，它有30%纯度的有机硒，有50%的，还有99.9%的。那你这个东西，你说我们老百姓应该选择哪一个？
1: 99%的，
0: 那肯定的嘛。一是纯度越高，它营养价值越高嘛。
2: 我们有听友问说，孕妇可以补硒吗？
0: 孕妇是可以补，而且孕妇一定要补硒。就像我们说，就是小孩子的奶粉当中为什么要加入硒元素？就是要提高小孩这种生长发育嘛。那孩子在我们孕妇的肚子里边，他孕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想给他提供这种营养素，我们要在孕妇怀孕的过程当中就要吃一些关于复硒的一些啊这种营养品，或者是复硒的这种食物。
2: 那我们一定要好好的选择。
0: 是的，
2: 你如果说你选择不好了的话，是不是补了之后会适得其反？
0: 是的，是的，是的，你选不对硒，它一定达不到这种硒的这种作用。就像我们买个化妆品，是不是我就想买个美白的，但是我买的是润肤的，但是它解决不了我美白的这种作用，是一个道理的。
2: 那要选择的就是离子稀要优先。
0: 对，离子形态的稀要优先。
2: 现在这个不少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他们都会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这个血管斑这样的问题。那咱们就是坚持补稀，对于心血管方面的养护会有哪些实际上的帮助？
0: 第一个就是大家要知道，就是我们人身体的一些慢性疾病，其实就是人身体发生氧化的这样一个反应。对，就是人体人为什么会变衰老，你为什么变衰老，我为什么变衰老，是因为我们人身体开始氧化了。就是人体老化的过程其实就是氧化的过程，而氧化的结果叫自由基。自由基呢又叫万病之源。你比如说你说咱们说的高血脂症也好，高血压也好，其实它都是一种我们血管氧化老化的一种这样一种过程。所以说呢，我们硒是硒元素，从单纯氧化的角度来讲，它比维 C 比维 E 要高600倍。所以说硒是最好的一种抗氧化的一种东西。
2: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们吃了美容吧？
0: 对，
1: 是我有一次就是采访一个第一书记啊，他们那个村呢种樱桃，然后呢他就发明说，在这个种樱桃的过程当中，他往这个樱桃里的浇灌的水里面加上硒，然后他就生产出了富硒大樱桃。然后富硒大樱桃呢，就是在就不只在咱们大连去销售了，就销往那个全国各地。这个价格就不菲，因为你加了硒，你就价格不菲。当时他跟我讲，我说那你这个富硒樱桃到底能起个什么作用？他说的非常简单，他说我这富硒樱桃可以抗癌。他说的这对吗？抗癌？
0: 这个东西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硒在就是我们房间，包括很多书本上，包括一些资料上，确实被老百姓称为抗癌之王。什么叫王呢？也就是在防癌抗癌里排名第一的这样一种东西，这很多资料上都显示。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包括我们上初中嘛，初中化学就是化学课本，我记得初三化学课本第99页。
1: 现在还是那个课本吗？
0: 大家可以查一下资料嘛，就是初三化学课本第99页。就讲得很清楚，硒啊在防癌抗癌领域有一定的这样功效。所以说这硒为什么，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在日常一些癌症的放化疗的一些病人，在医院大家可以去医院的血液科打听一下，就是很多放化疗的病人，医生为了给他减轻痛苦，所以说会给他注射一种东西叫亚硒酸钠的一种东西。亚硒酸钠是什么东西？叫无机硒。所以说这也是一种硒的一种，所以他为了减轻痛苦，你包括
1: 他能减轻他痛苦吗？注入这个硒，
0: 就是
1: 会让他减轻疼痛啊，
0: 减轻他一些，比如说掉头发呀，比如说减轻他一些疼痛的这种情况，就是医生都在用。
1: 那么，如果这个硒补硒，按照您这个说法，我推理哈，补硒可能还会长头发。
0: 确实是他。
1: 但是你要是补了大量的无机硒，
2: 还会掉头发。
0: 对对，这是一个就是无机硒，所以说它有量的需求性界定就在这里了。
1: 那补充了硒会不会让头发变黑？
0: 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头发变白它是一个身体综合性的这种因素。当然我们全国很多的我实际走访，包括我去做科普的地方，我确实见到过很多人，他常年坚持补硒的一些老人，白头发变成黑头，包括自己的母亲也是一样的。我母亲今年79岁
2: 啊，
0: 现在白头发就是慢慢她从长出了很多黑的头发根儿。
1: 她吃了多长时间的硒？她吃的是什么硒？
0: 我母亲吃的是离子硒。
2: 离子硒
0: 离子形态的硒。
2: 是每天都要坚持吃，要坚持吃吗？
0: 是的，就因为我研究硒研究年头比较多嘛。
1: 您研究了多少年？
0: 我大姐研究了快20年。
2: 20年你说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硒，除了能够帮我们长头发的话，那女士她想要是美容啊保养的话，那就日常要补这个离子硒，它就会延缓她的衰老，因为它有抗氧化的作用。
0: 对，你比如说我跟你讲，妊娠斑就是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脸上会长妊娠斑，她会用一些含有维生素 E 的一些化妆品，对吧？因为维生素 E 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
1: 淡斑作用。
2: 但是我跟你说，淡斑的产品真是没有有效的淡斑的产品。那难道硒可以？
0: 你要知道，就是这个老年斑也好，包括我们的妊娠斑也好，它是怎么来的？它就是氧化的结果。
2: 它有血液的，
1: 是我细胞氧化了吗？
0: 对，它细胞氧化的这种结果。刚才讲了，人为什么会变衰老？
2: 嗯，
0: 就是我们就是氧化的一种作用啊，一种结果。包括我们老年斑为什么它会出现在脸上？
2: 嗯，
0: 它是在血管里边渗透、反渗透到我们的皮肤上形成老年斑的，它也是一种氧化自由基。
2: 嗯，
0: 包括我们的妊娠斑都是这种氧化自由基。那我们就这个时候我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就想办法用什么办法
2: 怎么让它没了？
0: 怎么让它没了？对了。

0: 所以说很多女士在生完孩子这种妊娠斑会选择一些含有维生素 E 的一些化妆品。
1: 嗯，
0: 当然这些维生素 E 它是有抗氧化，但是硒是维生素 E 抗氧化的600倍。那你说对解决妊娠斑有没有作用？
1: 嗯，那你除了对妊娠斑之外，它还有那个你刚才说的老年斑呢，或者是晒的那种斑，它有作用吗？
0: 晒的斑它有作用，但是作用是不是那么特别？它两种
1: 形成的原因，
0: 原因啊，
2: 对，一个是紫外线晒伤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2: 然后把皮肤造成
1: 老年斑就可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老年斑使用硒它就会非常好。那我们年轻人就是日常去补硒，对我们有没有好处呢？
0: 有好处啊！
2: 啊，您说说，
0: 延缓衰老嘛。
2: 就是我们显得年轻，就像您一样，就是非就是你看啊，从院长研究这个硒也是将近20年的时间，然后但是他大家通过广播肯定是看不到他的模样，他就像一个30岁的小伙子。
1: 哎，想问一下院长是几零后的？
0: 我是80后。
1: 80后的头发就是自然色没有染过吗？
0: 没有染，就是我不染，就是这个地方是有点白头，这边天天研究这个东西就是熬点心血
1: 啊，
0: 我上面是没有染过的
1: 啊。那还可以了，
2: 吃喝的也跟你每一天去口服这个硒很有关系，因为你研究硒你就会用自己来体验来检验。
0: 对，
2: 那你自己的心得是什么？你感觉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正式开始通过硒的方式保养身体的？
0: 也是自己从大学校门啊出来之后，然后之后开始研究硒，慢慢去了解硒，感觉这个东西不光是一份工作，其实我们人不管多大年纪，我认为身体才是最主要的。
2: 对，
0: 尝试着用硒这个自己研究的这种硒元素去改变自己的身体，看看到底有没有作用。你包括就是自己的家人也是一样的啊，通过自己的家人去服用这样的一个硒产品啊，就这样一个离子形态这种硒产品，
2: 嗯，
0: 确实，第一个你看我母亲今年79岁，属老鼠的，
2: 嗯，
0: 第一个头发她白原来的白头发慢慢已经长出了黑头发，包括一个79岁的老人到今天。他补硒的过程当中没有一颗假牙，没有一颗虫牙，所以说特别神奇。
2: 那这个它对牙是有什么
1: 好处呢？
2: 对牙好处，
0: 因为人体的牙齿它不光是一个你缺钙的这种表现，它是一个身体整体的这样一种整体素质这种表现，包括白头发也是一样的。你整个身体的机能好，它血压不高，血糖不高，是不是没有慢性病？是不是那每天吃得好，睡得好，它的牙齿就不容易脱落吗？就为什么很多老年人就未老先衰，他50岁牙可能就掉了，他整个身体的机能，他每天喝大酒抽大烟，对不对？那所以他整个身体机能在下降过程，他肯定会出现那一些牙齿啊松动啊等等这些问题嘛。
2: 嗯，那对于您刚才所讲到，就是说他对有甲状腺结节或者是甲减这种疾病，他如果补硒的话，对他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因为
2: 咱们大连这个地区，像那个有甲状腺结节的人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的碘好像补的有点超了，就造成我们这个甲状腺有问题的人数偏多。
3: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持平。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向陆家高架的部分，双向都有压力。西安路商圈相对来讲比其他的商圈更繁忙一些，像西安路中长街以及新宫街、长兴街的沿线，车辆的密度都会略高一点。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包括东部城区青泥洼桥的附近，以及在东关街长江路部分的路段，车辆的密度照比其他路段还是要相对高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正常开通，滨海西路仍旧在单双号限行过程当中，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多云见晴，天气有雾，西部沿海都。

0: 南风5到6级，17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23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7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的气温是24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弟的工作，你看，
2: 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2: 啊，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
2: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西洋生命医学研究院的院长、国药李子熙核心研发人、中国保健协会科学补硒合理膳食全国巡讲执行副秘书长丛千浩院长做客直播间，再次问候一下丛院长您好。
4: 啊，主持人好。
2: 今天我们一起聊聊这个硒的话题哈，我们确实长了很多很多的知识。
3: 哎，大家觉得我们的丛院长讲的好的，可以啊，在我们的平台上啊冒个泡表达一下，大家有关于科学补硒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我们就讲了，就说咱们大连人好像甲状腺有问题的患者呢就相对多一些，因为我们可能是补碘补的多了，所以啥事儿都是过犹不及。哎，你这个不够和超量都不好，得刚刚好最好。那么这个硒为什么能对甲状腺也有帮助呢？请丛院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啊，就是咱们大连这边吧，确实离海比较近啊，平时吃的海鲜呢，包括补碘呢，就是确实这个东西它不缺，对吧？
3: 嗯。
4: 但是咱们海边城市它海鲜吃的比较多嘛，
2: 嗯嗯，
4: 啊，所以说呢，就是很多人他都会有一些甲状腺的一些结节啊，
3: 嗯，
4: 包括肿胀啊这些问题嘛，对吧？
3: 嗯，
4: 那所以说甲状腺啊激素的合成是离不开硒的，
3: 嗯， 嗯，
4: 这个是从医学角大家要知道，就是这是一个常识，就是硒在甲状腺激素合成的过程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一种作用啊。所以说如果我们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缺硒，它就容易发炎，就是包括你结节啊，就是长长就很明显啊，长大了很明显。
3: 嗯，
4: 包括我们如果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日常能补点硒，或者我们在吃一些甲状腺的一些药物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医院的医生很多在给你开什么优甲乐啊什么这些药物的过程当中都会给你开复硒酵母，复硒酵母啥，就是硒嘛，就是硒。所以说它就能稳定住我们甲状腺的这种状态，包括平时一些心慌啊，包括睡不好啊，你包括脖子发胀那种情况，它都有很好的这种缓解。
3: 嗯，哎，对，睡不好还能有作用吗？
4: 是的。
2: 嗯嗯，
3: 为什么呀？
4: 因为你甲状腺就是激素不好的人，就甲状腺，如果你说你缺硒，你甲状激素甲状腺这种激素调节它会出现问题，你甲状腺激素调节出现，你的睡眠这样是睡不好的。
2: 你刚才说到医院会有那个复硒酵母配合这个药物一起，
4: 对对对对对对，
2: 而且不仅仅是说优甲乐，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个降血压的也可以，这个复硒酵母
4: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像我们要正常保养的话，到医院开那个复硒酵母自己
3: 去，他给开吗？大夫给开吗？
4: 应该不会给你开，他得配。

0: 或者有专业的这种诊断的，或者你适合这样的开，他会给你开。比如说你，我就想开个息，他不一定能给你开。
1: 嗯嗯嗯，我感觉如果是想用这种硒来调整身体状况的话，可能我们吃富硒的大米，吃富硒的鸡蛋，喝富硒的茶，
2: 足够了。
1: 似乎好像不够吧？
2: 哎，
1: 是不够还是足够啊？
2: 我们有那个加碘盐，有没有加硒的盐呢？
0: 有啊，
2: 有啊，
0: 有啊。
2: 那我们可以买这个盐，平时日常吃，
0: 可以可以日常吃，但是还是那句话，它能满足人身体基本的日常的啊需求。如果说我们想通过硒这个元素来解决身体的一些慢性病的一些问题，是它达不到这种需求。
2: 那我们日常吃的话，不是可以满足日常的需求吗？是不是就可以？
0: 比如说我们正常没有身体特殊身体问题的时候，没有慢性病的一些问题，我们平时吃一些加硒的一些盐呐、啊，包括富硒的酱油啊，包括富硒的蔬菜呀、啊，这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2: 不会过量。
0: 不会过量。
1: 嗯，那甲状腺人群补硒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0: 甲状腺补硒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在就是我们比如说你配合药物来补硒，那在补硒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这种交代或者医嘱吧来执行这个事情。如果说我们自己擅自的是停药也好，擅自停息也好，擅自加量也好，这个是不建议的。
1: 因为我们掌握不好那个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甲状腺人群补硒的注意事项就是一定要遵医嘱，不要自己乱调量。
0: 还有一句话叫补够时间补够量，身体一定大变样。
2: 补够时间补够量，身体一定大变样。
0: 千万你不要指着说我吃个三片两片的三天两天的它能解决问题，这是不现实的啊，它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它是一个量的累积。
1: 那您说的这个补够时间补够量，我们自己假如说一个疗程能让我们有效果的话，那这个时间和量大概是
0: 这个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比如说甲状腺的每个人他的病情不一样，每个人的他的、比如说结节的大小不一样，他肿胀的大小不一样，这个东西咱们在直播间没法说这个事情。
2: 那这种改变是我们看得见的，
0: 是肉眼能看得见的。
1: 怎么看？
0: 就是我们通过
1: 什么变化，
0: 我们通过指标，你通过我们到医院的检查的指标，你包括我们通过你看你自己，比如说你这脖子这个地方的结节的大小，你自己都能感觉得到吗？就自己看得见的，
1: 就是它会消减。
0: 对对对，它会消减的。
2: 现在很多人都是那种亚健康的状态，工作时间长了浑身没劲儿。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司机，那特别一些长途司机，熬夜应酬的、抽烟喝酒的人特别特别的多。那像他们如果是长期吃这种硒的话，他们的身体会有很大的变化，自己能够感觉到的那种轻松吗？
0: 是的，这个就说到硒的另外一个作用，它可以就是保护我们的肝脏。抗拒我们身体这种疲劳感，
2: 保护肝脏。喝酒的人还
0: 是就比如平时喝点小酒的呀，是不是？一看这平时爱喝酒的人，是不是？包括经常熬夜的人呢，包括作息不太规律的一些人呢，你包括肝脏负担比较重的这些人，你包括一些就是像你刚才说的什么司机啊，就是包括一些那体力劳动者，他们确实是就是有这样的身体的这种压力。就是包括我们大家知道刚才讲了，就一个一连串的，那你们说的叫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就是我们大家知道这为什么叫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也就是我们人身体超过一半的硒我们吃进去先在肝脏当中进行储存。比如肝脏当中是我们硒含量比较高的这样一个器官
1: 那是不是意味着那个吃肝也补硒？
0: 说对了说对了吃猪肝可以补硒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比如说早上起来我们很多人口苦口臭的这种人，他一定是肝脏有问题嘛，一定是肝脏有问题。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发挥硒这种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这种抗氧化的这种作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说我们每天能够给自己补上点硒，你会发现这种疲劳感就会减轻了。那这种精神状态会比以前要好。你比如说我们就是常年抽烟的人嘛，比如说司机很爱抽烟嘛，他是为了精神自己，就是我们都知道抽烟的人的肺子是怎么样，是
1: 黑
0: 的，到一检查的时候身体是黑的，就是我们每天就是我们大量的这种补硒，给大量的补充这种有机硒，那可以吃进去之后，它就相当于给我们肺子在洗澡是一个道理的。人不洗澡人会很脏，对吧？身体很脏，那我们的肺子常年不洗澡，肺子脏不脏？它也会很脏嘛。那所以说为什么它可以给我们的肺子洗澡，就是刚才讲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可以解决我们代谢我们细胞当中的垃圾毒素和代谢产物。那我们人的肺子里边它一定会有细胞，所以说我们你看，如果你抽烟的人 啊，喝酒的人，就是你肺子不干净的这种状态。那你看，你每天要坚持补息，你到医院去检查，就是我们的肺子，就是拍胸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肺子不是一个正常抽烟的人，就它相对来说比抽烟要干净的多。
2: 嗯，那我们可以自己就是在服用这个之前吸之前，我们可以先去医院去拍个片儿，然后服用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可以再去看自己去检验一下。
0: 你像我一样，其实我平时我也抽点烟，但是我每年我体检的时候，我的肺子都很干净。每年我体检的时候，肺子都很干净，
1: 因为人家经常给肺子洗澡。
0: 对，包括喝酒，就是我为什么现在我很少喝酒，就是因为我酒，就是因为研究席天天吃席，酒量太大了，我不敢喝了。
1: 啊，
2: 什么意思？
0: 就是你常年补习的人，你的酒量一定会提高。
2: 哦，
0: 因为它叫谷胱甘肽。谷胱甘肽在哪儿？在肝当中，酒进到哪儿到肝脏进行分解嘛。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我补息补的时间长，补的多啊，然后
1: 可以一直喝。
0: 不能说一直喝，我喝两瓶半白酒，我坐到这跟你们直播，你也看不出来我喝酒。
2: 哇！
0: 但是大家知道我为什么把酒戒掉了，就是因为太能喝了。因为你没有感觉，不代表这个东西进你身体没有伤害。
1: 哦。
0: 所以说我毅然决然，我就在10年前我就把酒戒了。
1: 嗯，是10年前就发现自己可以
0: 太能喝了，
1: 一直喝，
0: 可以一直喝，真的是这样的。
1: 哦，那你说这个喝酒的人，如果是他在喝酒之前服用一些硒的话，是不是会保护一下他的肝脏，或者他那天晚上更能喝？
0: 是的，是比如说今天晚上啊，就是今天晚上你有个酒局儿，是不是一会儿你晚上喝酒，
2: 不掉的
0: 酒
2: 局，
0: 喝酒之前半小时，你吃400微克以上的硒。你今天晚上第一你不会头喝完酒不会头疼，第二就是你一定会比平时要多喝，至少多喝1/3。
2: 哦，你知道有些人就是会提前喝酸奶，这个酸奶是真的假的还是？
0: 其实这个东西酸奶它只是起到一个保护胃黏膜的一种作用，而不是说让它去解酒。因为要知道，就是我们比如喝白酒也好，喝啤酒也好，我们喝就是如果你不喝酸奶，你的胃黏膜是没有保护层的，所以会刺激你的胃，你就很容易醉了嘛。所以说你喝进去酸奶也好，牛奶也好，是目的是保护我那胃黏膜，而不是说让你去解酒。那酸奶还能解酒吗？
1: 那所谓的那个蜂蜜解酒也其实不是真正的解酒。
0: 不是，
1: 哎，但是我们解酒的药片里，我觉得好像真有硒。
0: 嗯，可以看，确实有。
1: 确实有戏，我有印象，
2: 吃过，
1: 对，吃过，喝多了，吃过，
0: 是喝多吃，确实有，确实有，
1: 是有戏的。
0: 嗯，回头一会儿送你点戏，今天晚上有酒局，你可以试一下。
1: 哎，我可不可以一直喝？
2: 哎、这，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对面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哈，一听，哎呀，这个我经常喝酒啊，这个可以有点儿、
0: 但是这个事儿不是说让大家吸能提高人的酒量，让大家无限量去喝。
2: 对，
0: 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每天喝2两酒。就你补息补多少，你酒量是提高了，你还喝2两酒，它对你身体没有伤害。如果说你说我现在我补了息之后，我酒量提高了，我要明天喝半斤，它一定是对你身体是不好的嘛。
1: 人要自律，像我们从院长一样，10年前人家知道我这也喝不醉，我干脆就不喝了。
0: 啊，对，
1: 这个也是对自己身体的一种保护哈。刚才就平台上听有一位女士就问说，这个孕妇要不要补息哈？其实你像家里有孩子呀，孕妇啊，哺乳期的宝妈呀，这类人群，你说她应该怎么补息？是分阶段，比如说我怀孕期间，我更应该多吃点息吗？
0: 比如说怀孕期间，这些孕妇，包括宝妈，包括孩子补，一定要补有机息。
1: 而不是离子烯吗？
0: 有机烯当中的离子烯，就是我一步一步跟你们讲啊。就是
1: 好的。
0: 为什么这样去讲？就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的复硒鸡蛋也好，你包括我们说的复硒大米也好，就是我们老百姓要懂一个常识在哪儿，就是我们自然界当中的硒，土壤当中的硒，它是无机硒。大家一定要这就是我们包括主持人，你们要理解这个常识，就是比如说我们土地里边这个硒是无机硒，因为硒这个元素，我给你们讲讲历史吧，是不是？1817年被瑞典的化学家贝采利乌斯，他在什么地方发现的呢？是在硫酸厂的废泥当中发现的。就最开始发现这个东西它是有毒的，就没人去研究它，说这个发现一个有毒的元素是硒。就后来100多年都没人研究它，后来是美国的一个化学家叫施瓦茨，在研究肝坏死的时候发现硒这个元素对肝坏死有用， 所以这个时候才引起了就是全世界这种科学家对硒这个元素开始研究。研究到现在，就是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时候最开始就是不管是硫酸厂的废。

0: 泥当中，还是我们现在土壤当中这种稀，就是自然界当中稀，叫无机稀。无机稀，也就是刚才市长呢说稀，发现它是有毒的，还是有好处的，是有毒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湖北的恩施也好，还是陕西的子阳也好，就是地下的稀，就是我们想种大米也好，种粮食也好，就是我们把这个植物种进去，那用植物的根部吸收土壤当中的稀元素，然后转化成果实，转化成粮食，其实就是将我们土壤当中的啊无机硒向有机硒转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啊这么一个过程。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是不管说我们现在说，我们说的是富硒大米些植物硒啊、食品硒啊，还是我们所说的富硒酵母啊，还是所说的什么 L 硒啊那些东西，就是它都是将无机硒向有机硒转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这个过程当中，谁能够的技术能够把无机硒真正的转化成有机硒，它没有无机硒的这种残留。谁就赢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作为老百姓，我们要知道一点在哪儿呢，就是首先我们要想，我们把这个粮食种到土壤当中去，比如说种大米，对吧，是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很多条件我们不能恒定，比如说天上的太阳、阳光、温度，我们恒定不了，说25度每一天都是25度，这是恒定不了的。
1: 嗯，
0: 第二个，土壤的湿度和厚度我们也恒定不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正常人，我们会想，就是它在转化的过程当中，它的条件不能恒定，所以说它转向无机硒向有机硒这种转化的时候，它这个粮食当中一定会有无机硒的残留。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翻看历史，就是历史上出现的所谓的这种像你们刚才说的中毒的这种事件，硒的中毒的事件，
1: 嗯，
0: 其实就发生在一个地方，湖北的恩施，因为它是硒含量最多的一种地方。
1: 哦，说说那里的故事。
0: 对，就是那个，就是历史上出现的所有的关于硒中毒的事情，都是发生在这个地方，因为它这个地方含硒量最多的，而这个含硒量自然界含量硒，刚才讲的是无机硒。
1: 哦，
0: 所以当地老百姓天天吃这些东西，
1: 嗯，
0: 它就会出现这种中毒的现象。
1: 哦，
0: 那第二个就是为什么说富硒酵母是我们现在人类发现的最适合人类补硒的一种原材料呢？因为第一个，大家咱别说富硒酵母，咱就说酵母。它是发酵而来的嘛，
1: 嗯，
0: 它的发酵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利用生物发酵的这种技术给它发酵而来的。所以说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在发酵的时候，也就是第一个温度，我们可以把它设成恒定的温度，
1: 嗯，
0: 第二个湿度可以设成恒定的这种温
1: 湿
0: 度，所以说在一个密闭的空间，温度啊湿度所有的条件都能恒定，所以说你用这种生物发酵的方式转化出来这种啊这种硒元素，这种无机硒向有机硒去转化，它就很彻底，所以它无机硒这种毒素的残留就是微乎其微的。所以现在也是富硒酵母，也是我们医院当中、药房当中那唯一进入医典的一种硒的原材料。
1: 哦，你看你说到了，总是在咱们说这个药店里面有这个富硒酵母，那我们听友就问了，说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到药房去买这个硒元素片吗？对，你应该告诉大家，就如果我们自己想补硒的话，我们怎么选？到药店买什么样的？
0: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第一个原材料一定是富硒酵母。啊，富硒酵母的、第二个
1: 可以看配料表，
0: 对，看配料表、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看一定是有机硒还是无机硒。
1: 嗯，
0: 有机硒啊，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无机硒它的原料叫亚硒酸钠或者叫硒酸钠、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些东西都老百姓用眼睛能看到能看到、
1: 嗯、
0: 第二个就看这个它的纯度，它的有机，说比如说他卖药的人跟你说是有机硒，但是有机硒纯度它一定要得到国家权威部门的这种审批，比如说它是有机硒纯度占比多少，它在盒子的包装上一定会写着有机硒占比是 99.9% 还是 80%、
1: 嗯、
0: 如果有它就是有机硒，没有就是无机硒。
1: 我们正常药店能够买到的，它一定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吧？
0: 这个东西
1: 还是要自己看，
0: 还是自己看。我不去评价这个事情。
1: 哦，
0: 嗯，但任何地方，不光是药店，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就我们老百姓买硒元素，一定是要看准有没有盒子上就是国家是权威部门审批的关于有机硒认证的标识啊、
1: 什么样子
0: 标志啊
1: 标识，
0: 或者是标语啊。标识就是一个，你比如说没有蓝帽子的这种有机硒的标识，就是一个圆圈、
1: 嗯、
0: 是不是里边画一个那个一个 S 型，类似这样一个形状、
1: 哦。
0: 那如果说带有蓝帽子这种有机硒，它是一句话，
1: 嗯，
0: 这叫审批的这句话、
1: 嗯，
0: 这句话叫什么呢？叫有机硒容易被生物体吸收。我们知道生物体是什么，就是咱们人嘛。
1: 嗯，
0: 人首先会告诉我们老百姓说有机硒容易被咱们人所吸收。紧接着他会后边会审批一句话叫什么呢？叫本产品精选有机硒含量占总硒啊99%以上的富硒酵母呢这种原料，
1: 嗯，
0: 他会明确的标注清楚、
1: 哦、
0: 啊，所以说我们老百姓一定要擦亮眼睛。
1: 好，刚才

0: 我们说到他最早发现是在18多少多少年，一八一七年。那据我们了解哈，在1935年的时候，咱们是咱们国家发现硒这种元素对人体有害的就有益的这个，能不能把这段故事给大家讲一讲？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国家认识硒元素是始于一场灾难。
2: 嗯，
1: 这场灾难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1935年，在咱们中国东北的黑龙江啊，有个小县城叫克山县，这个地方呢就发生一件骇人听闻的这样一件事情。
0: 嗯，
1: 就是人莫名其妙的，就是一家莫名其妙的早上没一个，中午没一个，晚上没一个，就是引起了很多的恐慌。
0: 嗯，
1: 就是这种恐慌呢，就是有条件的。大家知道，1935年那时候正是咱们中国比较动荡的年代嘛。
0: 嗯嗯，
1: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有条件的人开始从中国的东北往西南去逃，一路走就是一路那个没有，就是这样呈蔓延趋势的这种增长。
0: 嗯，
1: 所以说这种活下来的老百姓，他就想办法去叫解决这个问题嘛。
0: 嗯，
1: 那怎么办呢？就是有的人是找跳大神的呀，有的人就是选择这样的，就是反正选择很多种方法，但是也没有实际去解决这种问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是国家解放初期。
0: 嗯，
1: 这个时候咱们国家社会基本稳定下来之后呢，就是我们国家开始关注这个事情，就开始调查说当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突然死亡啊、奇怪死亡啊等等，就乱七八糟这种现象，就派了很多的专家去。所以刚开始很多专家认为是什么呢？是因为说缺少营养啊，缺少蛋白质，
0: 嗯，
1: 或者说给老百姓补充营养、补充蛋白质吧。说那个年代，说补充营养、补充蛋白质吃什么呀？也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大鱼大肉吃不起，怎么？开始做豆腐吃，补充蛋白质嘛。
0: 嗯嗯。
1: 后来吃了一段时间，发现没有用，该死人还死人。后来就是又有很多专家，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就是那个杨光奇教授带着团队，就开始到那实际驻扎到那块儿，开始就测量什么土壤当中、水当中、食物当中什么各种营养元素的那种含量嘛。最终发现了是当地土壤当中严重缺硒所引起的
2: 啊，是缺硒，就没有硒，也不是硒过量，
1: 对，缺硒所引起的这种突然死亡啊，奇怪死亡这种现象。最终发现当地是为什么会突然没了，是因为当地人因为缺硒引起了这种什么呀，这种心肌细胞坏死的一种疾病，所以历史上把这种病叫克山病。
0: 嗯，
1: 所以说克山病是我们国家发现硒对人身体啊有作用的这样一个啊一个最开始的这样一个阶段。换句话说，克山病其实就是我们心肌细胞的基础物质缺失的一种疾病。那我们国家为什么要推广补硒？其实跟这个事儿有直接的关系。啊，
0: 让您这么一说，我感觉好像硒对心脏也非常好啊。
1: 是的，它是人心肌细胞的基础物质。什么叫基础？像盖房子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二楼装修的再好，一楼地基打不好不行。地基就是基础嘛，
0: 嗯，
1: 就包括人们，就是我们活着，粮食就是基础，是不是？那我们心脏就是他想健康，嗯，他也有基础嘛，就是我们就是人，比如说咱们想活120岁，那我们的心脏得跳120年，
0: 嗯，
1: 是不是道理？我们活想150岁，心脏得跳150年，而心脏跳动，第一个它是要有动力，第二个它要基础物质不能缺，如果它的心肌细胞基础物质缺失，它跳动就会出现问题，它跳动出现异常，那这个人就会出现猝死嘛。
0: 嗯，所以心脏不好的人，有心脏病的人，补硒也是一个很好
1: 的
0: 延缓疾病的发展的一个手段。
1: 对，它可以减轻你疾病发展的这种症状。就是第二个就可以，就是减，就是让我们的药物会更起作用。就很多人吃了一辈子，就是那个心脏病的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是。为啥？因为它心肌细胞的基础物质缺失。那如果说这时候你在吃一些什么贝塔勒克啊什么这些药物的时候，那你适当给自己补充点硒，你的心肌的细胞基础物质不缺失，你这个药物就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0: 嗯，哎，我不知道那个辅酶 Q10 里边是不是富含硒啊？
1: 它是两回事儿
0: 啊。
1: 辅酶 Q10 是给心脏提供动力的
0: 啊，
1: 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动力，什么是基础。就是心脏光就是你光有就是你比如说你心脏跳的没劲儿没有动力，吃辅酶 Q10 提高心脏的动力，而心脏的基础物质你光有动力，心肌基础物质缺失，你心脏反而会负担很重嘛。
0: 哦，所以它是如果说你心脏不好，可以通过补辅酶 Q10 增加它的动力，通过补硒去增加它的基础物质，
1: 对，
0: 这样两个他们之间不，
1: 它叫黄金搭档
0: 啊，黄金搭
2: 档，
0: 别定个互相反应了就行了。
1: 对，不会的，这个东西让你比如说你本身你体质很虚弱。你体质虚弱就是营养基础物质不够嘛，那我再让你使劲运动增加你的活力，肯定增加你的动力肯定是不行，是这道理吧。

0: 所以说大家要，就是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动力，什么是基础。
1: 那我发现这个硒现在跟很多这样的药物都是一个黄金搭档。
0: 是的，
1: 它那个补的速度会很快吗？比如说像那个孕妇，他们有一段时间可能需要补铁，因为会缺血嘛。那么他在吃这一段铁之后，他很快的这个值就上去了。像这种硒呢，它也会这个值的上的速度会快吗？
0: 嗯，这个东西就是这每个人呢是不一样的，就是你比如说你看每一种微量元素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你看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你说缺铁容易贫血嘛，就是我们要补铁，人血就能升上来，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缺钙呢，人容易骨质疏松，那你补钙呢，就是你的骨质疏松的情况啊，这会那个就好转。那你缺碘呢，大脖子病，是不是？我们中国也补过碘嘛。所以说你缺硒呢，就是小孩呢容易发智力发育迟缓。那缺硒其实它会引起很多种疾病。我建议你俩看一本书，叫《别让不懂硒害了你》。就这本书特别好，它里边讲得很清楚，说缺硒容易直接可以导致40多种疾病，间接的可以导致400多种疾病。就你们俩有机会可以看看这本书。所以说都包括我们的孕妇，就是我们说这个孕妇，我们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我们补硒，那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目的是什么？我们补硒的目的是促进胎儿的这种发育成功嘛？是不是？不然让促进儿童这种发育。第二个，那减少孕妇的一些怀孕期间的一些什么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她有的怀孕容易血压突然升高，血糖突然升高，是防止这种情况的那种出现。
1: 你看咱就提到这个孕妇哈，就比如在那个备孕的过程当中，提前大家就吃这个叶酸，那这是因为医生在建议。那么现在有没有就医生建议，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孕妇应该是要适当的去补硒啊，有没有得到医院方面的重视？
0: 有的医院是一定会，就是有的一些特殊体质的这些啊孕妇，就是在医院体检就是孕检的过程当中，医生会建议她补充一些啊离子形态的有机硒。
2: 就是孕妇到医院去检查身体的时候，医院一般都会给她开一个叫什么维他乐。就是这个维他乐里边什么锌呐、硒呀，
0: 它钙铁锌锡，
2: 钙铁锌就全都有。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那我想问一下哈，
2: 天天补
1: 就是我们的丛老师，您觉得这个锡是要单独给它补，还是那种合成的多维的一起补？
0: 是这样的，就是单纯的锡元素，就是我们要知道微量元素这个东西啊，它是很奇妙。比如说补钙也是一样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身边有很多人补钙？补了半年到医院一检查还缺钙，为啥？大夫会告诉你你没吸收，所以说大夫会告诉你说，哎呀，你老人家你回去补钙的时候你要补充点维生素 D 来促进它吸收嘛。所以说能促进钙吸收的一种维生素叫维生素 D。当然你补硒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是说你补充一下子就是我们所有人都能100%吸收，也要促进它吸收，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补充促进啊硒吸收的这种维生素。那能够促进硒维生啊硒吸收的这种维生素叫什么？叫维生素 E。
1: 啊，就是 E 和 C 要一起。
0: 对。就是就是如果说你只补硒不补充维生素 E。就是它达不到，
2: 有可能白痴
0: 啊，不能说白痴，它没有吸收那么纯粹。
2: 时间实在有点短，没听够，时间到了。
1: 对，但是我们今天已经了解到了很多关于硒的，无论是历史呀，还知识也好，已经增长了很多，所以我们再次感谢从。
3: 北京时间。下午2点，
4: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时间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持平度呢还是比较的近。现在西南路从春柳开始到中心医院南行线的方向，向一街进入香炉交接。东北路东快路沿线香炉交高架部分的双向，西安路目前以长兴街为界的双向，包括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西南路的北行在河川街的部分，中长街目前北京中央大道的部分，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都会略慢一点。另外，长江路目前在东关街桥洞附部分和鞍山路汇流的位置，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以及南部城区目前在这个太原街星海中心的部分双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一点高。另外，滨海西路的沿线不出意外又开始有点拥堵了，还是以金沙滩为界，双向都有排队。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都正常开通，滨海西路仍在单双号限行过程当中。稍后我们再会。

0: FM9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7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气温24到30度。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3: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3: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1008车友会，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下午两点到三点的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修车、养车、换车。我是主持人梁山啊，今天是周日的时间，那今天我们是帮大家来换车、选车，其实呢也是砍车、聊车啊。大家可以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么至于说评估车呢，你的车还值多少钱，电车、油车，其实大家也可以来参与一下，因为我们也有专业的人士在第一线啊，跟大家介绍一下行情。同时呢，如果想要利用这个时间段呢换车，现在呢车呢就尤其是油车都特别的便宜，还有像练手，我们讲用车呢修车养车看你实际的需求，要重点的进行强化啊。你比如说经常跑高速的车，那你机油肯定得用得更好一点啊。还有呢就是加油不固定上外地的，那么你还有油路啊，油路的问题啊，要保护好这个油路。那有的车呢十年以上呢，你需要这个检车，那你这个尾气净化是吧，发动机的充分燃烧如何在行驶当中来进行调整，这是你主要的一些问题啊。那作为我们换车来讲啊，像刚才说的练手啊，或者是有升级，或者是有自己的这个梦想，也都可以在节目里啊跟大家互动交流一下啊。我们1008车友会服务于开车人、买车人、养车人、用车人啊，好听有用的汽车服务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一下在西北路啊，易峰车城。其实我们现在的服务啊，一个是这个西北路这板块，还有一个高新园区，这都是有综合大厂为大家进行兜底啊，检测呀、综合服务啊都可以。另外呢，今天是在易峰汽车城啊，这个二手车方面，奔驰腾的李经理，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推荐福利车型，还有是帮大家买车的时候梳理一下思路啊。我们来有请一下李经理，下午好。
1: 梁老师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0: 对，现在考试都考完了啊，按道理来说这个节骨眼哈，你也有新车车展啊，你像我们这个车展东北地区就是先从长春在哈尔滨，然后沈阳，最后大连是吧，这陆陆续续的新车这个车展，再有现在是这个放假啊，很多外地的朋友是不是也来大连买车看车，其实这也有可能啊，是不是李经理，这一下子是不是最近也比较忙起来了？
1: 对，是的，老师。最近的话，可能就是在二手车交易市场当中比较活跃的一些呢，就是一些练手小车。这个呢，确实，因为像我们展厅当中，现在可能一两万块钱的小车已经特别难找了。然后呢，也是可能是高考结束，有很多的咱们的这个新手司机上路，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大部分的需求。
0: 嗯。

0: 还有呢，有没有就是像刚才说了，要出去玩了啊？这考试结束了，把自己原来那个车要换掉，那换一个性能更好的车，是不是啊？哎，反正油车便宜嘛，对吧？而且要出去玩，有这样的车友吗？
1: 也有的倒是，也有很多呢是这样的车友，就是从空间上的一个升级，比如说从轿车呢换成 SUV，然后还有呢是从 SUV 换成这种 MPV，也有很多这种需求。当然，我们现在可能也采购了一些呢，就是大家比较畅销的 MPV 车型。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先不着急吧啊，我们等一会儿，因为这个先把我们这车友朋友啊，把我们的服务的内容跟大家来讲清楚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交流。就我还有一个场景，因为咱们旅游季节，这外地的车友哈，也比较多。那天我去这个市场，二手车市场啊。这个我这同行的几个哥们儿也都说，哎呀，包括遇到的人说，这大连本地的车况实际上是很好。那咱们有没有说吸引外地的车友朋友，还东三省的这个车友朋友，利用这个暑期来大连换车？你最近有没有接待这样的车友朋
1: 这个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
0: 友？
1: 但是呢，一些新款的车型，包括一些可能比较经典的车型，咱们大连的车市呢还是比较丰富的一些。因为毕竟呢，有一些新款车型的上市，像咱们大连可能是第一时间就会出现，当然流入到二手车交易市场的这个概率也会比较大。
0: 就其实你那个大楼里也都是藏龙卧虎，是不是啊？对，
1: 对对对。
0: 对，有不少大一点的车哈，因为咱们这开车的空间，道路还是可以的哈，再加上本身有朋友也喜欢这种大车啊，所以说还是有潜力，只不过咱们可能这流量啊、营销啊做的稍微差一点。你今天没直播是吧？
1: 那对，今天没有，今天休息。
0: 休息一下啊，好嘞啊啊！道理我们这1个小时的劳动强度也不是很大吧，是吧？啊，
1: 对。
0: 好吧，那你刚才说了，我们有一些升级换代的车友朋友啊，你先推荐个咱们优惠的福利车型好吗？
1: 黄老师，这个呢就是我们置换过来的，然后呢是从一个轿车呢置换了我们店里的一台这个 SUV 车型。但这个车呢，目前其实，在豪华车市场当中，它的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这个呢，是一台2020年登记上牌，咱们大连本地一手的奔驰的 A180L 3厢的一个版本，采用的新款的一个连屏。这个车呢，实表呢行驶了5万公里，白色外观，黑色内饰。这个车呢，咱们节目当中给出特价77,000元。
0: 就是1.5T 的吗？
1: 这个是1.33T。
0: 哦，那油耗更省哈。
1: 对。
0: 对，像这种1.3T 的车，在我们市内末地头，多说也就7个7、8个油吧。
1: 对，是的。
0: 对，1.3T 可以加92的，92号汽油
1: 但
0: 吧。
1: 这个这最好还是95号汽油，因为它这个油耗其实已经非常低了，然后可能对于油品的要求会比较高一些。
0: 就是一定是哈，按我们养车的理念，定期使用好油路清洁剂，这个是主要的啊。对，好了，那白色的啊，入门级的，那你这个有几台呀？现在是不好
1: 那
0: 说。
1: 目前是只有一台，对，不太好说，因为这个车的当时的原值还是非常的高，也是20多万的车型。虽然现在呢，可能是降价空间会比较大，因为毕竟是属于奔驰的入门级，降价的空间可能会比较大一些。
0: 相对来说，我们讲 BBA 的这个车型哈，有些就是它本身比较便宜的话，相对来说还保值还可以哈。但如果是贵一点的哈，那是肯定的吧？人家他一年掉10万，掉11、12万啊，油车。像这种经济型的车，一年可能掉个2、3万啊，年头还行啊。那你以前的那个奔驰，这都是品牌要求了，什么 GLA，这就没了，是吧？四驱的都没有了。
1: GLA 现在还有一台，老师，像 GLC 呢或者其他的这个，我们已经卖掉了。
0: 对，越贵的卖得越好啊。
1: 对，是因为现在性价比真的很高。
0: 对，要求不一样哈。对，那你说这种比较有面的车哈，像 GLC、奥迪的 Q5。这沃尔沃XC60是不是手里都没有啊？现在，
1: 对，因为这种车型，我们其实在收购的时候，现在遇到了很大的难题。因为大家当时在买车的时候，这个价格是比较高一些。然后，这位二手车呢，现在目前可能在油车，尤其豪华车的话， 它的这个降价的空间可能。

0: 还可以，哎，那你楼上那些这个大型的 SUV 啊，德系的，是不是卖的也行啊？ML 奔驰的那种，是不是啊？
1: 那些呢，其实就会比较经典，然后呢，也是会准备给一些就是比较，大家可能对于养护啊、保养啊，或者对二手车比较有爱好的一些车友们，因为其实如果对大家来说的话，现在买个10年以上的这种百万级的豪车，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些顾虑，比如从维修啊、油耗啊，包括这个车的保险。但是其实呢，当年百万级的豪车，现在可能也就是几万块钱，就是让我们享受的呢，是这种几万块花小钱办大事。享受的呢，就是这种百万级的豪车啊。
0: 哎，你说了那种，就刚才我们讲 BBA 的这些车不太好收，是不是？这些车友朋友也在等着这个车展，是吧？他要换车以后，你这个量才能上来吧？
1: 对，确实是这样的。而且呢，像一些比较大的，像X3或者是这个 X5，可能会面临一些换款。然后每一年的车展呢，可能还会有最新款的车型上市。当然，从价格上呢，可能还有一定的这个优惠力度，所以大家基本上现在目前都是一个观望的态度，包括呢，还有很多的车主会选择一些新能源车型。
0: 哎，你刚才提到一个X3，就是我估计在你的店里好长时间没见到这个二手车了吧？
1: 对，大概能有3个月左右吧，我们是没有采到了宝马的X3，之前可能还有2台，但那个时候的价格其实还算可以，但是可能现在已经算是这个前半年已经完事儿了。下半年的价格呢，可能还会有所下调，所以现在目前我们报出的价格，咱们的车主基本都会选择继续开。
0: 对，确实是老款一点的那个X3啊，还是很经典的哈。现在新款的，就是设计的好像有点小了一点，有点精致了哈，不如以前那个样子，更容易接受。那当然了，现在我为什么讲这新车呢？这个宝马的下半年纯电车，包括它的原来那些电车清库存，是不是啊？所以是很多车友朋友可能在等着这个机会嘛，对吧？下半年是纯电车，合资品牌纯电车，这个要发展，要有个爆发的这个预测嘛，是吧？那特斯拉是没有，是不是？你这纯电车？
1: 对，之前的特斯拉我已经卖掉了，现在暂时是没有的，老师。
0: 对，你那是2020年的，相对来说早了一点，是吧？
1: 对，2020年。但是其实像这样的电车，如果公里数不是特别大的话，它的性价比也会比较高。因为现在特斯拉 Model 3的价格，如果是5年到6年之间的车的话，应该已经不会超过10万块钱。所以这个在电车当中，因为咱们还是要考虑到一个保值率的问题。虽然特斯拉呢算在新能源车型当中比较保值的，但是呢跟油车相比的话，可能保值率还是稍微差一些。所以买到这样的车的话，它的性价比会比较高。
0: 咱们有些公里数，因为它是8年的质保嘛，是不是啊？还都没出质保呢，加上这个公里数，要是开的少啊，好像也感受不了它的优势哈。这纯电车就是猛开啊，这基本上好了。那我们再来推荐吧，福利车型，看看今天你自己推荐的车型有什么？
1: 好的，老师。夏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 MPV 车型，然后这个呢还是油耗比较低的混动的 MPV 车型。这个呢是咱们大连本地一手全车铁件原漆，20年登记上牌的一台本田的艾力绅的最高配。实表呢行驶的是10万公里，白色的外观，黑色内饰。这个车呢，咱们节目当中给出最低价12万9。
0: 那肯定是混动的，还是混动的，是吧？
1: 对，混动的，2.0混动。
0: 那这个应该是很完美了，才12万，是吧？油耗就是混动的车，就是你随便开哈，油耗基本上就是六七个就像这种2.0的，就7个油呗，对不对？
1: 可能7个在室内开的话，应该都用不上。室内的话，5到6个油吧。对，现在标显就是5.7。
0: 对，就是我们刚才讲随便开，是吧？过去我们油车有一种说，哎，你怎么开这么费油啊？他怎么？你要到了这个新能源，像这种混动的，你随便开，你怎么开，它其实都能，因为它有大部分是，刚才说了，电机控制啊，它得程序控制了啊，它的油耗就能够控制住。那当然才12万的，白颜色的是吧？
1: 对，这个价格得12万多，老师，因为
0: 十
1: 这
0: 二
1: 个
0: 万。
1: 价格的话，其实在网上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
0: 对，是白色的吗？
1: 对，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然后这个是一个顶配。

0: 带有那个魔术门，就是爱丽森最新款的是有这种触摸的魔术门。
1: 没有后期改装是不是？室内也没改
0: 啊？对，没有。没有。对，咱们车主只加了两个小桌板，然后可能是对于长途啊，可能有一个需求，可能会工作呀、或者其他方面有一定的帮助，只是升级了两个小桌板。
1: 咱们那个朋友不是卖那个别克的，我看哎，看你也有别克的哈，但是他 GL 八嘛，他只卖2.0T 的啊，动力型。你这个双擎这个动力总成有一拼呐，是吧？啊，这个其实上不用太讲了啊，这个性价比其实挺好，优势也很明显啊，就是爱丽绅啊，不是奥德赛了哈，是爱丽绅。哎呀，确实是因为现在这个车呀太多了，市场里也太多，所以有的时候你说买车就要看缘分了啊，或者你自己看自己找啊，就看真的看缘分。你说买什么车好，那都是好车啊。你买的都是好车，其实那摆的那也都是好车，这性价比都很高啊。好嘞啊，那这个还真是不错啊。那刚才说了练手的一两万都没有了，2万应该以上有吧，两三万的。
0: 现在2万块钱的话，我们展厅当中可能只有这个有一台 Polo，是2014年登记上牌，2016年登记上牌一个三厢的一个大众的 Polo，这个呢是一个1.6排量，一个高配带有天窗的，这个车呢现在可能是在19000块钱，我们就可以。在剩下的这些呢，可能真的是比较少，因为可能有一些是那种，比较老款的、经典的这种 B 级车，现在可能也都不需要2万块钱，比如日产天籁2.5啊，包括这个2013年上牌的这个蒙迪欧致胜。其实像这种车呢，如果大家不在意油耗的话，其实选择练手啊或者日常的代步也都是比较可以
1: 对，现在是这个 B 级车哈，
0: 的。
1: 哎，这就是显示出这个市场啊，它的产品太多。过去我们还得论着这个，这个年限啊，论这个车型，一点点的往上升，对吧？台阶哈，比如说这三四万，福克斯啊，刚才你说的这个宝来呀、速腾啊，哎，宝来和速腾好像都，你这块都少了吧？
0: 对，比较少的老师也确实，因为其实之前咱们都说了这些，像咱们大连可能在新鲜之前，像大众速腾啊、途安呀、朗逸呀这种车型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咱们的车主呢，可能就是在购买新车的时候，也会主要的方向会考虑这些车型。以前呢是皮实耐造，然后呢保值率会非常高，但是现在呢基本上也都回到了二手车该有的样子。所以呢，我们在这些车的收购当中，确实也有很大的阻力。不光是日系车，德系车的话，可能也比较难受。
1: 对，刚才我讲了，就是因为咱们大连国际车展8月12号到16号嘛，是吧？8月份下个月，所以确实是好像都在等这个，那么相应来说，政策补贴这个没什么问题吧，对吧？
0: 对，这个补贴应该还跟之前应该是没有特别多的一个变化。
1: 哎，对，另外呢，就是有换纯电的或者是新款的，因为车展嘛，换新车哈，就是相对来说，就现在是一个稍微，这就是一个调整期嘛。那有些人家4S店也是，他要卖车的，就是签保价，说我跟车展同步了。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啊，说这个汽车呀，汽车的款式，就是说可能是某一天能上市600台车，大家能想象吗？就是新款啊，各种款型哈，它就是它要迭代升级。然后成为快消品，确实是。他说超过手机，就是手机的款式啊，当然手机就那几个品牌占领了啊，它的款式现在都没有汽车这个款式多，所以汽车快消品。所以你要是赶这个时髦，咱不一定能赶得上啊。
0: 确
1: 对
0: 实。
1: 啊，要看实际实用啊。大园有个路况哈，中山路西行方向。哎呀，这个是主干路嘛？中山路西行就在长春路路口最内侧车道有4家车故障，大家注意啊，就是在长春路百盛这个前面，长春路路口这个啊，这个图片照得很好，而且三角警示牌放在后边了啊。感谢大圆啊，你关键你这个前面这个车特别好，就是我们一直有的时候我讲是外观特别好，我今天早上还琢磨这个车呢，就是这个迷你的车。就是李经理那儿有吗？迷你的车。
0: 迷你，我们这儿现在是有。

0: 两台的，老师，一台迷你的普通版的这个 Cooper， 白色全车元气，实表呢宣称8万公里，现在呢是在5万多块钱，这个性价比会比较高。对，
1: 对，
0: 就是四门五座的车，就咱们正常比较能使用的车。再就是比较经典的那种2011年的康师曼的顶配，现在可能也就是3万多块钱，因为这种车呢，它到后期的掉价的速度可能是比较慢一些。
1: 对对呀，我们讲它来油车还得剩个残值嘛，对吧？啊，
0: 嗯，
1: 就是你这个新能源，尤其是纯电车发展太快，你想想哈、啊，你就想你那个手机啊，我们很多手机自己家里都有3-4个，是吧？它就是换款之后它也不扔，但是车呢，有些纯电，它有可能换款之后它就是，走报废或者是怎么其他的这个渠道了啊。这速度太快了，就是我们这10年20年吧，就是用高速度来进行了迭代啊，进行了迭代，就有些产业也在猛烈的追赶嘛。哎，我刚才就想说这个，今天早上我就琢磨这个车，因为我感觉它这个发动机啊，实在是啊，变速箱还好说啊，6速的有人，这就是这个发动机啊，1.6T 的，它要么设计的比较。跟人家不一样，因为它要小型化，要么呢，它这个发动机，你比如说1.6自吸的，它就显得特别落后。就现在来讲，是不是？
0: 对，
1: 不同意哈，
0: 就是让人感觉不太，就是让人很难去下手就买它。就哪怕现在我们到二手车市场当中，
1: 对，
0: 同样1.6自吸的宝来，1.4T 的宝来，这个1.6的确实，大家所有人，哪怕新手来的，可能都会评价一句没有劲儿。
1: 啊，动力不足哈啊。但是它的外观呢是一点都不过时啊，很典雅啊，也很复古哈、啊，就是讲啊，就整体外观和内饰的感觉设计，但是就是它的发动机实在是没进步啊，哎呀，但是我们就说这个不是那个长城和应该是和宝马嘛，对吧？然后生产在河北不是生产那个纯电车，这简直是你都很少见吧？就是说卖的特别好，就看中它的外观的一个情况啊。好嘞啊，那个哎呦，瓦工小唐，他说这个标致408怎么样啊？在大连开二手车吗？那你这个多少钱吧啊？咱们现在是不是李经理？咱们是怎么个二手车？是花多少钱买啊？
0: 像一般的法系车呢和美系车呢，确实在二手车当中呢会非常有性价比。因为这些车型呢是属于这种极端不保值的车型，但是呢，如果自己选择去用的话，从空间、操控，这个包括动力，应该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408这款车呢是属于是这种 A 加级车型，现在市面当中呢，我估计年限稍微长一点的话，1万多块钱、2万多块钱就能买得到。那这种车的故障率呢，可能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的高，就是开这种车的时候，就是大家把变速箱或者变速箱油看好的话，一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法系车呢，尤其2.0自吸配有自动挡普通 AT 的变速箱的话，大家一定要小心这个变速箱，因为它的马力可能比较大，因为变速箱的马力和发动机马力不太够匹配，所以一般可能会导致呢法系车在换挡的时候有这种闯挡的感觉，但实际上呢也未必就是实体的故障存在，这个咱们提醒和咱们的车友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就是这个车是因为也属于 B 级车了，空间是吧？
0: 对，
1: 内饰吧挺好啊，但是就是小众了一些哈、啊，小众。
0: 对，因为咱们今天确实也给大家准备了一台标致车的一个特价车，如果咱们车友如果想考虑的话，也可以当成一个参考吧。因为咱们这台车呢，就是车况是非常不错的一款标致，这个呢是标致当中的一个紧凑型 SUV， 2013年上牌，大连本地一手全车铁件一件喷漆。保宁实表4万公里，3008，2.03吸气，这个车呢，现在我们最低是25000，因为这个车的车况确实是非常的好，包括它的公里数。
1: SUV， 这个408是个轿车，它是21年的啊，21年1.6T 的二手车，你大概看多少钱那个？
0: 21年的话，1.6T 目前现在价格可能应该是在3万多块钱，但是1.6T 这款车呢，一般不是特别建议大家是购买，因为这款车的这个机油损耗会特别严重。它用的呢是跟迷你应该是同款，包括福特的这个 1.6T 的发动机是一样的。
1: 对，就是有点复杂了这个车啊，再主要就是它在室内开啊开不起来，就是这个法系车当时我们就说它是高转速，实际上对于很多车都是这样，你要能开起来呢，那很多跑高速，你说开这车兜风啊什么玩意儿。

0: 那挺好啊，可是你要是在室内没地头的话，这个好像是正时皮带吧，泡在那个机油里，它要维护，包括它的变速箱，你这维护起来事儿其实是挺多，是吧？
1: 对。
0: 就看你是出力的还是说享受生活的啊？你要是出力的话，你还不如那个便宜点的，因为它都是 B 级车嘛，B 级车的轿车，像斯柯达的，就是在大众里边比较皮实的，比较便宜的。对吧？我看那个还买的，就是确实是看什么用啊，一定要是干什么用的哈。嗯，对，就跟那个迷你，我就说了，哎呀，外观挺浪漫呐，看的也就很经典呐。结果那发动机就是啥也不是，我跟你讲。但好在人家市场证明了这一点，车便宜了，对吧？相应来说便宜，你可能多花了几千块钱就买了那个外观，那也感觉也挺好啊，对吧？它一定是看你怎么用，是不是啊？看的是使用，因为那个迷你啊，确实是各种颜色、造型，是吧？它到哪儿它都从外观上都引人关注，再加上我们这个车的保养，就是迷你，我刚才说了保养，什么节气门清不清洗、除积碳，是吧？再加上你说的动力养护，哎呀，最后越开就觉得很那个。就看那外观吧，就看在外观的面子上也忍了，是吧？啊，那个你那两个车迷你是吧？以前人家还带滑雪板的嘛，就是顶上还有那个行李，就是那种叫支架嘛，是不是啊？有的时候这个开着它，然后出去，后边还弄自行车，出去玩的，就这样可以哈。你那功能都带吗？那个没有是吧？
1: 没有了，滑雪板的那个是现在卖掉了。
0: 哦，对对，就是比较生活化的车啊。好嘞，欢迎大家。如果有时间，就是买预算，我们基本原则就是看你怎么用，就是如何用，好用，是不是这样？耐用都不敢说了，耐用那换车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了，是吧？省心的就是主要的。好嘞，李经理，稍后吧，我们办点路况之后啊，好吧，继续，先别挂电话吧，一会儿再回来啊。

0: 报道。
1: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东快路的初始方向整体的压力会比较大，目前呢广电中心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呈现的都是也比较饱和的一个行驶状态。另外滨海西路的沿线也是一样，以金沙滩为界双向的车辆比较明显的排队，东行方向尾端在国宝小广场，西行方向车辆尾端在海天白云。此外呢，在这个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长江路目前东关街桥洞部分汇流口的这个位置，双星街的沿线，西安路商圈目前西安路中长街的部分车辆呈现的移动速度都是略缓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正常开通，滨海西路的沿线依旧在单双号限行过程当中，稍后我们再会。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7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气温24到30度。
5: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不惧风霜雨雪，直面危难险急。 FM 100.8 交通广播，风雨同路特别报道。
3: 接下来插播一条通知，为了防范台风带来的行车安全的隐患，铁路部门呢启动了防汛应急预案，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的计划。7月12号到15号，大连站、大连北站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铁路方面呢，将实时研判气象路况，同步更新车次的信息。铁路部门提示旅客及时通过12306平台查看列车的动态，合理安排行程。列车停运可以按照对应的规则免费办理退票。

0: 1008车友会，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下午的节目当中。今天是周日下午啊，我们一直来就是换车、修车、养车。当然呢，我们是从养车的角度啊。如果你这个车刚才讲那个 1.6 的 1.6T 的发动机，如果养护不到位，那最后呢，其实这状态是越来越差啊。那我们还是有一句话，车是越修越新，是越养越好，跟你所用的油水有很大的关系啊。我们今天没有链接啊。我们一直都没有链接，但是这个理念是对的啊。同时我们也特别强调，就是防御性的啊检查维修和保养，针对你用车的特殊的场景。因为咱们现在有些油车时间都过长，都是八年以上，就平均吧，有个数据叫八年以上了啊。所以说呢，但是有些车呢，你想啊，它才跑了4-5万公里，这公里数又特别少。那其实这样的车性价比就特别好啊，所以帮大家来换车选车啊。接下来呢，就首先一个前提是便宜的情况之下啊，那我们说起来不就是比较放松嘛啊，便宜的。那你就说我这3万块钱买的车，我就猛用，我坏了我也不修，完了最后我就把它当快消品了，那你好像也没啥负担了是吧？所以我们是在便宜的基础之上，诚实可靠，就是这个车的。当前的行情，真实的车况的基础之上，我们再谈这个事情啊。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啊，在西北路啊，像我们的售后服务中心就在这个一丰车城的旁边，特斯拉的专修。对于最近想买特斯拉的车友朋友啊，也可以跟我们联系特斯拉啊，二手车，我们说的是二手车啊。但是有一点，据我这个观察，你比如说我们这油车，五年过去讲五年砍一半，现在油车五年一半挡不住了，往下了。但是这个特斯拉的车啊 ，Model 3、Model Y， 五年甚至还稍微有点高。我讲卖价啊，就是它在电车里是保值是这个是排第一了，现在是肯定是第一的啊。一个是占有量啊，还有市场的行情。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一下在一丰汽车城，就是奔驰腾二手车旗舰店的李经理是吧？和大家一起来砍车聊车，欢迎一下李经理。
1: 哎，梁老师好，大家好。
0: 就是我刚才就说这个事儿哈，就是油车啊，五年，你看我们过去讲落地八折，五年砍一半，十年剩两折，现在呢，现在又不准了，这是好容易准了一段时间，又不准了，就是这个五年这一半都挡不住了，是这个情况吗？油车啊，
1: 基本上是差不太多了，是，因为现在尤其是之前特别保值的车型，可能现在也都会按照这个之前的观点来走。然后不保值的呢变成了更不保值，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选择二手油车的话，或者是二手油车的豪华品牌或者二线豪华的话，还是非常非常的有优势。
0: 就油车哈，现在也不，你现在还有二线豪，你这有二线豪华吗？没有，
1: 也有，老师有一台，但是
0: 对
1: 有一台，其实但是大家现在可能也都忽略了这个品牌。我们有一台2017年的英菲尼迪，然后是一个 Q50L， 两件喷漆，9万公里实表，我们现在卖到49000，就是这个车的性价比还是非常的高的。
0: 对呀、啊，后驱车嘛，是不是、啊？
1: 对，
0: 轿车啊。
1: 对，
0: 操控性才4万块钱。
1: 对，接近5万，49000，老师，4万多。
0: 对呀、啊，那
1: 就当奇瑞买了。
0: 哎，那你要说这个车的品质、驾驶感受。是不是比迈腾比那个那要强一些？
1: 对，因为这款车呢是奔驰 C 级采用同款 2.0T 的这个 M274， 然后 7AT 的变速箱，因为这个车的操控驾驶是非常好的。
0: 对，那就跟您不一样嘛，对吧？
1: 对。
0: 当时我记得新车上市的时候，确实是当时我们买车的朋友也，反正你喜欢，当时其实档次也够，最上、刚上市的时候好像就接近30了吧那种啊。驾驶的感受确实也不错，你看现在剩4万块钱了。什么颜色这个？
1: 白色外观，黑色内饰。
0: 啊，对，应该那你这个当时就对标什么 A4L 宝马3，是不是啊？
1: 对。
0: 然后还比他们实际上当时新车比他们也便宜，你现在二手车，
1: 对，
0: 二手车更是还便宜啊。哎，
1: 对，
0: 你这个我记得上一个礼拜还没卖出去啊。
1: 对，是的，老师。所以说现在这种车就是会比较尴尬。就我们在收的时候呢， 就在讲价的时候确实是冒着一定的风险，真的。但是呢我们回来再卖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收这台车信心满满啊，但是现在其实我们给到这个价格的话其实已经是赔钱了。
0: 哎，我那天在那个二手车的电梯里哈，有个朋友给我讲，他聊天啊，我们都不认识嘛，他说了，他说你得看这个车是什么时候收的啊，什么时候收的，然后呢就是我当时不明白这什么时候收的，那么现在这个价格，你比如说我这半年收的，那我现在肯定便宜嘛，我还能就是给你藏着掖着吗？不可能啊，你现在用手机软件一查这个车现在值多少钱，对吧？但是我这个车有特点，我这个车跟你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啊，而且我这公里数你那车也没有，是吧？所以不应该啊，你应该加把劲儿啊，好吧？
1: 嗯。
0: 这个车确实是操控性能线控嘛，线控方向助力转向，完了发动机都不用说了，喷油嘴呢加点清洗剂，要不然的话跟那个奔驰一样换喷油嘴你这就贵了，加油路清洗剂哈，还有什么底盘稳定性，哎，我说了什么井盖啊，什么那声音呐、啊，就这么不舒服呢，硬的这个车都没有了，很舒服啊，
1: 嗯，
0: 是吧？
1: 对，嗯。
0: 这能井盖还是要躲着点是吧？哎，
1: 是，
0: 但是他的感受很好，不行你开一下就行，试一下就可以了嘛，好吧？哎，
1: 是，对，
0: 不行你在直播的时候投点流啊，精准一点，
1: 是，
0: 就再赔点钱嘛那种啊。啊，李经理说，我宁肯哈把这个利润让给车友，也不给平台啊。但是现在。被平台绑架，这个还没招啊！我们要利用好它这个工具啊。还有呢，那你再推荐个车呗？这才40000来块钱，这哎都是不错的车。这今天这几个车哈，从我个人感觉都挺好的，嗯。
1: 嗯，然后给大家推荐一款呢，是这个是本田的皓影，这个呢是，有人说它是 CRV 的这个升级产品，但是它有它自己的一个特色。这个车呢是2021年咱们大连本地一手全时元七 1.5T 当中的一个顶配，3万公里的时表，这个车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咱们节目当中呢给出特价95000。
0: 对 ，SUV 皓影哈。
1: 嗯。
0: 广汽本田的吧，东风本田。
1: 对。
0: 广汽哈，就现在油车是这样的。就是比较多，这是都确实比较精品车啊。本田，你这两个，一个艾力绅，还有这个，可以看一看啊。哎，刚才我说了，你这有些车，咱们大连的车确实是为什么叫车况好呢？咱有根据，一个是什么呢？叫原版原漆，咱们的理解就是原版原漆，就是那个漆都没碰过啊。可是南方的车说原版原漆是指的车架子，啊。
1: 嗯，
0: 完了是我漆面都碰了，我没给你修啊，这叫原本原漆，所以说来了之后，简直是哭笑不得呀！你说跟大连的车一比，真是啊，是不是啊？
1: 对，
0: 这是不一样啊，所以南方车比较便宜。完了公里数，还有时表，哎，就是我那天就是问这个宝马车，我也是看网上的，咱们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然后呢，如果能够落实到服务，这个就能挣到钱啊。就我刚才也讲了，他们检测的时候说这个很容易改公里数，那现在来讲像尤其是你这块包括行业，咱们对这个公里数是不是都如实的给车主朋友介绍啊？
1: 对，这个不光是如实，就是我们在前端检测的时候，这个确实我们会下了很多的功夫，甚至有很多车呢我们就单纯去测一个表可能就得花掉几百块钱。像有一些车型，比如说宝马了或者奔驰，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电脑啊，现在可以调出这个车，比如说开关的里程、ABS 的里程、变速箱的里程以及发动机的里程。啊，像有一些日系车呢，我们可能是没有办法通过电脑或者一些数据流去调这个车的公里数，那么我们只能选择把表拆掉，然后呢去得到这个车是否需要表，但最终也得不到这台车的真实公里数。
0: 嗯。不是刚才说最终也得不到它的公里数啊？
1: 对，但是我们会只能证明这台车缺表了，但是我们就会选择不收，因为我们没法去承诺咱们的车主这台车到底是多少公里。但是如果拆完表之后，它里面的这个小芯片如果是被重新焊锡过，那我们就直接选择不收，就是再便宜我们也不敢收。
0: 对对对，现在就是这个虚假的东西，这是第一的啊，这是、 也就是说，有可能这个行业哈都还受到影响，那你的店更是这样嘛，对吧？所以这个前端的把控，第一责任人，我们经常讲，第一责任，你是安全驾驶的第一责任人啊。最近有，反正最近也有事故，天气炎热，早上有些，比如说看球啊，凌晨看球的朋友，3点钟看球，结果呢又开车，这路上容易早上或者是犯困，这个大家夏天哈一定要开车的朋友集中精力哈，不要掉以轻心哈。好嘞，那李经理，我们再来推荐个车吧。今天还真是，我们保持住哈，保持全是精品车哈，3、2万的，反正刚才说了1、2万的，好像也没有了。
1: 但是现在这个3、2万呢，我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车呢，其实真的是比较合适的。这个呢是最后一期原装进口的福特锐界，白色的外观，然后呢一个棕色的内饰，这个呢也同样是咱们大连本地的一手车。铁件呢有3件到4件的划痕补漆。它是一个原版的车况，实表呢行驶了11万公里，2.0T 的一个排量，2驱的一个版本。这个车呢，咱们节目当中给出特价28000。
0: 福特锐界这么大一个 SUV 啊，
1: 对，因为美系车的特点就是在二手车交易市场当中的不保值，所以咱们现在2万多块钱选择当年30多万原装进口，而且呢，在10年这样的一个车龄的话，只跑了11万公里。其实这种车型呢，如果大家回去简单的把油路啊或者其他的这个，动力总成稍微清洗一下，这款车其实驾驶起来也是非常的不错。
0: 对，其实大家换车看了没有？我们是在第一原则，上线是如实，对吧？第一责任人收车把关，这一定是这样啊。包括有第三方的检测，就是说你要不相信我可以，你去找自己找是吧？第三方检测，哎，这都可以了，服务项目都有了啊。这是上线，下线是什么呢？刚才讲下线是便宜的基础之上，就是这车才三四万、两三万是吧？那么咱就不一定说，要什么跟你针锋相对了，就用不着了。你这个车才4万来块钱，才3万块钱，然后在这基础之上，完了咱们再谈，好吧？要有这个共识就好了啊，就等于是空间，你看这个发展空间有多大啊？好嘞，有一条路况嘛，三十而立，黄河路右拐啊，联德街有两。

0: 车刮蹭，占用连德街两排车道啊。像一般刮蹭啊，我们知道右转的车通行权是最低的，就是你右转哈，你如果我们讲拐弯呢，得让直行，然后你还得让左转弯的车，你还得让直行，对吧？你还得让直行，你还得让叫行人啊，人行横道的行人，然后右转弯通行权最低。就是你看看事故的责任的情况，有可能快速处理，还有可能就提醒大家，就右转的车友朋友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好吧？哎，别着急，好吧？哎，行车平平安安啊，人生快快乐乐。他说快快乐乐说了，昵称22年的雷凌双擎 1.8 进取的，目前跑了16万一了，那你还得应该换电车呀哈，白色，你还是能省更省，是不是啊？啊，白色原本原漆还能值多少钱？22年的双擎，
1: 22年的双擎的话，16万公里，对于这款车来说的话，是属于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一个公里数。
0: 嗯，
1: 但是现在这个市场价格应该是在4万左右。
0: 嗯，4万左右哈。
1: 对。
0: 他是不是坐网约车16万？
1: 对，应该是，因为这种车型会比较特殊一些。
0: 嗯，那要卖的话，后边有影响没？4万块钱，后边卖。
1: 嗯，其实对，基本在价格上已经给找齐了。老师，如果是一台私家车，这台车只跑了6万公里的话，也许它的价值可能会在5万块钱左右。当然，在二手车交易市场当中，想找到这种卡罗拉或者雷凌的双擎版本，公里数比较少的私家车也是特别少。当然，这款车呢，也属于调表车的一个重灾区。
0: 嗯，好嘞啊。
1: 嗯。
0: 我今天早上也看那个南方的特斯拉的 Model 3还有 Model Y， 正好都是2021年的哈。哎，一个跑了35万，另外跑了41万。
1: 嗯，
0: 这个公里数
1: 比较正常，比较正常
0: 啊。电车哈，电车比较正常。
1: 嗯，
0: 对
1: 对，
0: 好嘞啊。那我们再来推荐吧，再看看。我们刚才讲有些根本不用推荐，比如说途观好像你那儿有吗？
1: 途观现在展厅当中还有四台了。
0: 四台啊，但是一直是说来的快，走的也快，反正一直保持一个循环流畅的这个阶段，是不是啊？
1: 嗯，对。但是最近我们可能又采购了一些昂科威，因为可能这个性价比会更高，配置更高，颜值更高，所以我们又买了一些别克的昂科威。但是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台特价的昂科威。咱们展厅当中有一台2017年一个金色外观黑色内饰 1.5T 当中的一个顶配的昂科威，安全行驶的是9万公里的一个时表，这个车呢咱们节目当中给出特价39000。
0: 嗯，哦，快快乐乐就是确实哈，啊，用来跑网约，价格了解一下啊，感谢啊，李总。
1: 嗯嗯嗯。
0: 然后正准备研究换新能源啊，新能源对，好用，哎，
1: 对，
0: 能用是不是啊？这不就是能用了，这确实好用实用。哎，最近一波流量哈，全是特斯拉的流量啊，各种用车，包括未来的版本，就是有可能你这个车它其实新能源纯电车有的时候它是版本后续升级的能力。它一升级以后你可能就是相当于换个车，是吧？
1: 嗯，
0: 功能方面升级了。就是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你开关车门的时候哈，开关车门的时候你就怕旁边有人说刮蹭到，开关车门的负全责，对吧？但是呢我今天看了个视频，就是他说了，我这个车门有的时候好用，有的时候不好用，最后他发现他反正是另外一种角度哈，拍视频嘛来夸他啊。哎呀，我说这聪明才智，我们换着不同的角度，所以一定要发动群众。你首先你这个东西要好，要让人家说你好，你光自己在台上说你好，那你太辛苦了啊！就是他换这个方，他说你看啊，这又不好用了。完了，后视镜有个骑车人在后边，他说现在没人了，啪一个好用了。你看这个开关车门的这个电子按键，所以一个是群众要夸你的时候，那你可了不得啊。再一方面，确实人家的功能设计，把我们以前说的，大家开车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是吧？哎。这人家车辆都帮你注意了，对吧？嗯
1: 嗯，对。
0: 哎，正好你刚才说昂科威哈，你那有几台？一台啊，刚收量了来了。
1: 两台昂科威。
0: 两台，这个应该是张先生吧？他是16年的昂科威，2.0T 两驱精英版啊。
1: 嗯。
0: 说他是紫色的，那就是有点

0: 黑颜色那种深紫色啊。
1: 对对，它这个倒是也是一个主打色，对，
0: 主打色哈、啊，它就是一手啊，
1: 嗯、对，
0: 跑了这个11万公里，16年11万，行啊，嗯，私家车，嗯，
1: 16年的话，2.0T 两驱的话，我们是可以给到3万左右，
0: 嗯，
1: 嗯，
0: 对，这个空间大了，是吧？
1: 对，
0: 样子也好看了。确实是比那个
1: 对，主要配置高，
0: 配置高了哈。哦、
1: 嗯，对，
0: 但是途观没，就是基本上35000多，是不是啊、嗯？
1: 对，基本嘛都能买得到。
0: 对，所以说车友朋友看个人吧，因为现在确实是车太多了，你要说人家就每个车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啊，哎，
1: 嗯，
0: 优势也不一样。MPV 就是好像就是一个3.0的 GL 八，是不是啊？
1: 嗯，对，3.0的 GL8，然后我们最近还采购了一台奔驰的 V260，2017年的 V260，这个车的公里数呢可能稍微大一些，17万公里的一个时表，经常跑了一个是长途，但是从价格角度来说呢，这个车也是非常的便宜，这个车呢咱们节目当中给出最低9万9。
0: 嗯，哎，刚才有朋友换新能源哈，那你不是原来有那个红旗的资源车是不是纯电吧？
1: 嗯，对，对对对，是的，纯电。
0: 那也是跑网约车的吧？
1: 那个就是根据大家的需求了。如果要是说咱们全款购买的话，其实也可以当成一台私家车，而且这个价格呢，应该是属于把所有的这个补贴、然后优惠，甚至是这个购置税，也都给大家省掉了。然后这个车呢，现在我们最低是10万06千，
0: 嗯，
1: 就是2016年刚上牌的新车，零公里的新车。然后这个呢，不是最低配的出租车版本，是一个叫智联版。这个应该是500多续航的，但是也不是现在最新的2026款，它呢是属于2024款。
0: 嗯
1: 嗯，
0: 对，这就是实用型的啊，这个可不能说寄希望于说我软件升级，这个得肯定不太可能啊。软件升级首先是你那个芯片系统它得有预存量的，然后还有强大的后期软件开发的功能，对吧？在线升级的功能，就这才是最烧钱的、
1: 嗯、
0: 啊！这硬件是不怎么烧钱，也没什么太大的事儿啊。硬件，这未来可能就是拼的是智慧、智力啊，算力，是吧？是这样的啊。那最后吧，还有点时间，看看，我们今天基本上都涉及到了哈、啊，轿车、SUV 啊，嗯，还有 BBA 的车也都涉及到了啊。还有没有要福利车型给大家最后推荐一个？
1: 有的老师，同样给大家准备的是一台奔驰，这个就是紧凑型 SUV， 但是呢可以理解成这种这个小钢炮。2016年登记上牌，全车原漆的奔驰的 GLA 的2.0T 四驱一个版本，采用这个奔驰当打的 M274 的发动机。这个车呢，咱们节目当中给出最低价格6万9。
0: 嗯 ，GLA 四驱的吗？
1: 嗯，对 ，GLA 220，
0: 啊，对，这个就是 SUV， 想买 SUV 的这个车友，其实比较有个性化嘛，对吧？
1: 对对，
0: 小 SUV， 嗯，那也很好啊，就看来这个库存有几个精品呢，所以干脆今天也别休息了，这个啊，在其他的平台啊，但是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也得看。就是我们讲当前的这个环境啊，就是可能大家在换车，在一个观望，啊，还有呢，就是确实是存在，有些车友朋友，这个比如学生朋友考完试了啊，计划出去玩，因为但是有一点哈、啊，因为现在受南方天气影响，台风的影响，所以大家可能这个要稍微等一等哈、啊，有这种可能吧，是吧？然后呢，去北方长白山呐、啊，或者是草原呐、啊，这些车友朋友，这个可能会，这个还刚刚开始啊，那有可能要升级换 SUV， 是不是啊？嗯，这个有可能啊。你那个3008的车就是个小 SUV，
1: 对，紧凑型 SUV，
0: 标志的3008，是不是啊？嗯，关键，关键
1: 这个其实在二手车里就比较精品了。嗯，
0: 关键是公里数都少啊。精品车公里数都少，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啊！好吧，今天就到这儿，也感谢李经理。这天气炎热呀，大家都注意身体啊！我们车友朋友也是这样，好吧？哎，感谢，我们再会啊！欢迎大家，稍后是达明为大家带来的周末来打卡。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是沈点段东北路东快路出市广电中心到香炉交高架入市方向呢，是在广电中心的附近到东北桥的方向，车辆的密度会稍微有点高。另外呢，其他压力大部分给到了商圈啊，一个呢是西部商圈，目前西安路、中长街、长兴街、新宫街的沿线，包括远端的西山街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黄河路的双向目前以西安路为界，整体的移动速度也不理想。东部城区目前青泥洼商圈的周边，包括五四路上在恒隆的周边以及华南广场的周边，车辆的压力值都是略有升高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都是正常开通，滨海西路的沿线依旧在单双号限行过程当中。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大连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了天气预报，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全区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下午增强的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傍晚17点前后会减弱到5到6级。大连气温24到30度。
6: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7: 逃离996，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6: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7: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周末。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末下午3点到5点的节目《周末来打卡》，我是主持人达明。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上的大连云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下午我们的主题呢，相较于昨天的土气，今天变得非常的洋气，源自于跟着我的偶像惠特尼休斯顿维尼休斯顿去打卡他的一些经典的影片和经典歌曲的创作地点。现在呢，我们听到的这张专辑呢，是发行于1995年的一部影片的原声大碟。这个电影的名字叫《等到梦醒时分》，或者翻译成《待到梦醒时分》。这是1995年美国经典女性题材电影官方原声大碟，参演的阵容非常强大。除了我的偶像惠特尼·休斯顿之外呢，唐尼·布莱斯顿，还有一位这个灵魂女王艾瑞莎·富兰克林，还有玛丽·布莱吉，还有布兰迪 TLC 等一众90年代黑人女生的标杆。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的是黑人女性的标杆呢？因为整部影片聚焦居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非裔的女性，就非洲裔的女性，讲述她们在婚恋、自我成长、友情之中的挣扎和救赎，讲述的就是女性熬过人生的低谷，等来属于自己的春天。当然这部影片跳出了传统好莱坞的爱情叙事，探讨的是黑人女性的独立意识，尤其在90年代正值美国黑人流行音乐爆发期，所以呢，这个制片人特意邀约当时啊在全球顶尖的黑人女歌手，打造了整张电影原声，借助音乐来烘托女性的自我觉醒的主题。那么刚才我提到了这个惠特尼·休斯顿是我的偶像，外国的歌手我迷的不是很多啊，除了像最近比较火的什么结石姐呀之外啊，那个 Celine Dion 还行吧。如果你让我唯一说出来我的音乐界的偶像，那一定是惠特尼·休斯顿。遗憾的是他在2012年啊就是去世了，才49岁的年龄就去世了。那么作为音乐界的一个传奇女性，她最知名的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我在节目中也多次的推荐介绍 I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你，来自于电影《保镖》的主题歌。虽然那首歌啊它是翻唱的一首叫美国乡村的小调，叫陶丽波顿的一首小调《我将永远爱你》，但是呢却让这首歌成名于全球的啊，就是在全球风靡开来的仍然是电影《保镖》惠特尼·休斯顿的原唱。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着他的这部影片啊，欣赏这些顶尖的黑人女歌手的作品的同时，到他们的家乡，包括到这部影片的拍摄地，咱们一起去打卡。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制作人 Babyface 为惠特尼专门打造的歌，叫秀秀啊，其实叫缓缓呼吸，抒情的 R&B 的作品，斩获了格莱美的提名。接下来呢，仍然是一首惠特尼·休斯顿在这部影片当中的另外一首歌，刻画一段没有结果的爱恋，脆弱偏向忧伤的都市灵魂乐，名字叫为何他伤害如此深。当然听歌之前呢，我们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互动消息，事事如意、小曲同学、渔翁等等，你们来了我很开心。所以今天我们的音乐风格是非常洋气的，带有一点点骚灵音乐、 R&B 音乐等等，甚至有福音音乐，听起来非常的与众不同。

为什么说惠特尼·休斯顿是我在国际乐坛上唯一的偶像呢？因为他这个声音啊，我特别的喜欢。如果用一种布匹来形容，我觉得他的声线特别像是一匹老的粗布，棉麻的粗布。它不是丝绸啊，也不是的确良啊，也不是什么朱丽文，哈哈，也不是什么这个涤纶，它是一块厚重的粗布，给人带来一种安全感啊，踏实感，非常的宽厚，同时非常的辽阔。虽然他在十几年前就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留下的好的音乐却让我们不停地在感受他当中的美好。收到了四叶草的信息，还有水银，还有凉酒，凉润酒冬。然后水银特别可爱啊，他说我早就来了，我只不过没跟你说话，这期节目是我喜欢的类型，我的菜，哼。当然了，这是我的小私心，我把我的偶像的这三张，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三张 CD 嘛，都是我精品收藏的。像我现在给大家听的这个专辑叫翻，还有一种翻译说法叫等待春天啊，或者叫等待梦醒时分，1995年的，讲述四位黑人女性电影的这个片子，很多人都没有看过，当然这个专辑很多人也没有听过，所以听达明的节目您一定会有额外的收获，意外的收获。哎呀，梁润九冬，我很奇怪你为什么把自己的微信名字改了呢？也好，反正是网络用语，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怎么开心怎么来。好了，继续我们今天的打卡。那么刚才说了，跟着这个电影咱们去打卡，这个地儿我还真没去过，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美国我一共去过三次，东海岸、西海岸，包括那个南部的那个迈阿密，我都分别去过，但是却没有去过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这个凤凰城呢，是整个这部影片的核心的取景地。影片绝大多数的室内外取景都是凤凰城的老城，整个城市遍布美国西南部美式的现代街区。四位女主角日常的聚餐啊，谈心的老牌餐厅啊，仍然在营业，是欧美黑人影迷的打卡地标。为什么要特意强调仍然在营业呢？今天达明也给大家分享，因为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一些城市，很多的餐厅他们会持续营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久，他们会把一个餐厅精心的打造成他们家族的传承或者是一个旅行的地标，而不像说咱们国内很多的餐厅，包括咱们大连的很多餐厅，干两年不挣钱，甚至干半年不挣钱就关门歇业了。可是呢，在美国，包括在欧洲很多城市，甚至古镇里边、小村落里边的餐厅，都是家族的传承，一干就是几十年、上百年。那么在这部影片当中，还有一个富人区的取景，也是凤凰城的近郊的富人区。它美国特别有意思，它所有的富人区啊，并不是在城市核心。你比如说无论是欧洲也好，包括美国也好，它富人区都是在城郊。你像咱们中国正好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比如说在北京会觉得挨着故宫叫富人区，咱们大连呢会觉得在中山区的核心区才叫富人区，或者东港才叫富人区，而凤凰城的富人区呢却是在美国的这个凤凰城的郊区近郊。所以这部影片呢，大部分的郊外的戏份的取景地都是在斯科茨戴尔街区，是美国凤凰城的近郊的富人区。西部荒漠城市搭配棕榈的植被，独有的干旱亚热带的城市风貌，是这部影片当中值得去的地方。另外呢，这部影片当中很多外景取自一片荒漠，叫索洛南沙漠。这个荒漠旷野

对于整个专辑的歌曲啊，就是这个挣脱情感的桎梏，拥抱自由的精神内核，起到了非常匹配的作用。好嘞，接下来达明继续向您推荐这部影片当中另外一位歌手，叫唐尼布莱斯顿演唱的歌，叫让它流动。这个歌者呀，他虽然知名度没有惠特尼休斯顿那么高，但他却是九十年代的 R&B 天后，对应影片当中决意离开出轨丈夫的女性叫布纳的，内核是我要放下执念，任由顺其自然的流逝。所以这首歌由唐尼布莱斯顿演唱，他这个醇厚的嗓音也成为这部曲子的亮点。

大家会听到这样的音乐类型啊，确实比较古早，因为你想想1995年的唱片，1995年的影片，1995年的这些歌手的黄金时期的作品，那个时代的风格就是这样的。它和现在当下我们很多电视综艺上的一些啊新的编曲啊或者花哨的这种演绎方式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今天呢，达明带着大家去感受这个带有90年代 R&B 风格的地方去打卡。要说到 R&B 啊， R&B，其实在国内的很多歌手也在不停的唱啊，什么方大同啊，甚至什么陶喆呀，他们都在唱。要特别的强调一下，在90年代，美国南方有个 R&B 的发源地是哪儿呢？叫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有歌手叫 TLC， 一会儿我们也能听到，还有这个布兰迪，都是他们的音乐大本营。在90年代，美国南方的 R&B 可以说是非常的发达。R&B 的曲风呢是自由、舒展的、惬意的。然后呢，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就是我的偶像惠特尼·休斯顿的故乡，设有惠特尼·休斯顿的音乐纪念馆。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美国新泽西的话呢，也可以到他的纪念馆去看一看。你就比如说，有很多人要去到中国台北去旅行的时候，可能会去军园啊，邓丽君的这个纪念馆。或者有的朋友说要去泰国的清迈去旅行的时候呢，也会去邓丽君喜欢吃的那家餐厅去打卡。包括去年10月份我去清迈的时候，也特意跑到那个餐厅去转了一会儿。那么还有一个地方，美国底特律的魔城唱片的旧址，大家也可以感受，有一个著名的女歌手叫灵魂乐女王Aretha 弗兰克林的职业生涯起点，黑人灵魂乐的发源地是在美国底特律的魔城唱片。接下来呢，达明就为您推荐我另外一位非常喜欢的歌手，Aretha 弗兰克林的歌曲叫《疼痛男人》，她被称为灵魂乐的女皇，她是黑人灵魂乐的标杆人物。这首歌描绘了被挚爱背叛之后的撕心裂肺的疼痛，也体现了上一代黑人女性的爱情的困境。

0: 这位被称为灵魂乐女王的艾尔莎·富兰克林可了不得，1942年出生，一直到2018年去世啊，76岁的歌唱生涯，甚至到她在70岁的时候还在参与演唱。那这位呢，出生在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的美国女歌手，她可了不得，是史上获得第二多格莱美奖的女艺人，她一共得了19座格莱美，哇，这可了不得。所以呢，你会听到这么一个声音的质感、颗粒感、沙粒感，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像黄河之水天上来，还是像某一种金属的质感？听他的这个嗓音，水银发来信息说，这种音乐最适合在一个人啊，独自在酒吧听，喝着 whisky， 整个人都会跟着放松下来。周末嘛，我们没有必要那么紧张，轻松一点，有何不可呢？欢迎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马上回来。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在东北路东快路的香炉江高架路段，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西部商圈以及华南广场商圈，整体的车辆压力依旧保持的比较明显，车辆移动速度略缓慢，各位注意小心慢行。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都正常开通，滨海西路仍旧在单双号限行过程当中，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大连气象台的天气预报，在今天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区呢都是以多云见晴有雾的这种状况呈现。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下午增强到阵风7级，大约在17点前后吧，会减弱到5到6级。大连的气温24到30度。另外呢，本台有一个活动啊，信息也不能叫活动啊，我们叫及时的关注一下，就是在和铁路相关的一个报道，为了防范台风带来的行车安全的隐患，铁路部门启动了防汛应急预案，动态调整列车运行计划。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5号，大连站、大连北站开往北上广等多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铁路方呢将实时研判气象路况，同步更新车次的信息。铁路部门呢提示旅客及时通过12306的平台查看列车的动态，合理安排行程，列车停运可按照对应的规则免费办理退票。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个歌可就不是苦情歌了啊、此刻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在开车，是不是也会跟着这个旋律这个节奏一起来摆动啊自己的身体呢？这首歌的名字叫坐在我的房间，是由一位叫 Blandy 的女歌手演唱的。而且呢，现在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当时只有16岁的新生代少女歌手布兰迪，当然她现在已经不是少女了啊，她是1979年出生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女歌手，黑人女歌手。但是她当年啊，1995年录制这张唱片的时候只有16岁。她这个歌表达的就是影片里面年轻懵懂的少女的角色，讲述少女独自一个人在卧室里日夜思念心上人呢、啊，少女怀春的忐忑和悸动。所以这种轻快的旋律成为当年啊，就是美国电台的热播的单曲 Brandy 她演唱的歌曲《坐在我的房间》。那么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呢，您可能不知道，今天达明为您呈现的第一张专辑呢，是叫《等待春天》，1995年的一部影片的电影原声，非常小众的一张唱片。我之所以收藏它，是因为里面有我喜欢的偶像级的歌手惠特尼·休斯顿。

当然这个专辑里边有好多黑人女歌手的歌，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叫不要哭啊，是由玛丽·布莱基 Mary Brady 她演唱的歌，而且呢这个歌手素有这个嘻哈灵魂女王之称。那她唱的这个什么意思呢？大家一会儿听到她的歌的时候能不能想象，这个电影当中有个桥段，女主角得知她的丈夫出轨之后呢，下定决心不再为负心人流下眼泪，彰显了女性的独立自尊。所以这个当时的唱片的制作人叫 Babyface， 最初还考虑 Mary 没有婚姻经历无法共情，可是呢当时的这个小姑呢玛丽布莱基，她的演绎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啊，小曲同学发了一条路况啊，需要紧急插播。七七街和五五路的路口左侧车道有一个车撞电动车的事故，机动车撞电动车，是一个 SUV 啊，而且好像是个新的 SUV 撞了一台电动车。那么交警已经赶到现场处理了。这条路呢是单行路，和五五路交七七街，所以呢在单行路的最左侧这个条路呢已经被占用了，大家走到这儿注意啊，一定要小心。好嘞，接下来我们再来换另外一种风格，这个风格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熟悉，它的音乐风格叫 funk， 歌曲的名字叫《我快乐的情人节》，啊，它其实是改编经典爵士老歌，这位歌手叫夏卡康，以极具颗粒感的这种嗓音重新演绎了这首《我快乐的情人节》，啊，表达了一种缺憾却难以割舍的爱恋。那么来听听 funk 女王夏卡康的作品。

天哪，这种慵懒谁能受得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很多黑人女歌手她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嗓音特别的宽厚，而且有颗粒感，特别像是有一个大风箱在她们的嗓子，在喉咙里面往外拉风。这种质感和颗粒感是我们亚洲歌手少有的。你看咱们中国内地那么多的女歌手，什么又单依纯呐、或者是谁这什么张靓颖，她没有这种厚重的颗粒感，这是她们的特殊的身体构造造成的。刚才我们提到这首歌的演唱者呢是 Funk 女王。Funk 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发源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中晚期到70年代的一种非裔美国人，就黑人的音乐文化。它呢由美国的非裔美国音乐家将灵魂乐 Soul 还有节奏蓝调 R&B 还有爵士乐等黑人乐传统融合演变而来的。而且 Funk 音乐呢在70年代呢在美国达到了巅峰。到现在为止，有很多 Funk 音乐仍然是人们放松摇摆身体的一个好的伴奏乐。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跟着这个专辑啊，这个电影原声叫《等待春天》，去了解不同的音乐风格，然后去美国的亚利桑那州也好啊，包括凤凰城也好，咱们去看一看。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歌手更特别，他的这个翻译的名字有很多，有的人把它翻译成这个香黛摩尔，然后呢，有的人把它叫森蒂摩尔，不一样。但是呢，如果我说在前年的时候，这位歌手来到中国湖南长沙参加湖南卫视的歌手节目，和那英他们共同争夺歌王的时候，他的名字叫香提莫，就是被咱们中国湖南卫视就把它翻译成叫香提莫。那么他也在1995年录制了这张唱片当中的一首歌叫 Way You， 就是为你，这首舒适氛围感的 R&B 是香提莫在30年前演唱的。

常慵懒温柔的旋律，大家有没有听出恋人之间欲言又止的暧昧拉扯的氛围呢？这是香缇莫演唱的《为你》。接下来呢，这张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非常轻快啊，浪漫的曲风，是由三段层次丰富的女声和声营造的缱绻的氛围，是由美国的90年代啊顶尖的女子和声团体 SWV 演唱的专辑里的插曲，叫《Kiss You》吻你。

kiss you。好，15:55，欢迎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今天呢，我们第一张赏析的专辑是1995年发行的一张，《等待春天》电影原声。整个专辑里边最后一首歌呢，叫《依靠我》，仍然是我的偶像惠特尼·休斯顿演唱的。但是呢，他联合了另外一位黑人女歌手，叫 C.C. Wines， 西西·怀恩斯。跳出了男女情爱的表达，诠释了影片当中四位女性之间可以彼此衬托、相互依靠的真挚的女性情谊，也是这部影片的精神内核。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东北路东跨路沿线在向路江高架部分的双向，向路江商圈的周边，西部商圈目前西安路、黄河路、中长街、长兴街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依旧保持的比较低。北部城区目前华南广场的周边，中华路东联路桥下一直到华南广场方向，包括五四路在恒隆广场的周边以及滨海西路沿线，目前呢是以金沙滩为界，双向的移动速度保持的都会比较的缓慢，大家走的时候稍微注意。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都正常开通，滨海路沿线目前滨海西路仍旧在单双号限行过程当中，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区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五到六级，下午增强到阵风七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一个小时之后呢会减弱到五到六级，大连气温24到30度。
3: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1: 逃离九九六，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3: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1: 咔嚓，打卡新姿势以就位，周末。

6:06，欢迎回来，继续锁定100.8，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在第二个时段呢，我们仍然打卡的是我的偶像惠特尼·休斯顿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这是在1998年发行的，中文名字叫《我的爱是你的爱》，其实把它简单的归纳成一个词叫挚爱，就是我的爱、你的爱，咱们都叫挚爱。然后呢，我们也会随着惠特尼·休斯顿他的这个专辑的创作背景去打卡他的家乡、他演出的地方等等。其实呢，惠特尼·休斯顿，我为什么会特别的钟爱他，就是两个女歌手对我的影响特别大，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位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重现的卡朋特，卡伦·卡朋特啊，就是可能很多咱们中国人对于英文歌的启蒙好像都源自于卡伦·卡朋特兄妹的 Yesterday Once More， 就是昨日重现，也是早早的就是得了这个厌食症啊，离开了这个

世界，非常的惋惜。那么第二位影响到我对于英文歌的这个了解，包括电影原声的了解，就是这位叫惠特尼·休斯顿在1994年的那张唱片叫《保镖》电影原声带，一直到现在我都认为是我所有收藏的唱片里最好听的一张，而且我也不止一次在节目中把整个专辑给大家分享出来。所以这位歌手对于我个人的影响很大，但是呢，后来我在跟周边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也会讲说，这位歌手何止影响了达明你呀，他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爱音乐的朋友。1963年出生在美国新泽西的一个流行音乐世家，他的母亲是著名歌手西西休斯顿，表姐呢是摇滚乐坛的老牌歌星。所以在1985年的时候，他很小，他就在夜总会演出，就是被很多娱乐圈的巨头就认为他是未来流行乐坛的巨星，就是他很早就被人认为是巨星。所以他在少女时期就出了一张专辑叫惠特尼·休斯顿，就是引起了轰动效应，也打破了欧美乐坛长期存在的肤色障碍，因为当时是白人女歌手的天下。但遗憾的是在2012年的时候呢，惠特尼·休斯顿宣布在某酒店的浴缸当中死亡，非常非常的可惜。而现在呢，我们向您介绍的这个1998年发行的专辑《我的爱是你的爱》，而背景音乐就是他这个唱片的单曲叫《他不对但是他很 OK 很好》，这首歌呢也为他赢得了音乐生涯的第六座格莱美的奖杯。这首歌的名字叫《这不对但是 OK》。接下来我们来听另外一首歌，叫《心碎酒店》，也不知道是是契合呀还是怎么着。惠特尼·休斯顿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是在一个酒店的浴缸里面，而他在1998年发行的一首歌就叫《心碎酒店》。 This is the Heartbreak Hotel. This is the Heartbreak Hotel. This is the Heartbreak Hotel. This is the Heartbreak Hotel.

这张专辑的音乐风格就有很多的变化了。接下来呢，达明将向您推荐这个惠特尼·休斯顿整张专辑的主打歌，叫《挚爱》，也把它翻译成《我的爱是你的爱》，My Love is Your Love。那这是由海地裔的嘻哈制作人操刀，融入了加勒比的雷鬼的律动，跳出了传统的美式 R&B。歌曲的内核呢，表达的是爱可以跨越种族、地域、贫富，即使你身处困境、身处困苦，爱永远为你守候。所以这个惠特尼呢，借助这个新风格的乐曲呢，拥抱更多加勒比移民的音乐。要说到这个海地啊，刚才我们说海地裔的嘛，它叫海地共和国，是一个位于加勒比海北部的一个半总统共和国制的国家，它的总面积只有 2.78 万平方公里，东侧呢是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相邻，南侧呢是加勒比海，北滨大西洋，西侧和古巴和牙买加隔海相望，而且呢 75% 的地方都是山地，剩下才是平原和高原。那它这个小国家呀特别有意思，虽然可能有的人认为它是比较贫穷，但事实上它有一大特点，就是历史和原始自然的深度融合。城市咱就不说了啊，就有一些混乱的地方咱就不说了，比如说那个什么什么太子港之类的不讲，海地啊，太子港它有大量的没有被商业化开发的自然景观。如果您有机会去海地旅行的话呢，可以在几乎没有人类的海滩、瀑布和山脉当中独享纯粹的加勒比美景。因为太子港等城市环境较为拥挤嘈杂，部分地区还有安全隐患，所以如果真的您喜欢探索世界各地，海地呢要慎重。我没有去过，虽然加勒比地区我去过，但是海地我没有去过，所以您有机会要去的话要做好充分的攻略，毕竟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好，如果没有机会去到海地，我们就用这个海地裔的嘻哈制作人为惠特尼·休斯顿打造的《挚爱》来感受加勒比风情。

98不得了，1998年发行的这张专辑《挚爱》，其中的这个主题歌啊，就是哎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他编曲的层次的丰富，包括惠特尼休斯顿他和加勒比海这种特有的音乐类型的融合，真的是过去这么多年仍然不过时，将近快30年了仍然不过时，这就是天后的魅力。接下来向大家介绍这首歌，我要做一个小小的互动了，也是我们今天节目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很有趣的互动。我不说它的歌名，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首歌它是源自于哪部电影的主题歌？就是如果你真的是爱音乐的人啊，如果真的是对电影有兴趣的人，应该不会不知道这首歌。所以我先不说这首歌的这个背景故事，您就来猜一猜这首歌源自于哪部影片就可以了。

大圆，你是来逗我的吧？你居然能听出这是保镖里的主题歌吗 ？No， 阿福还有只有私信啊，给咱们发了信息，正确答案，这是一个知名的动画电影叫《埃及王子》的主题歌，歌的名字叫《当你相信》啊 ，Jess Billy， 整张专辑知名度最高的曲目。两大殿堂级的歌后首度同台合作，惠特尼·休斯顿和玛丽亚·凯莉，这首歌也成为就是创世绝响。然后特别巧的是，在1998年，当时王菲和那英也合唱了《相约酒吧》，有很多人认为说，哦，他们俩的合作模式是不是在模仿惠特尼·休斯顿和玛丽亚·凯莉呢？其实很多歌手是惺惺相惜的。这部动画电影《埃及王子》可以说，轰动了当时的这个电影圈。整个影片呢，取材自于出埃及记的故事，主要的信念就是说，你心里有信仰信念，就会出现奇迹。拿下了奥斯卡当年最佳原创歌曲奖，这个唱腔非常的好听，然后也是传奇乐坛的一段佳话。说到这儿呢，我不得不说一个冷知识，这个冷知识呢，也是我当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怎么这么觉得这么熟悉呢？大伙儿先听着，你有没有觉得这首歌里的某个旋律特别像另外一首歌呢？我先把另一首歌的旋律给你找出来啊。

这样吧，因为这个音量太小，没有办法让大家能听得出这个对比。这首歌呢是埃及王子的主题曲，当你相信，它主旋律就是惠特尼休斯顿和玛利亚凯莉张嘴的主旋律。他们当时作者就公开的讲，他截取了中国瑶这个彝族舞曲当中的一个主旋律，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答答滴答答答答滴，这是中国的瑶族这个彝族舞曲啊，中国的彝族舞曲。所以如果您方便的话呢，可以把这个咱们中国版本的彝族舞曲的全曲给它找出来，你可以对比一下这首埃及王子的第一句是不是和它几乎是一模一样。也就是说这首歌曲的创作其中一小节用了中国的彝族舞曲。另外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音乐不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吗，重复也是正常的，但是一小节完整的重复人家是公开承认的。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这一时间阶段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跟上一个时段还是比较持平的。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在向路加高架部分双向，尤其是出市方向相对来讲压力更大一点。另外在五四路的恒隆广场的周边，包括现在看到西安路目前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金光街的周边，中长街目前北行在这个中央大道的附近，以及新宫街的沿线和黄河路的周边，车辆的压力都会略大一点。稍带着远端的这个盖轴街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缓，而且像如意街、广平街、昌平街、昌黎街这些西部商圈中间围绕着小街巷，车辆和人流量的密度也都在高起的过程当中。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环岛、中环路的沿线，包括南部城区滨海新路，车辆的移动速度有了进一步的下降。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段呢，正好是看日落的这个时间段，加上今天的天气呢，略略的应该能看得到一些日落的这个比较美好的景色，所以去的人还是略多一点。大家注意啊，就是滨海西路目前一个呢还是在单双号限行的范围过程当中，另外一个确实是比较拥堵，大家走的时候呢慎重选择。高速公路和市内京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区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下午增强到阵风7级，稍后呢会减弱到5到6级。大连气温24到30度。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

0: 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我这人犟啊，终于找到了啊！但是我要做个小小的更正啊，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播放的这个惠特尼·休斯顿和玛丽亚·凯莉演唱的《埃及王子》的主题歌，它借鉴了中国的瑶族舞曲，我弄混了啊！就现在我们背景音乐听到的就是中国的瑶族舞曲，其中一小节就是《埃及王子》的第一句啊，借鉴了它。那么为什么我会弄混成这个彝族舞曲呢？邰正宵有一首歌叫《999朵玫瑰》的高潮部分，借鉴的是中国的彝族舞曲，所以彝族和瑶族这两个舞曲让我给弄混了。但是不管怎么样，给我们带来好听的音乐就是最有趣的了。那么既然说是打卡到埃及王子的这个电影啊，我们不得不带大家去埃及看一看。我首先要说，埃及我没有去过，但是攻略我曾经做过。我为什么做了那么多的攻略没有去埃及呢？是因为埃及太乱了，小偷也多，骗子也多，然后呢比如说当地的海关啊，包括工作人员的态度，对于中国的游客也好，甚至对世界各地的游客的态度都不是很友善。所以我虽然在几年前就做过埃及的旅行攻略，打卡攻略，可是我从来没有踏入过埃及半步。我记得当时哈，就研究它这个季节，说春天和秋天是埃及最美的时候，埃及的首都开罗，什么金字塔呀、狮身人面像啊，伊斯兰开国，开罗及科普开罗等建筑，可以体验黑沙漠或白沙漠的壮丽景观。当然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可以选择更远一点的地方，比如说卢克索，它是埃及古老的法老和贵族的主要陵墓区，还有阿斯旺。阿斯旺呢是也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有这个太阳节等等，还有很多的壁画图腾。当然如果时间长的话呢，可以乘坐五星级的河轮，就是尼罗河上的游轮呢，漫游尼罗河，感受埃及的风光和绝美的历史，还有沙漠之旅、帆船之旅。最主要呢，我非常向往的是埃及的红海，在沙姆沙伊赫、赫尔格达等呢，红海岸的清凉和丰富的水上活动，还有丰富的水下资源，都是值得我去探索打卡的。但是就是因为埃及的这个旅行呢，整个旅游市场不是很完善，小偷也多，骗子也多，再加上呢，整体的旅游体验感会略逊一筹，因为大家可以上网去了解啊，很多的这个负面的消息，很多自费的项目，什么坐热气球啊、骑骆驼、宰客等等，所以就阻止了我去埃及打卡探索的这么一个步伐。当然，也不排除将来有机会啊，去感受不一样的风情。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今天呢我们主要收听到的是由惠特尼·休斯顿他这个演唱的这个专辑。第二趴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他的1998年的专辑《挚爱》。接下来这首歌叫《如果我都告诉你》。

0: 首歌是惠特尼独唱的版本，如果我都告诉你，这是在1998年的唱片里面。实际上在后来大概在99年左右呢，惠特尼还推出了一首和迈克尔·杰克逊共同合作的版本。遗憾的是我手中没有拿到，很可惜2009年迈克尔·杰克逊也离开了我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另外带有一点点嘻哈风格的歌，说这是我的事儿。那么要说到这个惠特尼休斯顿呢，在后期就是也在不断的尝试新的音乐类型嘛。他虽然家乡是新泽西州的纽瓦克，但是呢他最初是福音歌手，因为他在那个，如果有机会大家去到那儿，可以到他的这纽瓦克的福音教堂。他年幼时期就跟随身为福音歌手的母亲西西休斯顿在这个教堂演唱，是他的音乐之路的起点。所以他很多的福音唱腔呢，根基都是来自于他妈妈带他在这个教堂唱歌的体验。在纽瓦克呢，还有这个惠特尼休斯顿的纪念步道，常年有全球的歌迷到这个地方去访问啊，去纪念他。当然了，也有他职业生涯唱片合约的签约地，当地的一个唱片社，唱片的分社也是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瓦克。有机会去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老牌音乐人带给我们的这种音乐魅力。接下来呢，我们要听这首歌的名字带有一点嘻哈的名字，说这个风格就嘻哈，这是我的事
1: 儿。 Yes, it's Whitney and Missy, y'all. Hey, Missy, you believe this girl? Mr. Mina. Miss, Mr. Mina, huh?

歌的时候呢，有个事儿还得跟大家念叨念叨啊。为了防范台风带来的行车安全隐患，铁路部门启动了防汛应急预案，动态调整了列车的运行计划。从今天一直到15号，大连站、大连北站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铁路方面证实研判气象路况，同步更新车次信息。铁路部门也提示旅客及时通过12306的平台查看自己乘坐的列车动态，合理的安排行程。列车停运可能会按照对应的规则免费的办理退票。这两天啊，或者从今天到明天到后天出行的朋友要做好打算，不论您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受到这次台风的影响。虽然咱们大连不是这个登陆地区，但是外围云系造成的大风和降水可能也给您的出行会造成麻烦，所以大家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很简单，叫 Oh Yes， 叫 Oh 是的。为什么要介绍它？因为这首歌它采用了一种叫新捷克摇摆曲风，律动非常轻快，描绘了邂逅真挚爱情之后发自内心的狂喜。曲风呢也偏向了90年代都市的这种舞曲，节奏好听，但是人们就说什么叫新捷克曲风呢？今天我们也借此机会学习一下。新捷克摇摆曲风呢，是一种 R&B 和 Hip Hop 曲风的融合，从80年代晚期到90年代早期中期开始流行。这种曲风呢，融合了非典型的 Hip Hop 中的节拍和当代的 R&B 的演唱风格，所以在当时这个 Hip Hop 年代啊，非常的流行。

You're ready.

0: 乐园发了一套路况啊，带图的，图文报道非常的详细。西山街北行方向，在联城快餐的门口，有一个私家车和公交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占用了左侧的车道，大家注意减速啊。这个地方我看到是一条白实线啊，应该是这台轿车在变道的时候与正在正常行驶的公交车发生了碰撞。那他如果说大家不知道这个联城快餐，那您可以参照一下左侧有一个什么号什么号什么养生洗浴馆啊，这个门口这个字好繁杂呀，我还真不认识。大家注意是占用了两排车道，最它一共就两排车道嘛，单向只有两排，那么这个地方通行的压力是很大的，大家只能挤着边儿，挤着非机动车道的边儿才能过去，是在西山街北行方向，大家注意啊。非常感谢大圆儿啊，今天呢我们跟着惠特尼休斯顿的音乐打卡了很多地方，包括他的家乡，包括他音乐融合的，比如说像什么海地呀、埃及呀，甚至我这首歌的音乐此时此刻的音乐风格，还有牙买加的风格，它其实是世界风的音乐，作为我们今天节目呢就是走向世界的这么一个窗口。可能有的人说听不太懂这些歌曲英文的，但是你会发现音乐它是无国界的，无论是某一段旋律，还是某一段歌词，甚至某一个唱腔，它都能够让我们浮想联翩。但是在今天节目的结尾，我却选了一首中文歌，很早的一首中文歌。为什么呢？咱们大连啊，正儿八经进入雨季了，可能一些恶劣天气会随之而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会困扰着我们，所以我。
1: 大连刮什么风？别管报的东南风、西北风、东南西北风，什么风都干不过咱大连本地风啊。但这个事情咱们还是要值得关注一下的。首先啊，跟您说一下，我们大连市气象台在今天5:05的时候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在今天上午的8点到15点，就刚这段时间您感受到了吗？大连市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包括中西沙甘这些地方，包括高新区东南部，这个风力会达到5到6级，阵风7级。另外，是为了防范台风带来的行驶安全隐患，铁路部门启动了防汛应急预案，动态调整列车运行计划。从今天哈，7月12号到15号，大连站、大连北站开往向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铁路方向将会实时研判气象情况，同步更新车次信息。铁路部门提示一下旅客，以及通过12306平台查看一下列车的动态，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列车停运可以按照对应的规则免费办理退票。最近这个航班哈取消了也非常多，刚刚咱提到的铁路，再来关注下这个飞行方面的消息。截止到7月11号的时候20点啊，国内机场各个航司计划取消了12号，还有今天这一天啊，进出港的航班超过了1000架次。昨天11号的时候，国内机场的延误航班数量超过了1300架次，上海浦东机场，包括杭州的萧山机场。很多地方的这个机场都是在当天临时取消了航班的量位，很可能啊，这个国内前五名都是占据在榜首的。一问大家哈，您这个航班是否受到了取消呢？我们看到了，好像因为台风的一个原因啊，春秋航空发布了很多进出港的航班临时取消的通知，涉及到咱们大连相关的航班。咱今天算是风和日丽了，虽然有点闷啊，但天还算是不错。但像这好像这个今天有去这个宁波的，还有这个从上海回来咱大连的，包括大连到盐城的，都受到相应影响了。春秋航空提示说了，可以通过线上办理非自愿退改，退票是免手续费的，建议通过春秋航空的微信小程序或者下载春航的 APP。

助办理。大云说了，风不关心啊，我这200多斤重量放这儿呢，吹不走啊。我就想知道了，这雨什么时候下？上阳光还明媚着，暴晒着，这会怎么感觉阴密布了呢？哎，我来时候也是啊。问问大家，此时此刻您窗外。

说了，美呀，我这边真是阴云密布了，不会真的要开始下雨了吧？我从东港来的时候还是大晴天的，结果上了东快路真是阴云密布啊。听说啊，今天确实是哈，这个天气很可能是有所变化的，可能在晚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大家一定要把窗关好，衣服都收好了。请勿打扰，给我晒了一个路牌儿。哎，家人们，他说美呀，你看这怎么回事儿啊？啥情况啊？他这个路牌怎么显示？大家来看一看是否走过这条路啊？另外，这地儿到底是哪儿？上一次引起我好奇的是在棉花岛这个位置，往开发区方向走的时候，这是哪儿啊？他这车啊，说左边啊，这个路牌上写的是渤海大道。是吧，应该是看不太清楚啊。然后呢，这个姚东路大连方向右边写的是公海大道，他就问了，美呀，家人们，公海大道指的是哪儿啊？指的是后沿姚家方向。渤海大道咱总听说啊，我小美是怎么知道的呢？每年咱冬天啊，十一二月份的时候刮大风的时候，渤海大道那个道啊，溜光啊，呲溜滑啊，公海大道是哪个位置呢？走过这条路没有？

就咱们请勿打扰，咱解答解答啊。欢迎杨毅爸爸，欢迎欢迎。小明说了，刚打开收音机，这旋律我猜肯定是小美，不是不是啦。小美不是那个旋律吗？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不知道是谁的曲库啊！这些歌曲真的太狂躁了，听的人直心烦。小宝森说啊，玲姐晚上好，周末好，铁粉来打卡报道了。干啥叫急？你多大岁数叫我急？小宝森快爆料一下自己多大岁数了。你说啊什么，昨天晚上大连刮风了，完全不知道。难道只有局部分地区局到东边的方向刮风了吗？哎呀，本来吧昨天晚上饿得够呛，我就惦记着干嘛呢，想点点外卖吃，配合我最近追的很多剧啊。那最近嘛，我就是看到一个小调查，什么调查，我就发现个事儿哈，就主持人嘛在那观察生活，咱们做这个工作确实是在咱得观察生活是吧，艺术来源于生活，这不刮风没点成吗，心疼外卖员吗。经过我多年的研究啊，我发现了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啊，家人们朋友们，在咱们人体当中的人中那个位置，对，就是鼻子下边这个位置啊，这咱都知道这位置在哪儿，是不是啊？就是咱脸上人中这个位置下面这个器官，哎，人中下面这个器官，如果说哈，如果说在周末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一切都忙完了的时候，孩子也睡了，碗也刷完了，衣服也洗完了，此刻是咱自己时间的时候，哎，就这个人中下面这个位置啊，你说那时候放点什么香辣鸡腿堡啊，是不是得老得劲儿了，再配上一杯冰镇的正常糖分的可乐，那还说啥了，神仙一般的享受。这是我多年调查总结的一个经验啊，就这方面是我这个最近学术方面的一个研究，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生活，这也好吃那也好吃。生活当中可以没有骑士，但是不能没有骑手。所以想问问大家，夜深人静的时候，特别周末的晚间累得够呛了，一切活都忙完了哈。如果说你今天上班，就当小美没提。点外卖的时候最想点的是什么呢？我最近看到平台当中有很多朋友发特别搞笑的信息啊，就是搜外卖平台点点什么呢，实在想不起来吃什么，搜索一下好吃的。来吧晒一晒，上次外卖平台点东西的时候好吃的你点的是什么呢？

来吧，家人们啊，周末不知道吃什么的啊，一到晚节饿的无鸡六兽前胸听后背了，不知道点什么解馋的，来抄作业了啊，不是抄菜单喽。又说了，炸鸡配小麦果汁儿啊，小麦果汁儿，再来点辣卤，那叫一个瘦啊！卤味让我猜一猜，有没有鸡脖子？鸭脖，鸭脖，还有那个鸭舌。雨佳说：“我想吃那个烧烤、麻辣烫，也想吃炸鸡呀、啊。”哎，等会儿我看看啊。雨佳，大圆儿，大圆说上次点外卖的还上个月，我看了一眼是韩式炸鸡。来来来来来，那个屋里请，屋里坐啊。来，咱这桌起啊，来刘、雨佳、大圆，你们仨坐一桌啊。对，什么肘子啊，什么这些四喜丸子不用上了，来炸鸡铺满桌啊，够用了是不是？来吧，互动说一说，夜深人静的时候最想吃点什么呢？馋得够呛，你说饿吧也不是饿，你说渴吧也没那么渴，就是嘴巴有点寂寞。上次晚间点外卖，你点的是什么菜单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0: 对啊，这个时间点段呢，在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长江路进入罗素港的汇流之后啊，进入港湾广场的方向，包括中山路从友好广场进入中山广场，车辆的滞缓还是有一些明显的。长江路从东关街街区开始，一直到东关街桥洞的这一部分，包括东北路、东快路沿线，目前967医院的附近到香炉礁高架路市的方向呢，现在是从江州路的附近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度蛮高。江一街以香炉交接为界的双向有车辆等候。另外呢，在西部商圈，包括泛西部商圈区域，车辆的密度明显是高于其他路段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滨海西路呢，现在看起来整体的状态依旧是不平稳的。想要进入星海广场，目前需要排队。当然，东行方向从国宝小广场一直到金沙滩，依旧行驶缓慢。稍后我们再会。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大连旅顺吉普新区长海多云转阴，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多云，13号八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4度到27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铁路出行提示，连线小波，小波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为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实时紧盯台风巴威移动路径，预判风雨天气带来的行车风险，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预案，动态优化列车开行计划。7月12日至15日，大连站、大连北站发往上海、北京、齐齐哈尔、满洲里、包头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铁路部门将持续跟踪台风路径及天气变化，根据沿线风雨实时情况，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及时更新车次变动信息。在此温馨提醒广大旅客，出行途中密切留意车站实时广播公告，也可通过12306官方平台查询列车最新运行动态，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避免耽误您的行程。好的，主持人。
4: 此刻无论您是
7: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4: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7: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的幽默导航一期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天快养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回来。先说路上情况，大家关注一下啊。三十二地爆料说，在联合路上东联路有个超高的这个车，把限速器那个牌给顶到地面上了。看了一下大这个俄力拍的这个照片啊，哎呀，这装的是什么呀？这小箱货装了好几大袋子东西，好像是压缩的那种垃圾一样。联合路刚刚上东联路那个口，限速杆那个70限速牌给顶下来了，超高了吧这也。还有一个装垃圾的车，咱们得关注一下。Mr.S 在说啊，说看看这个垃圾车把路给堵上了，哦，前方有个不知道是在装垃圾还是卸垃圾。

垃圾呀、啊？是哪个位置呢？啊，一品星海附近这个位置啊。不是你们单位用的什么软件啊？哪们单位打卡都是这么的，这么精细到这儿了吗？左下角打卡记录时间和分钟，然后那个哪年哪月哪日星期几和点位在哪个位置啊？视频相机已经确保时间不可篡改，这么严格吗？刚刚问大家夜深人静的时候忙了一整天啊，所有活都干完了，就是你在追剧或者想刷会手机的时候，这时候嘴巴寂寞想吃点什么东西，你看今天晚上很多人就会这样的需求啊。今天周天很多人很可能是忙了一整周了，或者说哎呀这爽了两天了，明天就要上班了，整点什么好吃的呢？齐先生说必须带点焖子呀啊，来碗焖啊就行，带个儿的。说的对不对？感觉口音还是不对哈、啊。那个闷子哈、啊，这个带歌的，我想带歌是什么歌？还最后还分哥姐吗？还有妹儿吗？就带那个硬硬的那个感觉的。但我觉得闷子那个东西啊，不能点外卖，你必须现场吃。你浇满那个就是麻酱，浇满那个蒜汁儿。外卖吃的能是那味儿吗？就是得热的直烫嘴那种，放点豆皮儿，再放点牛肉丸，一咬直漱水那种的。Get on that party train. 大元，你有多喜欢这个炸鸡呀、啊？而且我看是不是都同一家？还不是同，哎呦，两个是同一家，钟情一家韩国炸鸡呀、啊？不对，你怎么现在点呢？炸鸡配可乐不应该是下雪的时候点吗？应该初雪的时候。吃上炸鸡配可乐吗？女家说每次旅行的时候啊，半夜回到酒店必做的一件事儿就是点外卖烧烤和水果，简直太爽了。特别奇怪的是我觉得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东西像什么，像那方便面一样，必须坐火车才吃的特别香，还得回酒店。哎，我看到很多吃播会这样，就比如说到某些城市，然后在那个城市点外卖。不，咱都到了，咱不能去店里吃吗？让我非常不懂啊，包括来咱大连很多那些网红小姑娘，妈呀，叫你小姑娘了哈，网红小闺女啊，点那个外卖，那店里吃不香吗？那我懂雨佳这种感觉，可能今天累了一天，真是没有力气和时间出去吃了，也怕里面是排队呀、啊，先点好是吧？咱们还有多长时间到酒店？20分钟，那我先点外卖。好的，那我点奶茶，那我点8+1。让我想起上次去那个新疆旅游的时候啊，和我的室友，哎呀你说家人们去新疆包括大西北那边得吃什么，咱得吃那种手把羊肉啊，是不是？那个羊肉啊，那牛肉那个嫩啊，室友不吃牛羊肉，哎呀，一到吃饭的时候从包里拽出一个榨菜，或者买什么到酒店呢，买那个海某捞那个自热火锅，你看满走廊都他那自热火锅的味儿，配那个新疆那个馕，也别说没有吃，能吃点东西啊。新疆的牛羊肉，我家人们有机会去一定要尝一尝，不一样，真是不一样。包括那个馕的现烤，那个芝麻味儿特别的香，而且每一家饭店好像有自己家独特的那个8+1啊。哎呀，好吃啊，回味无穷啊。回回带团啊，每天都喝呀。不知道有没有咱们那个很多当时跟小美块出团的这些朋友啊，有没有在听广播呀？你们很想念新疆那些酒啊。小喜说了，我想吃那个地锅鸡拌面，这是什么面？哎，没有刚吃完啊，来自谢老板的推荐。等会儿，这是我姐怎么跟我说呢？谁家的呀？还配一个小芬达，是那种哇凉哇凉，一拧开之后直冒气那种吗？哎呀，这好好吃啊，地锅鸡拌面，那个整个小盆儿不锈钢那种的，然后辣椒，那是鸡肉啊，宽面，哎，汤汁满满的，谢老板会吃啊，这老板不应该吃那个铝饭盒咔掀一下那种吗？现在都整这种了，这种类型了。凯哥说了，我不吃那些，我要吃炸鸡，但是一定要是整只的炸鸡啊。原来有个外卖叫了个什么，是不是啊？挺奇怪的那个名字，一直不太懂啊。就是黄颜色的那个袋子，大家没有印象，看那小鸡儿都是一整只一整只的，确实外面脆脆的啊。凯哥，咱俩说的是不是一家炸鸡啊？真香啊，
真油啊。我叫小峰峰来了，小美小美晚上好，我来了，来晚了打卡报道，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精神精神。啊，三十二弟说刚说的那个车啊，就在东联路上那个把那个限速牌给撞下来，那个碰下来的那个啊，好像应该是在华东路那个东联路出口那个位置，就面朝地面没掉地上啊，就是翻过来了是吗？一路向北，想了解二手车的事儿，你可以稍后在七点之后关注一下100冒换车帮大点这个节目哈。你什么车？大点帮你多卖几万块钱啊。少年说了，我在东港发来问候信息，小美晚上好，欢迎少年。去那干啥？今年风挺大的呀。后街说，哎妈美呀、啊，不止晚上啊。在晚上的时候你再配上什么某环传呢、啊、某知乎啊某知否啊某林外传的加成，我那家伙啊，不额外叫个外卖都没有灵魂。我最近追那个主角早就演完了，为什么小美一直没有追完呢？就是现在整片的时间真的是太少了，总想哎配着那个电视剧哈，哎然后呢再好好看看这个鸡做的到底熟没熟啊，我尝了几分熟啊，没追完。哎，陈雪报来个路上情况，是上海路往中山广场方向啊，红绿灯那个地方树枝快掉下来了。哇，你的眼神好细呀、啊、还真是啊，但是我看到你画面当中这是有个网吗？还是我这眼神不太清楚啊？在左上角这个位置啊，这树枝应该是干枯了很久了。我们把这个信息啊发给我们的这个交警指挥中心，希望能派下有关部门帮忙解决一下，否则很可能走这个最阻塞车道的朋友很可能容易啊这掉下来砸到车辆啊。

小喜说了，没错，就是冒着凉气的芬达啊，在中南路啊。有人想知道，没人想知道，小美不说了啊。他说了个面馆的名，我先自己私藏一下啊。有人想知道，平台回复个一，我再告诉你啊。看起来确实不错啊，晚上没吃饭呢，可以到那溜达溜达啊。哎呀，孙姐也在这儿呢，孙姐，小曲同学好像都在这个地方呢。说这人还不少呢，人还挺多呢。孙姐平常听谢老板的节目，一说就是知道是哪儿，是不是？地锅鸡拌面。许先生说：“小美姐，赶紧说下大连话啊，标准啊。”不会说呀，你教我一下呗。你就说一下你刚刚发这个互动，来碗焖鹅就行，带歌的。来吧，你说一下大连话怎么说。大爷说了，其实吧，夜深人静的时候，追剧的时候，我喜欢吃这个。小美，给你看一看，这是啥呀？等会儿我看看。我果冻我见过。超大杯的石井果冻，这从哪儿开始挖呀？现在好像都没有那种咱小的时候那种果冻了吧？我记得好像某一年代当中，青青虾条里边带一个果冻，最珍贵就那个果冻了，都咸得够呛，舍不得吃啊！打开那个小缝，呲溜喝一口。后来出那种就是喜之郎那种大碗的了，结果大人给我晒了一个什么呢？这比那个成年男子的手掌还要再大一大圈的那个超大杯果冻，我这看我都懵，从哪开始下口啊？哎呀，佩佩说了啊，对不起啊，事实啊，事实如意说了啊，听歌在听小美的温柔的声音特别的开心，我声音温柔吗？多狂躁我声音呢。说这是什么 BGM 啊，回复歌单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来看看啊，这歌单当中有没有喜欢的歌曲，咱们的电乐歌曲都在其中啊。李在啊，孙姐说了，我在天津街啊，中医夜市啊，对，天津街这边是有中医夜市的，在京东办门口这边啊，还挺火的呢，现场还是号卖啊。苏软软说了，求地锅鸡拌面的名字呀，提起好吃的就不能再潜水了，真是软软啊，地锅鸡拌面的风给你吹来了，平常就在那偷偷的听，然后给给给在那笑，是不是？告诉你啊，叫做宝云肉面馆，孙姐知道啊，小曲同学知道，今天我也去看咱俩那么偶遇一下啊。说到好吃的，问问大家有没有那种，就是我现在平台当时没看着啊，就是这个味道可能对于别人来说这啥味儿啊，好奇怪呀，但对于你来说，哇塞，这啥味儿啊，好怪，我好喜欢啊。说的什么呢，问问大家知不知道哈，这个零食，什么零食，薯片都吃过是不是啊？昨天去超市还看呢，有什么番茄味的呀，麻辣味的呀，原味的，是不是都有？黄瓜味的你吃过吗？有人说黄瓜味薯片怎么还有这种东西啊，这啥味儿啊？最近您是否被这首歌曲所被循环播放了呢？

0: 近被这首歌曲所刷屏了吗？哈皮酱最近出了一个新视频啊。
1: Oh my god！
0: 被他洗脑了最近。这是最近哈皮酱的一个新视频，就好像是跟他那个同事或者朋友拍的一个视频，有很多生活当中不能共同啊能理解彼此的一个点，说的就是这个超市货架上的黄瓜味的薯片，再次成为全网讨论品味的高低的修罗场啊。据说视频当中因为这包薯片引发了嫌弃和崩溃啊，我真生气了，精准的戳中了当代人面对奇葩审美的社交爽点啊。黄瓜味的薯片，给大家提个醒啊，它那个包装啊是绿颜色的，好像带点黄颜色的这个色彩标识吧。问大家这味儿你能接受吗？或者说，哎，我吃过一次，太难吃了。放弃说这味儿我能接受，黄瓜味儿我的最爱呀！你看看我就说嘛，喜欢的超喜欢，不能接受的真是这完全接受不了。就是这个薯片已经诞生了十几年的时间了，不是最近刚上架的啊。但是口碑始终是两极分化的，反对者说了，这啥味儿啊，薯片就应该是最纯粹的那种焦香啊，就那种越嚼越香那种感觉，有点咸滋滋的那种香味儿哈，那个土豆本身那种香味的感觉，你把那个薯片做成黄瓜味了，相当于一种在热干面里边加薄荷般的味觉，这是一场灾难呢、啊。或者说了，我天哪，你这就不懂了吧？油炸的零食最伟大的救赎就是咔嚓一口下去，嗯，泛起那种微甜与清凉，瞬间消解了吃垃圾食品那种罪恶感，多好吃啊！并在大家眼里啊，这甜品最高境界不是甜，油炸的最高境界当然也不是是不油啊。说那个黄瓜的薯片哈，什么味儿呢？是那种吃起来像冰凉鞋垫儿。不知道啊，不知道咱们这些朋友们，像方琦这样的朋友啊，那个是否认同呢？冰凉的鞋垫儿，就说这个薯片好像只有咱中国有，为咱们中国市场啊独家打造这种限定的风味儿。留言说了，

怎么呢？这个味道你没有吃过吗？啊，在中南路旁边这边哦。啊，看到了佛缘的互动，佛缘说听你节目就想踩油门，哎，别啊，节奏起起落落，油门自己掌握。你别到追上赖小美啊，我可没说给油啊。小树神仙说了好吃，番茄味的我也喜欢。小树神仙我见过本人啊，他是曾经在爱心送烤的时候给我送过一个那个可爱多的那个冰淇淋。我哥现场说实话哈，跟小美年龄差不多，但送我可爱多就知道我哥这个喜欢的口味，嗯，年轻人的味道。别问大家这黄瓜味的薯片您是否尝过这味儿，您是否能接受呢？吴兴说黄瓜味的薯片很多年前就有了呀，你吃过没？感觉味儿怎么样啊？答应说我吃过，早就有了，而且我只吃原味和黄瓜味儿。好特别，好喜欢啊。据说在欧美那边的膨化食品啊，长期是被什么芝士啊、烧烤啊、盐醋很多浓郁的口味所统治着。跨国巨头试图敲开东方市场的时候呢，哎，发现好像咱们中国人啊，喜欢对那种清爽解腻这种玄学口感的执念。比如说你吃烧烤，谁不来点赤色半白糖呢？是不是？老板懂事的话，哎，这个座没少点啊，你看看筋头巴脑什么都上来了啊。整点赤色半白糖吧，没多少钱成本，是不是吃起来爽口。在家今天过年拌菜，谁家东北这个饭桌上除夕年夜饭上除了大鱼大肉之外没一个爽口的凉菜呢？所以这个黄瓜薯片啊在这就这个地位啊。想问问大家，这薯片您尝过吗？这味儿您能接受吗？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太原街呢，从胜利路开始，一直到成人街的路段，也就是这个金海融汇莲花湾的这个北区附近，双向车辆给到的移动压力会比较大。高尔基路现在从中山路汇入之后，一直到太原街，包括星河二街的部分，也是有不同程度车辆滞缓的。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广电中心开始，一直到香炉礁高架部分的双向，香一街进入香炉礁街的沿线。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中山路从解放路开始进入中山广场的部分，车辆移动的状态呢也是略有缓慢。我们再来关注西部商圈中长街的整体压力往下走的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西安路的南行从长兴街一直到黄河路这边，车辆的滞缓目前还是有的。星海广场的南侧外环环岛，包括这个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仍旧有排队，但整体队伍双向的都是有缩减的趋势。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环岛，包括西南路，目前南行在中心医院，西北路的出市方向在翡翠书院的附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但双号限行呢在这个时间段已经是解除了，各位可以放心同行。稍后我们再会。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天气的情况，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多云转晴，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多云，13号8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气温24度到27度。
6: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0: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6: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1008畅快晚高峰。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没啊，我还是6:30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出门跟以前一样，还是很骄傲啊！我放两台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台的海鸥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叫100个小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0: 来喽来喽，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
1: Check my Tony。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的周末版。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来到互动平台来互动说一说哈，这黄瓜味的薯片你能接受吗？看大家发来的互动啊，方琦说了，那个某氏家的黄瓜味和那柠檬味的薯片啊，味道特别的清爽。跟你们说，在车里吃的时候，车里都是黄瓜味儿。至于鞋垫子的感觉，我是没吃出来，我想想都感觉饿了。回家赶快订一袋儿。啊，路上情况咱看宝哥的爆料，宝哥说哈，旅顺下雨了，大家出行注意好脚下啊。大人说，小美说黄瓜味薯片啊，我想问问小美，青柠味的你吃过没有？大人你知道吗？在网上就是一个是黄瓜味，一个是青柠味，这两个味道，很多朋友说根本接受不了，而且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有人喜欢这个味道呢？啊，青柠味黄瓜味的薯片，怎么会有人喜欢这个味道呢？有朋友说怎么了？我就喜欢，而且我只吃这两个味道。机器人说了，黄瓜味的薯片多好吃啊，吃着清凉还不腻，你看看这有人喜欢哈。小许说了，能接受，我就喜欢烧烤和黄瓜味的薯片混着吃，哇你好特别啊。一口烧烤一口沉醉呀、啊。徐一斌说好吃好吃，爱吃爱吃爱吃。Mr. S 说啊，说那个芥末虾球味的也好歹。芥末虾球，芥末这味儿吧，有的薯片好像我吃过，虾球放一块儿，那不有点腥味吗？凯哥说了，黄瓜味的，借我儿子管我吃过几次啊，挺清淡的，味道不错呀，我觉得挺好吃啊。哎呀，芥末味的你看着没？米斯坦 S 我给你长找的伴儿了啊，傲娇的胡茶欧巴，芥末味的薯片好吃，我喜欢吃这味儿。像刚鹏说的，如果说车里放一个这个咱就说吧，乐事哈，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也没别名，就这个就他家有这个味儿哈。就那个薯片儿，你回家之后哈，你打开的时候那瞬间，就那黄瓜味儿扑面而来。就那种非常清新的那种感觉，淡淡的黄瓜清香啊。但是跟大家说哈，黄瓜的薯片并没有多少真正的黄瓜成分。为什么呢？这味儿来自于哪儿呢？你闻到那种清凉的感觉啊，是来自于那个香精的那个配料，哎，这个味道调配出来那个味儿，不是真正的黄瓜。而且厂商借助那个蔬菜的标签，营造出一种让薯片能更加的轻盈、更健康的心理暗示，精准拿捏年轻人呢想吃零食又怕有负担的微妙心理。据说啊，这个味道的薯片在2012年的时候，就十多年前，就曾经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口味了。而且有一次哈，这个盒马、啊、也是个超市的名称，咱都知道啊，为这个薯片的口味发起了一个投票。黄瓜味儿的，据说哈、啊、击败了包括原味在内的所有对手。所以说，你看喜欢这味道的朋友还真不少呢啊，这含金量和大众认可度真的是很高的。甚至完成那种口味的反向输出，有朋友说了，怎么事儿？怎么事儿？我藏了什么味儿？2020年前后的时候，有一波黄瓜味的薯片带过潮，许多外国人说：“嗯，怎么回事？听说中国有黄瓜味的薯片，我来尝一尝。”一开始满脸嫌弃和拒绝 ，No No No， 不要吃，肯定不是delicious啊。但是抱着那种猎奇的心态啊，小心翼翼地尝过一口之后，根本停不下来了。嗯，真香。李燕说：“小美，外面下雨了，怎么办？没带伞呢。”飞鱼说了：“折耳根味的薯片应该很好吃啊。折耳根有一次在那个某一家米线店，他家好像就是。” 在东港那边吧，有一个米线店，大家有印象吗？他家那个调料一圈好像有那个折耳根，特意尝了一下，还行还行啊。我对很多奇怪的味道是比较能接受的。李阳说，那你们这么说的话，香菜味的泡面怎么说？哎，提到这就想问问大家了啊，相信很多

解有很多争议的零食或者奇葩的口味呢？比如说哈，好像有一个雪糕，他们家出了一个麻酱口味的，到现在我都难以接受这个口味。哎，但是我身边朋友哈，吃他家雪糕就吃麻酱口味了。来问问大家啊，有哪些是你无法理解有争议的零食呢？你说这叫这别的味儿吧，原味儿啊，什么草莓味儿、牛奶味儿都能接受，就这味儿我根本接受不了。什么味儿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了。

0: 幽默导航一期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直言，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来吧，互动说一说吧，有哪些奇葩口味的这些零食啊，或者美食你接受不了？刚好提到的一个雪糕品牌，他们家的麻酱口味，我说我有点不太喜欢那个味道，我感觉尝起来苦苦的。大人说的，小美说的，是不是那中介大果？哎，是真的真的。就是说不了那螺蛳粉味儿，我不吃闻不了，然后喜欢吃榴莲制品，吃烤榴莲就吃不了鲜榴莲，也闻不了味儿，你说什么神奇？你这我真头一回听说啊，吃榴莲啊，不能吃鲜榴莲，只能吃烤榴莲，榴莲制品。大家有没有可能你吃的榴莲制品包括烤榴莲都不是那种特纯的特好味儿特正的榴莲呢？你就吃那种特绵密那种榴莲才真正榴莲味儿啊。啊，你喜欢吃榴莲千层蛋糕是吗？当然你喜欢那个麻酱味的雪糕吗？螺蛳粉我真挺喜欢的啊，我真挺得意的啊。但我喜欢是在家自己做着吃，我去店里边吃过，什么拌的带汤的我都吃过，我觉得味儿不是我没有我自己做好吃。而且一定要在厨房里边开着吸油烟机，先首先给自己炸一个煎蛋，然后呢把水烧开之后下入螺蛳粉，下入所有的配料，把厨房窗户打开，把门关上，在厨房里自己独自享受这道美味。凯哥说了，华南这边钓鱼点了，您在哪个点位？外面的雨下上了吗？下多大呢？欢迎大家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给那没带雨的朋友提个醒啊，出门带把雨伞还是很重要的。这两天小许说了，小美啊，你吃过那山葵味的冰淇淋吗？前两天那个茅台职业活动现场，哦，有这个味道的山葵，山葵是不是也是那种感觉，像那个芥末那种感觉味道吗？哎，真没吃过啊。小许，听到现场去了吗？提示一下，外面已经开始下雨了，华南这边下了，还有哪儿？李艳，你在哪个位置？哦，高新这边。青春在说高新这边也下雨点了啊，还好是小雨点儿，大家不必恐慌啊，稳住刹车和油门。另外转弯的时候稍微慢一点点，注意好脚下湿滑。杨说，问问美啊，那个小乐乐那个事儿到底怎么回事，故事怎么样了？这一看没注意听节目，回听一下大连云客户端，回听一下周五的节目。乐乐来啦，乐乐现在不坐网约车了，是一个优秀的消防员，人家故事还继续呢。对，就想问那个事儿，人继续呢，异地恋。祝福乐乐，也感谢大家对乐乐这段感情的关注啊。因为大厦一报个紧急情况，说在入市区东联路7.2千米的位置，右侧有一辆货车停在了最右边，打着双闪，挺紧急的，好多车紧急避让。我们看一下现场的照片啊，哎呦，他没有放那个三角警示架，他说我也急刹了好几次，不知道什么原因停在道边了。那说的是哪辆车呀？是中间这个白色还是边上那个车呀？啊，中间这个白色的车是在中间车道这个位置啊。东联路入市方向7.2千米的路段，这样的是右侧车道。我画面当中看到两辆车，不知道说的中间还是右边这个。中间这个车是没有任何的灯光亮起，右边这个车是刹车灯亮起还是尾灯亮起，不太清楚啊。希望大鲨鱼给咱们更新一下信息内容啊。大家注意避让下，这应该是在入市区方向啊。希望大家在车里常备一个三角警示架，一旦突发情况的时候啊，这可以在这个大概50米左右的位置摆上啊。而且一定要远离车辆啊，容易发生事故的。小风分月说了，咸菜味的糖你能接受吗？谁发明这玩意儿咸菜味的糖？什么咸菜？狗宝咸菜吗？吴京说了，那个香菜味的泡面我尝过，但是牛油味太重了，根本吃不了膻味的。怎么弄牛油呢？为什么呢？高奇问大家说，那个剑手青味的有喜欢吗？剑手青是啥味儿啊？哎呀，真是离了谱了，今天真是开了眼界了。风说了，我问问大家，家人们，

黄瓜馅的水饺，你们吃过吗？挺独特的味道，为什么拿黄瓜包不拿角瓜个包呢？我知道有朋友拿西瓜皮包的啊，黄瓜味的水饺图一啥呢？啊，大鲨鱼给咱补充了一下，是右侧这个货车，是不是这个白色的这个车是吗？哎，不是不是啊，我看一下，哦，黑色的右侧，黑色这辆车，黑色这辆车，打后面它好像尾灯是亮着的，这样的是右侧车道啊，一个小货车。大家走东年路入市方向的，如果说您还没到7.2公里这个位置的，大家往左边靠一靠啊。很多人走东年路不愿走这个最左侧车道，因为中间没有隔离护栏，容易害怕哈，很可能对向车哈，容易发生这个小小的一个情况。那今天这个情况，大家可能需要走中间车道或者走左侧车道了。东年路这边这个车速还比较快，大家注意好交通安全啊。另外，这也是说想问一下啊，谁丢捷豹的钥匙了？我想问问这钥匙怎么在你车里呢？该不会你开的就是捷豹吧？李燕说了，锦绣暖山这边周围一边都下雨了。

搭这个口味的朋友说了一个这个味道啊。哎呀，这个确实之前在网上热搜了。Summer Love 在说，小美呀，那你说那个鲱鱼罐头存在意义到底是什么呢？谁道呢？这怎么这没啥吃这味儿啊？来吧，互动说一说哈，您在哪个点位？现在是否下雨了呢？雨况到底如何呢？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互动说一说哈，你所理解不了的很多奇葩的食物零食口味到底都是什么呢？

好，这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的整体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是持平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中山路友好广场的沿线到中山广场，以及呢在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呢是在东快路的出市香炉礁高架部分，以及西部商圈的沿线西安路的就。

0: 城区的华南广场商圈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相对来讲还是稍微有点高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天气的情况，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多云转阴，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多云，13号八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4度到27度。
5: 救命啊！救命啊！
6: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7: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1: 此刻无论您是
1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3: 处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2: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1: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4: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5: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老冯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

0: 上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问大家此时此刻您在哪个点位？外面已经开始下雨了。这个朱秀君在说啊，天气预报没报有雨啊，下的大不大呀？哪个地方下雨了呀？姐姐还是妹妹，你在哪个位置？你可以说一下，或者你关注哪个位置？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帮你爆料爆料，那边下没下雨？那咱现在看好像是局部有雨。你看今天我来的时候吧，东莞那边没下，走到东快路快到单位的时候，发现前面是一米密布啊。孙姐在那个天津街呢，参加那个中医夜市呢，说我这边没下雨啊，天特晴啊。高兴那边说下雨了啊。风说了，我小的时候啊，自己家做元宵，我家做了肉馅的元宵，白糖芝麻加肉馅，炸完之后，我的天哪，超级好吃，特别解馋。你这不亚于端午节的时候吃那种肉馅的粽子。风，你是南方人北方人，咱当时咋研究的呢？或者你身体里流着南方的血液？往上数咱几辈有没有家里是南方那边的。遇到情况，小曲发来一个最新路上信息啊，说在东北快速路入市方向，在快到海大广场出口那个位置，有四个行人逆行行走，怎么走到这儿来了呢？他们是肩并肩手拉手横着走的吗？咱们希望哈，如果路过的司机朋友，这个保证在安全驾驶情况之下，摇下车窗跟他说一声啊，别在上面走了，太危险了。小木村说啊，茼蒿和扇贝丁包的水饺老好吃了。扇贝丁的水饺我吃过，但是跟茼蒿一块配的我真没吃过。扇贝丁的这个水饺真的是我觉得包起来成本好高啊，包的时候每一个里边都有一个扇贝啊。你再说馅儿馅儿的，跟扇贝丁馅儿吃起来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茼蒿他俩一块配，他俩配吗？绿头说了，说西北路这边台子桥市场这边开始钓鱼点了，目前还不太大。感谢绿东的提示啊。小时瞬间说了，黄瓜水饺、西红柿水饺我都包过，你这没少挑战呢。西红柿馅的水饺那不得包的满手都是水呀。看到了杨洋在说东莞这边没下，你看看这一行今天下雨的这个方位都是不太一样的啊。然后再说想问问看看捷豹钥匙，刚有朋友说是不是捡到个捷豹钥匙，这也是说的，我捡到说是玩车司机啊，谁丢捷豹钥匙了。捷豹长什么样呢？我看看它这个上面，它我估计可能它这本身是自己放个钥匙串上的，就现在只有钥匙了，没有那串，只有那个车的钥匙了，本身钥匙串已经不见了。黑色的，上面是黑色，底下是那像不锈钢那种的，也是捷豹的那个 logo 啊。我不知道这么形容的话，各位捷豹车主，小美形容的到底到不到位啊？桃子真的很傻，说那个风油精味的软糖，大家感受过吗？没感受过，但是好像看这个文字，能体会到到底什么味道。从头到脚透心凉啊。机场这边也下雨了啊，这是隔壁小腾的提示，感谢小腾。风叔，我是内蒙赤峰人呢，纯北方汉子啊。那懂了，这内蒙人爱吃肉啊，是不是？这可劲研究啊，能挺好吃，能挺好吃啊。很多朋友想起了之前啊，自己小的时候吃的味道和自己曾经吃的味道，想问大家这个味道你还记得吗？什么味道啊？电视节目的味道。说一个节目你肯定看过，但现在好像说实话，哎呀，就后悔自己当年没有好好的看呢。说的什么呢？百家讲坛最近在网上火了。很多人说小的时候看过这个节目啊，今年突然翻红了。网友感慨说哈，当初不以为然，现在反复观看，里边都是一些人生的道理啊。我最近看到了一些这个网上的很多这个直播的切片啊，我们先看一条这个央视频说的一段话，看看您是否认同呢？这是百家讲坛当中王立群教授他的一段话。
1: 最容易犯的错误，
0: 我不
1: 这往往就是善良的 最容易犯的错误。我不害他，他还会害我吗？这是幻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你觉得刘邦对你好，那只是你们俩利益一致，他对你好。一旦你们两个利益相冲突的话，他绝不可能对你一直好下去。韩信对人总是一种态度，就是知恩图报，以德报怨，他是这样来对人的。当然他也希望别人也能够这样对他。
0: 感觉王立群教授能比刘邦更了解自己哈。那今天看到这样一段话，我觉得这个也挺说的挺好的，说的是关于学习的时间。
2: 千万不要用脑子记事，研究发现，大数据研究啊，人的学习状态和工作状态跟血糖波动密切相关。在这一天当中，我们有两个巅峰时刻，一个出现在上午10:30左右，一个出现在晚上8:30左右。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巅峰时刻前后两个小时用好，你把这两个时间点用好了，一天就可以效率高出几倍以上。所以搞管理的人有这么一个结论，看一个年轻人现在过得怎么样，看他上午10:30在干什么；看一个年轻人将来过得怎么样，看他晚上8:30在干什么。我问我那个毕业的学生，我说你上午10:30在干什么，晚上8:30在干什么？他说报告老师，上午10:30我还没睡醒呢，晚上8:30吃完饭正准备去唱歌。我说那你人生完了。就是大家要把10:30和8:30这个时间点用来完成最挑战性。
0: 你想想啊，当年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不以为然，现在感觉听每段话都是醍醐灌顶啊。网友说了，小的时候不太懂啊，原来百家讲坛真的是在教东西。那其实很多事根据历史故事和人物的分析给大家讲很多人生的道理。咱比如说哈，去年一年当中很火的一个词儿叫做老几，亲爱的老几。他就晒出了这个博主晒出了这个毕淑敏在百家讲坛当中的一段演讲，内容是什么呢？自信并非是外在的表演，比如什么穿个西装啊，喊个口号啊，或者说依赖于美貌，

源自于内在的内心的自我接纳，就是你相信你自己，你喜欢你自己，也就是很火一段话，亲爱的老几。你看他还分享了一个案例，说一位女生哈，因为第六颗牙不太整齐，从来不微笑，错失爱情，以此说明追求完美反而很可能让自己失去了自信，引发大家的共鸣啊。据说啊，六月底的时候，这个CCTV 10自得其妙首播，让基础汉字也走进了大家的视野当中，掀起了一阵历史文化科普节目的热潮。所以很多朋友说，哎，这百家讲坛讲的真的是到位啊。而且这个随后有这个博主啊，把这个自得其妙包括百家讲坛这些节目做成了一些合集文字科普解读，随后啊，这个视频在平台当中获得了超高的播放量。问问大家，百家讲坛最火的时候，那时候你是人生哪个阶段？你是人生十几岁还是几岁呀？小的时候不懂，长大才知道这都是干货呀。老牌历史节目在2026年的夏天再度翻红，网友集体感慨说，百家讲坛讲的根本不是历史啊，而是用典故外壳包装的当代的生存指南。小的时候没认真听，现在逐字学习了。你问问大家哈，最近没有在注意一些古老的节目或者古老的电视剧？哎，当年看和听不是这样呢。有人感慨说哈，说好像有点停播了，这个节目现在好像没有了，是不是？长大之后才知道北亚讲坛这个含金量如此之高。当初的我不以为然，现在我反复观看。好多语文历史方面的知识，但是小的时候没有耐心看啊，真想跟小的时候自己说一声，快看呐、啊，里边很多人生道理呀、啊。小的时候这把子弹现在正中眉心呐、啊。其实百家讲坛教给我们的不是速成的技巧，而是看待世界的格局与思辨能力。年少时的我们急着要答案，长大之后才发现，最好的教育早已经播下了种子，只等阅历浇灌才能真正的发芽。

0: 喂，
1: 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2: 太霸请就位，
3: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1: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来吧，到了我们的猜歌环节了。今天这首歌曲我觉得非常适合在车厢里边听哈。想问此时此刻多少朋友是一个人在开车的？这首歌曲真的，我每次自己在开车的时候，好想听这首歌曲，而且就是想看着后视镜听这首歌曲。不知道这可能很多朋友已经猜出歌曲的名字了。来吧，听听前奏，这歌曲你熟悉吗？会唱的朋友可以唱两句，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这歌到底叫什么名呢？

前奏到这儿，估计很多人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吧。好像每年到夏天的时候，我都会重新再看一下这部电影《头文字 D》，然后看一下当年这几个帅哥的当时的容貌和容颜，真的感觉好帅呀！这歌曲好像在想到耳边的时候，状态好像完全不一样。这歌叫什么名？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

平台当中李艳还有小圣人还有孙继航今天是乘坐公交车出行的，绿色出行，包括项目微光，许先生、小许同学都猜对了，还有风，对，周杰伦的一路向北。

刻您是一个人坐在车厢里吗？小美想跟你悄悄说一段话。听着一路向北，今天是周日了，明天要开启我们一周的新的征程了。车灯只能照亮50米，但依然能够开完全程。当你不知道未来怎么样时，你只需要握紧方向盘，走好当下的路。千万不要提前恐惧，事情总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悄然解决。人生的容错率很高的，三次左转就成了右转。以上就是今天畅快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今天只能送您到这儿了。稍后是大展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祝愿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周一见了。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你好，经过半个小时的变化，目前我们看到呢，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方向，向如胶高架整体的压力正在下行的过程当中。像西部商圈，目前西安路的沿线，包括北部商圈、华南广场的周边，车辆的密度相对来讲还是稍高，但整体已经变得比较可控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明天我们再会。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11点到明天8点，全区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下午增强到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7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区温度24到30度。

0: 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混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交通一零零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一零零八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明显感觉到呢，最近一段时间，大伙儿的换车的想法比较集中啊，再加上就把手里旧车卖掉的想法也比较多，同时可能也比较期待即将到来的八月份的大连国际车展啊。很多朋友说我买不买，我可能等到那个时间，我最终再去做判断做决定。因为你看这段时间我联系了好多4S店，明显感觉到什么呢？进入到七月份啊，第一个上半年结束了，再加上。这个又一个新的月开始，很多品牌的新车，咱说新车，这个优惠在缩减啊，就是不像五月份啊六月份啊那么多优惠政策了啊，七月份稍微回收了一点，为什么呢？很简单，这上半年结束了，下半年新的政策就各个品牌的哈，新的政策可能还没推出，还没执行到位，没落地儿。另外呢，也是要为车展留一定的这个降价的空间。啊，所以呢，现在您可以去观望啊，去可以关注一下目前新车的这个价格。哎，如果说你之前六月份、五月份了解过程发现，哎，好像又波动往回，大部分啊，咱不说所有的哈，价格又往回波动一点，然后你等八月份，哎，它可能再下降。所以现在是个什么时间呢？了解价格对比的时间。哎，我看我这二手车，我现在什么情况？哎，我这新车目前什么情况？我准备办什么事儿？所以您自己搞清楚您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而咱们这档节目能给您解决什么问题，来帮您捋一捋啊。首先，那大点我。不关心新车啊，我就想买二手车，四千有补贴，一万三、一万五、一万五、两万的。

0: 那二手车现在不值钱呐，掉价掉老猛了。我这老破车，你说我卖也就10000来块钱，我报废也就大几千块钱，无所谓。但是我想买个车，可能7、8万、10来万就买到非常好的了。非常聪明，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哎，买一个放心靠谱省心的二手车，而且现在这油价降了吧？据我了解，咱们给人打广告啊，各个加油站还有点活动，可能更便宜。哎，能省钱，那这油车好像也可以列为你的这个选择方向了，完全正确的啊，对不对？所以我买个放心靠谱的油车啊，这个保值率也好，稳稳当当的，开个3年5年我再卖也都 OK 呀、啊，对不对？这是关于买车方面的。您可能在纠结我在买什么样的车，我不知道不会选，您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给您推荐，给您讲，或者说我就想找什么什么车。你看一会儿连线的，这个后言车事啊，石头评车的负责人石头，那100多台车呢，没准你要买的车他那就有现成的啊，那价格也合理，车况咱能看明白。咱自己节目嘉宾给个实在价格就完事了呗，非常简单那个事儿，对吧？但有很多朋友说了，大家我可能我不想买二手车，或者说我现在首要目的是我把手里的旧车我要卖掉，没问题呀、啊。通过这档节目就能让您的旧车多卖钱。可能说这个车4S店给你评估过，你哪个邻居谁给你看完了，给你个价格，你看看通过交通广播能不能比他们多。之前我说能多很多，怎么着？看车型啊，看谁给你评估的，有些那不懂的，哎，或者说特意压你价的。比他高个1-2万，咱们也是常有的事儿，能明白这个道理吧？所以各位，如果您手里有旧车想卖，通过咱们节目，不是说、啊、就评估35000、68000、17200，说完之后啊，这个价格你全大连摇没有用，没有人给这价格，那么没用嘛？那浪费时间嘛，对不对？我们说多少价格，看到车之后大差不差能给上，这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所以各位，如果说您现在有卖车的想法，可以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一个大概齐的价格。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怎么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啊。我们不单单是一个咱说啊，这个怎么事那个怎么事，就解决您实际的问题。你是要买还是要卖，还是你在纠结，只要你有疑惑，这个节目就给您答疑解惑。好吧，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啊，注意就这么狂啊，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重复一遍，怎么找到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节目之外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私信我啊，大点说车一样可以找到我是没有问题的啊。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今天的节目嘉宾，刚才介绍过了啊，来自于后沿国际汽车城石头评车的负责人石头啊，老朋友了啊，石头你好。
1: 你好，大姐。
0: 又到了周一了，跟石头来聊聊关于最近二手车的一些新的变化了哈。我看到最近一个比之前反正是强，这因为之前可能太炸了啊，现在有点欣欣向荣的意思了。这两天周末你的感觉如何呢？
1: 对对对，你像我今天，我还卖了4台今天。
0: 哦，你看，有点恢复到这个也，咱不说最巅峰期，但是是恢复到一个正常水平线上了啊。
1: 嗯，这近期的话，这个溜达人也多，买车人也多了啊。
0: 嗯，那我觉得这是个好消息哈。四台车普遍什么价位的，咱们来听一听呗。人为啥没等车展呢？也没等这那的，怎么就选择这个时间消费下手了？出于什么样的情况？跟我们讲一讲呗。
1: 嗯，你像我的车型一般是刚需的，像个5、6万的。你看我今天卖了4、5台的话，一个出口的。一个星瑞5万多块钱，帝豪也是40000来块钱的，速腾40000来块钱啊，就是18000的，卖个花冠10000来块钱的，
0: 人都是刚需，就是跟这个补贴那个补贴跟我没有关系，我就是这个车非买不可了，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明白了啊。那像你之前，因为我知道你现在手里的车可能集中的，咱说可能从几万到十几万也都有。那像这些稍微贵一点的，像可能咱比如说特别贵的啊，10万左右的这种呢，是什么样一个销量？其他家了不了解？
1: 嗯，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的这个10万以上车也不少，但是卖得很慢。你像我现在20万以上车的话，我基本都是赔钱处理了，就是不太怎么好出了啊。
0: 啊，就跟真的跟网上那个段子似的嘛，说哎，我举个例子，石头收我一台车，我车卖给石头了，可能举个例子卖了10万，然后可能过了2月3月了，这车8万了，我说石头你别折腾了，8万块钱我买过来得，反正没过户，然后一下他赔2万，这然后这我相当于我这车还会挣2万块钱，有这个段子，我不知道你刷没刷着过啊。
1: 这个不是段子，这是真实的，确实啊。
0: 哦，真的有
1: 这种情况。就是、比方说我这个月我20万收的。我卖俩月卖不出去了，你17万你买回去了，有这种情况啊？ 对，
0: 这确实有，是不是？可能大连没有，或者说网上肯定是，这个都是真事儿。
1: 啊，有一种情况，对。
0: 嗯，明白。所以各位了解一下，这就是目前市场的一种变化，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来进行一个选择。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需要我们帮您推荐车，还是帮您找到具体的车源？包括说给您分析分析，在您的这种使用条件下，买一个什么样的车最适合，都可以给您做推荐，都 OK 的啊。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或者说我想上石头那儿看一看呀，或者让石头帮我看看评估一下，没有问题，发送信息同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来看一下 Very Good 啊，这是一辆2014年的大众宝来，77000公里啊，公里数挺好啊。自动挡没说排量，14年的排量是 1.6 的吗？14年的宝来、
1: 啊、1.6 的，有 1.4T 的，但 1.6 偏多一些。
0: 嗯，
1: 正常你这个公里的话，14年的话带个天窗的话，市场卖个23000-24000块钱，就是市场这个卖价，正常收车价在20000左右吧啊。
0: 对，因为它这个公里数比较好，14年还不到100000公里，77000公里。
1: 嗯，你看我这个有一台15年的，跟他这一样，我这78000公里，我这卖26000，他那个卖23400，差不多啊。
0: 哎，对了，您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价格，这都是实价，因为确实有现成的车型摆在这儿啊，这么一个情况，您最终做一个参考。如果说确实有想卖的想法，因为我估计您可能是想研究置换的事儿，没有问题，发送信息同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小鹿，哎呀，这宝来开会啊，又是一个宝来，12年的宝来，80000公里，能卖多少钱？是卖合适还是置换合适？这个问题呢，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啊，您所谓的卖就是所谓的卖给车商，您所谓的置换就是给四 S 店。我同样给你举例的，12年宝来80000公里1.6的，好好卖10000来块钱，那4S店可能给你5000-6000，差好几千块钱，那你说卖给谁合适呢？就是谁给你的价格高，你就卖给谁呗，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1: 嗯，正常，对，它这个里程也不大哈，你这个好好卖的话，就是我们卖的话，应该能卖到15000左右。
0: 嗯，
1: 肯定是正常，是4S店，现在一般的，不管是4S店也好，哪也好，很多车商有不收车的，其实我们现在收车的话，其实也挺容易，有的时候你这个车，比方报给别人的话，他给你8000，给你6000，有可能啊。嗯，这个东西你就比较一下了，现在价格很乱套，有时候他不愿意收车啊，就给你压低价格。
0: 对，
1: 所以说正常你这个车能市场能卖15000，12000-13000的话，嗯，正常出手应该可以了啊。
0: 嗯，所以说小鹿、因为不管你的旧车你说卖给，举个例子，卖给石头了，还是说卖给这个4S店了，都不耽误你领正常的以旧换新补贴，只要你买新车所有手续都对，都能领到这个补贴，所以你不用纠结着我是卖合适还是置换合适。那如果说你要是换二手车，就更无所谓了，是不是？所以说每次在节目当中有朋友问到这个问题，我都要跟更多的朋友讲，你不用纠结你现在手里的旧车是卖合适还是置换合适，因为本质都一样啊，目的就是把你的旧车卖到更贵，有人出，就咱换个价格，有人出5万，有人出4万，那你说你卖给谁？那肯定卖5万那个呀，就是这么个道理，是不是？
1: 嗯，对的啊。
0: 啊，所以说小鹿思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是有发来的消息啊，13年，哎呀不，这是大众开会今天啊，13年的途观1.8T。4个0，17万公里，13年1.8T 的途观，17万公里，开回来了，合适了，这公里数开得很猛了、用到了。
1: 对，你像这个车途观1.8T 的话，还真就卖不过宝来朗逸了，就是1.6的了，因为这个1.8T 的这个，不管维修成本也好啊，或者你这个里程也好啊，大伙都担心了，因为，故障率的话，它能偏多一些啊。正常这个价，这个车的话，价位应该在，也是在15000到，正常市场卖吧，就卖一个15000到20000之间呢。基本上差不多，而且还不好卖啊，这个里程的话这个途观不太好卖，但是这个价位啊，
0: 就我理解，同样10000来块钱，我买的宝来我感觉年限能近点，稳稳当当能开住啊，或者说不容易坏，甚至说油耗还低，那你这途观好像就不太占啥了。同样钱的话、
1: 对，优点不是太多，本身里程大，再一个 1.8T 这个排量不占优势，丢机油啊，或者是如果一旦有故障率的话，它这个维修成本比较高一些啊。
0: 嗯，是的，所以说呢，这个价格上，别敢说我当时我可比宝来贵多，哎，不重要了。像这种超过，哎，咱可以这么说吗？超过10年的这种车型，就同品牌或者说可能当年差10几-20万的车，现在来讲没有太大的差距了，是不是？
1: 嗯，现在这个老车的话，主要是看这个里程车况了，就是原值的话，我感觉现在有一点关系，但关系不是很大。以实用为主了。你就比方说的话，现在一个凯美瑞跟一个花冠跟一个卡罗拉来讲的话，你凯美瑞你新车虽然贵，但是二手的话，你像 年龄偏大一些，20年左右的话，还真就卖不过这个说花冠呐、啊，卖不过这个卡罗拉什么的，因为本身这个凯美瑞排量大呀，啊、

0: 到底能卖多少钱？不客气的讲，指定比你之前了解的渠道的价格要高，而且不是一点点。哈哈 ，SA 发来的消息，14年的 RV4， 哎呦，这怎么43000公里？我的天哪，12年的车，40000公里自动挡，哎呦，这太好了，这颜色啥都不重要了，公里数就挺拿人。
1: 嗯，他这个车的话，在市场上这个类型的车，如果价位合适的话，非常好卖了。我也咱也不知道它这个配置啊排量什么的，正常的话这个里程的话市场上14年改款，应该能卖个四万，就是高配的话能卖45000左右吧，它这个里程的话，
0: 嗯、
1: 啊、基本上是这个价位啊。
0: 明白了，所以说您参考一下，正常来讲的话你这公里数 是上不了这个价格，是不是啊？
1: 对，它正常RV4的话卖不过这个 CRV。你像他这个就里程好，里程占了个优势啊。
0: 嗯，你看今天我不说谁哈、啊，在抖音上私信我，他是一辆14年的奇骏，跑了22万公里，还20万公里，说是棕色，颜色也不是特别好。完跟我大姐，我想卖35000就行。我说你帮不上你一点忙，你这个车，你这个价格，我只能说个人买，哎，都算买贵了。
1: 对，本身奇骏的话，我稍微像你像丰田呐、啊、本田、日产呐、啊，这个日产车稍微确实这个各方面的话。它这个质量或者是故障率啊，它能比这个丰田本田稍微能差点意思，本身里程还大，然后那个 CVT 变速箱容易出毛病、价格就上不去了啊。
0: 对，所以说它有翔，它有价格，我说行，你可以报一下你个人呢、啊、找渠道自己去卖卖没问题，但是您这价格我帮您即使卖出去了，那买车人就得骂我，人家买贵了。
1: 确实啊，
0: 就这个道理，所以一直希望是俩号嘎一好，价格你俩自己谈，但是你要抱着这个心态联系也是无用功啊，就这个意思。陈发来的消息，这是一，哎呦妈，这个车2020年的奔驰 V260L， 20年的 V260 好少见呢、啊。啊，配的什么9速空气悬架，90000公里，有点划痕补漆，妈，对这车一点概念都没有。
1: 嗯，像这种车型的话，一般的有专业这个收购的或者卖车的，那这种车就是全国卖了。咱们我像我这么些年，我一个没卖过，我卖过两台这个威霆，在2014、2015年呢卖个40000多块钱，我现在有一台2014年的，我卖个40000来块钱。它这个应该是福建产的，嗯，价格不是太高。
0: 对，
1: 啊、
0: 这个确实
1: 这东西的话，
0: 这现在少。
1: 对，全国卖的东西。像这大连的话卖就有点费劲了啊。
0: 嗯，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如果说您确实想出，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帮您对接一下全国的买家，看看能不能帮你出一个这个全国的价格。像有些车型咱说刚才说卡罗拉啦，也就刚才说宝来了、冠道了啊，咱本地就出了，但是你这个有卖全国卖高价的可能。我记得上周还是哪天咱聊了一个什么车 LC300 还是什么什么什么 GX， 就那种车型就是有卖全国的优势，而且说能卖一个好价格。
1: 嗯，对，有些车型的话，现在比方说雷克萨斯了，像雷克萨斯的话，是广东广州那边啊，或者是这个丰田什么什么4700啊、5700什么的，新疆啊，还有这个呼和浩特那边，他比较认可啊。
0: 对，就是有人认，就是能卖一个好价格，这个就得具体车型具体分析了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个，哎呦，这个车型也少见哈、啊，但你也开回来了，2016年的金牛座。跑了257600公里，你肯定是跑高速度哈。2016年的车，250000公里，金牛座，没说排量，默认为这 2.0T 的吧。这个车有 2.0T 和 2.7T 的，哎呀，能给多少钱？这车本来就不太值钱，但你开着多合适，你怎么样都合适。
1: 嗯，现在比较现在像美系啊、德系啊、法系啊，它这里程大的车特别不好出。你像我们这块，像咱们就是一般的，像我这家里车全部保时表保里程什么的，正常这种车型的话，就是我们收的话基本就不怎么收了。像正常有如果有些他如果说能说不保你里程的话，你买的话回家调一调，有可能这种车型收车价的话也就是3万左右，2万多3万左右吧。但是我这边就不行了，我这边就里程这车型我卖不了。
0: 所以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没办法。但是合适，像这种车我觉得不依你说2016年我开30000公里多卖个1万元左右，我觉得有意义多了。你开的多，说明他带你出去玩也好，是出去挣钱也好，那肯定是大大的挣钱呢，是不是？
1: 嗯，对，本身现在的话，这个二手车的话，这个现在这个状态就是还算是比较一点点靠这个正规化了。你像以前的话，像在我，你像我在4、5年前的话，有些里程大点还可以收一收。那现在的话，一点点这个二手车比较正规化之后呢，里程大的车 卖就慢了，也再说里程也保人家时表啊，这方面都保的，保证的。

0: 像质保什么都有的话，这种车型就不太敢收了啊，这个
1: 档啊。是的，这么个情况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想买车，G28 公务舱21年到23年的大概什么价位？这是改款年前后吗？还是这是改完年之后、改完款之后的呀？
0: 对，六五二的公务舱，买个舒适呗。买个低配的话，现在8万多，昨天有一台，客户要卖88000，我没敢收，我给他82000左右，市场上应该能卖到。8万多到9万左右，买个舒适，买个低配的。如果豪华的话，市场应该在卖在里程小的话，在10万左右吧，差不多能买到啊。
1: 哦，10万来块钱，就是看一下这公务舱，就是咱说那个没啥配置那个贵的那个叫 ES 啥的，是不是？
0: 公务舱不是，公务舱就是公务舱，就是改款的652改款的，带个48部轻混。公务里 ES 的话，不就是那个好的那款吗？
1: 那就配置高了，就是里边什么屏幕这那的了，是吧？
0: 对，
1: 明白，各位了解一下啊。这种车型，刚才说你有一个什么具体什么车况，咱能听一听吗？哪年的啥的？
0: 我有个19年跟20年的，但我不是这个他说这个公务舱，我那是正常的这个2.0T 的这个2.8T 的。
1: 嗯。
0: 它这个652T 啊，它带个48部轻混，咱就是2.8T 的话是不带轻混，但是说上一款的价格便宜。19年、20年的话，市场上卖个6万多块钱，7万来块钱，一个比亚迪六六八啊。
1: 哦，明白了，所以说您参考一下啊。碧海清涛这边想问关于报废厂的事儿，没问题，我把报废厂的联系方式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您。也提醒一下其他朋友哈，就如果你手里有符合报废条件的旧车，准备要走报废补贴的，尽量自己联系报废厂，找到报废厂去打这个报废手续。这样的话呢，您能拿到足额的报废的车款，可能是3500，可能是2500，可能是8000啊，看车型啊。但如果你把你的报废车给4S店，他得挣你点啊，但如果说，哎呀，这小伙服务挺好，我让他挣，那就让他挣。那如果说你不想让他挣啊，你想自己报废这个报废钱，没问题，您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报废"两个字，我给您做一个文字回复啊。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来看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15年的斯柯达明锐1.4T 的，跑了12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5年的斯柯达明锐是1.4T 的，这玩意儿。跟速腾一样，
0: 对，明锐的话，对，有一点四 T 的，但是不是很多。正常，正常市场的话，他这边就卖不过速腾了。你像速腾的话，15年的话能卖到3万，15款的话能卖个3万3、3万5。这个15年的话，我估计一些市场卖价啊，就卖个3万左右吧，市场一个卖价啊。
1: 啊，就3万来块钱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啊，还补充了自动挡，对，肯定是自动挡。你这手动挡就更那啥，1.4T 的本来就少，是不是？
0: 对，1.4T 的话，像正常斯柯达当时买贵呀、啊，15年买也得个15-16万呢啊。
1: 哦，这么贵哦，行，了解一下啊。
0: 对，
1: 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位朋友想买个施马特啊 ，smart 啊，想买个 smart 送孩子，预算20000块钱啊，能买到哪年的，多少公里的，保养维修贵不贵？说实话，还真不算便宜吧，在保养维修方面来说的话，这个级别的小车。
0: 像正常的话 ，smart 这个车它属于一个小冷门吧。你像配件什么能贵一点，但是正常1.0的 1.0T 的话，一桶油就够了，一个机油格什么也不贵，主要是说外观呐、啊、或者配件能贵一点，有些小故障什么的，换个件稍微能偏高一点价格。市场不贵的车，市场的话你买个正常，你花个预算如果2-3万都能买到，但是你预算更高的话，就买年限更好的啊。
1: 那2-3万大概什么年限呢？您就问这个意思。
0: 买个1213的吧，2万多块钱的买个1213的、
1: 哦、
0: 啊，能买到啊。
1: 行，做一个参考，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位朋友啊，哎呀，这个没太见过，想问一下 ，Mega 有吗？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车咋样 ？Mega， 有，但是很少吧，凤毛麟角吧。
0: 市场有，但是这种车型，大伙的话，像你先，如果你买的话啊，它比新车，比方说准新车的话，便宜不多钱，便宜个3万5万的。但是正常收购来讲的话，车商收购的话就能便宜一些了。为什么？这种车型现在如果是压1个月、2个月的话，就面临赔钱状态，大伙的话收车就有谨慎了。必须得便宜收，不便宜不敢收啊。
1: 就是怎么说好呢？车源应该也不是特别稳定，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车倒是没啥毛病，反正颜值首先自己能接受，另外我觉得其他也没啥太大问题。那配置啥的都到顶了，咱说是不是啊？
0: 对，颜值漂亮，然后现在也是比较流行的车型吧。
1: 是的啊，来看看这位朋友啊，呀，今天晚上公里数要么特别大，要么特别少。20年奥德赛，没说排量，应该是混动吧？那应该是都是混动，23万公里，原版原漆，铁件啥都原漆，现在能卖多少钱？20年的奥德赛，23万公里，也开出来了，换电车吧。
0: 像我前两天我卖了个20年的12万公里，我卖的是12.5万，20年的混动的。

0: 他这个一半里程的话，我们估计的话，10万迈都费点劲嘛，现在他这个里程啊，
1: 就是
0: 我估计就10万多块钱啊，
1: 就是10万上下呗，咱就说。
0: 对，这里程偏大了啊。
1: 行，了解一下，没办法啊。那这个东西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那我想买好的，要干说我要买那12万公里的，你价钱。你说我预算不够，我就想买个10万6块钱，有大公里数，你看能不能接受？其实这个二手车很多朋友的疑惑或者纠结的说，总叹哎，我想花10万块钱买，哎，但我想买那个12万公里，我不想买这个22万公里的。这应该是很多可能在选车的时候大伙的一个想法，是不是？
0: 对，像大里程的话，一般人接受不了。你像现在为什么有说产生调表现象呢？这个情况就是说，你看，本身比方说有些个别商家吧，他为什么要调表呢？就因为大伙客户他不认23公里，他不买呀，怎么办呢？逼着这个商家调表，所以说导致于一个部分商家啊，他有这个调表现象。他为什么还要调呢？因为这个
1: 我实话实说，你不要我
0: 啊？对呀，你不要我，所以说逼着说有些商家不良商家的话，他们会调表现象，是这么情况啊？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对的情况，所以各位呢，在买车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放心靠谱，像刚才石头说，有些车啊，我可以给你价，但是我不能要，因为我要了我也卖不了，不能摆在展厅里，因为我不调表。
0: 这种情况，对。
1: 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石头啊，我有一辆2011年的宝马318，红色的，想加个1-2万换奔驰，能换哪年？你别换了，你开了吧。
0: 哎，今天你这个车挺愁银的，正常的话，你这个车对这个车型不太好出手。正常卖的话，11年的话卖8000块钱。为什么说？哎，我这宝马正这么便宜呢？你卖不过卡罗拉，你卖不过花冠，你卖不过宝来，卖不过朗逸。说为什么？因为这个你这个车型本身，大伙就是特别抵触的老车，维修成本高啊，这个维修保养什么就贵，大伙一般不接触。再一个就是说，你再换个2-3万加2万的奔驰的话，也换不着什么太好的奔驰。比方说 B200、B180。像就是添3万块钱呗，啊，你换个4万块钱车吧，再就是老一点的什么奔驰 E 呀、也有，奔驰 C 也有，但我不是很介意啊。为什么？就跟你这车一样，老的话故障率高一些，啊，像这个配件贵一些，这些东西就是经常发生的啊。
1: 对，所以说如果你这个车你觉得还能开住，挺稳的，你不换也行。
0: 对，正常如果你说就是想换的话，我感觉预算再高一高，
1: 哎，
0: 差不多的还
1: 对，少再多添点啊，1-2万就是换的意义，因为你车刚才说就8000块钱，那相当于就是咱顶脖说3万块钱买个奔驰，还要我的就是咱说实用角度来讲呢，我还不如说刚才我买什么宝来啦，买个什么途观啦，我觉得好像都比买个3万多的奔驰稳当点。
0: 确实这么情况啊。
1: 所以说这个您自己判断。如果哎，我感觉我这个318现在开的挺好，也没有什么需要添钱地方，那不换也行啊。要么您多添点，可能预算来到，我觉得4-5万块钱吧，买个奔驰 C， 基本上年限就是能开住的年限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4-5万买个15-16的，16-5够呛，14-15的。
0: 差不多这个行情啊。
1: 所以说您看一下石头，本身你这318还是红色的，就更那啥了。
0: 对，更不好卖了啊。
1: 对，小扣是想买一个10000块钱的 SUV， 自动挡，公里数少最好，可以介绍一下吗？10000块钱 SUV， 那你只能看国产了，你就比公里数啥的，找找看吧。首先，自动挡10000元左右的 SUV， 想不太到，一下子蒙住了。
0: 确实，你像买个国产的话，15烂什么的，年限你说老一点的话就是正常，也能买到啊，不是买不到，能买到。但是这个质量方面的话，你就不用太挑。你像正常买个 H6啊，买个什么什么什么东南 D7呀，你这些玩意儿都能买到。但是这个质量方面的话，你就应该考虑一下它这个。就是锈烂方面问题的啊，
1: 对，就是底盘呐、大底呀、有没有点锈啊，或者说有点小磕碰啊，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好，就别挑了，咱就这么说吧，是不是？
0: 确实啊，
1: 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欢迎继续收听大点说车。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针对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啊，因为马上可能说关注车展的朋友啊，或者说要针对于这样的活动啊，可能会想着说我买我得去看一看转一转，对不对？那其实对于二手车来讲呢，也是一个促进。其实每年到了这个时间，大伙儿可能是一个冷静的关注的怎么说好呢，这个沉静期，然后等到车展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大的，虽然说近几年没有特别大的波动啊，但是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销量的出现，那这些销量出现也会带动的二手车市场的一个增长。所以说石老对于这个大连国际车展即将到来的话，有没有什么判断呢、啊、或者说是想法啊，或者做的哪些准备，有没有什么想法？
0: 我感觉，我个人感觉哈，就是现在以现在这个市场行情来讲的话，也说不准。如果说力度特别大的话，比方说这个新车力度加大力度的话，也有可能说销量非常好。但按目前来讲的话，按这个个人需求的话，消费者来讲的话，正常来讲还是不会很理想。
1: 嗯，
0: 我感觉
1: 就
0: 现在
1: 预期都不放那么高了，应该可以这么说哈。
0: 比较饱和了，我感觉比较饱和了。除非说力度特别大，说国家的政策特别好，力度特别大，大伙刺激大伙消费。不是你刺激让我消费的话可以，我刚需的话几乎是没有了啊。
1: 嗯，就是基本上该买差不多。那谁买车？他说手机我买一个还得用个3年5年的，是不是？我你哪有年年换手机的，是不是啊？
0: 对，是这么情况啊。
1: 嗯，所以说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包括想换电车的，或者说对电池有想法的，可能去年政策最好的时候人该换也换了，那电车我还新没新鲜够，或者我知道现在卖我也赔得多，那我可能再等一等，现在还没换电车的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急了，是不是啊？
0: 嗯，对对对，像正常的话，如果说过段时间过天冷的时候的话，我估计电车还能稍微淡一点，现在夏天呢电车能活一点，一旦冷的时候续航少的话，大伙就顾虑这个续航问题了。
1: 嗯，是的，但是我一直说一个问题，那谁家车不能就开一个季节俩季节，那不都是按年开吗？那你越这个那我的想法就是，你像我举个例子哈，这可能说跑偏了。我前两天逛某商场，逛某品牌的羽绒服，正常的羽绒服得1000多2000，今天800，我说这夏天就买羽绒服啊。所以同样道理，你越这个时候说，你说啊夏天电车火，冬天电车可能弱一点，那我就冬天买，我省钱呢。
0: 确实，就是说。是这么情况，但是大伙一般不理智啊，就是喜欢的东西就是高也买，买涨不买跌，有的时候啊。
1: 嗯，所以说，咱老劝，但是呢，大伙不听劝。继续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啊。LY 的消息，这是2019年的亚洲龙2.0。存油的，对，2.0都是存油的，当时灰色颜色也还行，6万公里啊，上下班通勤车，大概什么价位？2019年2.0的亚洲龙，哎呀，赔的挺多呀。
0: 对，现在这种车型在市场上价格稍微偏低一点，正常市场上卖家的话，如果是个大窗的话，能卖到2019年卖个8万5、8万8左右，如果是个小窗没有电座的话，就8万左右吧，市场行情啊。
1: 对，没办法啊，就是新车的价格顶在这儿。另外咱捋一捋，也是7年车了，然后咱说5年赔一半也行了，是不是？7年再多赔点呗，是不是？
0: 嗯，正常来讲的话，他买的时候，当时2019年的时候的丰田车几乎就是保值神器呀、啊。那现在这个近几年这个新能源这个这个竞争啊，导致于这个丰田车确实打击非常大的啊。
1: 借这个机会也多说一嘴哈，现在之前跟石头也聊过这个问题啊，说很多之前买车的话，比如买个汉兰达，买个什么车，我知道这车配置低，我知道这个车贵，但我买的贵，我回头卖的也贵。现在不用谈保值了啊，现在谁任何一个品牌来谈保值，说哎我买二手车我不爱，我就开个1-2年卖，我想少赔一点，那你就不如这2年打车。
0: 确实是这个情况啊。
1: 就是不要想着现在基本上我觉得消费者在下单的时候，说买的时候他自己也知道，说我买这玩意儿谈保值是没有意义的，是不是？
0: 现在像以前的话，正常买车门都问一句，哎我这车1年赔多少钱，保不保值？但现在近2年之后，这个话题已经取消了，没有问的啊。
1: 就问了也没用。
0: 是啊，
1: 就是这个行情啊，所以说你买车，咱说解决你通勤的问题，解决你前两天我也是跟朋友聊天说，哎，我买个车，多少需要点这个牌面，就撑场面。我说这也是他解决了你实际问题啊。你说啊，我现在买车就为了解决保值，你就别买啊，或者买个足够便宜，你能接受最便宜的车，因为越便宜的车赔的越少啊。你说我现在花30-40万、20-30万买个什么车啊？我想保值，不用想，千万别考虑，考虑这事儿你钱像那扔水里一样。
0: 是这么道理啊。
1: 所以您自己判断，你买车要解决啥问题啊？你说，那我再见识见识不换，没问题，可以啊。想好自己的 出发点，然后再进行消费。但是大部分我觉得像刚才石头讲一开始讲出来，我今天卖了四台卖了五台都是刚需客户，如果您是刚需，那你在任何时间买我认为都是对的。而今年的最大优势是车太便宜了，任何的车在今年新能源有点反常哈，就是燃油车的话，你什么 BBA， 你什么保时捷，你什么这个路虎捷豹啊，你什么大众丰田，你什么吉利这个奇瑞，你都不好使，现在全便宜。
0: 嗯，而且就是20万以上车的话便宜的吓人了，现在就是说去年跟今年的话30万车的话有的车型都将近10万块钱赔呀。
1: 嗯，
0: 一年时间啊。
1: 对这个事儿，我记得在疫情刚结束的时候有过一个震荡吧，啊，震荡完事儿了，这两年稳定了，又震一下子哈，这两年震有点多。
0: 确实，现在就是行情太不稳定了啊。
1: 嗯，是的，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哎呦，这个宾锐哦，吉利宾锐2022年的吉利宾锐1.4T的5万公里，这是个比帝豪还小的车，是不是？
0: 那不小，宾锐的话是小吉普的，它比那个，对，宾锐的话，宾锐啊，宾锐不是吉普，宾锐是轿车，它比这个星瑞小一圈。
1: 太冷门了。
0: 啊、正常，还可以，正常市场上它比帝豪大，比这个星瑞小，啊，是这么一个车型。22年的话，其实市场上卖价，应该在3万，不能说4万块钱，3万5左右差不多啊。
1: 哦，35000块钱，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看看能不能接受，然后也是说想置换，那就看您想添多少钱了。就是您说想换一个这个 BBA 的车型，那就看一下您的预算，因为现在你说你不添钱你也能换。刚才说什么1415的 C 是不是？你看你想添多少钱，然后你想换个轿车 SUV 啥的，你补充多点，咱给您说一说。现在买 BBA 我觉得算是个性价比挺高的时间。
0: 但是它这有个重点啊，它这个车的话有可能啊，它挺渺茫的，有可能出口。
1: 哦，
0: 有可能。
1: 22年。
0: 有可能出口。对，1.4T 的。
1: 哦，160匹以下了。
0: 对，有可能出口，但是有点渺茫，这车型不是很好出口，但是有可能啊，出口的话这车价就高了，出口的话这车价能出到4万5到5万之间。
1: 啊，就是咱之前讲过这个问题啊，就如果说你手里现在开这个车是，得说是21年十，得又得往后推了，21年12月份，
0: 11月份也够用啊，
1: 21年11月份之后生产的，在23年之前生产的160匹以下，基本上就1.4T 啥的啊，这个车况好，年限说过，车况好，公里数少，而且这个车型人要的，比如说什么之前讲过什么 Q3 啦，还是什么，现在我不知道要啥车型，经常老韩系要的多，现在不知道啥样，反正你车型如果能出口，那家伙你这车能比正常的二手车价格多卖个1-2万块钱，甚至2-3万块钱都有可能。
0: 对，你像咱家本次有一个途岳，22年的途岳啊，现在就是。价格卡在这儿了，现在出口的话应该能出到11.5到12万。
1: 嗯，
0: 出口价格，寄售的话，如果他想零售的话就不行了，零售的话起码中间商得算差价呀，像收车价呢差个8-8千块钱，咱家这个粉丝就说不行给我代卖吧，然后我就给他代卖了一下啊，就是直接对接这个俄罗斯这个订单。说一直在等订单呢啊，
1: 对，所以说这订单如果一来，那你这车就咱说卖个新车价出来。
0: 现在他这车22年卖10.05万的话，价格也可以了，正常卖个6万多块钱，7万多块钱，国内的话。
1: 对，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如果说您手里有，首先条件挺苛刻，对于车型啊、车况啊要求比较高，但如果说您符合，并且确实。你就不想卖，我觉得现在也是个把它变成钱的一个好机会。你把它变成钱，你再买个新的也合适啊。
0: 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啊。
1: 嗯，是这样的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刚才那个亚洲龙朋友补充了一下，说上下班来回通勤60公里，但你19年到现在才开6万公里，你是换活了？你要是一天跑60公里，那不能开这么少啊！19年才跑6万公里，考虑国产油混的轿车，价格10万左右。心仪长城品牌，那你心仪错了，长城没有轿车现在。
0: 你看我这有一个国产的那个吉利星瑞混动的，这个车你可以研究一下，价格不高，你开个几年不喜欢可以随时换了，正常的话卖个7万来块钱，这个车型你研究一下，轿车大小还有这个配置各方面特别特别漂亮，你可以研究一下这个车型啊。
1: 你几个油啊？俺们现在开亚洲龙可能也就8-9个油，你那几个油啊？
0: 正常来讲，这个车的话，混动的话，应该在4个油左右吧，5到5之间吧。
1: 哦，那如果说你坚持说跑得多的话，一天跑60公里，那你开的越多越省钱。
0: 嗯，而且这个车，你像配置啊、外观呐、啊，还有这个各方面的性能特别好啊，价格还整体来讲还不高啊。
1: 嗯，你参考一下，你要感兴趣可以留联系方式，回头今天直播吗？
0: 啊，我今天直播，对。
1: 啊，那等你播完吧，播完之后加一下这个 LYDIA 的这些朋友的这微信也好，手机号也好，给他把这个图片、照片啥发一发。你不用心仪长城品牌，长城没有轿车。啊，你就别寻思了，他没有这个品类，就像那个谁，那个比亚迪没有油车是一个道理，所以你这个方向错了。你要说你长城，你就看看什么二代大狗啦，什么猛龙啦，但那个就贵了，而且车源就很少，人家是 SUV， 你看见也不对，是不是啊？
0: 嗯，是的啊。
1: 嗯，所以你自己看啊 ，LY， 其实这个价位，咱不说新的也好，二手的也好，能选的非常多啊，所以还是看看你的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反正咱们这有现成的，而且不用花那么多钱，刚才说7万来块钱就可以，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新车得15-16。
0: 新车现在卖应该是12万多。
1: 12万多，相当于你把这亚洲龙卖了，还得找你点钱呢，没准，对吧？就得找他钱。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你把这车换走，还得找你点钱啊！而找人这些钱，如果加油的话，可能够你开1年到2年。
0: 行，这最主要这东西的话，现在你就开个3年5年也不淘汰，这车型外观呐、啊、配置啊都不淘汰。
1: 嗯。
0: 就不喜欢3年5年的话，比方说7万买的话，你3年之后卖个4万来块钱，一年卖8000块钱，应该这个车手应该是够了啊。
1: 对，就说白了，比你的亚洲龙扛赔。
0: 嗯，对，
1: 行吧，您参考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说看网上说目前极光特别便宜，那已经是这个卖了了，我听说就跟当时那批那个雪铁龙 C6 似的啊，说已经卖光，说极光特别便宜，如果有二手的话大概什么价格，就是问那个极光二手车。
0: 极光现在你买个新款的话15-16万，你想买个老款，就更老款的话，那我这有一台，我这卖多长时间了？我操，卖了半年了。
1: 嗯，
0: 18年的路虎揽胜极光，我卖个7万来块钱卖不出去，18年的，差点赶上这个国产车价钱了。
1: 18年也是里边大屏幕啥的哈。
0: 对呀、啊，进口的新车40-50万那款的，你现在卖个7万来块钱不好卖。
1: 嗯，你看看，这就是目前这个，你说燃油车的崩溃也好，或者说这个崩盘也好，哎，越便宜越不买了。你要说像新能源，现在是，哎，我还涨点，哎，涨点我还着急买了，那买涨不买跌，
0: 还抢了，
1: 哎，还抢着了，就这么个情况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我们帮您找，给您推荐都没问题。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价格评估。节目之外，想到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进行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21年的蒙迪欧。哎呦，21年蒙迪欧是新款老款呀？20T 的跑了8万公里，想问能卖多少钱？21年的蒙迪欧，有这款我对不上。
0: 嗯，对，他就是大连屏那个仪表台上全是屏那个。
1: 哦，那就是新款的。
0: 啊、对，新款的。啊，这个车在市场上少，但挺好卖的，我卖了几个。正常这个车现在的行情应该能卖到9万来块钱吧，市场卖价，收车价的话应该是8万多啊。
1: 那还算可以呀、啊，这个车新车现在我感觉13-14万。
0: 差不多，你看现在这个行情的话，跟什么一样，差不多了。就是有些人他不喜欢迈腾啊，不喜欢雅阁、凯美瑞了，哎，福特，哎，这个感觉，这个科技感能高一点啊，就选择这个车了。你像迈腾的话，现在市场上21年豪华的话，就9万5左右，它这个比迈腾能便宜一点，便宜个说大几千块钱啊，有人选择这个蒙迪欧啊。
1: 嗯，但是我开过一阵儿，我记得它的底盘不像老的蒙迪欧那么紧致了，有点稍微略松散，但是还行，反正开的也还可以。
0: 他现在咱这出的新车都是一样的，他比以前车是差不少，他就注重的是这个科技感呢、啊、大屏啊，说这个什么氛围灯啊灯光啊，里面这些配置上面他注重这一点，就是把这个底盘啊操控的忽略了一些啊。
1: 对，基本上现在很多车型都怎么说好，尤其某些品牌吧，可以说都不重视，甚至说都没怎么研究，这个都没怎么磨合好，把里边软件给你整的软装整挺好，硬件有些是真不行。
0: 确实它配它跟我减配了也有一定道理啊，它是价格便宜嘛。
1: 啊对，那前早期呢它不挣钱了，它得挣钱，咋挣钱呢？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偷工减料。
0: 嗯
1: 啊，但咱不是说针对蒙迪欧啊，我说上述所有内容没有针对蒙迪欧，就是说某些品牌有这种情况，是不是啊？
0: 是啊，对对对。

0: 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80000块钱预算想买一辆红旗，有这么多有对有印象的，80000块钱买红旗 HS5 能买到哪年的？嗯，
1: 我刚刚就是上电台之前有一台23年的啊，新款的，大两年款的。现在车主要83000，我给他75000。现在这个23年的话，你买个新款的话，你使点劲儿啊，也能买到85000左右吧。到8万到8.5万之间吧，你买一个新款的23款两驱的，基本上能选到，就这个新款的这 HS5 啊。
0: 那你那收没收成啊？
1: 没收成，我给他价，他不卖我。对。
0: 那就只能再等等看了，看看就能不能再收到合适。因为这种车型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多的，是不是啊？就是能找到的。
1: 很多。如果你买19款跟21款的话，8万块钱你随便买，两驱四驱的。你像买个19款的两驱的话，6万都能买到；买四驱的话，7万多块钱，22款都能买到啊。
0: 行，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最终做一个判断，最终这个该什么时候买，怎么买？反正现在来讲的话，挺划算，是不是啊？
1: 车价格现在你像红旗这款车，怎么讲？2.0T 的话，油耗虽然偏高一点，但是各方面哈，属实，我个人感觉。做工用料挺实在的，这个价钱买这个车我感觉物有所值的啊。
0: 这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这是我们之前讲过一件事，但我觉得挺有意义和代表性的哈，就是说我现在有一台车已经卖掉了，但是车商迟迟不给我过户，我该怎么办？
1: 这种问题的话，一般像我们都遇到过啊。正常的话，首先的话你就得协商，你基本上一般招是没有啊。如果能注销的话啊，能注销的话，你看补个绿本什么的，能注销，注销也可以，但是很麻烦的，这东西很麻烦的，有的时候是无车注销啊，或者什么事挺麻烦的。尽量跟这个车商协商一下，他这种属于纠纷了，属于
0: 他应该就是想要过户，赶紧我整手续，我得领补贴，肯定是这种的。
1: 对，有的时候的话，像我们便宜车的话，我现在就有一台也是这种情况。正常便宜车的话，我们现在要求当场过户，一般便宜车就是3000-5000车的话。车商卖出去之后的话，其实这东西跟车商有关系，但是车商卖出去之后啊，这个车主不过户了，他不是车商不过户，但是原因跟车商有关系啊，你为啥卖的时候不过户啊，对不对？所以就这个东西的话，属于一个经济纠纷的问题啊。
0: 对，所以这个比较麻烦。首先最好的方式还是你俩先继续协商，看看能不能说协商出来一个好结果，如果不能的话，咱再往下推进呗，是不是啊？
1: 对，想办法这个无车注销啊，或者是补套手续什么的，就可以的啊。
0: 对，但是这样，我估计可能后期也更麻烦，推进吧。这个 ABLE 就刚才问那个金牛座，这个16年25万公里，然后他还有一台车，克莱斯勒大捷龙，16年上牌27万公里，就这俩车，我建议是这样的 ，ABLE 啊，您辛苦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下您联系方式，这俩车不看车真没法给您精准价格，本身就是冷门车，其次还是大公里数，谁就是怎么说，在目前这个行情情况下，有价无市，就是可以给你价，但是可能没人要，
1: 但大捷龙这款车我以前卖过，哇，开非常好。门呢全电动的，五门电动的，开着也非常好，但是现在属实不值钱了。我估计就28000了，差不多啊。
0: 对，就是可能咱说比报废强点儿，也犹未可知，你还是不能走报废补贴，你年限还不够，是不是？
1: 对。
0: 所以真沾点有价无市，本身公里数还大，哎呀，不太好整，我是觉得啊。咋说呢，你要说今年上半年好的时候，那车商愿意囤点车收点就无所谓了，现在多少车商都不收车了，
1: 很多车商了。现在的话，你像我们说不好听的，我们现在收车有可能还能捡到便宜，为啥呀？问一个车商不收车，问一个不收车，哎这个收车卖得了，有这种情况。现在
0: 就这么
1: 说，所以说大伙的话，卖车的话，尽量说问问咱们看看给多少钱啊。
0: 是的啊，小虎啊，你这个车就不用纠结了啊。说实话，我也没啥文化，我现搜的凯威德有二手的吗？凯迪拉克新出的纯电，老大个一个，刚卖没俩月，上哪有二手的去？
1: 哦，这个我还没听过这车。
0: 对，你看看你，我们都在学习。
1: 对啊，
0: 就这刚上没俩月，上哪有二手的？不用寻思，看好了买新车，也没看好就再等等。
1: 是
0: 啊，这就不用急。你说我想买个二手特斯拉，我想买个什么什么，刚才说那个什么是小米儿，咱说都那啥，你这个你就不用寻思了。

0: 对，非常少。
1: 对，太少了啊。继续来刷新，还有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啊。长海语音消息我们听不了啊，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来个语音转文字，如果说不方便的话，节目之外可以在抖音平台私信我，我来帮您做回复都可以啊。节目进行期间因为就我一个人在，没有办法去关注到这个语音方面的消息啊。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应该我们今天最后一条消息了。2022年的宝马 X1 没说排量，你这是三缸不三缸？5万公里，2022年的 X1 我整不明白。
0: 哎，你这个车的话，这车的话，1.5T 的话能出口啊？
1: 啊，这个要啊？
0: 价格就，要1.5T 的话，要20T 就不要了。25i 的话就20i 的话就有要的了。
1: 啊，就三缸还成卖，这个反了，倒反天缸。
0: 对，三缸能出口，四缸出不了口。
1: 哦。
0: 所以说这个价钱的话，如果三缸的话能出口，价格偏高一些。但是四缸的话，价格就今天不太理想啊。
1: 嗯，这个你可以补充一下，因为你这个排量还真是起到了这个赛点性的作用、关键性的作用了啊。嗯，
0: 对。
1: 啊，你要是三缸，你把三缸加个联系方式留过来，咱帮你争取卖一个新车价。你要是四缸，你卖不卖都行了，就没多少钱了，就是个正常的二手车价格，是不是？
0: 是啊。
1: 啊，行，
0: 四缸的话就不太值钱了。
1: 对，几点直播呀？就唠半天了。
0: 8点、
1: 8点直播啊，各位感兴趣可以到这个各个短视频平台搜索一下石头，看一下这个石头车型，基本上也是以介绍自己家车型为主，是不是？
0: 对。
1: 嗯，行，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这个其他平台搜索一下这个石头评车啊。再次感谢石头连线，只有时间的话，我们继续有邀请石头做客节目，跟我们来分享，好吗？
0: 好嘞，再见。
1: 嗯，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然后这个长孩补充了，说是想有个24年的雷凌，想换一台电车干网约车，有没有合适的帮介绍一下？没问题，长孩。你名字里边有电话，我不知道是不是您电话，或者说你可以在抖音里边私信我一下你的联系方式，我这样我帮您做一下对接，咱们有嘉宾专门做这种网约车车型的，给您做一下这个服务是没有问题的啊。如果您方便，我就直接让嘉宾联系您这个名字后边手机号，或者说你抖音私信我一下，因为我要下节目了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月光快递，我是大点，咱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二十点到明天二十点，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多云转阴，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多云。明天八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区温度24到27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那

0: 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唱支山歌给党听，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3: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2: 我的快递是歌声，
4: 月光快递，
2: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周日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好像还没怎么着，那这天又黑了。有些人啊，周末就是会突然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一起吃了顿饭，逛了逛街，聊了会儿天，然后呢又各自回到自己的轨道上，不需要告别，也不需要刻意记住，因为出现又离开本来就是日常的一部分。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梁博《出现又离开》。

在爱尔兰风笛的尾音当中，我们听见了一种成年人面对离别时该有的体面。生命中出现又离开的人，或许并没有真正的消失，他们带给我们的影响可能会体现在我们无意间哼唱的歌、说话的方式，或者是看待世界的某个角度等等。他们像飞鸟一样来了又走，但翅膀的痕迹却永远停留在我们的天空中。

北京时间20:1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皮黄小宝森，他说今天单班2个小时，辛苦了月如。对，周日晚上的8点钟到10点钟，月如2个小时都在这里陪伴大家，所以周日晚上呢，我们有2个小时一起听歌的时间。想听什么歌，谁的歌都可以来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小严常在说晚上好啊，月如周日快乐，今天2个小时，想听一首林志颖的17岁的雨季。欢迎海滨小镇，欢迎大头哥，他说东港打卡报到了。哎呦，东港呢，一到夏天的时候，尤其是旅游季，会特别热闹。咱们本地的市民朋友啊，包括一些外地来旅游的朋友都特别多，尤其是周末的时候，感觉夏天呢，晚上的时候没有那么热，然后呢，吃完晚饭之后，和家人和朋友到海边一起吹吹海风，散散步，甚至可以买点什么东西喂喂海鸥什么的，特别的幸福。如果说能再看到一个绝美的落日啊，或者晚霞呀，那就太棒了。十七说想点一首王力宏的《天地龙鳞》，没问题，一会儿安排。大圆说晚上好，月如，周日报到了。现在外面乌云压顶啊，这天儿木和木和的。我看天气预报好像明天的时候应该是有雨，最近呢大家可以多关注气象信息，随身呢携带好雨具。快快乐乐说晚风与月光陪我们共度周日夜晚，他说晚上好月如，今天呢想听一首花粥和马宇阳的《道江行》。小曲同学说留住周末最后的温柔，在月光电波里放松心情，问候月如晚上好。他说突然之间呢想听一首2018年抖音比较火的歌，鞠文贤的《病变》。我发现了你今天和快快乐乐你俩是掀起一股怀旧风啊。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已变。华州马雨田，道江行。

时间从不辩解，却解开了所有心结。有些路走着走着就亮了，所以咱们该放的放，该忘的忘，因为该来的总会来。回头看，风雨都成了故事；向前看，平淡里也有星辰。

享大家互动的消息。我在西城的后街说，哇塞，这首病变直接梦回2018呀。然后但是呢，这首歌啊其实更适合冬天飘雪的时候听。他说好了，既然时光机已经发车了，那么在2018站暂作停留之后，我们继续前进吧。他说想点一首马天宇的该死的温柔，下一站2008。真的是今天晚上怎么咱们节目刮起了一阵怀旧风呢？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杨一爸爸，欢迎 L。海滨小镇说，我今天晚上是第一次听你主播，说你和谢主主持的节目我都很喜欢，感谢大家每天晚上的支持和陪伴。大涛哥说，小曲啊，你要是00后，我打死也不信你是不是穿越来的。小曲好像岁数比我还小一点儿。曲先生说，月光是宇宙写给夜色的情书，也是心事最温柔的容器。小曲来了，说曹操曹操到。他说伴着出现又离开的旋律，恰好驾车驶过跨海大桥，看夜色笼罩海面，漫享独处时光。哇塞，这个天儿，因为现在我不知道外面的天气哈，如果说稍微凉快一点的话呢，就不用开空调的话，把车窗摇下来，然后呢吹吹海风，那太舒服了，用咱大连话讲叫写兽。听说周日2小时和月如相约听歌时间，欢迎大家。微醺说，你好月如，想点一首周杰伦的三连唱，双截棍、龙拳、霍元甲。以前呢都是点一首周杰伦的歌呢，然后呢就会冒出其他喜欢听周杰伦歌的朋友，然后可能是其他三个人来一首三连唱。今天没想到微醺自己就先来一个三连唱。这样，在三连唱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听一首王力宏的《天地龙鳞》，点歌的朋友是17。

一片龙鳞是民族的脊梁，一根双节棍是少年的锋芒。接下来这首歌，周杰伦《双节棍》。

0: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0: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2: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3: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2: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4: 我能保护你，
3: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2: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多云转阴，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多云。明天8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温度24到27度。
2: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0: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3: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3: 防汛知识记心间。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快快乐乐说周杰伦的歌一播就停不下来，每段旋律都是青春往事啊。他说哎呀月如这太巧了，点的歌曲呢正好适合周日的晚上，适合慢听电波迎接接下来崭新的周一。真的是今天晚上大家走的都是经典怀旧风。孙先生，哎呦好久不见孙先生，之前呢在其他节目的时候经常跟我互动，他说月如啊你现在来这个点儿了，怪不得我都找不到你了。对，我现在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钟，还有周日晚上的8点钟。特别搞笑，我的抖音呢经常就有网友给我发私信啊，或者是给我评论，就问我说月如啊你现在不干了吗？没有没有，就是只是干了晚班而已。金一说你好月如，这是我第一次点歌，一直有在听你的电台，他说想听一首依兰爱情故事。17说要说这18年呢还得是起风了和纸短情长，这俩首也是啊。一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听这两首。洪博说想听一首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

Superman 说晚上好，月如，周日愉快。他说有一首狼哥的《故里木图路上的小酒馆》，很好听，很感人。我一会儿找找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他说悦耳冬天的月如，我来了，想点一首梁静茹的夏天。大圆说想听一首满江的归来。小曲同学说又是一个惬意的周日，让我们来猜一个不一样的题吧，请听题。他说面朝大海，白色风车，漫山花海，想猜一个大连的网红打卡景点。面朝大海，白色风车，漫山花海。哎，我脑海当中想到的景点呢好像不是三个条件都符合，大家来猜一猜哈。咱们大连的网红打卡景点，哎，这题还真是挺有意思的。曲先生说想点一首赵英俊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来听这一首。

送你一朵小红花，奖励你在以后不管多么苦难的日子都要战胜它。我们只活这一辈子，所以开心就好，慢慢来，不焦虑。愿我们的往后呢，岁岁平安，所有的苦难皆有回甘，愿好运能够一路伴随我们。曲先生说，听到了，谢谢月如。他说特别喜欢赵英俊老师，还有咱们节目，也送你一朵小红花。感谢大家的喜欢。接着欢迎打卡报道的朋友，欢迎麦田和远方，欢迎幸福先生啊！刚刚猜小许同学的那个谜题，他说猜是碧海山庄，然后大涛哥说猜是银沙滩公园，你看平台上还出现了不一样的答案呢。陶志说现在是什么节目啊？月如没这个时间听过，现在是月如为大家带来的月光快递。我的节目的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钟，还有周日晚上的8点钟到10点钟。苏软软还说了说，晚上好啊月如，想听一首西周序，希望可以播放。大家别着急，一会儿9点之后呢还是我的班，所以大家呢可以，如果9点之前没来得及放上的朋友也别着急，以后9点之后呢再蹲一蹲。

奔波还说的说晚上好啊，月如，再来一个张宇的三连播啊，月亮惹的祸，小小的太阳用心良苦。我的天哪，现在怎么点歌都这么上强度吗？一会儿哈，别着急，我们先进下一首歌。刚刚一朵小红花奖励我们今天的勇敢，当然也可以奖励我们敢于面对昨天的那些温柔的遗憾。这首歌来自马天宇，《该死的温柔》。点歌的朋友是我在西城的后街。

好，我们来关注一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俗人他提到了说，迎宾路右转进入到中南路的西行方向，他说发生了一起比较大的交通事故，现在呢大吊车都已经到现场了，目前呢是占据了两排车道，提醒大家走在这里呢注意提前避让。在这呢也提醒大家，夜间驾驶大家注意好，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开启金光灯，咱们都平安到家。孙赫问说，月光快递怎么点歌呢？非常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然后呢给公众号发消息就可以了，就像你平时发微信那样，给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消息就行了，把你想听的歌想说的话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像孙赫啊，你现在发送的位置就是正确的，你就接着给这个公众号发你想听的歌，谁的歌我就能收到了。失去的青春说，开发区万达下雨了，哎呦，雨天驾驶了大家更要注意行车安全，路面湿滑大家减速慢行，平安到家。他说来了来了，今天是不是又能到十点了？对，每周日我都到十点钟，八点钟到十点钟。他说那就想听一首郭少杰的《岁月如笔写春秋》。幸福先生还说了说，现在外面起风了，咱听一首起风了呗。来了。

风起时相遇，风停后相守。今天节目上半场，我们用一首《西洲序》来结束今天上半场的节目。大家呢，先不要走开，一会儿9点钟到10点钟，月如继续在这里陪伴大家。我们9点钟之后呢，接着来听大家点播的歌曲。稍后见了。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多云转阴，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多云。明天8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温度24到27度。

0: 103.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好了好了，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布斯尔说：“周日快乐啊，月如！刚才呢打开广播。”

更了10分钟，发现这不对呀，以为今天没有节目呢，结果一看，哎呀，调频没调对，赶紧拨回来了。他说今天点首歌吧，点首什么歌呢？你是我的风景。一会儿安排哈，咱们的频率呢是 FM100.8。小许同学还说了说，这边呢刚刚准备的那个谜题的答案呢是大连三环牧场，但是呢又觉得说这个谜面不是很严谨，因为好像有很多地方也是类似这样的。刘宏威说，你好月如，想点一首星盒子的快半拍慢半拍送给自己。他突然呢想到这首歌，感觉好多人都没听过，我一会儿找找，我一听这名我也有点懵。

松鼠不吃茶，哎呦好久不见，他说你好月如，想听一首陈粒的小半。Mr. Y 说想点一首薛之谦的平庸送给刚下班的自己。二姨说的说网房店啊有点滴答雨，想听一首汪苏泷的眼泪落下之前。哎，这周末汪苏泷在沈阳开演唱会呢，然后我昨天呢就看朋友圈，有朋友去看，冒着大雨顶着大雨去看啊。孙赫说我儿子呢特别喜欢周深的歌啊，儿子的名字叫可乐，他说想给我儿子可乐点一首达拉崩吧。还有守得云开见月明，他说月如姐姐我是谷雨熙，第一次听广播，特别希望互动一次，想点播一首蓝莲花。

自由没有方向，诗和远方也并不遥远，手握方向盘一路向前，或许就能够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除了你那句还没说出口的话。王苏龙，眼泪落下之前。

忍住的眼泪到最后都变成了一句都怪月亮。刚有朋友说想听一首张宇的三连奏，我们先来听一首吧，张宇的月亮惹的祸，点歌的朋友是奔波。许先生还问说，月如，这是不是你抖音？没错，我的抖音就叫月如，喜悦的月，如果的如。

有句话叫做熬得住无人问津的寂寞，才能够拥有诗和远方。其实一直陪着你最久的那个人是了不起的自己。

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哎呦，消息太多了，如果今天晚上把谁的消息漏了，大家多理解多担待。橘胖胖说上半场潜水，下半场接着潜水。还有照片叔说第一次来，但是呢天天听，想点一首见一面少一面送给还在加班的自己。红红的小宝马说想点播一首黄灿的玫瑰，黄灿的黄玫瑰，让柔美的芬芳随着月光快递洒下城市的每个角落。袁说想听一首插叙人生。Amy 说主播晚上好啊，想听一首周深的热烈盛开。小琪同学还说了说都别光听歌啊，给月如抖音点点关注啊，关注月如不迷路。大刀哥还说月如抖音更新太慢了，我是随缘更。Xco 哥说能不能来一个马天宇的二重奏啊，依然在一起。来了，

2026有钱有棉，他说弟弟突然意外离世了，很想他，想点播一首梁博的想念。人这一生有太多的无奈和无能为力了，生老病死，这都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事情，也是我们不想接受但是却不得不去接受的一个事实。但是最好的思念其实是认真生活，所以呢，节哀顺变，不要太难过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0: 每位亲人的离开都是人生教会我们的一堂课，即使缘分短暂，也请记得爱永如新月明亮。
1: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2: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3: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多云转阴，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多云。明天8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温度24到27度。

0: 证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伴你到天地久天长。他说想点一首朋友的酒送给自己，祝自己生日快乐，也感谢生命中的每一位朋友，认识你们真好。祝新的一岁顺风顺水，有福有爱有健康，生日快乐。

好嘞，北京时间21:4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艾姐夫说想推荐一首万妮达的7686。明智说今天是媳妇儿生日，想点一首两只蝴蝶送给媳妇儿，祝她生日快乐，永远健康。福禄寿喜财说你好月如，想点播一首806叔唱的你出剪刀我出布，他说很感人的一首歌，听听看。

会儿找找。我在西城的候机，他说时间过得好快呀，节目呢只剩不到30分钟了，讲个睡前故事给这周收尾吧。说海里因为有鱼，海水才是蓝色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什么谐音梗吗？还是什么谜题呀？脑筋急转弯啊。王慈说，你好主持人，明天又该上班了，想点一首西无奇99号公路送给所有的打工人，伏案之时也别忘了诗和远方。刚刚还有一位朋友 Mr. Y， 他说刚下班想听一首薛之谦的平庸，我们先来听这首。

不是每朵花都在春天开，请耐心等着花期来。有些花开得早，有些花开得晚，甚至开在荒野，开在小小角落，但只要向阳而生，总会有光为它而来。周深热烈盛开，点歌的朋友是 Amy。

必活成万众瞩目，只管热烈自在盛开，不内耗，不拧巴，在柴米油盐里扎根，在平凡日常里发光。我会热烈热切地盛开，开在荒野，也开在属于我的小小人间。哎，平台上大家开始猜刚刚后街

发的那个谐音梗哈，大涛哥先说了说，后街是不是想说的是那首歌啊，海与你呀、啊、然后快快乐乐说，我猜呀、啊、后街说的应该是海里有鱼，鱼会吐泡泡 blue blue 蓝色，就是那个蓝色的英文字母嘛，不是 blue 吗，英文单词 blue。 然后小许同学也说了说，后街那个问题啊，应该是因为鱼会吐泡泡 blue blue。 哎，你们咋都知道呢？这是什么网络热梗吗？还是之前谁说过？咋都知道呢？我在西城的后街，他就说了说，海里因为有鱼呀、啊、海水才是蓝色的，但是鱼会吐泡泡 blue blue。 果然是这样。他说了说，晚安了月如，时间过得真快呀，快快乐乐也平儿说，两个小时不知不觉的也太快了吧，真的是感觉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呢过得很快，然后没想到周日两个小时过得更快。今天晚上可能很多朋友的消息没照顾得到，大家呢多担待。还有朋友问说，月如啊，周深的歌叫什么名呢？刚刚播放的这首歌叫做热烈盛开。快快乐乐说，时间过得好快呀，两个小时就这么过完了，晚安月如，明天见。晚安了大家，又到了我下播的时间了。都说最好的减压呢，不是逃离生活，而是在学会在生活当中给自己留白。所以这个周末的时候呢，我就把自己重新熨烫平整，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周，带着饱满的能量和一颗重新变得柔软的心。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明天晚上的9点钟再会了，拜拜，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明天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

0: 态呢，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雷霆雨露俱是天恩，不管刮风下雨打雷闪电，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要想活好，得有这个心态，甭管遇到啥事儿，一步一步照直了往前走，中间遇着点麻烦，这都是正常的。真要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总一帆风顺的就没意思了，磕磕绊绊的才叫人生。是财不散，是缘不断，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求也求不来。为啥发这番感慨呢？昨天我跟一个老街坊唠嗑，这老哥哥正犯愁他家儿子的事儿。他儿子今年52了，单位评中级职称没进上，消息出来以后，老爷子上火了，一肚子怨气没处发泄，于是就跟我抱怨说，胡大夫啊，您瞧瞧我家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就没让我这个当爹的省过心，一次都没有。儿子上边有个姐姐，这姑娘好，哪样都比儿子强，无论事业还是生活还是经济实力，比儿子强太多了，还不用爹妈管。实话实说，爹妈也没管过，压根儿没花心思在姑娘身上。最后没成想，姑娘出息了，儿子方方面面很一般，你说气人不气人啊？我考虑半天，我没直说。按照我的想法，我认为这老哥他就是偏心眼儿，他想指着儿子养老，偏偏儿子不出息。按理姑娘过好了，他该高兴才对，但他就不这么想，他一对比之后反倒痛苦了。咱们实话实说啊，就这么个老人，真要有动不了的那一天，是儿子出头还是姑娘伺候，还真是没一定的事儿。所以干嘛要区别对待呢？都是自己的孩子，都好不行吗？但是这个邻居我了解他，我知道他心脏不好，他以前犯过病，就是我给治好的。我也知道我要直接说他错了他受不了，他就不是那种想得开的人。这些年要不是胡家老高一直溜着，他活不了这么大年岁。他想不开，他还总愿意找我，我就得

开导他。我说老哥哥，人要心宽，就天下太平。好多时候，人都是自己挤兑自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不能这辈子就盯着一个小窟窿眼儿啊！小窟窿眼儿那头是啥？就是您那宝贝儿子。为了这儿子，您玩命往窟窿眼里头钻，拽都拽不回来。其实这个事儿，谁劝都没用，就得自己明白。只有心宽点，想开了，也就开阔了。其实啥事儿都这么个道理。现在你恨的都不行的一件事儿，两年后你回头瞧，你非得恨自个儿，为啥呢？犯不上。我还提醒这老哥哥，我说你忘了当初怎么得心脏病的啦。他一听我说这个话，他就不言语了。他知道，他一操心，一生气，准没好事儿。他身子骨不行。我跟这个老哥，我们两家是老街坊，前前后后加到一块儿，住一起都几十年了。住平房的时候，我们两家就离得不远。我们家住在小直街北口，他家住门框胡同。年轻的时候，要说改善伙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门框胡同的搭了火烧。他家那小店叫瑞明楼，瑞明楼的火烧是老北京的著名小吃，我以前最爱吃了。这搭了火烧一定要趁热吃，吃到嘴里外酥里嫩，一口咬下去，嘴里浸满了油脂，倍儿香。过去家家户户吃肉少啊，计划经济，凭票供应，想买肉都买不着，所以吃这一顿搭了火烧能解半年的馋。我说这老邻居老姚，他家就是做搭了火烧的。老姚的岁数跟我同岁，但比我生日大。我念书的时候经常上他家去解馋，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熟了。那个时候他父亲经营着他家的小店，每天来吃搭了火烧的人络绎不绝，都排队。但是后来他父亲去世了，母亲也岁数大了，瑞明楼的生意就换成他经营。他经手以后，这个生意好像就不太好，因为我听说他后来改行了，由开饭馆改到卖故意了。具体的原因我不太清楚，因为后来我们家搬走了，胡家大院以前的位置修成一条宽马路，再后来在马路上又起了一个立交桥，于是我们家回迁就搬楼上住去了。走了以后跟老姚一直没有联系，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兜兜转转，要是缘分没断，咋的都能再见。我也预想不到老姚后来竟然搬到我们小区。当时我跟老姚走了个照面，我没认出来他，他先认出的我。他说，哎呦，您这位爷是不是姓胡啊？是不是胡为民？我说是啊，但是我仔细端详他半天没敢认。他当时才50多岁，但头发都白了。我们俩过去是发小，一晃30年没见，他挨没挨累我不

道，但一看就没少操心，他还是像以前那么健谈。他说，兄弟，你没咋变呢，还是以前那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还说，我现在可老喽，咱俩现在站一块儿，瞧着像隔辈人似的。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您还别想占我的便宜啊，咱俩同岁，你长得再老，我也不能管你叫叔啊。他听完了以后哈哈一笑，然后我又对他说，我说熟人在一块住挺好的，互相有个照应。没想到这句话还真让我说着了。我们俩从第一次碰面过去也就一年多，有一天这个老姚跟他儿子在一块吃饭吵起来了，还是因为工作的事儿，但是这件事儿发生在开头这个事儿之前。当时他儿子20多，那时候还没找到工作呢，他爸爸就急了，说了点不中听的话，说你这么大岁数还不出去工作，一天游手好闲，你就是一个三清子。北京老话讲，三清子、二愣子、榆木疙瘩、板凳子，说的就是这个人蛮横、没出息、不着四六。其实他儿子心里有打算，儿子想找个全民的工作，稳定，旱涝保收。老姚也希望儿子稳定，但是看见他见天的在眼前晃，着急。结果爷儿俩针尖儿对麦麻就吵起来了。吵完架，小孩没啥事儿，该溜达溜达，该睡觉睡觉。老姚不行了，气得胸口窝疼，而且越来越剧烈，硬挺了一阵儿，后来实在受不了了，都已经大喘气了，血压也高，眼睛都睁不开，所以赶紧送医院。到医院，大夫初步诊断是心肌梗死，进一步检查发现一个挺奇怪的事儿，他血管是好的，动脉血管做 CT 做造影啥的没发现有任何的问题，没问题，但是他心脏病的症状却非常明显。那这事儿怎么解释啊？就是因为生气，生大气了，让血管严重的收缩，血管一收缩，弹性再差就跟堵了没啥区别，所以他心脏缺血就坏死了。当时那个年代，由于设备原因，没检查到具体的病灶位置，医生判断是心脏破裂，但具体位置看不准，最有可能在右心室，其次是左心室。要想确定的话，就得开胸。按照现在的手术办法，就是从左前胸第四肋间进去，切开心包，清除积血，然后才能探查到心壁的出血点和裂口。但开胸的危险可想而知啊，这个手术搁现在都是很危险的，现在做成功率也就是50%，所以大家一致认为，既然患者还活着，说明没有大的出血，很可能是心脏上面有个裂口，所以回家静养吧。至于说能不能好，全凭这个人的造化。有人说，生气怎么会把心脏给气炸了？生气哪来这么大的威力啊？

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姚，姚老哥他说他是跟儿子生气，看姑娘不顺眼，其实他这不叫生气，生气是嗔，他本人最大的问题是痴，他看不明白事，遇事不转弯，他这种表现就叫痴。按理说都80多岁了，该你管的事儿都不该管，更何况不该你管的事儿呢？儿子进不进职称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也帮不上忙，这种表现就叫痴。痴伤的是心。还有一种人是慢，慢伤肺，慢就是傲慢轻慢，自己内心高举，看不起别人，这叫做慢。所以说情绪很微妙，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但人的性格是很难改的。就像老姚，我认识他第一天他就这样，让他把性子改了，说实话我办不到，我就只能办一些我能办的，比如心脏生病，那我给你治吧，这我能做。老姚从医院回到家里以后，街坊们都知道了，也包括我，这么多年的街坊邻居住着，我能眼看着他生病不管吗？所以我就跟他的老伴儿讲，我说老姚现在血压高，心脏疼，嗓子上不来气儿，问题挺多也挺重，先可着最紧要的治吧，把正根儿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会逐渐减弱的。他妻子是个明白人，妻子跟我说，老姚得这场病就是跟儿子生气再加上上火来的，儿子那么大了没正经工作，又到了结婚年龄，没单位，哪个姑娘能看上他呢？所以儿子这事儿一直都是老姚的一块心病，他这个心脏啊早就坐下了病根了，就是借着跟儿子发火，一下就把那炸药包给点燃了。他妻子说的在不在理儿的，在理儿，人一上火确实影响心脏，上火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特有的，西医里没有上火，但医学术语里有一个单词跟上火的意思很接近，叫 inflammation。 什么意思呢？炎症。上火可以理解为西医的炎症，发炎的时候血管就是红色的，因为炎症会让血管内膜破裂，炎症还会导致动脉硬化，炎症也会让心肌出问题，所以上火让心脏变得脆弱，脆弱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心脏病。分析得病原因不难，甭说大夫，你看老姚他爱人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你让他说他也能说出一二来，因为得病的原因太多了，随便摘出来一两点听起来都挺有道理。治病找病因不难，难的是如何治好这个病。但是自从我们胡家老高量产以后，我反倒是认为治病比得病更容易。得病原因千千万，治病你就抓住一条就行，回归本源，本源找到了，病肯定减轻，甚至直接就好了。道理很简单，60岁得的心脏病，40岁得过吗？

40岁的身体应付60岁的心脏病，这病压根儿就不算病。举个例子，现在医学上已经证实了动脉粥样硬化起源于儿童，人从生下来开始，血管就开始往硬化发展，在硬化的过程中，血管里的斑块首先向外长，实在不行了，它才往血管里边走，都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找到回归本源的窍门，很多不好治的病一下就好了，不用管它原因，你就让自己变得比之前更好，病就消了。这是一种悟性。以前我们治病不这么治，都是被疾病牵着走，但是稍微转变一下思路，你会发现回归这种方法比以前治的更快也更好。旁人不说，就说老姚，他在医院里已经没法治了，要做手术的话医生都没信心，活下来的几率不到10%，不做手术还搞不清具体哪出了问题，回家养心里没底儿，不良症状又一大堆，你说难不难吧？按照常规治法，就没有一个能拎出来用上就见效的，这是实话实说。因为当时在医院的时候，医生都说了这病没法治，没法治的时候找到了我，我说我给你指最后一条路吧。这条路是什么呢？是退路，往回退吧。至于说回归到哪儿算哪儿，肯定比现在强。老姚用胡家老膏用了6大瓶子才见到了明显效果，喘气顺溜了，血压也降到了140以下了，以前都是150以上，早上起来吃完饭达到180，用了3个月以后终于降下来了，然后他心脏疼的频率也减少了。他出院的时候是一直疼，这个心脏就像是被割了个口子，用了老膏以后就断开了，一阵一阵的疼，从开始的时候一天都没数的疼，到后来一天疼10来回，再后来一天3-4回，最后几天疼1次了。这不就是好转了吗？因为你身体强度在增强，抗痛能力抗病能力都增强了。任何疾病都是你强它就弱，你把它压住了它就没有啥存在感。疾病不是治好的，是你身体好让它变得很渺小。一开始你很弱，它很强大，当你变强的时候它就不起眼了，你越来越强，后来可以忽略不计它了。咱们胡家老高是通过这种方式治病的。有人说，胡老，治病真是那么容易吗？要我说，也容易也不容易，这就看一个人的灵性。人活着一定要有灵性，现在科技高度发达，但是人的灵性却越来越差。灵性的克星是欲望，没有欲望人不会吵架，也不会发怒的。你发怒是因为你有欲望没得到满足，如今我们的欲望都被充分打开了，每天都在追名逐利，吃香的喝辣的，图方便不运动。越是这种状态，人们就越没有灵性，结果身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0: 代中国人很讲究修为，善于修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轻易发动。虽然当时生产力低下，但是对自然和世界的认识却非常深刻。现代人科技水平高，月球都登上去了，火星上都有探测器，但是这些都是表象，我们对自然的认知远远不如古人。古人讲究天人合一，比如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人体内有小周天，其实小周天代表了月球围绕地球运转的规律，人与大自然的运转规律是完全一致的。人有365个穴位，一年刚好365天。人有四肢，一年就有四季。人有12条经络，一年刚好12个月。脊椎有24节，一年有24个节气。人有七窍，一个星期有七天，所以人身上每一点都在宇宙之中有着它的对应点，万事万物都是你的本源。你心平气和地去体味这个世界，世界也会回馈给你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本源，是最有生命力的。最后也给老同志们一句劝，人生苦短，活100岁的没有多少人，所以珍惜时间，开心就好，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别较劲，别跟社会较劲，就好好的挺好。你要是说服不了自己，你就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自己有两只眼睛，全是平行的，所以应该平等看人。自己有两只耳朵，是分在两边的，所以不可偏听一面之词。一个人虽然只长一颗心，但是有左右两个心房，所以做事不但要为自己想，也要为别人想，做到心平气和，很多病都化掉了。化不掉的，用胡家老高，他也能帮你。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您的讲课啊，我是爱听，我经常的听。这不是前两年我就听上了，您讲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也听得懂。您在讲课的时候啊，提到这个回归本源，啊，就是回到没得病之前的那个状态。
0: 对，
2: 啊，
0: 对，
2: 啊，你看我啊是一生的毛病，
0: 嗯，
2: 啊，我今年是62岁了，啊，我当时的毛病啊就是啥了，就是那个将近20年的高血压。
0: 啊，
2: 平时用那个两种降压药降我的血压，但是血压啊，嗯，始终就下不来。
0: 哎，
2: 用的左旋安露地平，还有那个坎地沙滩纸片，但是这个血压啊，
0: 哦，
2: 高压就是160-170，
0: 啊，
2: 低压啊就是有时候100-105。
0: 嗯，
2: 我经常感觉啊这个头晕头疼，走路没劲儿，我老怕来个什么脑出血呀，或者是脑血栓什么的哈，我就害怕的不行。
0: 这非常容易是不是？
2: 嗯，是的。后来吧，因为这个血压太高吧，又引起啥了，左心是肥大啊，出气啊什么的感觉不匀称了，感觉你说稍微走得快一点，或者是咱们吃饱饭了以后吧，感觉这个气往就上不来了。
0: 嗯，
2: 我的那个心脏那个跳动啊，也就是个每分钟44-45下的样子，就那么、
0: 哦、
2: 那么少，那么
0: 心动过缓的，啊，
2: 过缓，检查什么窦性的行动过缓。
0: 对，
2: 哎，而且啊，我还有那个，我两条腿也不行嘛，这个腿啊，你要是检查是不是什么骨质增生、老年退行性的改变吧、啊，就是那种啊，
0: 对，没错，
2: 哎，嗯，这个两条腿吧，就是走路啊，感觉疼不说的哇，而且走着走着哇、啊。感觉这腿就迈不开步子了，就绞住了、
0: 嗯、
2: 不能走了、啊、就是你不管走到哪，你走到马路中间也必须站住，
0: 这叫膝关节交锁、嗯、
2: 哎，交锁住了，哎呀，平时这么多的病啊，您说怎么办呀，这个腿疼啊是实在疼了，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白天你是寸步难移、嗯、什么也不能做，楼也下不了，就是针灸呀按摩呀、
0: 啊，
2: 什么拔罐呀，还有那个膏药、嗯、市面上所有的膏药啊，我都基本上
0: 都
2: 接
0: 过
2: 了，
0: 是吧，
2: 但是不管用。
0: 对，
2: 是。
0: 嗯，
2: 你说咱们老百姓嘛，像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话，能挺尽量挺，不去医院的咱就不去医院，
0: 就是花费太大了，咱负担也受不了、
2: 哎、医院的去不起啊，
0: 病也解决不了，所以这是为难的咱们病人，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啊，是的是的，说一上我就这么多年了，我就硬挺着挺过来的
0: 啊！
2: 哎呀，这最近的一年多吧，实在是挺不住劲儿了，感觉这个血压啊是越来越高，弄不住了。这个腿疼的呀，现在是不能下楼了，着急了。就我就想到胡老，您这个胡家老高了，您这个老高挺好的啊，是不是？
0: 啊、
2: 很多人啊都用着呢，挺好的。说一上我就用、
0: 啊，
2: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吧。胡老
0: 哦，
2: 哎，用的挺好。我现在我的血压吧，我跟你讲哈，我原来不是用两种降压药了，
0: 哎、
2: 我现在我的降压药啊，基本上都停掉了，不用了。
0: 你看多好啊，
2: 特别好。我现在的血压啊，
0: 很好的信息。
2: 嗯，特别有信心了。
0: 为您高兴、啊。
2: 我现在的血压
0: 啊，
2: 高压啊最多是135，低压啊就是85这样啊。
0: 啊。但是很正常
2: 了、啊、现在头也不晕了，头也不软了，浑身有劲了，反正你就出个门买个菜什么的哈，拎、
0: 哎、
2: 上个10-18斤哇、啊、咱们上楼四楼没事了，主要是腿也不疼了，
0: 嗯，
2: 哎，特别好，现在我干啥啥有劲儿，你说心脏啊、
0: 哎、
2: 它也心跳我也正常了，现在我的心跳啊、
0: 哎、
2: 基本上就是72下吧，每分钟可以吧，胡老，
0: 哎，好，我听到这些个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确实，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2: 哎，特别好，是啊。你看我用的好，我让我老伴也用上了。我老伴啊，今年是65岁了，他是啥毛病了？老伴是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他一晚上跑厕所，能跑4-5趟。跑完以后吧、
0: 啊、
2: 这个老伴就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了，精气神没了，这个人吧身体他就不行了啊。
0: 嗯、
2: 最近几年吧，也就差不多也有个5-6年了，这个支气管不好了、
0: 啊、
2: 他咳嗽、
0: 嗯、
2: 哎，又痰，而且咳嗽啊早晨起来那个痰特别多，都是那个白沫沫泡泡痰，那假装成什么支气管扩张是什么东西了啊，
0: 对，
2: 叫不来啊。
0: 哎，长期的咳嗽就引起支气管扩张、
2: 哎、
0: 所以您的老伴儿这个病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再加上您本身的这些病。
2: 是啊，自从你看他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用的好不是他就用上了。哎
0: 哦哦哦，
2: 我用了7个月了，老伴是用了5个月了、
0: 啊、
2: 哎，现在老伴恢复的也挺好。
0: 嗯，
2: 现在我是啥了，现在基本上咱们憋住尿了、
0: 嗯、
2: 一有尿啊赶紧往厕所跑， 要接了车手以后吧，呼啦呼啦要了事儿。

0: 起起裤子了，没事了。
1: 啊，
0: 晚上啊，基本上不起夜了，最多起三个。有时候喝的水多了，喝的稀饭多了，咱们上个一回是吧？就这样
1: 啊。
0: 晚上睡好了吧，第二天人我特别精神。
1: 嗯，
0: 是吧？主要是啥了，侯老？他现在呢，他都不咳嗽了，
1: 嗯、
0: 他的嗓子眼里头没有那种呲呲的那种声音了。他即便是咳啊，马上就把能把痰咳出来，利利索索的。现在气也不紧了、
1: 嗯，
0: 也能出门了。现在你看天气冷了吧，
1: 嗯、
0: 还能出去锻炼、走步，还挺好的。
1: 你看看多好啊！这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啊？这就是抓住了您的病根了啊！您和您老奶得到这么好的一个解决，就是这个原因，从根上来解决了。也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然后咱们的身体一切都会好了，这是必然的。老朋友，您高兴吗？
0: 我当然高兴了。你看，胡老，高兴的是还有呢。你看我儿子，我今年年龄不大哈、
1: 啊，
0: 他40岁嘛啊。儿子
1: 啊
0: 是也算是什么了，经常弄那个电脑了哈，在电脑跟前坐的了。反正我经常运动量也少。他的脖子也不好、
1: 啊、
0: 颈椎有增生，而且啊，人家检查叔叔还有脂肪肝了，而且你是年轻轻的，大肚甜甜的，那个肚子也挺大的哈。后来不是我和他老爸用的好，我也让他用上了，孩子用的也挺好的。现在孩子啊，用上以后啊，起码他那个颈椎他就不疼了啊，颈椎自如了。你说低头呀、抬头呀、转头呀什么的哈，而且现在再加上他平时我让他锻炼，他也锻炼哈。再用上咱们这个呼叫老高嘛，现在孩子那肚子基本上变小了，这不是去化检查那个做 B 超，那个脂肪肝也没了，您说多好？
1: 您看看，哎，很多的病一块来治疗，
0: 一块治疗，
1: 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能解决的，只有咱们呼叫老高能起到这个作用。呼叫老高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他首先激发了身体的活力。就把咱的能量、气血、免疫力都提高了，所以咱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太好了，您这一家三口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说咱省了多少钱，更主要的是不再受罪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是的，胡老，等有了更好的消息，我再跟您反馈，行不行？好，
1: 哎，好的，好，
0: 好，
1: 咱先谈到这吧，啊。
0: 好的，
1: 祝您全家都健康。
0: 谢谢 啊， 啊，好的，胡老，
1: 哎，好，
0: 您要保重身体哈，祝您健康长寿。好的，
1: 好，
0: 啊、
1: 再见吧，
0: 谢谢
1: 老朋友，哎，
0: 啊，再见喽，谢谢，好，
1: 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是胡老吧？
1: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老朋友。
3: 我跟你说这情况，胡老师啊。
1: 哎，
3: 我吧，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
1: 哦。
3: 我有那个，我就是那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
1: 嗯。
3: 那个眼睛呢是还有那个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
1: 嗯。
3: 那个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1: 啊。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3: 眼睛就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3: 啊，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嘛？
1: 嗯、
3: 是前几年看的。这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着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
1: 嗯、
3: 孩子们说叫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
1: 啊、
3: 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就吃这个了。这几年，
1: 哦，嗯，
3: 知道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

0: 后吧，后来我听你讲，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胡家老糕，后来我买了，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八瓶没吃完，我现在我这喘气儿就好多了。
1: 好极了，啊，说明胡椒老糕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
0: 对对对，
1: 是吧？好的了，
0: 哎、
1: 啊，
0: 对对对对，嗯，
1: 哎，
0: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这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时、
1: 啊、
0: 有的时候麻，
1: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再有的时候腿抽筋儿、
1: 啊，嗯，就是这些问题是吧？啊，
0: 哎、啊，对对对对，
1: 哎，
0: 嗯。
1: 从这用了咱们胡椒老糕以后啊、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0: 效果我觉得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
1: 嗯、
0: 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个浮肿吧、
1: 啊、
0: 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
1: 啊、
0: 我就是不注意就是不注意，到时候我就想哎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
1: 嗯，
0: 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让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看就得点滴啥，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了呢。嗯
1: 嗯，
0: 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得，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劲儿似的。
1: 嗯，
0: 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吧，就老远就往回整菜。整菜以后吧、
1: 啊、
0: 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也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
1: 啊、
0: 可能是有点那回就有点累着了，
1: 吃力了，
0: 就
1: 是
0: 这种情况，哎，
1: 嗯嗯嗯，
0: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完我就、
1: 哎、
0: 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给讲课吗，我就听，
1: 对，
0: 哎，我就听、哦、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
1: 啊啊啊，
0: 嗯，
1: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啊，
0: 对对对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1: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0: 嗯，确实挺好。
1: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
0: 哎，
1: 还有就是喘呐、啊、肺气肿啊啊，这些个情况、
0: 嗯嗯、
1: 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为什么您用了胡椒老糕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嗯, 嗯，
1: 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呢？
0: 嗯，
1: 胡椒老糕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1: 咱们人体里头啊，都有气血、能量。精髓，
0: 嗯，
1: 那么
0: 对对对，
1: 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啊。
0: 嗯，
1: 所以说胡椒老糕好在哪？好在它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0: 嗯、
1: 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
0: 对
1: 不对症啊，
0: 我这个、
1: 是不是本源疗法呢，它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0: 对，
1: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
0: 嗯、
1: 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啊，老朋友，
0: 对对对，
1: 啊，您很幸运了、
0: 嗯，
1: 选择对了，啊，怎、
0: 嗯、
1: 么办呢？坚持用吧，
0: 嗯、
1: 啊，老朋友，
0: 嗯、
1: 啊，
0: 好，
1: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
0: 嗯、
1: 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0: 我再吃个八瓶，您再吃一个多月。
1: 啊，您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
0: 嗯，
1: 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谢谢古老，谢谢古老。
1: 好，别客气。
0: 哎、也在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谢谢古老，
1: 还
0: 谢谢，有啥好消息完我再跟你说。
1: 哎，好的，就这样、
0: 哎、
1: 啊，咱先谈到这儿，因、
0: 哎、
1: 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啊。
0: 好了。
1: 哎。 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
1: 再会。
0: 哎，好了，哎，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您是胡老啊？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终于跟您通上话了，这得把我高兴的，咋说呢？哎，是这样，胡老，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哦，
3: 就是您这个节目啊，我每天都在听。
1: 嗯，
3: 我今年是69岁了。
1: 啊，
3: 总想呢跟您通个话，但是您的电话不好打呀。
1: 对，
3: 所以说呢，今天跟您通上话了，这我太高兴了。
1: 是，不仅您高兴，我也高兴啊，因为咱们病大家都好了，我非常高兴。
3: 哎，我现在呀，对您这个节目啊，是每天必须听啊。哦、哎，
1: 谢谢
3: 您讲的也非常好、
1: 嗯，
3: 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吧，非常有耐心。嗯、你说按、啊、您这个岁数，都奔80-90岁的人了。对待患者这么好，把这宝贵的时间都给我们这些患者身上来。哎呀，我咋说呢？我就说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吧，对您表示感谢吧。
1: 好，谢谢您，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您客气了。反正这么说，自从听到您这个声音之后吧，我真是老想跟您沟通。但是呢沟通不上，今天呢沟通上了，我也不多耽误您的太多时间。我呀今年刚69岁，但是吧、
1: 哦、
3: 我这个糖尿病啊都得有30多年了。
1: 是吧，那么长时间了。
3: 你说岁数不大的病年头可不少。
1: 嗯。
3: 头10年吧还行，没出现什么并发症。
1: 嗯。
3: 每天呢我都按时啊吃着降糖药。控制着饮食、
1: 嗯、
3: 你控制饮食啥也不敢吃啊。
1: 嗯，
3: 但是一来二去呢总感觉自己身体吧就不如以前了，免疫力也越来越差、
1: 就是、
3: 一着点凉就爱感冒。
1: 嗯，
3: 一年吧反正这么说得感冒个3次4次的。
1: 嗯，
3: 后来呢听说扎胰岛素副作用小不是吗？
1: 嗯，
3: 我就改扎胰岛素了
1: 啊。
3: 哎，可是你就是自己怎么小心翼翼的也不行，并发症还出现了。先是血压高了。
1: 哦。
3: 完了呢心脏随着不好了，有心脏病了。
1: 嗯。
3: 你说用着降压药控制的血压吧还行、
1: 啊、
3: 刚开始。等过几年那个哎呀吃那个降压药也控制不住了。
1: 嗯。
3: 吃完降压药高压还得150-160呢。
1: 你看看。
3: 但是呢他低压低呀，低压刚60左右、
1: 嗯、
3: 有的时候不到60都50多。
1: 你看看。
3: 完了到医院检查呢说尿蛋白还有加号的。
1: 啊，
3: 我另外呢肌酐也有些高了。
1: 嗯。
3: 医院的医生说我这个再发展呢可能就是肾衰竭了。这下把我吓坏了。
1: 那非常容易的是不是啊？
3: 是啊。就开始治疗肾病的药也吃上了。一天反正这个药那个药加一块一把一把吃药啊。
1: 嗯，
3: 哎呀那太遭罪了，
1: 不知道怎么来解决了、是不是、
3: 是啊，人老话不讲得好吗，说你按下葫芦瓢又起来了，旧病没治好吧、又添新病。5-6年前我这个眼睛啊
1: 啊
3: 不知道咋的了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头哪儿都白花的，越来越重，就看不着
1: 白
3: 看啥玩意儿，
1: 白内障啊青光眼这些个眼病合并症也来了，是不是啊？嗯，
3: 对对呀、啊，到医院人家告诉了，这是糖尿病的合并症、并发症。
1: 嗯，
3: 完了还有眼底病变。
1: 啊，
3: 哎，医生说呢，我目前这个体质啊，不具备做手术条件，
1: 嗯、
3: 说做手术那个危险太大，建议我呢暂时开些眼药水啥的回去维持。
1: 嗯，
3: 你说眼睛看哪儿都乌漆糟糟的，哪儿也不敢去呀、
1: 嗯，
3: 哎，啥玩意儿也干不了。所以没事的时候吧、就听广播打发时间。
1: 嗯，
3: 哎呀这个罪反正咋遭的就别说了，自己也不敢想了都。就后来在这种心情的情况下吧，哎、我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啊，
3: 看到希望啥呢，听到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
1: 对

0: 滋养为理念的一个本源疗法。
1: 没错。
0: 哎，尤其是您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您爷爷了、父亲了，那老一辈呀、啊，医者仁心这个之路啊，非常打动我了。哎，后来呢，我也招呼老伴儿，让老伴儿也听听。老伴儿刚开始还说这能行吗？就非常有疑问。哎，听了两回呢，老伴儿说胡老师是中医世家呀。
1: 哎，
0: 这么有名望，说的又这么在理，老伴儿说那咱买试试吧。哎，就这么的，把咱胡家的老头让我给用上了。
1: 是吧？好，太好了。
0: 哎，
1: 那您是选对了啊。
0: 是啊，真选对了。你别说，刚用几天吧，
1: 啊，
0: 我就感觉睡觉渐强。
1: 嗯，
0: 哎，比以前睡觉睡的时间长，睡得香了。
1: 嗯，
0: 再紧接着还有那啥呢，半夜起夜的次数减少了，原来一宿起四五回。
1: 嗯，
0: 哎，现在你顶多起两次，
1: 说明肾功能好了啊。
0: 是啊，你说这一个不起夜睡得好，白天那精神头这就自然足了。
1: 嗯，
0: 哎，另外以前还经常感觉胸闷，
1: 嗯，
0: 长出气也就爱，那有时候你也不知咋回事，不知不觉这就叹气，长生叹一下气。你说现在也好了，
1: 亏损了。
0: 哎，现在好了，他不叹气了，
1: 太好了。
0: 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感觉那个尿里边的泡沫那少不少。
1: 嗯嗯嗯，
0: 就是那味儿啊，不像以前那么那股烂东西那味儿啊，烂水果味儿啊什么的，刺鼻子都这样的。嗯，哎
1: 哎，说明肾功能是明显的改善了，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仰的，对吧？
0: 嗯嗯，您说对。另外以前的小腿浮肿啊，一个一个坑，人家现在不浮肿了。
1: 嗯，
0: 这老伴儿和我一看这个情况，高兴坏了。另外以前还啥呢，犯那个心绞痛。
1: 嗯，
0: 哎，现在都有好三个来月没犯心绞痛了。
1: 嗯，
0: 哎，我家住楼并不高，是四楼。那以前要上这个楼啊，我最少得歇两气儿，搁那大口大口喘一会儿，
1: 很困难呐。
0: 哎，
1: 负担太重了。嗯，是不是啊？
0: 对，你现在就慢点走，几乎不用歇气儿了。
1: 嗯，
0: 直接就能上来了。
1: 嗯，
0: 哎，没事儿，来回楼上楼下走走也不喘了。
1: 嗯，
0: 关键是啥呀，这个血糖平稳了
1: 啊，
0: 而且早晚扎那个胰岛素啊都减掉四个单位了，我没敢多减呢。
1: 哎
0: 哎，所以说感觉这么好，现在用胡家老膏啊不到五个月了，四个多月了，我这个最难控制的血压现在变化太大了
1: 啊。
0: 嗯，现在高压呢是140，低压是70的。嗯，
1: 太好了，这是正常范围了。
0: 哎，
1: 啊，
0: 哎呀，要不说就近几年没有过这样的血压，我都不敢想了，所以有这样的血压。
1: 嗯嗯，
0: 还有就是啥呢，眼睛不用眼药水了。
1: 啊，
0: 它也不像以前的干涩难受了。
1: 啊，
0: 眼前就那个厚雾啊，薄老都挺多了，挺多了。
1: 啊，
0: 哎，另外你那个原来那眼睛里的小蚊子小黑道道啥的现在是没有了，看东西那可清楚了。
1: 太好了，我听着这些个我都高兴啊。
0: 要不说胡老我现在有信心呐。
1: 啊，
0: 哎，而且呢还自个儿亲身体会的。
1: 嗯，
0: 我现在我这个眼睛一好了，就像开了心里头开了一下窗户似的，可亮了，可亮了。
1: 哎，太好了。
0: 以前呢，
1: 啊，
0: 这个老伴儿总出去自己出去跳广场舞，那个时候我不行啊，出不去呀。
1: 啊，
0: 哎，
1: 是
0: 眼睛看不清。哎，
1: 嗯，
0: 你现在可不一样了，没事儿，我就跟他吃完饭出去跳广场舞去。
1: 嗯，
0: 他跳他的，我在旁边转圈溜达溜达。等他们跳完了，音乐一结束了，我们一起就回家了。
1: 嗯嗯嗯，
0: 你看多好啊！另外有别人问我说你这怎么变化这么大呀？
1: 啊，
0: 我说老伴儿，真的我就自豪的跟他们说，我选对好药了。
1: 没错，
0: 胡家老膏有好几个呢，他们也都用上胡家老膏了，而且现在呢。
1: 嗯，
0: 也都成胡老的忠实听众了，也都受益了。
1: 好，那说明大家都把这个路子走对了。
0: 嗯，
1: 咱们过去这些病是越来越多，为什么现在用了胡家老膏它就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这主要是您回归本源了，就是抓住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我，
0: 嗯。

0: 非常高兴您选用了这个道路。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啊，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一个宝贝。
1: 哎，对了，
0: 咱只要走了这个道路，用了这个方法，怎么样呢？我们就会健康。现在您已经达到了，您高兴，我高兴，恐怕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们听到这个信息，大家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好，
1: 对对，
0: 哎，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嘞，好嘞，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胡老。
0: 好的，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嗯，
1: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到你

的花瓣脱离花蕊慢慢枯萎，每当我听到人说誓死不渝今生不悔，我把所有想说的话用文字开始积累，你不懂我多年伤悲是怎么望穿秋水，每当我看到海浪时而潮起时而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特别提示：定制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六瓶磷虾油赠送六瓶磷虾油，购买十二瓶磷虾油赠送十二瓶磷虾油。磷虾油唯一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那今天呢，这个跟大家在正式讲之前呢，

孟非老师说说自己的感慨。感慨什么呢？就是我呀挺有成就感的。怎么说呢？我呀这最近一段时间也算是帮了我们听众朋友的一点小忙。所以说这心里的成就感呢慢慢的就上来了。你看昨天呢我是第一天给大家公布了一下把我们中心这些患者用到的好的这个磷虾油啊拿出来一部分。首先呢这个要感谢我们中心里面的院领导。再有啊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孟非老师的一个信任。那昨天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啊我从这个广播间里面一出来我就见到了一个繁忙的景象。什么情况啊那个外面电话声啊是此起彼伏。哎呀就一直没断过。后来一统计啊大几百个电话就打过来了。当时啊我看到了这么多的数据。第一个我是欣慰第二个呢我有个感触。感触什么呢就是孟非老师啊不是舍不得给大家搞这个磷虾油。主要一点啊咱们能够拿到的就那么几百份。咱们听众朋友可不是几百个人呢、啊。你说这有的人呢他很重视自己的健康他也想软化血管。可是啊就赶得这么巧他这两天呢有事儿就出门了。一下子呀就没听到咱们这两期节目。那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的时间又过去了。那你说可惜不可惜啊因为这一次这个定制款的上面带我们中心里面特殊名牌优颜诺这三个字的磷虾油定制款的磷虾油只有这么点量。不是说孟非老师啊不想放开了拿。首先这个东西啊他要跟上我们中心的计划。他不是一个中心用是五个中心都用。不只是在我们中心住着的人用。很多出了中心回到家里面的他也在用。甚至有些人呢他给自己的亲戚朋友还拿。那我们每一次呢都是按照定量的基本上多不多少。可能说咱们这一次啊能拿到下一次说不准多久可能几年之后呢那这一次要错过了之后那您说有些人说我听到孟非老师讲不是一种油啊不是磷虾油一种啊是15种的。那确实啊这15种油啊都是特殊的里面含有大量欧米伽3的能够软化血管逆转血管衰老的。可是你不要忘了啊那十种植物油啊它只能够解决血管内皮的软化。几个月见效了后面血管外层的那一块它就软化不了了。那五种海洋动物的油脂当中它就不一样了。它是能够软化血管的内皮又能够软化血管的外皮。啊是里外都能给你变软的。就是效果慢疗程长时间呢久一点。那这几种油啊价格都不一样。实际上呢又以磷虾油最实惠。而且功能不比那几个差甚至还要更好一点。那我们中心才定制的这个磷虾油。我呀也是担心有的人呢没抢到也是担心有的人错过了这个节目时间后面再听到了想拿没机会了咱们毕竟也要做到什么呢公平公正大家说孟非老师这么做是不是也是情有可原呢对吧那今天呢是第二天了昨天我还以为我们工作人员呢会手忙脚乱结果呢我发现没有人家工作的有条不紊虽然说电话来的那么多接电话的顺序流程和服务啊还是做得很好主要啊就是大家太热情了主要就是大家呀太想快点解决这个血管的问题了其实啊您这么踊跃这么热情孟非老师啊挺欣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啊我们血管的硬化问题这是基础什么基础啊这是生病的基础就相当于病了这个大楼啊这个地基打得牢血管越硬化生病这个楼盖的就越高那这个病啊就结实就不好治那同样啊我们软化血管呢就是给健康打基础你血管硬化就是给疾病打基础那你说我们这个方式和方法是不是在对抗我们心脑血管病啊
对抗我们疾病的身体啊，慢慢的恢复我们身体血管的弹性，就等于再给我们长命百岁，再给我们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来打基础，对不对啊？说到咱们这个磷虾油啊，尤其它这个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硬化这个情况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其实中医藏医啊都很好。那孟非老师就是学中医出身，后来又学的藏医。那中医藏医啊，无论是在活血化瘀啊、去瘀通络呀、舒筋活血呀等等方面，那国外都羡慕得很。可是呢，就有一个小问题，这个血管硬化呀是近现代这一两百年提出来的。那老祖宗那个时候啊，就没有血管硬化这个词儿，也没有血管硬化这个事儿。你如果说溶个血栓呢，啊，这个通个血管啊，这个药方和药材啊比比皆是，你只要是个医生，是个中医大夫，随便都能拿出来十几二十个这样的方子。可是如果说让他来软化血管，那咱们这个本土的药材啊，可能说就没有那个配伍了，那咱们还真就得用到这种特殊的源自于海洋的，也就是说人都是源自于海洋，我们用到海洋里的东西啊，对人来说吸收率更高，哎，作用率更强，见效呢就更稳定，是不是？所以啊，这个磷虾油针对性的就是来解决我们血管的硬化，逆转我们血管的硬化程度。同时啊，我不说了吗，人和血管啊是同寿的，那你说你血管变好了，变干净了，变年轻了，我们的寿命是不是无形之中也就增长了呀？是不是？这也等于给大家发了一张100岁的门票吧，对吧？还是那句话啊，这个磷虾油啊咱们抓紧，今天是第二天，又是150份。那我也跟大家说的呀很清楚了，这个磷虾油呢是我们的定制款，上面呢有三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这个呀就是为了保证有这三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定制款的这么一个标识。您记住啊，我们中心里面除了拿一些特殊的品牌药以外，剩下绝大多数，就此时此刻要统计应该是在 70% 左右的用药，或者是药食同源，或者是营养干预的东西。如果说量大的，我们单位都是在外面的这些企业来定制的，而每一个定制的为了谨防假冒，我们上面都有这三个字的标识，就是优颜诺。所以呢，只要见到这三个字你就放心，你放心啊，第一没人敢假冒，如果谁要敢假冒这三个字优颜诺，那基本上就离着倾家荡产不远了，那也是正品的一个标识。那第二呢，咱们这个磷虾油啊价格实惠，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定制之后纯度还保证，真品还保证的情况下，一瓶啊才100块钱，这一瓶呢是一个月的量，我们正常的情况下一个人呢，你就记住了，就吃上一年到两年。那如果说你这病程时间比较长的啊，那我就建议你啊就是两年的时间就够了，因为这个东西的保质期也是两年，基本上要给你们这次拿是生产日期啊都是最近的，这两年的时间绝对是没问题的。也就是说你吃上少，最少吃上一年，多也就是说最多的量就是两年的量，24个月。那咱们这个一瓶吃一个月，那一年呢就是12瓶，一瓶是100啊，那一年12瓶就是1200，那两年呢就是24瓶，那价钱呢在中心里面就是2400。那你说这么算下来也不贵，一天才折合3.3块钱，对吧？那你说是不是普普通通任何一个家庭他都能吃得起啊？可是呢这次啊也感谢我们中心给了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大力的支持，给了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大的实惠。也就是说这次啊是您一次性拿6瓶只花600块钱，600块钱呢再多给你拿6瓶，这样的话这不就12瓶了吗？就一年了。也就是说12瓶正常是1200，这次呢您花600块钱就够了，对吧？600块钱到手了12瓶，
一瓶一个月。

才50块钱，你说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那如果要吃2年的，你也不用买24瓶，您呢就直接拿一个12瓶，12瓶呢是1200块钱，多给你拿上12瓶，这不就2年的量了吗？是不是？折算下来啊，一个月50块钱，任何家庭啊都吃得起。在这里呢，您如果想软化血管的，如果想让血管的内皮和外皮都软化下来的，如果想逆转血管动脉硬化的，你明明知道了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都是跟血管硬化有关系的，那你抓紧时间报名。今天呢还有150分，我们回去吃也简单啊，一天2粒就行了。您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跟我们工作人员呢说清您的姓名地址，我们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送到您的身边啊，您就直接开始用上。那怎么吃呢？大家也挺好啊。孟非老师呢在这里再嘱咐一下大家，每天2粒。有人说我病多我吃4粒行不行？不行，就2粒。在我们中心里啊，很多人就感觉这个东西便宜，就说多吃几粒吧，我们是不赞同的。为啥呢？你吃多了它真的不吸收了，它就排出去了，浪费。这个虽然说浪费的钱也不多，那浪费的干啥呢？他放心啊，不会对身体产生任何毒副作用，即使多吃也不会对身体产生任何不好的作用。但是呢，这2粒啊是标准量，我们就按照这个含量设计的，一天2粒刚刚好，不要多，多了之后你反倒吸收不了就浪费了，是不是？虽然没有副作用，那你多吃它干啥呀？一天就2粒，这2粒啊你什么时间吃都行。你说我早上起来吃可以，中午吃没问题，晚上吃也中，反正是一天2粒。饭前吃可以，饭后吃可以，你说你跟着饭一起吃也没事。有人说那跟药能不能一起吃？没关系，你跟任何药都能吃。也就是说这个磷虾油啊，它属于天然的物质啊，它这个物质呢是本身人就需要的，或者说本身呢就是我们身体需要的一种东西，跟人体的契合度和结合度是100%，我们的吸收率都能几乎达到99%以上。那你说对我们身体只有好处是没有害处，你就放心大胆任何时间吃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你们就敬请放心就好了。那再有啊，有些人可能还是没太记住，说孟非老师啊，我这个磷虾油吃了之后，你说逆转血管啊，解决软化，这个解决动脉硬化，多久见效啊？我跟大家说别着急，这个东西啊慢工出细活。我们吃速效救心丸是吃了当时就见效，2-3分钟就见效，这个磷虾油啊是至少要1年见效。有人说一年怎么变化能看得出来吗？能啊，你对照啊，你就对照你的舌头底下，对照你的眼睛的红血丝，你就知道有变化了。这个东西是越慢效果越好，对不对啊？你就放心，这个东西实际上吃了之后短期之内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可是呢它就在你身体内潜移默化的慢慢的在改变你的血管状态，哎，它是这样起作用的。所以说呀，它这个东西作用不明显，一定要给它足够的时间，时间到了结果自然就到了，时间够了你的血管自然就软化了。这有没有说有人特别快啊？有，不多，不到10%。什么样的改变呢？就是有的人吃过了之后啊，他这小便会有点发红。如果说听众朋友您呢拿到了这个磷虾油，您吃了之后啊小便有点微微的发红，你不要担心，这不只不是坏事，这还是好事。这是什么？我跟你说，这对吃了磷虾油来说对你是好事，这个足以证明啊你身上有一种东西叫自由基。这自由基啊是一种氧化物质啊，这自由基啊它是一个缺失了一个电子的坏东西，它为了自身的稳定啊，它专门抓健康的细胞来抢电子，就抢人家的来谋求自身的稳定，它抢谁谁就变成自由基了，就破坏人家的体表的电子平衡了，从而啊这一个地方的细胞就开始衰老老化甚至病变了。自由基过多呀是导致癌变的一个主要原因呢。那如果说你要是吃了这个磷虾油啊，你小便变红了，我告诉你，这就证明

你身上自由基多了。那你自由基多了，为什么吃了磷虾油，小便会变红呢？我告诉你，就是因为磷虾油当中有一个东西叫虾青素。我再说一遍，第一种东西叫欧米伽3，逆转血管硬化的。第二个东西，磷虾油里面的东西叫磷脂，磷脂是能够帮助欧米伽3穿透渗透我们的血管内外皮，以及渗透到我们的细胞内部当中的。磷脂就有个强穿透疏通的作用。那磷虾油当中还有第三个物质，这个物质就叫虾青素。再说一遍啊，虾青素，世界上有两种虾青素，一个叫海生，一个叫陆生。什么叫海生呢？大家听好，海生的就是从海里面来的，在虾里面的，这个颜色呀是一种青色的，这种情况下起名叫虾青素。那这叫海生的。什么叫陆生的？就是不是在海洋当中的，但是陆生的虾青素也不是在地上，在哪儿呢？在水里。水里面的植物，淡水里的植物，虾青素含量也有。也就是说，陆地上的植物里面有虾青素的含量低，淡水里面有一个东西叫雨生红球藻，这个藻类里面含有大量的虾青素。可是呢，大家知道啊，这个植物型的虾青素和这个海洋动物里面的虾青素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是那种特别好的企业生产的雨生红球藻里面的虾青素，那也是真好，真的好啊。但是呢，相对来说，海洋里面得到虾青素更容易，不是说它哪个好不好的问题了。单以虾青素为论啊，都好，它们两个不相上下。但是相对来说呢，雨生红球藻这个东西啊，你要养殖，养殖起来是很麻烦的，而且呢，对水质的要求很严格。那虾青素呢，从虾里面获取，从磷虾当中获取就更容易，因为磷虾的量啊，太大太大了，便宜。那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啊，就两种这个虾青素，一个是虾里面的虾青素，一个是雨生红球藻里的虾青素。那孟非老师讲到这里，就是告诉你，磷虾油当中，你看本身的就是虾呀，它就是里面含虾青素多。虾青素跟你身体当中的自由基一结合就变红，当然不会天天红啊，就红几天，也不会特别红。所以呢，如果说你用了我们的磷虾油，吃了几天，小便有点变色，发红了，你不要担心，你还要高兴，你一下子呀，就是磷虾油又帮助你解决了自由基的问题。有人说，那不是好事吗？那当然是好事了，你自由基变少了，你寿命延长啊，是不是？氧化多了的人皱纹加深，老年斑多，这老年斑呢，就是氧化了的脂质斑块，这脂质斑块到了体表啊，就变成了色斑，这种就是老年性的色斑，就叫老年斑。那都是你自由基多了。如果说你吃这个磷虾油时间久一点，我不说了吗？它这个时间要长，但是要说快点，几个月，你这老年斑会变淡，这是真的，啊，但是它不是病啊，对不对呀？那这种情况下，发红的，你不要担心啊，这是因为磷虾油当中含有虾青素，解决了你自由基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你呀，100%的放心，磷虾油这个东西是安全，没有一丁点儿的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啊，它和我们任何的食物啊、药物啊、保健品呢，是没有一丁点儿的冲突的，您跟任何东西都可以吃。哎，对了，哎，得特殊提醒一下啊，如果说你喝那个我们的解毒海棠茶，你跟这个解毒海棠茶呀，你错开10分钟就行了。有人说它俩有冲突吗？没有冲突，没有冲突，只是说海棠茶呀，它的解毒性能太强了。磷虾油不是毒啊，但是呢，海棠茶会分解磷虾油，明白了吧？把这磷虾油分解的更小了，它穿透力就更强了。你穿透强了也没用，慢一点儿，别把它分解的太快，是不是？保证磷虾油在身体当中时间长点再代谢，那你就跟海棠茶错开个10几分钟就可以了啊。还有，今天正式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定制的这个海棠茶呀，它属于解毒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世界上没有什么毒是它解不了的。所以呢，你用到海棠茶一定和你的平时吃的药要间隔开20分钟左右到半个小时，更不能用海棠茶

0: 别的东西啊还不一定啊，但是这个磷虾油我们是一定要带上质检报告的。这个质检报告是给您邮寄的时候，邮寄磷虾油你用上一年的给你邮寄12瓶，用上两年的给你邮寄24瓶。给你邮寄的时候，这个检测报告就跟你这个磷虾油一起，我们给你复印一张，你拿过去放到你手里，你自己看一看有没有经过质检，有没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这个质检报告啊，你拿到手里面之后，所有的数值都在里面的，含量是多少啊，都在上面是一清二楚，咱们拿过来一看真假自然就知道了，对吧？只有有这个就是真的，哎，没有这个那你自己猜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吧？那好了，那如果说有人说，哎呀，说孟非老师，我就想试试这个到底是真是假，那好办，您呢可以拿着我们这个磷虾油到任何一个质检报告去干什么呢？做检测，哎，你鉴定一下，看看跟我们的检测报告一样不一样。那如果说一样，那是不是就证明是真的了？是不是？如果说不一样怎么办？我也给你个说法，给你什么个说法？假一赔十。你说别说假一赔十，假一赔20都同意。为什么呢？咱们这个东西是定制款，货真价实，绝对是产品和报告上面是一模一样的，保证质量。定制款呢是真品，真品呢不一定贵，但是呢还是那个事儿啊，这个磷虾油这个东西啊，它没啥技术含量。这个磷虾油要生产，它只要一个东西，良心。你记住，它只要有良心就没问题。问题是啥呀？问题是现在有的商家他没良心，他只为了赚钱，他要为了赚钱他就没良心。市面上假货横行，我都相信我们有的听众啊，甚至都买到过这个假的磷虾油。你吃了一年，别说一年，你吃五年它也没有用啊。那就证明什么？就证明里面几乎不含，甚至说只是个概念，甚至瓶子上的标签写的都不准，明白了吧？你吃那样的磷虾油，你吃多久都没用。咱们呢，第一有优研诺三个字，第二个有质检报告，你拿回去吃吧，只有这样的才是真的，只有这样的才是品质的保证。同时呢，也只有这样的你吃上才能够慢慢的血管的内皮和外皮都给你软化。咱们记住啊，只有以油才能化油，以油才能软化血管，还不是什么油都能软化血管。要想逆转血管硬化，逆转血管的年龄，软化血管，用磷虾油不是唯一的选择，15种油呢，但是用磷虾油绝对是最安全、最便宜、最有效的选择，这是100%肯定的，明白了吧？你就记住了，拿到这个油，第一个事儿，你就看看这上面有没有这三个字“优研诺”，也是我们的定制标识，也是我们的识别号啊。别的地方不敢说，我们中心的患者呀，就认这三个字，这三个字他一看到他就放心了。这属于小众范围啊，就是这个不是品牌，也不是名牌，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实际上啊，就是信任力，就是我们中心的放心标识。您呢，拿回家一定第一时间看看有没有这三个字啊，有这三个字就是真，没有这三个字那一定是假的。真要是我给你拿假的了，或者说你检测跟我们这个检测报告不符的，假一赔十。孟非老师说到做到。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这儿啊，咱们今天呢是第二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孟非老师再给你说一遍，这个磷虾油啊，你要吃你就吃上一年到两年，只要是病程长的你就照着两年吃。有人说呢，我多吃行不行？多了就不要了，你最多就两年就足够了。因为血管一旦变软了之后啊，它再一次硬化至少要10几20年，所以说到那个时候就不着急了呀，是不是？咱们给了自己血管一个10到20年的缓冲期，你还急什么呢？

是不是？而且呢，这十五种能够软化的油脂，十种是植物油，五种啊是海洋动物的油。那这里面最有效，换句话来讲，价格最合适的就是这个磷虾油。那我们中心呢就定制的这个磷虾油，这一次给听众朋友带来的福利政策就是什么呢？100块钱一瓶，600块钱多给你拿6瓶，到手就是一年12个月的量。你拿12瓶就是1200块钱，再给你多拿6瓶，你到手就是24瓶。那你说是不是任何家庭都能用得起啊？对不对？那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定要把这个磷虾油给用上。我再给你提醒一下啊，大家听好了。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五高的，就是三高的基础高，高血压的，高血脂的，高血糖的，还有一个高血粘的，还有个高尿酸的，是不是？这是三高加两高合到一起啊，叫五高。这五高任何一个高，它都能够导致血管的硬化，它能够导致你血管弹性的降低，让你的血管啊变得是又硬又脆，甚至说血管管腔都变窄了。大家听好啊，磷虾油它不是药，磷虾油是属于一种特殊膳食。这种特殊膳食啊，它不治病，它只能够解决你一个事儿。有人说我腰疼腿疼，有人说我胃疼，哪里疼？大家听好，磷虾油不止疼。第二个人说孟非老师，我骨质疏松用磷虾油行不行？没用。你要说是你对关节有轻微的润滑作用，这磷虾油还是能办到的。可是解决你骨头疼，那没有的。咱们是有一说一，咱不能胡说呀，是不是？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免疫力不好，免疫力不好，搞点维 C， 是不是？免疫力不好，补点正气都可以。你不要认为磷虾油是神药，不要认为磷虾油是万能的，不要认为吃了磷虾油药都不用吃了，不是的。是什么人必须吃呢？五高的人，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类的人要吃。哎，这磷虾油你一定一定要用上，因为只有逆转了你的血管硬化，改变了你的血管弹性，那你这个基础问题和风险性就会降低。你看，高血压，什么叫血压呀？孟非老师虽然学的是中医，可是西医的这套东西和营养医学、生物医学也都在学，虽然不如人家专业的人专业，这个事儿啊，咱都懂。什么叫血压呢？血管里面血液流动对我们血管壁产生的侧压力，就像我们水管里面过水一样，这个水压要高了，撑的那个水管啊胀起来了，这个就叫血压。哎，在水管里叫水压，在血管里就叫血压。这个压力越大，给到我们两边血管的压力就相对提高了，这个时候心脏往出一蹦，这叫蹦出去血去了，高压就出来了。心脏这血往回一来，哎，这个时候低压就来了，就是一个叫收缩，一个叫舒张，舒张收缩，舒张收缩，这心脏完成一次血液循环，这血压呀就开始出现了，有高压，有低压，是不是？那大家呀，有的人呢，年龄一大，这血压不能说100%，至少是80%的人血压都不对。那有的人呢，这血压呀高的都没边儿，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血压呀。到了多少爆表，你看那个血压计上面那个标识啊不够使，是不是？拿电子血压计一量，好家伙，200、210，你说这多危险呢？你说这是不是等于血管随时在破裂的边缘呢？就这种到医院去了之后，那医生都怕呀，怕你随时出现大量的脑出血呀，那直接要命啊，是不是？就别说200了，只要说年纪一大，血压超过160、170，这都是有随时崩血管的危险，明白了吧？尤其是血压一大，还容易把血管里面的斑块给冲下来。那你说血压的高，不就是跟血管的收缩有关系吗？不就是跟血管的弹性有关吗？是不是？你跟我们降压，用利尿剂，不就是减少血液里面的水量，让你的压力减小吗？是不是？血管紧张抑制素，包括扩张血管的，都是在血管的弹性上来入手。可是所有的西药它只是解决指标，临时的，你只要这个药一停，后面还是该高多少就是多少。我们用这个磷虾油啊就不一样，我们就相当于什么，我们就相当于让你的这个水管的弹性一直保持在这个状态，不让它变旧。我们让你旧的那种

弹性低的血管给它弹性慢慢恢复回来，那你说这叫不叫逆转血管的硬化呀？是不是？你这样的情况下，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都是引起血管硬化的元凶，高尿酸和高血粘更是让血管雪上加霜。那你说你有这个情况，你吃着药的时候后面不一定加重了，可是怎么样减轻啊？你要想减轻，你不还得回过头来解决血管的软化吗？磷虾油是不二的首选，你必用。第二类的就是我们心血管病的，什么心慌的、胸闷的、房颤的、早搏的啊，什么心律不齐的、心衰的、心绞痛的、压着大石头的等等等等。我告诉你，心脏要出病，绝大多数心脏的问题就是冠状动脉。而冠状动脉为什么出病，为什么心脏不适，就是因为心脏自身也要用血。心脏自身用血，你心脏的冠状动脉就是给心脏供血的，它忙了全身，唯独忙没到自己，它给冠状动脉的血来得少了，冠状动脉里的血管硬化了，血管硬化了病就来了，全名就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再说一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老百姓讲叫心脏病。你听听，冠状动脉这是发病位置，粥样硬化性，你听听是不是粥样硬化呀？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是不是就来了吗？是不是？粥样硬化是元凶，粥样硬化又叫血管硬化。那你说软化血管不对吗？对吧？磷虾油虽然不是药，它让你心脏的血管软一点，是不是给你心脏的压力减轻一点？心脏的压力减轻一点，血管软一点，过来的血多一点。那你告诉我，到最后为止，时间够用了，疗程够用了的时候，周期够了的时候，你的血管软一点，你的心脏就轻一分；血管好两分，你的心脏就减轻两分的痛苦。虽然这个东西不是药，它属于特殊膳食，但是它这个是其他东西比拟不了也替代不了的呀。这就是磷虾油必须要用的一个原因呢。那反过来，脑血管更是如此啊。我们是拿过那个人脑袋的模型的，我们也看到过在实验室当中，在这个陈列室当中，我们亲手拿过我们人脑部血管的一个标本，也就是说我们脑袋里面的大脑标本、神经标本和血管标本，孟非老师上学的时候都在手里面摆弄过，对吧？有模型，有实物的。那脑血管细的呀，哎呀，你就别提了，除了两边这个颈动脉还稍微粗一点，脑袋里面是跟比蜘蛛网还要细的细血管，甚至比蜘蛛网还要多的脑神经。脑神经靠什么？是不靠血管滋养啊？脑袋靠什么？是不是靠血管供应过来的血液和氧气才能够工作呀？那脑血管为什么发病率要比心血管病发病率多？就是因为我们脑袋虽然不大，功能多，全身都归它控制，那脑袋里面每一个区块作用都不一样，哪个地方的血管堵了都出问题。你看我们有没有人这个嘴歪的、鼻子歪的、眼睛歪的，是不是？眼睛哪儿都歪的，哎呀，你不用问，脑血管，是不是？走路发歪的，脑血管，哆哆嗦嗦的，脑血管，手抖帕金森的，脑血管，脚底下像踩着电门一样，脑血管。那脑血管为啥生病啊？脑血管里有啥呀？是不是？那脑袋里最多的就是脑血管和脑神经，你不解决他俩，解决谁呀？神经你是滋养不到了，它靠正常吸收营养，脑血管里来的就是什么？就是血。脑血管里这个血就得要弹性好，血管正常，供血量才够。血管一旦管腔变窄了，血管硬化了，来的血都少了。你只要脑袋一缺血就缺氧，你只要一缺氧就头晕，就头沉，就懵，就晕，就胀，就烦，睡不着觉，反正就哪儿都不舒服，这脑血管病就来了。一旦脑血管破裂堵塞，后遗症什么画圈的、跨框的啊、口眼歪斜的、瘫痪在床的、半身不遂的。那咱们为什么非要等到这么严重才解决呢？是不是一直说潜移默化的治疗，春风细雨一般，万丈高楼平地起啊？什么是万丈高楼？血管啊，所有的病没跟你说吗？只要是跟血管病有关的都是血管硬化，对吧？你血管脑血管硬化了，脑血管病；心血管硬化了，心脏病；下肢血管硬化了，静脉曲张；脖子血管硬化了，斑块；
这不都是这样吗？包括你眼睛不好，不也都是里面的血管出问题了吗？是不是？所以说什么人必须用，五高都要用，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这磷虾油你听孟非老师的，一定把它用上，价钱又不贵。咱们给了这个政策之后，一个月才折合下来才50块钱，你说是不是？什么样的家庭都能够用得起啊，对吧？一年下来600块钱，两年才1200块钱，那你说还帮你解决大问题，给你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你以后啊，再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修补正气的药，那作用都会提高的，是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我要提醒一部分人，什么人呢？如果你还没有打这个电话的，那你现在听孟非老师的，你干什么啊？你现在马上到你家里的洗手间，把洗手间的灯打开，你呀，对着洗手间的这个镜子，你照一照，把舌头抬起来，你看看你舌头底下的这个血管是什么样的。听着啊，如果你的舌头底下的血管是4类情况，那你这个磷虾油必须用，马上用，现在就用。哪4类？第一个，发黑发乌的，你不用问了，你这不是舌头底下，舌头底下是窗口，全身的血管都这样，你血管已经严重的动脉硬化，血管病就在你身上了。严重动脉硬化的舌头底下看得出来，黑黑的、紫紫的，马上用磷虾油，1天2粒，用2年啊。第二类的，你舌头底下的血管疙疙瘩瘩的，一块一块的，鼓的跟蚯蚓一样的，甚至是跟腿上的静脉曲张一样的，那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危险了。什么危险了？就是你的血管是一段一段的堵，一段一段的硬，而且都已经扭曲了，比刚刚说的那种情况还严重。那你告诉我要不要解决？你不解决它，它到最后就给你出危险，而且出大危险，就预示着你的心脏或者脑血管快出问题了。如果这两个地方出一个问题，你是1年600或者2年1200能解决吗？你1年2万、2年8万都不一定解决了。现在是花小钱预防大问题，你别到以后真到医院住院花大钱的时候还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再后悔就晚了啊。听孟非老师的，1天2粒磷虾油连着用上2年，赶紧用，舌头底下就能变回来。那第3类的情况就是什么？就是舌头底下的血管不明显，看不出来。那我告诉你，这种情况高度引起你的重视，因为你不是舌头底下，舌头底下只是个窗口，代表你全身的血管萎缩了，这个比你血管鼓起来还危险。萎缩了，这个时候血管硬度就下降了，不是说软了，是什么？变脆了。我跟你说，这种脆的血管更容易破，你赶紧把磷虾油用上，让这个血管的弹性慢慢的恢复起来，你这个危险呢就远离了。再有第4个，大家听好，你这个舌头一伸出来不听话，你伸舌头抬怎么抬都抬不起来的，甚至说你想看一下舌头底下，你必须拿个勺子把舌头扒起来，或者拿双筷子把舌头夹起来的，舌头已经不听话了的人，这种情况你听好，你已经不用看舌头底下的血管了，这个舌头只要一不听话，就证明你的脑血管已经相当相当严重了。严重到什么程度？严重到要不然你就已经脑梗脑出血过，要不然你就已经快要脑梗脑出血了。那你说你这种情况用还是不用？是不是？你难道还要再拖吗？你再拖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啊？是不是？这几种情况呢，我再说一遍，必须吃。第一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血粘的，你必须用上磷虾油。哎，第二类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要用上磷虾油。第三个，眼睛经常视物不清的、眼底出血的，你要用到磷虾油。还有一个静脉曲张的，你要用到磷虾油。还有一个舌头底下的血管异常的，甚至都看不到舌头底下血管的，磷虾油你必用。你一定一定听孟非老师的话，把血管变软，远离危险，远离风险，让病痛少往你身上来。咱们要活到100岁的，咱们要给自己的健康打基础，拿什么呀？这个磷虾油是15种油当中的 No.1 第一名，价格又实惠，而且呢功能作用上又好，它是属于高级的特殊膳食，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定制款，
而且这次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就是说你拿六瓶600块钱，多给你拿六瓶，到手里12瓶，一年的量。你拿12瓶，多给你12瓶，到手里2年的量。你少花钱，一个月算下来才50块钱，多划算呢。错过这个，下次你第一在外面不一定买到真，不一定这个价格，拿到这个价格还不一定有这个纯度。所以你要是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报名。你打了电话的，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好，什么时候能收得到？哎，收到了马上吃，听明白了吧？这个油你一定，磷虾油你一定要用上，大量的欧米伽三，大量的磷脂，大量的虾青素，纯度高，优颜诺三个字别忘了啊。那再有什么人，孟非老师是坚决不让他吃。这个有让吃的，就有不让吃的。什么人不让吃？你听广播，你只是无聊打发时间的，哎，你听广播只是为了消遣的，你已经现在说我不想治了啊，我爱怎么样怎么样吧，想怎么样怎么样了，无所谓了，我也不想治了，那你这样的人你别吃了。你吃了呀，可能你今天吃，万一吃了几天之后突然不想吃了，你就扔了，扔了就浪费了吗？有的人都拿不到，你说你呀都是放弃治疗的人了，就想试试，试几天就放下来的人，你说是，钱是你花了，可是东西你拿走了呀，你这种情况下别人还没抢到的，是不是就可惜了？怎么办？你要说是已经放弃治疗的啊，对身体不重视的，那别吃了。第二个，对这个恢复健康啊没有信心的，你也别吃了。为什么说？你记住了，心里面认为自己能健康，他就积极的配合治疗，心里面认为我治病也没概率，没希望，没信心，我告诉你，跟他说啥招他都消极，一消极了不愿意配合，一不配合了影响治疗的节奏，那到最后治起来呀太难了。这样的人没信心没恒心的，孟非老师也说实话，你看我多直爽啊，你别吃了，也不是几百块钱的事儿，你就别花买了，买了放那儿也没必要。还有第三类，就是家里反对的，无论你是老伴反对还是说你儿女反对，你老伴不想让你健康，你儿女不想让你健康，他们就说有病去医院啊，住院给你打针，要这类的，那我也告诉你，你别买了，你也别吃了，不是钱的事儿，因为花了一点钱，因为让你恢复血管健康，让你恢复血管弹性，让你治病打基础，结果因为这几百块钱搞得你家里鸡犬不宁的，天天打打闹闹吵架的，影响家庭和谐的，孟非老师不想犯这个错误，哎，也不想让你家里打架，也不想让你家里不和谐，也不想因为这点事情你们夫妻关系闹得很僵，跟孩子还闹得不愉快，孟非老师不想这么干。我呀就一直说一句话，这句话呀我的老师小的时候教的我啊，上学的时候教的我，当时啊我听过这句话，但是老师又语重心长的说完了之后啊，我是另外一番感触。这个感触啊到今天我可以说一遍，叫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草。哎，你听听啊，就说呀咱们下一场大雨啊，是不是这个雨水啊下来了，天宽地阔呀，可是这个草啊在地上它没有根儿，我怎么滋润它呀，是不是？所以叫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草，佛门慈悲难度不善之人呢。咱们讲究的是什么？咱们讲究的是缘分呢，是不是？咱们那个缘分到了怎么都行，咱们的缘分没到啊咱就别强求了，是不是？你家里反对的，没信心的，已经放弃治疗的，那你呀就别打这个电话了，你也省点钱，哎，你身体啊以后呢找找别人，或者说自己在家锻炼锻炼都可以，对吧？咱就省这几百块钱，咱就不要花了。你也不想软化血管，你就认为以后出血再说啊，脑梗再说，心梗再说，反正支架无所谓，那你要这样的，孟非老师绝对没有怨言，也不劝你。为什么？因为健康是你自己的，你认为以后梗了也没事儿，你认为以后瘫痪了也没事儿，你认为以后卧床不起了有人照顾，那咱们就治不治无所谓嘛。我这个车呀是个火车，我这个火车呢是带着我的乘客活到100岁的，活到100岁解毒是关键，哎，软化血管是基础，是不是？关键性的基础，这两个事儿咱们都要做呀，你不做你怎么坐车呀？你坐车都坐不稳的，我怎么带你活到100岁啊？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吗？是不是？所以啊，这几。

0: 一个事儿，我跟大家说得很明白了。那咱们再说一遍啊，一瓶100块钱，一个人呢用上1年到2年，就是你这次的活动政策，你一次性拿6瓶，600块钱，多给你拿6瓶，到手就12瓶，你就不用多买了。你买6瓶，多给你拿6瓶，到手12瓶，用1年，1天2粒啊。你要用2年的，你也不用买24瓶，你就买上12瓶，1200，12瓶1200，再给你多拿12瓶，这样的话就2年的了，每天2粒，然后呢，任何时间吃，哎，都可以了，明白了吧？这就够了。那然后呢，我跟大家说啊，这个东西啊，还是那句话，你呀，不要追求，说我今天吃上，明天就好，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快。怎么说呢？它这个是周期性的，就是一个周期就是1年，普通人用一个周期1年，哎，要是说身体当中基础病、慢性病的，就是2个周期，用2年的时间就足够了。我不说了吗？如果说你血管逆转回来了，变软了，等到它再硬化，至少要10年、20年后，你就有了足够的时间做缓冲了。你说对不对啊？是不是？另外，我再说一遍，千万千万要记住，1天就吃2粒，千万不要多吃。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总嘱咐这个事儿，是不是吃多了有害处啊？没事儿，吃多了一点害处没有。你就是一顿把这1瓶60粒都吃下去，都没有一点害处。可是呢，要是多了的情况下，你就不吸收了，那点不吸收了不就浪费了吗？浪费了一点作用没起，你为啥不明天再吃呢？是不是？我跟你讲啊，这个事儿啊，我在我们中心里是经常能够遇到。哎，咱就不说远了，咱就说前年，我们中心里面有个老爷子85，哎呀，给他做完各种检测，做完了各种检测报告，就做这个调理治疗方案的时候啊，那都得看吗？结果一看这个舌头，哎呦我的天哪，那舌头是发黑的呀。这老爷子呀，本身就脑梗过，而且呢还是严重的，流口水，走道也慢，所以这舌头是必须看呢。结果这一看舌头底下，那就不是紫啊，是黑，就你能想象的那种乌黑色，就那样，还成坨，这是典型的脑中风后遗症，舌头底下的情况。那走路啊，就慢慢悠悠的，那他走5米啊，甚至得差不多要1分钟。不过没事啊，在我们中心里住着，他是100%安全。那我们就跟他说了，说给他的调理治疗方案，其中这里面就用到我们的特殊膳食，就是这个磷虾油。就告诉他啊，这个是软化血管的，给你这个心脑血管的康复打基础的，告诉他了，1天吃2粒。结果呢，这个磷虾油没有危险呢。那你说这老爷子他就想快点好，这个事儿啊，人之常情，他就想偏了，他就认为我们给的这个磷虾油啊是神药，哎，就能给他脑血栓治好。结果呢，他自己就偷偷的加量，吃了多少啊？他每天吃4粒。哎，还悄咪咪的每天吃4粒，后来就发现了，就跟他说不能吃这么多，说吃多了没坏处，你吃多了也达不到效果双倍，你呀1天就吃2粒就够了。结果呢，这老爷子挺犟，他说不是没副作用吗？我多吃点，我说我感冒药我都吃2片，那这个我吃4个。结果呢就不让他吃，就劝，你知道啥情况吗？这我们那个小护士啊，劝了一会儿哭了，哎呀，坐那儿就开始哭。你说一个85的老爷子坐那儿哭了半天，给我们搞的都不会了。这我后来知道的啊，这小护士是一顿良言相劝呢，就告诉他说，真是你吃的多没有用的，哎，吃多了之后你反倒吸收不了，浪费了，你就吃2粒。你看这说心里话，这老爷子是不是就把这个东西当成药来吃了？他就认为这个东西吃了马上就能把脑血管治好。哎呀，到最后劝来劝去啊，劝了好几天呢，终于改回来。为啥改回来了？不给他了，不放他屋里了。那原先瓶在他屋里，现在不放了。那1天给他送2粒，那没招了，改成俩了。结果这老爷子吃完了之后啊，有意思，他在我们那住了6个多月，我都记得很清楚啊。为啥说对他印象清楚呢？6个多月的时候啊，不到6个月，就是快到6个月的时候，我们去看，因为我们最关注的就是什么？舌头底下。尤其是像他这种情况，舌头底下是最关注的。结果到了5个多月、6个多月的时候，当时我们再给他看啊，身上的检测指标血管就已经有软化的迹象了。 这个我不跟你们说吗？慢工出细活，有软化的迹象了。最明显的就是他舌头底下，他舌头底下是乌黑乌黑的鼓，哎，鼓起来的块块。结果用了六个月了，这回这舌头底下呀，颜色没有变，还是乌黑色。可是你知道吗？这回变成什么样子了？能看清是两条血管了。原先舌头底下一大块都是黑的，现在能看清了，舌头底下是两根乌的血管了。哎呀，当时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拍的照片的，然后呢，这次又给他一拍，两张照片往这一放，那立马不一样，是不是？哎呀，高兴的，说高兴，哎呀，我这有希望，你看，这就是结果。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记住了，你给他足够的时间，他到最后就给你足够的作用。时间啊，那你就赶紧吃上，是不是？记住了，它不是神药，哎，不是包治百病，也不是说吃了这个就不用吃药了，打基础嘛，万丈高楼平地起，是不是？你呀，就正常的吃，每天两粒儿。你要如果愿意的话，你眼神还好，你就把舌头底下啊拍个照片，是不是？你拍个照片留着，哎，等以后了你再看，慢慢看看你舌头底下有没有变化。这个啊，至少要几个月，对不对啊？慢慢来，五六个月过后，舌头底下的血管啊自然就变淡了，明白了吧？这个时候作用慢慢也出来了，你说你开心还是不开心呢？你开心了，到那个时候身体等于变好了呀，是不是？一年下来血管软化了，两年下来血管逆转了，你说这是不是对你来讲最大的好事啊，最大的幸运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啊，今天第二天，咱们一共五天，100块钱一瓶，六瓶600块钱，多给你拿六瓶，一瓶折合50块钱。你吃两年的，你拿12瓶，12瓶是1200块钱，再多给你拿12瓶，刚好两年的量，你就吃吧。身体越来越好，打好基础，以后治什么病都方便。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孟非老师衷心祝愿我的粉丝听众朋友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特别提示，定制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6瓶磷虾油赠送6瓶磷虾油，购买12瓶磷虾油赠送12瓶磷虾油。磷虾油唯一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哎，麦飞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
2: 你们知道我这个电话终于打进来了。
0: 终于打进来了啊！好好好。
2: 是啊，太难打了，都在战线。
0: 啊，战线，对对，
2: 电
0: 话多。
2: 对，你说，好不容易打进来，我也就劳驾麦飞老师您嘛，您也辛苦的受累了。
0: 啊。
2: 我就让您嘛帮我就是够订过两份。
0: 啊，两份。
2: 因为我。对，我自己要吃一份嘛，给我那个儿子他也吃一份。
0: 哦，你俩吃可以可以。嗯，
2: 对，因为我们俩嘛都是那个喝酒喝的，喝的就是那个脑血管啊也都不好了。我自己嘛是轻微那个脑梗过一次。
0: 不重不重吧？
2: 哎，不是很重。
0: 啊，那没事啊。
2: 也没拿下这个什么严重的后遗症。
0: 啊，好一点。
2: 我儿子嘛，我也让他来吃嘛，我也给他买，啊、所以我想订过两份去。
0: 可
2: 以
0: 可以，没问题，给你订两份。你这样啊，我给你嘱咐一下，如果说您吃上之后啊，打比方有这个小便微微发红啊，别担心，这个是磷虾油里面有虾青素，对抗自由基，清除自由基的时候颜色有点变化，这是好事啊。你就慢慢吃，一天两粒，帮你订上两份。你和你儿子两个人一人一份好不好？
2: 哦，好的好的，谢谢您的孟非老师。
0: 哎，可以。
2: 我现在是吃着那个学府那个助医丸，还有那个三物丸，您看这个药行不行呢？
0: 挺好啊，这个你看这都是经典药啊，你看这个中医里面的这个学府捉鱼汤，就现在有这学府捉鱼丸，这是王清任的，这药很好，活血化瘀，然后再有你吃这个25味三物丸，对你这个曾经以前脑血管的小问题是正对症啊，一个活血化瘀，一个是止疼冲络的，没问题，你吃吧，这组合挺好，你得把磷虾油加上，把血管再软一软，这效果更好，你吃挺好，没问题。
2: 哦、好的好的，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也是、啊、是说我也特别愿意嘛听您讲课。

0: 啊，
1: 关键您嘛，实在说话也利索，也挺对我这个脾气的。所以说，孟明老师，我就听您的，我就接着吃。这
0: 接
1: 回
0: 着
1: 嘛，
0: 吃，
1: 再加上咱们这个，磷虾油嘛，一起吃嘛，我确定了，就是那您嘛，帮我订2份，谢谢您了。
0: 好的好的，没问题，我帮您订2份，这2天您就等着收到，您跟儿子就一起吃，一天一个人2粒，祝您身体健康，好不好？
1: 啊，好的，那我就不打扰您了，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好，谢谢，哎，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哎。
2: 特别提示：定制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6瓶磷虾油赠送6瓶磷虾油，购买12瓶磷虾油赠送12瓶磷虾油。磷虾油唯一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

0: 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医中药按照最早从三皇五帝出现这个疗法到应用，它已经7000年了。按照轩辕氏撰写的《黄帝内经》的时间来计算，大约有4000多年，将近5000年。这个过程很漫长，中医有了今天的成就，不是一朝一夕稀里糊涂就有了这么高的地位。中医作为一个靠着经验来治疗疾病的手段，需要一大批人一点一滴的去累积，去领悟，去实践，去验证它。一个方子从开始出现到最后成为一代名方，那可不是今天研究开发明天就能够成为名方名药，没有一步登天的事儿。历朝历代都是一样，过去在宫廷里那些御医虽然看着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很多角色汇集到一起，成百上千个御医拿着朝廷俸禄，享受着高级别的待遇。宫廷里上到最高人物，下到丫头婢女、小太监、打杂的，谁有病了都得是这些御医来给治疗。过去太医院大夫也分级别，不是去了都是高级郎中，也分3、6、9等。我们家族谱里就有好几个在朝廷里当过郎中的，具体是高级郎中还是中级低级的没有记载过，只是有哪年哪月到哪年哪月在哪个御医队伍里边来服务。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上都是70岁往上的寿禄，100岁出头的有70、80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家所从事的职业基本上有个规律，都是上辈儿往下传，很少有转行的，这可能就是龙生龙凤生凤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您做熟悉的事儿最容易成功，一旦改行了，从一个行业到另外一个行业，就一切都要重新开始，重打鼓另开张，一切从陌生到熟悉到精进，这个很难。如果每天耳濡目染，天天见到，那就可以说光是看都能看个8、9不离10，至少延续本来就会的，会省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一点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例子，有的一家子都是从事医学的，爷爷那辈儿当大夫，儿子也是大夫，孙子辈儿也是，还有的做生意，爷爷是生意人，儿子也是，孙子也是，这个不奇怪，这叫传承。茅台酒天下闻名，从来没断过传承，如果断了那就不存在了。一瓶子酒从投料到出厂要经历30道工序，165个工艺环节，5年时间造沙、制曲、采曲、装仓、翻仓，9次蒸煮，原料必须是红缨子高粱，别的不行，一道道关口不那么简单。 而我们的

家老高也没差到哪儿去。前些天我讲过，很详细。药材第一道投料，地道药材，药劲儿大，一次一次熬制、蒸煮、低高凝固、打粉、重新熬制，上百次工序，才凝聚成一口油汪汪、黄中带褐色、带黑色、带金色的老膏。说它是老膏，除了方剂配伍年头多、年头长，光是到我这儿就100多年以外，仍然是制作过程的老道、老方法，新方法不行啊。包括您在生活中去中医院开中药方子，拿中药回家自己用药壶熬制，添多少水，熬多久，熬出几碗药汤子，都有说道。可是很多时候，有的中医院有了设备，用电的熬药机给你熬，不知道你发现没有，熬出来的药清汤清水，颜色只能是淡黄的。我告诉您，这种熬制方法根本没有把药材里所有的药性熬出来，按照我的理解，只能熬出来一半的药性，剩下的都扔了，用一半扔一半，白瞎了那么多的中药材了。所以有些人用中药治疗觉得效果不是很好，说我用了很多副中药也没啥大起色，因此对中医中药产生了误解，觉得不治病。其实内在因素在这里呢，不是方子不好，也不是药不好，是熬药过程把好东西没有弄出来。当然了，这里面也有药材质量问题的因素，毕竟您抓中药的途径不一样，特等药材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大医院，二等药材在小医院，三等四等都在哪儿，我就不说了。说到这儿，我也提醒您一下，以后有老中医给您开方子了，要想方设法买点纯正的药材，然后别图省事儿，一包一包的中药您拿回家自己用药壶自己慢慢熬，慢工出巧匠啊，熬得越久药力越大，而且药性一点不丢，都长点心眼吧，别图省事儿，省省有窟窿的，省了费，费了省，这是相对应的。人对某些事儿能够从不知道到知道，再到明白，清清楚楚，需要经验和经历。没有经验，没有经历过，肯定是要被蒙蔽的。道听途说不行，一定要自己有见解，有定力，不然就容易受骗。48年我20几岁还年轻，看新闻纸，我们那个时候把报纸叫做新闻纸，新民报登的新闻，说有个叫杨妹的女子，9年不吃饭，活得好好的，当时很轰动。我老父亲当时看了这个文章以后，就说了一句话：天上既无绝食鸟，地上也无离水鱼，劝君休作飞飞翔，辟谷长生不可期，一切都是扯淡。我老父亲说的，天上哪有什么鸟不吃粮食能活下去，不可能，地上也没有任何鱼能够离开水还活着，所以劝大家别做非分之想啦，辟谷还能够长生不老。

那是骗人的。后来这个杨妹九年不吃饭还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这个新闻是假的。我们生命体这个肉身不是神仙，它是现实存在的，一切生命存活都要靠着能量，这是维持生命必须的物质，这是基础科学。当时是特殊时期，缺粮食，国民党搞得物价暴涨，经济崩溃。他说有人不吃饭就能活着，这是编造谎言骗老百姓的，背离了科学。传说中有人证明说这个人吃了一种叫茨菇的东西，只有小便而没有大便。杨妹不食，越来传得越神乎其神。当时有医学家说这杨妹身体里含有叶绿素，接受太阳能就可以活着。还有一位老中医说他吃的茨菇是灵芝草，越传越神乎，后来被炒作的更加神话了。这个杨妹穿过的旗袍都发展到很多人花高价去买，还有的向这个杨妹求婚。据说当时上海有个小学生说家里六口人只有他爸爸干活挣钱很劳苦，能不能把杨妹不吃饭的这个诀窍告诉他，他们家就不会挨饿了。最后谣言揭穿了，杨妹牙疼去医院做检查，大夫发现这个杨妹牙齿缝里头有食物残渣，还有坚果碎片、叶绿素和肉类的纤维组织，这说明他一直在偷吃食物。谣言被揭穿了以后，大家才明白这个事情只不过是一场闹剧罢了，哪有什么不吃饭还能活着的事儿呢？我讲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别做梦，要面对现实，有病不假。那么治病不要相信那些什么药吃了当天咋样咋样，一个月治好，俩月治愈，那都是扯淡。十几年的病，几十年的病，三五天一个月俩月能治好，你信了你就是傻子。反正我是不信，不现实，再好的药也得有个疗程吧，三个月一疗程，小疗程，六个月大疗程，这个时间谁也跑不了，躲不开，谁的药也不是灵丹妙药，那玩意儿不存在。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用了，真的三两天就能见效，不奇怪。这不是说我们胡家老高有多神奇，这里面真实原因，一是特别对症，对症了，本源疗法开始展现它的能量了，真的是立竿见影，当天见效。第二，可能是您的吸收能力超强，胃好，肠道好，别人吸收一半，一大半，您可能完全吸收了，这是两大原因。至于其他的，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您就算了吧。胡家老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说，谁都做不到。咱们不管多大岁数，要学会用智慧去生活，用实际经验去做事儿，别冲动，也别被动。

去可能您都冲动过，听节目、广告节目，这个药那个疗法的挺老多，讲的说的可好了，天花乱坠啊，死的都说活了，价格也便宜，一个月1-200块钱的药费，而且举了很多例子，这个好了那个好了，把您吸引了，觉得跟我的路子也很对啊，而且很便宜，买点吃吃好吧，买一次就是2-3个月的药，拿回家了吃，一天没啥变化，一周没啥起色，一个月没啥感觉，咋回事啊？自己脑袋瓜子里头画魂，越吃越没效果，还不如吃点胡萝卜，吃点大白菜叶子，既然没作用扔旁边，偶尔的看见了还闹心，花钱买的吃了没有用，扔了可惜了，怎么办？先放着吧。这个情况很普遍，我也曾经去过很多患者家里做家访，多数患者家里这个仪器那个药物很多种，堆在床头柜上，堆在炕头上，一盒子一盒子的，各种包装都挺精美，都挺好看，还有好多的保健品那一类的，说明书就是提高免疫力，别的啥都没有，人家一说治这个治那个就信了，死贵死贵的，您可能都不知道那玩意儿到底值多少钱。我去这样的家庭，我忍不住开玩笑，我问他买的这些药这些保健品效果咋样，这一问都很尴尬，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往旁边拐弯换话题，看到这样我就不再问了，不能追根问底啊，到此为止吧，再问就是问用了我们胡家老高怎么样了，而且我首先跟他们阐明观点，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别藏着掖着，就实话实说。他们有的表示非常有效，也有的不说，用自己的动作给我看，原来手拿不住筷子的，给我拿筷子让我看，走不了路的，下床走几步给我看，原来脑血栓后遗症，不会说话，他们给我唠嗑，有的还给我唱歌，这个情况很多啊。其实最后都是认可老高的疗效，这都是变化呀。治病就是一个从逆转、转变、转化，最后是康复这么一个过程，没别的，一切都要以肢体的语言来说话，肢体的证明，这是最好的证明，比啥都有说服力。任何华丽的语言都没有肢体的说服力劲头大，就像有一位用胡家老高7个月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西青区杨柳青雅阁园的人，56岁，突出压迫神经，不能走路，从床上下来地只能站着，一步不敢迈，他爱人说他整天的咬牙切齿，就是疼的。咨询我说，胡大伯，我用您的老膏来治疗行吧？我说为啥不行啊？但是时间不能少，做好准备，按照1年时间来。他说1年半也行，2年也行，能治好多久都行。用了7个多月跟我说，胡大伯，我咋样咋样了，你们胡家老高真行。我说你是说真话了吧？他说真的。

0: 一看，我说你这都跟运动员似的，你说你原来连走路都不敢，谁信呢？他说，胡大伯，我咋还能自己糟蹋自己呢？过去真不敢走，一步都不敢，您看我现在这情况，不用再说用的好不好了吧。我说这倒是啊，情况我都看到了。我在他们家吃了一顿饭，我走，他们赶忙拿出一袋木耳，他说这是他儿子从长白山拿回来的东北野生木耳，毛茸茸的，非常好，要送给我。我说我拿着，我不拿你们心里也不舒服，其实我拿了我心里也不舒服。这是干啥呢？大夫就是治病的，治好了你花钱买药，我给你治疗，两不欠，还送我土特产，心里受之有愧啊，还不得不收下。人家好心好意，盛情难却，我只能收下了。回来以后心有不安，按照地址我给寄过去两瓶胡家老膏。没几天他打电话就说一句，他说大伯，我不想说啥了，您老这是不想亏欠任何人。他说的对呀，没说错，我这辈子就遵循老父亲的叮嘱，也可以说是家训吧，不亏心，不愧对，不做损阴丧德的事儿，对得起良心，做有良知的人，这叫人间正道，是沧桑，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心安理得。这个年岁了，一切都明白了，不做糊涂事，不当糊涂人，一心一意凭借胡家老膏去给别人治病，治好了心愿也就达成了。总之一句话，有传承的都是好的，能传承时间越久的一定是更好的，好的配方，好的药材，好的剂型，胡家老膏不是最好，只能算是挺好，话不能说太满太大，好不好用了才有发言权，治病也要讲缘分，您用了胡家老膏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来了，同时我觉得也是您的康复机会来了。好了，不多说了，我得接听听众们的电话了，我听听大家有啥事儿跟我说。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

0: 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你好，胡老。
4: 你好，欢迎你。
5: 哎呀，我可找到知心的人了。我是大连的。
4: 哦，大连的朋友啊。
5: 哎，我在没吃药以前呢，病老了。那个第一个是骨头坏死，现在定性了。第二个就是胃口，胃口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吃那个瘦肉孽汤，吃那个吃胃出血。哎，现在胃口也不行，大便不成形。再有就是腰间盘突出。还有个就是膝盖滑膜炎，要手术，我没手术。
4: 你看看这么些病，给您带来多大的痛苦，
5: 哎、
4: 是吧？
5: 花些冤枉钱呢。就是你找的好大夫。我就可以找着你了，胡老，感谢咱家的胡老高。
4: 好，您就应当感谢胡家老高，给您这么好的幸福，是吧？
5: 对，完了以后，现在就是我吃药吃了三个多月吧。
4: 哦，
5: 给我改变了不少。我这12月份还把那个胆结石、胆囊拿去了。
4: 哦。
5: 来了以后，我现在有什么改变了？就是这个膝盖这个滑膜炎呢，不怎么疼了。这就这个骨头啊，疼啊，能扛住了。
4: 你看看，多好！
5: 以前我都拄棍儿啊，胡老。完了，再就是那个大便呢，成型了。现在还说拉那个香蕉便。
4: 啊，你看看，这
5: 现在好
4: 了，是吧？
5: 哎呀，我吃这个药吃的太感谢。我都默默的就感谢你，哎呀妈，就这胡老这个大夫了，
4: 这是您的福分呐！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5: 对。
4: 嗯。
5: 哎呀，胡老，你给我带来福音了，感谢不尽呐！对。我感谢，我都眼泪我都止不住了。
4: 好。
5: 我这么些病啊，我遇到你这个好大夫了，这我说的我也是我的幸运呐。
4: 对。老朋友，这是您的福分呐。
5: 对，我
4: 这个好的信息让大家听到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5: 对，我这个脚以前呢老是凉的，现在也有一股气儿了。
4: 你看看，
5: 你看，
4: 血脉周流了，是不是？
5: 哎，对了，也不感谢你们胡老。
4: 哈，您
5: 别客气。感谢你的胡家老高。
4: 这是您的福分啊。
5: 头一回啊，我不信呢。我叫这些电视了。和在这个手机上，都这熊的，我都没有信心了。不买了，我寻思就这么着熬吧。哎，完了以后，大姑姐就告我。说冯啊，那个这个，我听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手机上啊，挺好的。这骨头，哎，我说拉倒吧，姐，我不想买了。哎呀，
4: 嗯，
5: 你要不想买，我给你钱。
4: 嗯，
5: 我给你4000块钱，你买。
4: 哈，您看看，当时您没有信心。啊，经过家里这个鼓励，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他得到这么好的啊这个效果，太好了。
5: 对对、
4: 那么为什么用胡家老膏它就有这种效果呢？
5: 嗯，
4: 它这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通过气血能量精髓的这种作用啊，所以使得您健康恢复起来了。让您
5: 能回归本源，
4: 没错，嗯，这就是本源疗法呀。
5: 对对对对。
4: 所以我首先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5: 嗯。
4: 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是不是啊？
5: 哎，
4: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您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作用。
5: 哎呀，谢谢你了，胡老。
4: 好，您别客气。
5: 在他们百忙之中的和我俩通电话。
4: 嗯嗯。
5: 再就是我和你反映一个，你的学生叫杨洋。
4: 哦。
5: 哎呀，他挺负责任的。
4: 啊。好。
5: 经常打电话问大姨。
4: 嗯。
5: 这药吃的怎么样？
4: 嗯嗯嗯。
5: 哎。还有哪地方不懂的我来问我。
4: 你看看。
5: 我问那个胡老。
4: 啊。
5: 你这个杨洋这个学生这不错。
4: 对。
5: 哎
4: 我这些学生都是非常仁义的对待大家呀。
5: 好。
4: 好的，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说到这儿。
5: 好，谢谢胡教授。
4: 好，别客气。
5: 再见再见。
4: 再会。嗯。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
4: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你好，您是因为值得我们这些患者敬重的好医生啊！
4: 哈、啊、哈，
2: 也为了一份责任不忘初心啊，为了我们啊广大的患者啊带来的您家传的胡家老膏
4: 啊，
2: 哎，这种大爱的精神吧、啊，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这胡家老膏啊，真是救了我呀，让我受益匪浅啊！哎呀，我得谢谢您啊，胡老。
4: 好，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啊，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2: 对对对。胡老啊，我跟您啊汇报我这个用这胡家老膏啊前前后后的身体的变化啊。
4: 哎，好的。
2: 我用胡家老膏啊有这7-8个月了。
4: 嗯。
2: 我最早的时候啊就是头晕，早上刷牙的时候啊会咳嗽。下痰啊，慢慢的干点体力活啊，比如拖个地啊啥的，拿点什么东西啊，就会感觉这个，哎呀，呼吸啊有点沉，喘气儿啊有点费劲儿
4: 啊。
2: 这不是我到医院啊化验了个血啊，做了个检查啊，验血的时候啊，这生化还算正常，这白细胞呢是12.63。稍微超出那个正常范围一点点吧，
4: 啊啊啊！
2: 哎，当时也没在意，但是查出来啊，血压高，我就开始吃那个降压药。
4: 嗯嗯。
2: 血压控制的啊，还算可以吧。
4: 啊，
2: 这不是又过了2-3个月吧？我早上起来啊，不刻意的咳嗽，哎，有时候上个厕所的时候啊，哎，都会习惯性的咳嗽。
4: 啊。
2: 有时候啊是那个痰啊是黑色的，有时候是感觉啊。这个胸部啊隐隐的作痛，我有一寻思啊，我这个抽烟啊，这个烟龄也30多年了吧， 啊，包括是都。

0: 了啥不好的病了吗？哎，越想越害怕。哎呀，老伴儿啊，这不是逼着我赶快上医院是做个检查吧？结果出来啊，不是那个坏病。我这心啊，这块就大石头就终于是落地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大夫说我这个肺啊，不太乐观吧。再发展下去啊，就变成了慢性的肺病了。那时候啊，就要像高血压一样长期的坚持服药了。不然就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呀，咳嗽加重呀，痰量增多呀。哎呀，我一想这不完了，我爸这个身体就不好，从50多岁啊开始就用药啊，最后这个肝脏呀肾脏呀全部吃坏了。
1: 你看看，
0: 临走的时候啊，你说他早老醉了
1: 啊啊啊。所以这个病是比较复杂的，而且不是一种病，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对，
1: 您讲。
0: 我越想啊这越上火，我越想啊越不知道该咋办了。这时候我就听到胡老您这讲座了，您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我听着吧特别有道理。我要是通过这胡家老高啊，把这个身体的本源找回来啊，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健康啊，就再也不用吃那些对身体有副作用的药了。
1: 您说的没错，
0: 您说这
1: 啊，就是
0: 何而不为呢？这不是我马上就订购了胡家老高了。当时啊，我用上胡家老高之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啊，哎呀，一天一个变化啊。睡觉啊是比以前好了，睡得也踏实了。以前睡觉啊老是不实诚，有点动静就行了
1: 啊。
0: 有时候啊，你说隔壁人家开个水龙头流水的声音啊，也能把我惊醒。
1: 你看看，
0: 你看再想睡的时候啊，你说翻过来翻过去才能睡着呢。现在比以前呢强得多了。
1: 你看看，
0: 而且以前呢睡觉的时候啊，嗓子啊老像有痰，发出了呼噜呼噜的那个声音。现在也没有了，呼吸也顺畅了。你看我每天啊早起第一件事啊，就是先上这个卫生间，先的咳嗽这么几声，然后开始就咳痰。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我这回早起啊偶尔咳嗽这么一声，
1: 你看
0: 也不外外、
1: 好的多快呀。
0: 对对对，你说也不外外咳痰了。说明我这个肺部的功能也改善了是吧？
1: 就是啊。
0: 还有就是我这个胸口啊也不疼了，也不憋气了。感觉啊身体也有力气了，能干活了。
1: 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不一样
1: 了。
0: 再就是胡老，我和您说一件让我最高兴的事啊，就是我现在这个血压也好了。
1: 你看看。不仅一种问题解决了，好多的疾病的状况都通过咱们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疗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啊？
0: 对。你看就是啊，我现在的血压也好了。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身体比以前好了不少，气色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
1: 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哎呀，当然以后啊我就把这降压药停了。血压呢一直啊非常的平稳，就这个水平。哎呀这回啊我其他的啥药也不就吃了。再也不怕这个药的副作用了，胡老啊。我现在的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啊，胡老。
1: 我也为您高兴啊。这是您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多好！您高兴，您的家里的所有人也为您高兴吧，老朋友啊。
0: 你看这每天啊，两口高啊，真是越活越年轻啊！这都是因为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没错，
0: 让我有了生活的质量啊，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 哎呀，我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们全家也太感谢你了。
1: 好，您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这种结局是咱们使用胡家老膏以后，它激发起来了，就回归了本源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情况都完全激活起来了，所以咱们的体力各方面都好了。另外，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病根，让它呢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咱们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结局，这是必然的。而且胡家老膏它不是治一种病，它治很多的疾病，过去咱们治疗起来得用多少药，而且这些药哪个能完全都能解决，不可能的。所以那时候咱达不到咱们理想的目的，现在您达到这个理想的状态了，太好了，老朋友啊啊，我为您高兴啊啊！
0: 哎呀，谢谢您了。
1: 嗯，咱们坚持用啊，您会得到更好的这个效果。
0: 那太谢谢您了啊！
1: 好，别客气，
0: 有啥事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
1: 哎，好的，今天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嘞，
1: 经常咱们联系。
0: 好嘞，
1: 好的，好，再见，这位老朋友，哎，
0: 再见了。
1: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啊，
3: 哎，我这今天呢真是挺幸运的，这导播把我的电话给你接通了，跟你直接通上话了。
1: 太好了，咱们有这样的好的机会，我相信您健康啊肯定是到来了，是吧、
3: 哎，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今天跟你打电话吧，就是向您报告好消息来了。
1: 哎，好的，您请讲。
3: 嗯，哎，首先我得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啊。
3: 哎，你把我这一个80多岁的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呀，现在我这通过10个月的治疗啊、调理啊，哎，现在我、
1: 啊、
3: 不能说我像年轻时代那样嘛，最起码我现在年轻了10岁，而且呀，身上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你说是不是？我特别高兴。你听了这个消息，是不是也非常高兴啊？
1: 那当然了啊！每位老人、每位年轻的人也好，只要是病好了，这就是我为大家非常庆幸的、非常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
3: 是
1: 医生啊，
3: 是是，
1: 您说的、
3: 嗯、
1: 啊，
3: 这是你的功劳，你的辛苦劳动得到的结晶，在我身上体现了，所以。我在这儿跟你鞠个躬，谢谢你、
1: 哎、
3: 胡老师。
1: 别这样老姐姐啊，只要您病好了、嗯、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3: 是，我真的没想到啊，我这老了老了越活越年轻啊，真是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现实啊。
1: 就是、
3: 嗯、我今年都87岁了。
1: 哦，87岁的老大姐、
3: 嗯、活这么大呀，不遭罪没有病啊，那个真是修来的福啊、嗯、
1: 没错。
3: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老师，这是你给我的健康啊。
1: 啊
3: 胡老师我跟你说呀、
1: 啊、
3: 这人到岁数吧 可能就说的这人老了，什么气血不足了。

0: 式各样的毛病嘛都上来了，牙口不好，胃也不好，所以我这个不是什么像人家那个高血压心脏病要死的那个病挺严重的，但是我这病啊好多样，挺遭罪
1: 啊。
0: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家里孩子多，生活条件不好，我是老大，所以十几岁啊就开始大冬天冰冷的那个天呐、啊，剪那个胡，那条手冻的呀，都那紫红紫红的那个颜色，有时候那肿的都像手背像气蛤蟆似的那样，肿的挺老高。
1: 啊，我理解。
0: 所以就落下毛病了，风湿特别厉害。嗯。
1: 哦。
0: 这岁数一大吧，我这个关节啊总是疼，而且串着疼，哎，串到哪儿啊，疼的我。走道走不了，干活也干不了，可遭罪了。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啊，怕风怕冷，就下不了床，出不了门了。
1: 这
0: 常年吃药啊，它疼啊，疼的睡不着觉。常年吃药，吃的这胃肠不好，吃的东西反酸打嗝，所以说软点也不行，硬点也不行，凉点也不行，热点也不行。牙口它不好，所以这个胃不好，所以使人呢特别瘦，所以那个一阵风都能把我刮倒。我就觉得我活不了多久了，反正也八十多岁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1: 无奈呀，咱们寿命还在后头，还能
0: 就这么个想法。但是家里人吧，现在生活条件都不错，家里人有什么保健品呐、
1: 啊，
0: 什么好药说能治我这病啊，给我补啊，吃那个营养药，哎呀，成箱成箱的给我上家买呀、啊。但是吃了以后啊，我一看我这体力也没上来，疼痛也没减轻，白花钱了。
1: 嗯。
0: 这后来，这也是家里人，就听说你胡老师啊讲的这个胡家的这个药啊，说这个药啊能治不少病。所以回来就跟我说，我说啥药也治不了我这病，这老年病呢都该死了，这各个器官嘛都已经老化了，你还能修补上吗？那个家里人都不甘心呐，就给我买回来了。哎呀，我一寻思，这家里一片好心，这都买回来了，我就用吧，就这么的吃上了。真的呀，胡老师跟你说，你这药真好使
1: 啊。
0: 我吃了三四天吧，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就不像以前那么凉了。感觉那个身上吧，就有一种那个暖流在流动的那种感觉。
1: 血脉周流开了。
0: 那以前我的脚，手啊脚啊都拔凉拔凉的，我就感觉呀，这看来是能对症了。也有一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吃东西不上上反酸水了。慢慢的吃饭就吃的多了，而且呢有胃口了，哎，我就觉得浑身有点劲儿了，也有信心了，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了，因为那个疼痛有时候缓解啊，我就能睡着觉了。哎呀，我就感觉这一个礼拜吃了圈，我就感觉浑身轻松了很多。哎，这一过去啊，吃不好啊，大便也不正常，不是拉稀就是便秘的。哎，你说我这排便了，不稀不干的，也顺溜了。我就觉得真的，这个真是排便了，不稀不干的，也顺溜了。我就觉得真的，这个真是我又遇到好药了，
1: 胃肠功能得到非常快的改变了，太好了啊！
0: 是啊是啊，我现在都用了十个月了，胡老师，谁看着我谁都说我年轻十岁都多。
1: 您看看
0: 人家那个
1: 变化多快，
0: 在那个广场，在广场上跳那个老年舞啊，锻炼身体，我也跟着去比划比划。那些过去啊，哎呀，好多年看不着我的那些老邻居，看着我都说不认识我了，年轻啊。头发人家那头发都白的都没有那个黑发了，我这头发一头黑发还没有几根白的，谁都羡慕我，说我
1: 好啊，
0: 你怎么修行来的啊，都夸我。
1: 太好了，这个变化太大了。
0: 是走路吧可轻了，那两条腿啊

0: 而不像以前那腿疼了，离了歪斜了，左一下右一下，那么他疼啊，就不敢使劲啊，还不走不快。嗯，现在我这腿不疼了，走道还轻巧了。哎呀，真的，我自己都寻思，我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真是越活越年轻了。
1: 就是、
0: 我一天对着镜子照着看看自己，那脸上的褶子、
1: 啊、
0: 过去呀、啊，哎，抽抽巴巴的，我都不敢照镜子。你说现在吧，我一看我们那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也变少了。嗯，
1: 您看，
0: 哎呀，我
1: 变化多大呀！太好
0: 了，可不是嘛？哎，我有今天呐、
1: 啊，
0: 胡老师，这是你的功劳，
1: 啊、
0: 我得感谢你呀、啊，真的。嗯，
1: 主要是您的一种幸福啊，选择了这个方法对了，就是通过咱们本源的回归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
0: 是是
1: 就是咱们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得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让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来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那种标准啊。
0: 对对，在我身上体现了，真真实实的体现了。
1: 哎，这真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嗯，谢谢老师。
1: 咱先谈到这儿吧、哎。祝您健康快乐。
0: 好，好再见。
1: 好，再见。好，再会。
0: 哎，好的，哎，再会。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请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是多云，11点前后转阴有小雨到中雨，20点前后转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27度，旅顺23到27度，金浦新区23到26度，瓦房店24到26度，普兰店24到27度，庄河24到28度，长海23到27度。
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早间的这个风啊，已经刮起来了啊。这个风一起啊，就觉得是下雨的前奏。但实际上呢，今天应该按照天气预报来讲，11点前后转阴有小雨到中雨，所以这个风起的是挺早啊。而且呢，我注意到今天的这个温差特别小啊，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全天呢就差3度。啊，原来夏天是这个样子啊。明天呢也有雨，明天呢阴有小雨到中雨转多云，然后呢。明天就不是偏南风了啊，明天刮的是偏北风，5到6级，然后呢再转偏西风4到5级。明天的温度呢高一点啊，最低24度，跟今天一样，明天的最高是29度。在昨天晚上的7:40，大连市气象部门呢发布了重要的气象报告，说呢受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在13号的夜间到14号的白天，我市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天气，降雨同时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地质灾害、山洪等次生灾害，防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安全、农业生产、海上作业、危化企业等造成的不利影响。所以这两天的雨啊，看来是小不了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展望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这一周的初始啊，就是连续的阴雨天气。那么再往后，接下来呢，从15号开始，也就是礼拜三，就是进入到入伏了，三伏天。那么今年呢，又是40天的加长版啊，所以说呢，从周三到周五，这个气温还是挺高的啊，最高气温29、30度，最低气温23、24度，是先晴后阴。这三天啊，那目前呢没有降雨的预报，但是本周的前几天、前两天都是有的啊。

今天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睡了一个整觉啊？因为没有世界杯，所以呢，总算可以休息休息啊，要不然有个心思是吧？可能早上五点看个下半场。那么这样的话呢，一觉到现在，睡眠时间还能稍微拉长一点啊。其实作为我们的听众，除了在车上的学生朋友之外，其实很多都是家长了啊。成年人呢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一个来月对于球迷朋友来讲，比往届的世界杯这个看球的时间要更长啊，对体能的要求更高，而我们又老了4岁，所以真的是好好的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啊，量力而为。其实呢，世界杯的比赛啊，我个人的这种感觉是我不太想错过任何一场比赛的任何一个瞬间啊，但无奈就是因为要工作要生活对吧，尤其是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所以也不可能啊就是那么贪婪啊，每一分每一秒，所以只能是什么呢，挑重点啊，比如说关键的比赛关键的部分啊，你可以放弃上半场只看下半场。大家可能最近注意到了，很多上半场都是0-0，所以到下半场才开始双方的发力啊，尤其进入淘汰赛，所以按这么来讲的话也可以啊，也这个取舍就很明智。那么接下来呢，周三周四凌晨都是3点钟，你说3点钟你看完了第二天还怎么上班是吧，你哪怕看看下半场还是凌晨4点钟的，但是最起码你多睡1个小时啊。上下半场它应该是不同的比赛啊，是有不同的策略的对吧，上半场呢在淘汰赛相对要稳健一点啊，其实双方都不会贸然进攻啊，哪怕落后一方也不会全线压上，所以说这个比赛的精彩程度还有呢最终对结果的影响，相比于下半场来讲那就小了很多了啊。但比方说对方落后，那么下半场如果再不发力再不调整那就来不及了，所以这个比赛节奏肯定会加快的啊。就是有取舍，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看球啊。昨天呢我看这个浮尘体育广播的这个那主持人哈，也是解说员，在发着英格兰和挪威的比赛，这就发到这怎么还踢了个加时了，对于熬到现在的这个看球的朋友来讲就太不友好了，他在那苦苦支撑，然后他说就是接下来阿根廷这比赛我还看吗，因为是熬了一宿了，结果阿根廷那场比赛踢到加时就直接踢到了将近12点， 你想要一宿没睡再熬到12点什么滋味，你说用几天能缓得过来啊。然后我就给了他一个真诚的建议啊，我说呢其实看球啊，睡眠很重要，真的就是应该先睡觉再看球，要给自己身体调理好啊，你不能说就这么消耗，所以呢我给他的建议就是转成篮球解说，足球不太适合他，太熬人了啊，篮球行，篮球都是前半夜啊。昨天的比赛应该非常精彩啊，两场的这个8进4/4决赛啊。

间呢，昨天呢上午的这个早间呢五点钟啊，那我是早上六点起来看的，看个下半场啊。在这也还好，为什么呢？我不五点看呢，因为平时我就五点，我好不容易休息一个周日，我还五点，我也太亏了，所以我直接果断放弃上半场啊，看下半场。那么哈兰德率领的挪威队其实踢的是有鼻子有眼的啊，可圈可点，但是最终呢还是1-2不敌英格兰队，止步了世界杯的八强。应该说输给了人才更多的英格兰啊，这也是属正常啊。哈兰德这场比赛被他们的队友的防得没脾气啊，赛后呢他坦然接受失利，说球队表现已经超过所有人的预期，打进八强已经是收获满满。他说呢，我觉得我自己在美国说了太多的话，现在有点说烦了，所以呢是时候去度假了。也蛮好的，因为8月20号吧差不多20号前后英超联赛就开始了，所以还有一个来月啊，一个月多一个礼拜，对吧？所以早点给自己放假也挺好啊，就事已至此，要坦然接受一切的安排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哈兰德就结束了自己在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次赛后采访啊。他说呢，我已经现在彻底累垮了啊，接下来几周我要做什么你们很快应该就会知道。这说的好像要转会似的啊，这个话里有话是，但是相信不太可能啊。那么尽管无缘四强呢，他仍将这段旅程称为人生中最精彩的经历之一，说呢，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棒的六周，整段经历非常不真实，这30多天过得太快了，这些会成为一生的回忆，也是我参与过最有趣最快乐的事儿。那么本届世界杯啊，挪威队确实状态神勇啊，击败巴西队，有的人认为是爆冷，但其实啊，挪威队的确有和巴西队叫板的实力。我并不是说看扁巴西，而真是认清了挪威队的实力啊，因为双方啊确实是应该是完全可以在对等的平台上同台竞争的啊，所以谁输谁赢都正常。最终挪威队获胜闯入八强啊，这是他们历史上的第一次。挪威队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啊，一位领军人物啊。哈兰德认为呢，说比成绩更加重要的是球队让世界重新看到了挪威足球。他说呢，战胜巴西是一回事，但最触动了我的是我们把挪威带上了世界足球版图啊，说希望从现在开始我们能够在欧锦赛、世界杯等大赛中建立起稳定的竞争力，我们这一代球员非常出色。是的，除了这个哈兰德之外啊，这个希尔德鲁普啊然后包括斯洛特，虽然说斯洛特那个球没有传给哈兰德哈，就是在反击当中2-1，大家觉得这个斯洛特就是太毒了或者不团结，实际上并不是，因为斯洛特首先是一名高大的中锋球员，而且他是左脚带球，所以在那个时候出球呢对他来讲呢有一些难度，他出不去，所以没办法只能带一带，他没有脚下那么灵活哈，因为他1.9米的身高，所以有情可原。听说赛后他的这个社交媒体也被网爆了啊，这足球就是这样啊，赢了你是英雄，输了你就是狗熊，要承担这一切。为什么？这是非常平衡的，你赢的时候获得了多高的赞誉啊，你在失败的时候你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啊。还有像那个奥斯卡鲍勃啊，这替补上来的哈，然后包括左边的努萨，是吧，这人家两个边路完全是有两套阵容的，包括中场的厄德高啊等等啊，这些优秀的球员真的是构建起了挪威新一代的这个黄金一代的新生力量啊。那么相比17次参加世界杯的英格兰队，挪威队这仅仅是他们第四次打进正赛啊，两队呢没有在世界杯碰面，整体实力确实英格兰队要占优，因为呢双方之前有过12场国际一级赛事，英格兰是7胜3平2负。那么挪威队呢，也是大量的球员是效力于英超，啊，对英格兰球员的技术习惯呢也比较的熟悉啊。那么赛前呢，主教练图克尔也是表示绝对不能低估对手的实力啊。

那么确实是熟人局儿啊，因为你像厄德高、哈兰德面对的都是在英超俱乐部的一群队友，彼此之间非常的了解。而本场比赛的英格兰队防线上的四名球员，三个人都是哈兰德在曼城俱乐部的队友，所以说呢，对他的习惯太了解了，无论是跑位还是射门啊，所以在俱乐部队友的严防密守下，哈兰德本场比赛确实没有什么亮点啊，颗粒无收，这也是他世界杯这几场比赛来第一次啊。戈伊、斯通斯两个人对哈兰德的防守可以说是寸步不离。那么哈兰德赛后也说呢，这两人每周训练都和自己对位，很清楚他的跑位和正经习惯，比赛中他很难获得舒适的进攻机会啊。另外呢，这场比赛让我们更加看见了贝尼厄姆，英格兰队的23岁的10号中场球员，他的个人能力和个人魅力的确是大场面先行啊。那么八分之决赛对阵东道主墨西哥，当时贝林厄姆是头等脚踢打进两球，另外呢还有一个关键的门前解围帮助英格兰队守住胜果。那么昨天四分之一决赛面对挪威，他再次天神下凡，连续两场的梅开二度，带领英格兰队闯入世界杯的半决赛。那么至今呢，贝林厄姆为英格兰队本届世界杯出场六场，场场首发，打进六球，一次助攻。这名在皇马本赛季状态不佳、郁郁不得志的球员，回到国家队之后重新绽放光彩，再次证明自己的实力。他的这样的率队表现也让我想起了1994年世界杯的罗伯特巴乔。那么不知道在半决赛他是否还有进球，如果说还有的话，真的就复制了巴乔当年的壮举了。当然希望假如进入到决赛，他不要成为悲情英雄啊。1966到2026，时隔60年，足球能否回家？英格兰队给全世界有很大的期待啊。好，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轻松一下。我们来分享到的是郭靖，他的声音呢是非常的清亮，非常的甜美，我也觉得比较适合在一天的开始清晨时分来分享。这是他的一首新歌，叫做《我以为》。

好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郭靖那首新歌，叫做《我以为》啊，这个确实是他非常擅长的一种都市抒情情歌，还是原来的味道啊。讲的是分手之后深夜的这种胡思乱想，就爱情当中，其实一方付出的肯定要更多一点。郭靖这个歌手啊，很奇怪，就是歌红人不红。你说他的这个演唱有什么问题吗？真的没有，这个作品呢也没有问题啊，是吧？心墙啊，下一个天亮啊，在树上唱歌呀，你看这些，其实都还挺红的哈。没有了解过他最近有没有开演唱会啊，就是因为他的确是有作品的。所以以后真的是应该多播一播他的歌啊。其实我知道有的听众啊不是特别理解我在早间播的这些歌啊，尤其是总播一些新歌啊，因为呢很多人其实是喜欢听老歌的。如果说这个节目是在七点钟之后播出的啊，我可能会更多选择一些大家熟悉的啊，你们真正呼声高的歌。在这个时间段，在全天的第一档节目播出，我是希望在每一天的开始啊，让大家能够了解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更多新鲜的东西啊，这个世界有新的变化。音乐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啊，因为那些老歌你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场合你都可以听啊，但是我觉得在全天的最初始的时候我们应该吸收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啊，否则的话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流行音乐的发展它也是不断的更新向前的，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哪怕你可能并不完全接受或者你并不喜欢，但是最起码你听过，你才有鉴别和欣赏的能力，你才有对比，你才会了解。包括有一些歌其实我比较喜欢播放一些这个综艺节目当中的翻唱啊。当然你可能会觉得哎呀还是第一版好听，致敬经典啊，你这些其他的翻唱都是弟弟。但是真的每个人对音乐的理解也不一样啊，有的人可能觉得哎这翻唱的这个版本也蛮好的，也很有新鲜感，听了三四十年了一成不变的，是吧？其他人以自己的角度还有现在的这个对音乐的理解和现在的这种编曲的技术啊，重新的去制作一下也蛮好的嘛。你像总去一家饭店吃饭，你也会腻，是吧？这个店它也会更新菜牌啊，这是一个道理啊。所以希望，每一天的一开始，让大家获取到更多的新鲜的内容。好，接下来啊，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因为现在世界杯啊，白热化阶段，这个时间呢都挺晚的。但是大家看球的时候真的要好好的注意身体啊。杭州的张先生这个年龄啊，你看正是上有老下有小，46岁，结果呢就

心脏已经放一个支架了。啊，术后呢，医生反复叮嘱说，抗血小板和抗动脉硬化药呢，必须长期坚持服用。但是呢，他就服药一段时间之后，觉得自己状态不错啊，走路也不喘了，胸口不闷了，就停了。哎，真正让他身体崩溃的是，过去十来天里几件事的叠加。首先就端午假期那几天呢，家里粽子多，他连吃了好几个，加上天气热，开始拉肚子。然后两三天有些乏累，他也没当回事儿，也没去医院。紧接着世界杯开始了。啊，他也是不想错过任何一场比赛，淘汰赛阶段呢都是深夜啊，白天正常上班，晚上就看球，看着凌晨两三点的，连续一个多礼拜，每天睡眠时间就四五个小时，然后呢看球还要配宵夜，几乎每天深夜都点外卖，然后冰啤酒、烧烤，这些，就这么搭配，就这么造啊，整整一个多礼拜，这能行吗？对吧？所以为什么要提醒大家，真的量力而为啊！然后通过血液检测发现，心肌梗死标志物显著增高。后续冠状造影发现，他的这个心脏里去年放支架那根血管附近又重新出现了新的严重狭窄。所以这次心梗啊，正是引发急性心衰的直接原因。其实呢，急性心梗的发生，往往呢它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是多个危险因素在短时间内叠加的结果。就是比方说血管里的这个斑块，这个像一座不稳定的活火山，平时呢可能静悄悄，但一遇到地震随时可能喷发。那看球这事儿恰好就是那个地震啊，因为看球容易心情就大起大落，对吧？也比较的紧张，容易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血管里原本不稳定的斑块在这种冲击下就容易破裂啊。那么破裂后的斑块会激活凝血系统，迅速形成血栓堵住血管，这就是急性心梗的典型的过程啊。另外呢，熬夜本身呢，就是一个独立的心血管危险因素。睡眠不足就导致体内的炎症因子水平升高，血管内的皮功能受损，血液粘稠度增加，所以连续多天的熬夜相当于让心血管的这个系统处于超负荷状态。还有就是冰啤酒、高油夜宵，那雪上加霜啊，这个食管和胃部的温度骤降，然后呢神经反射引起全身的血管的快速收缩，血压会瞬间升高。然后呢，高油脂的烧烤食物呢，让血液中的这个甘油三酯啊、胰岛素等水平呢，也是短时的飙升，血液变得更加的粘稠，血管内皮更加的脆弱，所以血栓形成的概率就增加了。你看，就这么造三件事儿，这不全都是自己造成的吗？这叠加在一起，他的血管肯定是扛不住啊，对吗？你还好，他命大，他送医及时，啊，接受了这个冠脉介入手术。解决了这个问题啊，所以在恢复完之后千万别这样啊。那么通过这位患者的经历啊，提醒大家，首先呢，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冠心病、心梗病史、放过支架的患者，这类人群的血管里往往已经存在了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本身都是高危人群，所以最忌讳的就是自我感觉良好擅自停药，所以心血管药物的调整一定要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另外呢，就是40岁以上男性，肥胖、长期吸烟，或者呢高尿酸、高胰岛素血症，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人群，这类人群呢可以常规做一次颈动脉 B 超检查，这个检查呢无创便捷，费用也不高，能清楚的了解颈部大血管里有没有斑块，斑块是不是稳定，所以对评估心脑血管的风险非常有价值哈，叫颈动脉 B 超检查。所以对于普通球迷呢，就是看球的时候，不要过度的激动啊。那另外呢，深夜看球尽量不要喝冰的、吃油腻的，深夜哈，哪怕吃点水果都行。而且连续熬夜一定要让自己休息，白天要补觉啊，不要让身体长期处于高度应激的状态啊。好，接下来呢，抓紧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的是周笔畅和王铮亮，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第五期节目当中，这也是最新的一期节目啊，合作的《爱我还是他》这首歌呢，也是周笔畅在2005年超级女声时期，他在舞台上演唱的很成功的一首歌，时隔21年的重新演绎，这次搭档了王铮亮，完成了一个双人改编版，我们来听听看到底如何。

0: 喂，早上好，又是新一周的开始，今天是7月13号。目前我们看到车辆密度比较大的路段呢，是在疏港路的西行方啊、东行方向，疏港路的东行方向去往东快路。那么这一段暂时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再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呢，是目前在疏港路东行方向，那么直行去往大菜市的方向，这一段暂时出现了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我们呢正在寻找是什么样的原因但是如果您选择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前方是非常缓慢通行一种情况，那么交警部门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进行处理。但是目前我们看到通过疏港路进入到东快路匝道，那么这一段通行起来是没有问题，应该是在这个桥下啊，应该有事故或者是故障车辆，那么看到之后第一时间会进行排除。在香炉礁立交桥桥下应该是有事故，因为我们的镜头是在桥上，捕捉不到桥下的具体的情况但是目前在疏港路沿线，如果是直行啊，疏港路直行在香炉礁立交桥桥下，目前应该是有事故或者是故障车辆，所以如果您选择这个地方经过，请大家耐心等待。我们看到了啊，具体的位置呢是在疏港路匝道下桥的位置，通过香炉礁立交桥进入到疏港路匝道去往大菜市方向，正好呢是在下桥口的位置最左侧有一台车停在这里啊，像是白色的一台车停在这里开着双闪，应该是发生故障了，所以如果您选择这个地方经过，耐心等待，避开最左侧车道，直行去往大菜市方向的车辆避开最左侧车道。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香炉礁桥上入市方向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目前是大流量的状态，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设立妮编辑播报。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是多云，11点前后转阴有小雨到中雨，20点前后转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27度，旅顺23到27度，金浦新区23到26度，瓦房店24到26度，布兰店24到27度，庄河24到28度，长海23到27度。
5: 救命啊！救命啊！
6: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7: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1: 好了，早间的6:4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夜里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说一下啊，疏港路的东行方向在下桥匝道的这个故障车已经排除了，后方呢正在提速。另外呢，不堪云雾见云雾提醒说，万岁街在美嘉华公寓门口是停了很多辆的消防车，现在的路已经堵死了，大家呢走到万岁街啊是要注意要绕行啊。另外呢，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我市还是有雨的天气啊，多云，上午还行，一直到中午的11点前后开始下啊，那么是开始转阴，有小雨到中雨，那么到了晚上的8点前后要转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而且呢是有雾气，所以今天呢广场舞可以停一天啊。全天的温差只有3度啊，市区24到27度，明天这个雨还会持续。这个降雨过程其实主要是集中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啊。明天呢是8点到后天8点啊，阴有小雨到中雨转多云，明天的温度高一点啊，24到29度。另外呢，降雨期间呢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明天白天呢就是要出门的话，你可得好好计划一下啊。好，到了15号就是周三，三伏天就正式来了，今年呢还是40天，那么周三到周五天气是周三暂时放晴哈，先晴后阴，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受到台风八威的影响呢，从7月12号到15号咱们的大连站、大连北站发往上海、北京、广州、齐齐哈尔、满洲里、包头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呢进行了临时的调整。那么铁路部门呢也会持续的跟踪台风的路径还有天气变化，根据沿线风雨的实时情况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会及时的变更车次的变动信息。所以说呢，大家出门还是要密切关注车站广播公告，那么也可以通过12306这个官方平台查询到列车的最新的运行的动态，合理的合理规划你的出行时间啊。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购票退票的情况，就是旅客呢只购买一程车票，没有连程车票呢，当发生列车停运的时候，系统将于原车票乘车日之后的5日之内自动为你办理车票的退费手续啊，这个也没有退票费的。那么如果你买的是多程车票，就有连程车票，是需要在连程车票票面发车时间之前和停运列车的车票一并办理退票手续啊，这里也是没有退票费的啊。另外呢，这一次啊，这个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是遭遇了持续性的极端降水，像南宁、贵港等地啊，内涝非常的严重。我们来关注一下，你像房屋泡水啊，车辆浸泡啊，农田倒伏这种情况，保险该怎么赔啊？那么，车辆泡水，首先哈，如果你是上了车损险，暴雨洪水导致的泡水损失，包括停放被泡，还有行驶中熄火，原则上都能赔。但是呢，当然大家注意，就是车如果是熄火了，在车里这个绝不能重启啊，尤其是你自动启停就给关了嘛啊，你二次启动造成的发动机损坏，这是人为扩大损失啊，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不赔啊。车损险赔什么？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你像这个暴雨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基本上都能赔付啊。那么车辆停放的时候被水浸泡可以赔啊，被广告牌、围墙、大树砸坏可以赔，车被冲走无法找回，凭警方出具的这个灭失证明可以赔啊，为了逃生破窗造成的损失可以赔啊，车被困之后合理的拖车费、吊车费等可以赔。

一般来讲呢，这个一辆价值20万的车轻度受损后维修成本3000，保险公司呢就赔这3000啊。如果呢车被认定全损，那就根据当下的实际价值赔付，比如20万的车已经开了3年了，比如现在估值12万啊，按12万来赔啊，就这么来赔。另外呢，房子要被淹了怎么办啊？暴雨导致的房屋主体破损、室内装修泡水、家具家电报废，这些情况呢也可以申请啊。但是呢，像违建、临时搭建的房屋不在保险赔付范围之内啊。那么就是要是买家财险的话是吧，那么暴雨导致的屋顶漏水啊，墙体开裂是赔的，雨水进屋造成的地板墙面的损坏啊，还有雨水进屋造成的家电家具的受损啊，这都是可以赔的。哎，只要投保家财险啊，包含暴雨责任都是管你的啊。那么普通的家财险一年的保费呢是几十到几百，但是因为灾害引起的财产损失有可能获得上万元的这个保险的保障啊。另外呢，庄稼倒了啊，如果水稻、玉米、甘蔗等农作物被淹是吧，导致绝收或者减产，是可以申请理赔的。另外呢，大棚啊、灌溉管道等等这个农业设施被冲毁的，家里养的这个猪啊、牛啊、羊啊、鸡啊、鸭啊、鱼塘的虾塘啊、刨的鱼和虾呀 啊这些啊都是在理赔范围之内的啊。农业保险保什么？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啊，这个是保险已经覆盖全国了。不仅能保买这个种子、化肥、浇灌等这个成本收入，还有未来的收入。那么庄稼受灾之后呢，是一定要尽快的商保村委会协助联系保险公司，或者直接拨打保险公司的24小时的热线报案啊，然后呢现场来勘察定损。那么无论是车房还是庄稼，保险的理赔呢是在合理范围内，损失多少赔多少啊。如果说你买的保险的最高额度是10万，财产损失金额是5万，那么是按照5万赔付啊。如果到了最高额度，就按照最高的保额来赔付。好，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油价。本轮油价呢，十个工作日现在进行到一半了。目前呢，预计呢是下调，但是，幅度很小啊，就是每升下调4分到5分。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观察一下啊。接着呢，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在昨天的上午9点这个黄金时间啊，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4决赛，卫冕冠军阿根廷，常规时间1-1打平，进入加时，最终再进2球，3-1淘汰瑞士队。但瑞士队呢也自作自受吧，这个就是这个球恩博洛啊，他这个假摔啊，导致的第二张黄牌被罚下，让全队非常的被动啊。本来呢扳平比分之后呢士气正旺，阿根廷队显得呢很疲惫，摇摇欲坠，但就这一张黄牌啊导致的红牌被罚下，左右了整场比赛的形势啊。那么最终呢，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40球队，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齐聚4强，这非常的巧合哈。那么梅西今年已经39岁了，代表阿根廷队出场超过200次，打入125球。那么接下来他将第一次和英格兰队在正式国际比赛交锋啊。那么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应该说有很多看点，因为梅西能不能再进一球，这场比赛是哑火了啊。那么他如果再进球的话呢，就可以超过姆巴佩啊。双方现在都是巴黎进球，当然也在看姆巴佩那面能不能开火啊。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近21年来首次在国际赛场相遇，英阿大战，两队非常的有故事是吧。那么上一场交锋是05年11月的一场友谊赛，这个印象应该不是特别深刻了哈。当时英格兰队3-2战胜阿根廷，梅西呢当时在国家队首秀被红牌罚下，这场比赛的时候呢正是他的停赛期，所以没有经历这场友谊赛。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两场比赛吧，是吧？1986年世界杯，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放到现在就没有这个瞬间了哈，肯定被判无效的啊。1998年，当时呢就是贝克汉姆被红牌罚下嘛。就他倒地之后，后面踢了一下西蒙尼，对吧？西蒙尼顺势就倒下，开始打滚，就这么一个报复性的动作。然后呢，贝克汉姆当时呢回到国内之后，也是接受了口诛笔伐，压力很大啊。所以说呢，两队在这两届世界杯确实留下了经典的瞬间啊。按照赛程的安排，北京时间7月16号的凌晨3点钟。两队呢在半决赛将会对阵，也就是说本周4啊半决赛第二场。
那么其实梅西啊，在这一届世界杯的表现比上一届还要出色，他的冲刺速度甚至要快于四年前。因为阿根廷队的营养师加兰乔晒出了一组数据，本届世界杯梅西的最高冲刺速度较四年前提升了约 5%。 哇，这是令人非常的惊讶的啊。他的巅峰期的冲刺速度可以达到 32.5 到 33.5 公里啊，峰值突破34公里。虽然说人体规律呢，球员在30到35岁速度每年下滑 1% 到 2%， 那么35岁之后衰退速度呢升到每年 1.5% 到 3%。 那么2022年35岁的梅西最高时速是 29.38 公里，那么按正常推算呢，39岁他理论速度呢应该是 28.3 到 29.09，那本届他实测最高时速 30.9 公里，实现了逆势提升。其实大家可能也都有感受啊，就是梅西感觉好像比上一届世界杯的身体呢更加的轻盈了啊。这届世界杯踢了一个多月了啊，其实觉得还是很过瘾的啊。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接受采访确认说，国际足联呢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扩军结束之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到64支球队的议题。他说，是的，100%正确，福特角这样看似小的球队已经证明世界杯并没有被稀释，48支球队参赛的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每支球队都提出了高水平。他说呢，来自于各大洲的球队都取得了进球，而且至少拿到了一个积分，非洲球队当中有9支闯入了淘汰赛，上届世界杯呢非洲仅有5支球队参赛，这恰恰证明了吸纳所有球队参赛的重要性，给他们参与世界杯的机会。不是，你倒是所有啊，所有包不包括中国呀？下一届哈，高地给中国一个绿卡，对不对？你找个什么理由借口，就像能够这个巴洛贡红牌下一场还能继续参赛一样，都是你一句话的事儿，对不对？行啊，给个机会让中国队上去感受一下世界杯的舞台，不能没有中国。但这个时候你可能纳闷了，是中国队去连佛的脚都踢不过吧。哎，我们之前和海地是不是进行了一场比赛，对吧？热身赛我们还赢了，所以真的难说啊。四年之后我们究竟是什么实力，不好说呀，期待一下啊。虽然说呢中国队没有打进世界杯，但是呢这个关于足球的影片现在还是很热门的啊，这证明其实我们还是很有很多的这个热爱足球的国人啊。那么这部影片目前争议很大啊，就是周星驰执导的新片功夫女足，那么现在豆瓣是 6.6 分，17%的网友给出五星好评，80.6% 的只打了一星，完全的两极分化啊。那么这部影片呢7月11号公映，周末的两天总票房已经突破4亿了。根据最新的预测呢，它的总票房呢是从 14.28 亿，这原来的预测要上档到 18.65 亿，我估计还会上涨。因为确实热度很高，就是很多人觉得难看幼稚，孩子看嘎嘎乐，大人看这什么玩意儿啊，就是有这样的评价啊。看过的大家可以在平台上留个言，表达一下你的观点啊。有观众说呢，影片融合了少林功夫和足球元素，很星爷很无厘头啊。那么对于影片形式的创新，内容本身有着较高要求的观众啊，包括情怀意识可能不是那么浓烈的观众啊，那么对于这部影片提出了批评啊。这个批评呢主要是在说情节生硬，老梗密集，特效不佳，表演浮夸等等方面。那么这部影片啊，作为经典电影少林足球上映25周年的精神续作，是延续了周星驰标志性的无厘头的喜剧风格啊。那么聚焦了女足峨眉队，从不被行业看好到凭借功夫技巧逆袭强敌拿下赛事冠军的历史故事。就是无论是怎样啊，因为确实有人说好看的，有人说不好看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肯定有人好奇。那么其中呢迪丽热巴
扮演的是峨眉队八号主力前锋玉龙啊，是一个性格果敢坚强、胜负欲极强的球队的进攻核心。

0: 从一个没有能够想过和周星驰合作的演员，到成为心愿当中的核心角色，他坦言啊，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为此呢，他向导演承诺说，进组前会做好充分的体能训练，让动作戏更有力量感。所以呢，为了塑造具有爆发力的运动员的体格呢，热巴是主动跳出了内娱那种白瘦幼的审美框架，为角色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封闭式体能训练。训练内容呢包括增重8公斤，系统的足球特训和高难度的动作实践啊，不仅剪短了留了多年的长发，主动晒黑皮肤，拍摄的时候全程素颜，更通过了力量训练将体脂率降到了约 14%， 练出了清晰的这个肩背肌肉和马甲线。而且呢，他的这个训练呢是由前女足国脚赵丽娜还有李佳悦全程的专业指导，另外还有37名真实女足运动员参与拍摄，从零开始打磨颠球、带球、对抗、射门等基本功。那么因为之前没有踢过球啊，所以拍摄的时候呢，一天都没能够踢进一个球。当时在替补席边啃菠萝包边哭，哭完继续练，很不容易啊。那么片中所有的带球、射门等高难度动作戏份，都是迪丽热巴自己完成的，她拒绝使用替身。另外呢，还有倒挂金钩的镜头，反复拍摄了17条。泥地对抗雨中连拍了10几个小时。他甚至到少林寺研习了5郎8卦棍啊，这个确实啊，对这部影片的拍摄，相当的投入。不知道在观影的过程当中，他是否感受到了啊？但对观众来讲，不论过程，只求结果，就在影片的呈现，就是我们满不满意，真不真实啊？诺明吧，他说这么说吧，那些说现在看不懂，要多年以后才认为好的人，纯纯的无脑。周星驰功夫之后拍的片都是在卖情怀，一些脑残粉把他神化了，神化了啊！看来，认为这个周星驰啊，可能导演功力，不像他的这个演员的实力那么强，是吧？后头在我说票房和影片好坏无关，买了票就有票房，看了之后才知道好坏，所以票房高和差评多是正比。当然了，因为这个有的叫应援嘛，我们为了去支持他，所以可能买了一张电影票啊，虽然别人可能会有非议，但是自己要去亲身感受一下啊，再骂也来得及，是吧？阿贾提醒说是库拉索不是海蒂啊，对，因为库拉索啊。所以这部影片你说是不是咱老少爷们要走个面，谁也不敢说这话了，说这话容易被网暴啊。但是周星驰自己是否满意呢？我觉得可以从一些他的实际行动当中得出结论。周星驰有没有大张旗鼓的为这部影片去宣传、去站台、去发声？有没有去路演？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是得意的作品之后，那一定是要大肆宣传的，是吧？好像在媒体方面还是比较的低调，也许他觉得不需要啊。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中越海运的航班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
2: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越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长龙海轮，12:50长山岛轮，21:00顺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越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好了，今天的教况早会合就到这儿了。我是杨光，稍后呢是由高峰和子轩继续带来的领先早高峰，明天早间6点钟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0: 秋的开始，所以早高峰压力会比较大一些。目前看到香炉礁桥上的双向是红色饱和的，香炉礁桥上的双向红色饱和，东快路彭辉路段的双向深黄色缓慢通行。所以呢，整个香炉礁桥上从广电开始的北行，一直缓行到了东快路交金栓隧道附近，入市方向是从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整体压力非常大。另外呢，东联路的金三角路的入市方向黄色缓慢通行，过了大坊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此外，在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去往新生桥方向，西南路华北路西南路去往春柳隧道方向，以及在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目前车的尾端已经排队到从金柳路排队到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门前，这个信号灯啊，大概都需要三到四组以上才能够通过。所以红岭路去往高新园区目前压力都比较大，并没有看到事故和故障车辆，单纯车辆比较多。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今天中午转阴有小雨到中雨，晚上转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凌晨将会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凌晨将会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27度。
6: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6: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 领先早高峰，
6: 满电向前冲。

0: 好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06，星期一早上上班的路上来点节奏和力量啊，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我们的
1: 领先早高峰。
0: 我是高峰，
2: 我是子轩，问候大家周一快乐。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把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直接发送上来就可以喽。
0: 今天呢已经是7月13号啊，又是新的一周新的开始了。
2: 是的，
0: 从今天开始我们节目当中所有的 BGM 将会全部焕然一新。
2: 哇哦，是不是充满了力量感呢？
0: 哎，生活就得是这样，就得尝遍尝新啊，每天呢都有一些新鲜的事物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接受。
2: 是的，
0: 还有这个乐乐寻梦说西部通道啊，就是西南路上西部通道，然后去往机场方向这个出市区啊，说在匝道上为什么有人拦车呢？还发生了纠纷，过往的车辆希望注意避让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等待着其他的朋友们帮我们继续发现。
2: 是的，小曲同学还说哈，迎着朝阳与温柔相遇，放下过往疲惫，轻松去奔赴崭新一天。早上好，过来打卡啦，周一快乐，朋友们。
0: 对，这小曲同学啊，甭管这个天气如何变化，
2: 是的，
0: 内心总是阳光一片。
2: 哎，
0: 但是你看这个鱼就说，这音乐听着有点要像下暴雨的感觉呢。确实今天也是有雨啊。到了新的一周了，这个油价的走势变化是不是也是在这一轮的调整周期已经过半了啊？
2: 是的，我们一会儿也来跟大家具体的关注关注哈，是不是像我们的 BGM 一样它又降了呢？
0: 啊，但我们的 BGM 可是哈
2: 升上去了。
0: 对，
2: 就带感了啊。
0: 好了，那稍后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领先提示。
3: 领先提示，
0: 截止到7月10号啊，上周五，那么这个周期的第五个工作日的监测数据来看，当前汽柴油啊，预估下调的幅度啊，每吨就变成40元了。
2: 是，
0: 之前呢一直这个油价是继续啊下跌，
2: 对，
0: 但是现在呢下跌的幅度啊逐渐的收窄，现在已经是跌到了下调红线之内了。
2: 也就是说呢，根据国内成品油的调价机制来讲的话，每吨波动幅度不足50元，就达不到降价标准了。也就是说呢，本轮油价呀很可能进入到了一个搁浅区间，价格是维持不变的，没有调整额度，顺延至下一轮。
0: 关键还有5天的工作日啊。
2: 对，
0: 来看本周一到周五这5天究竟是怎么个走势变化啊。如果在下跌的势头稍稍猛一点的话呢，也就是每一升下调个几分钱。
2: 是的，
0: 但是往回再抽，有可能就搁浅，
2: 就不调价了哈。
0: 对，
2: 那么很多机构都有预测说呢，预计呢下一轮的这个幅度哈会进一步收窄至每吨20块钱。也就是说呢，本周哈国际油价如果说持续上行的话，变化率是由负转正，本轮油价或将还会迎来上调，
0: 不是没有可能。
2: 对的，
0: 嗯，
2: 但是呢，下一轮的油价调整窗口呢是锁定在7月17号本周五晚上的24点钟。
0: 哎，
2: 也就是说您周六去加油，油价是发生。

0: 变化的。
1: 那么距离调价还有最后这五个工作日，五天时间，包括今天周一在内啊。
0: 是。
1: 那么当前油价走势啊，完全是依赖国际原油的表现了，下调空间基本上消失，所以搁浅涨价可能成为主流的预期了。
0: 哎，
1: 你看这个变化就是这么快，上一周呢是一路下跌，但是啊，到现在应该是搁浅，还有可能出现微微上涨。
0: 嗯，
1: 那么有加油需求的车主呢，可以结合自身的出行计划合理安排，不必盲目的来等待降价啊。
0: 是的，那此时此刻我就觉得，如果你加油的话，一定要记得开个发票哈，说不定还能中上一个十块钱，再给咱省个十块钱儿。
1: 哎呀，最近就是发票中奖也是接近尾声了啊，
0: 是到7月31号就截止了。
1: 对，但是身边有些朋友呢，越是接近尾声的时候，发票中奖这个幅度还挺大呢。
0: 是呢，
1: 有中10块、20、50、100的。
0: 嗯，老高，我怎么就跟别人背道而驰呢？
1: 嗯，
0: 我以前能中十块，现在临了临了才中5块。
1: 从你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吧。
0: 我降了，我成盆地了。
1: 之前是不是中的太多了？
0: 没有，我之前最大的票就是中过10块。
1: 嗯，
0: 虽然说累积的票数比较多哈，
1: 啊、
0: 嗯，但是、
1: 啊、
0: 也没有我周围的好朋友啊或者亲戚啊一次性中的高。
1: 那你还不敢我呢？我还中过20呢。
0: 你都中过20了
1: 啊？
0: 你贡献15呗，给我找找瓶。
1: 还有草莓说下大雨。怎么接到居家办公的通知？怎么
0: 没
1: 有？没
0: 接到。
1: 对，
0: 嗯，说大雨不好开车呀。
1: 嗯，
0: 这现在大雨不是还没有下来吗？草莓，
1: 大雨还没有来到呢啊。小马也说，金虹东路左转进入到银杏大道，可不可以呢？设一个左转的信号灯呢？这个位置啊，经常出事故啊，希望加装一个左转的信号灯啊。
0: 嗯、好，左轮也说了哈，你说我今天白天没有带伞，
1: 嗯，
0: 这问题大不大呢？
1: 还有这个例子说，中华路啊，中华路西上到东快路匝道口这个位置有两车发生了刮碰的事故啊，从中华路啊，就是20高中这个口，
0: 是，
1: 然后上到东快路这个匝道口有两车刮碰了，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0: 有啊有也告诉我们，目前跨海大桥这个点位呢已经是下雨了，
1: 开始掉雨点了是吧，
0: 雷阵雨吧。
1: 哎，
0: 嗯，
1: 之前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土原高速从周水子到营城子这段是吧，
0: 是，
1: 哎，现在应该是恢复正常了，
0: 全线开通了哈，
1: 对，
0: 双向都已经开通了。
1: 32例，他的消息说，从广电去往交警支队，那就是东北路的南行方向啊。
0: 嗯，
1: 在莲花山隧道和白云隧道口这个位置啊，有两车强行并道，从最左侧呀，然后强行并到最右侧，那可能是走错了。
0: 是，
1: 哎，发现的瞄准的是白云山，但实际上他想去往的是莲花山隧道啊。
0: 然后关键是什么呢？说我在他后方如果没踩刹车的话，肯定就能撞上了。
1: 嗯，
0: 而且呢，早高峰啊是有一定拥堵状况的。如果说这真的发生事故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对，
0: 这是给我们发来一段视频啊。
1: 啊，
0: 嗯，
1: 虽然说是你自己在后方呢采取了主动的避让措施，
0: 是的，
1: 这个做法是正确的。
0: 嗯，
1: 但是对于这种呢比较恶劣的、不文明或者是野蛮的驾驶行为。啊，你可以通过拍照啊，或者是你的行车记录仪啊，记录下来这个行为之后呢，直接向咱们的交警支队啊进行反馈，
0: 是，
1: 或者打电话821-12123。
0: 好嘞。Salen 说，这个胜利桥往三八广场，也就是203轨道处是有车撞人的交通事故。
1: 嗯，
0: 那么现在203已经是堵住，没法动了
1: 啊。还有五一路现在也是掉雨点了啊。
0: 嗯，然后差不多先生说下午是要开家长会的。
1: 对，
0: 你说我这车里没伞，不能下雨吧？
1: 嗯，你像人家厚德载物看的就比较开。
0: 咋的呢？
1: 一般雨下的要小吧，不用带伞。
0: 哎，
1: 雨下大了带伞也没有用。
0: 小时候不有个儿歌都说的吗？
1: 啊，
0: 嗯，下雨别人下雨都有伞，
1: 啊、
0: 我下雨有大头。
1: 啊，那属于奔头奔头，下雨不愁。啊，别人打伞你有奔头啊，
0: 你这是奔头，这不前面吗？
1: 嗯，
0: 我说大头是头围。
1: 嗯嗯，
0: 然后生活也说这个高新区这边也已经开始掉雨点了。
1: 哎，
0: 嗯，然后广超你看明晨都走在高新园区这边啊，
1: 对，
0: 都告诉我们已经是下雨了。那我们在雨天的行车路上一定要哈、啊、保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
1: 嗯，
0: 哎，路面是比较湿滑的，提醒大家注意一点，
1: 是在高新园区啊这个范围之内，
0: 嗯，
1: 大家行车要注意安全啊。
0: 好，
1: 其实上一次 次呢，就是咱们主城区市内哈，下这个大雨的时候，来的比较急的时候，这个。

0: 雨呢，就是从高新园区这边，高新园区跨海大桥，然后到了咱们这边星海广场啊、胜利路、高尔基路，然后呢开始啊，就是中山路啊、人民广场、奥林匹克，
1: 对，就前两天的那个瓢盆大雨是吗？
0: 对。
1: 好，还有呢，永超说哈，海事大学啊到万达这块儿哈，有一小段路，咱们的广播信号不太好啊。
0: 嗯，
1: 我每天一走到这儿，哎妈呀，就听不着了，就抓心挠肝的哦。
0: 嗯。也有可能和这个附近呢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用电设备啊，
1: 嗯，
0: 然后发生这种电磁信号的干扰都有关系啊。还有人反馈129街现在也掉雨点了，今天这个速度这么快吗？
1: 是啊，
0: 从高新园区这么快就已经飘到129街了。
1: 说说中午才转阴，有小雨到中雨吗？雨来的挺提前呢。
0: 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领先新气象。
2: 好，领先新气象。
0: 今天白天呢，我市天空啊比较阴沉，雾气缭绕，北部地区将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东南风风力较大，陆地风力能达到5到6级，沿海的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到了夜间呢，受到台风残涡还有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风雨组合力量呢将会有所加码啊。
1: 是的，预计啊主要降雨时间过程呢是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雨量是中雨到大雨，东部地区局部还会有暴雨，届时呢陆地阵风可以达到7级，西部和南部阵风达到7到8级，东部沿海的风力会更大一些，阵风可以达到8到9级。
0: 所以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防风防雨，
1: 是
0: 不要在临时建筑啊还有树木啊广告牌等等这些容易倒塌的地方进行避雨，雨天路滑一定要开车慢行，注意瞭望。气温方面呢有小幅的下滑，像今天和明天市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回落到27到29度，最低气温能来到24度。周三开始呢酷热难耐的三伏天就来了，今年呢又是40天加长版 plus 版的这个三伏天。
1: 是的，
0: 从本周的周三到周五天气呢是先晴后阴，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9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23到24摄氏度，大家外出呢一定要注意啊防暑降温，及时的补充水分。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娇娇呀说侯一这个点位呢也已经开始掉雨点了，
0: 哎，
1: 然后南风走在周水子这附近说也掉雨点了，
0: 嗯，
1: 猪猪啊走在东港这边说也下雨了，
0: 嗯，
1: 海洋913走在了27广场这边下雨了，广走到了春柳这边也下雨了，这看来今天这个雨普及面挺大呀，
0: 现在基本上已经全覆盖了啊。
1: 嗯，
0: 无敌战神还说振兴路呢去往开发区的方向从泉水入口出来有一辆这个运送垃圾的箱货车，
1: 嗯，
0: 是没有上盖，一边走啊一边掉啊，这不应该哈，你说你这是收集垃圾呢你还是属于播撒垃圾呢？
1: 嗯，还有我的世界说小时候那个歌是那么唱的，叫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你有大伞我有大头，
0: 那大头赶上蘑菇了是不是？
1: 老高你有印象没有，就是小的时候还会用那个荷叶变成一个大伞，
0: 啊，
1: 然后举在头顶上，
0: 现在你上哪儿找荷叶去？
1: 确实很少了啊。
0: 另外现在即便是有荷叶，
1: 嗯，
0: 那都是在公园里面有一些花朵呀或者荷花啊，对不对？
1: 嗯，
0: 都是属于种在那个地方供大家去观赏的。
1: 是，
0: 哎，乐乐寻梦还说红岗路出市区方向在张浅路这个路口啊两车也发生了刮碰，占用的是外侧两排车道。
1: 嗯，宋说解放路下雨了，小兔子走在印象城这边说已经开始下雨了，
0: 嗯，
1: 满平台大家都在播报各个点位已经开始下雨了的情况啊。
0: 还有少年说从这个彭辉往广电方向看呢，
1: 啊，
0: 都已经是啊天儿太黑了，
1: 是
0: 有点那个乌云压顶的感觉。
1: 哎，
0: 看样子啊，大雨马上就要来了。
1: 是，
0: 你观察一下小动物有没有变化。一般不是说那个谚语啊，民间谚语怎么说的？
1: 燕子低飞
0: 啊，是蚂蚁搬家，蛇过道，大雨不久要来到啊。
1: 你在咱主城区看见蛇有点费劲，看看蚯蚓行不？
0: 啊，那也是蛇呀，曲蛇。
1: 可可爸还说了，我呼吁一下哈，咱这视力不好的能不能别开车呢？这是怎么个呼吁方法呢？他说你看啊，往前多开个十米八米的，明明能够一把轮就掉头
0: 啊，
1: 你说你非得在这个位置你挑战个前前后后四五次吗？

0: 其实我觉得这不是，这不是视力不好，
1: 嗯，
0: 这是就是在这个方向感还有距离把准上欠把火候。
1: 就是啊，什么地方可以掉头，什么地方不可以，没有把握好，嗯，啊。
0: 好嘞，
1: 川少说，昨天的这个发票中奖，我就中了两个100，一个50。
0: 我的天哪！
1: 你就直接说250就完了呗。说毕竟
0: 说那个数哈，
1: 手里的发票不多了。
0: 哎，
1: 预估呢五个云闪付的账号，总共中奖了不到10000块钱。
0: 天哪，川少，你这就属于是锦鲤体质啊！
1: 不是，就凡是有抽奖啊，或者是啊积分呐、啊、中奖的这样的活动，
0: 川少都是名列前茅的。
1: 对。那家里头是不是5口人，一共5个云闪付的账号，全都一个不落下。
0: 你穿上，我就特别想隔着屏幕跟你商量一下，咱们加个私信啥的哈。
1: 啊，传授一下。
0: 不光是传授，我都行合计一个好方法了。穿上，
1: 嗯，
0: 我以后发票就开你的名，
1: 嗯，
0: 你拿去中奖，得的奖金咱俩一人一半，半儿皮。我这算盘打的行不，老高？
1: 所以你还是远离点紫萱啊。
0: 薅羊毛啊。还有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位呢是提督说，红岗路交张前路，也就是喇子山这个方向呢，机场的国内货运门口这个点位是两车有刮蹭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最外侧的车道啊。
1: 哎，你看现在什么沙河口啊、高新园区啊，
0: 嗯，
1: 包括呢西港啊、中山呢，啊，这边现在都开始飘雨了啊。
0: 哎，但是开发区那边没有下雨，
1: 嗯，
0: 爱丁堡的雨季给我们反馈的。
1: 哎，很多人关心说这个是不是受台风八威的影响，确实是受到这个台风啊它的外围云系的影响，啊，
0: 是。
1: 你看包括咱们大连地区，甚至是整个辽宁地区，最近呢也开始出现了阴雨的这种天气。
0: 对，
1: 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提醒大家，
0: 嗯，
1: 受到台风八威的影响，从大连有多趟始发列车临时都出现了调整。
0: 是，你像从大连站、大连北站发往上海、北京、广州，还有齐齐哈尔、满洲里、包头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有临时调整的情况。
1: 嗯，据了解呢，为了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的安全，铁路部门呢实时紧盯这个台风八威它的移动路径啊，预判呢风雨天气即将带来的行车风险，及时就启动了防台防汛的应急预案，动态优化列车的开行计划。从7月12号到7月15号啊，
0: 嗯，
1: 这几天的时间，大连站、大连北站发往上海、北京、广州、齐齐哈尔、满洲里、包头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
0: 是的，铁路部门呢将会根据台风的这个路径以及天气的变化，根据沿线的风雨实时情况，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及时的来为大家更新车次变动信息。
1: 嗯，在此也温馨的提醒广大旅客，出行期间请密切关注车站的广播公告，也可以通过呢12306官方平台来查询一下列车最新的运行动态，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避免耽误您的行程。
0: 是的，那么关于旅客购票和退票的相关须知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那么旅客啊，只购买了一程车票，就是没有连程车票的那种哈。
1: 嗯。
0: 当发生列车停运的时候，系统呢将于原车票乘车日之后的5天内，自动为您来办理车票的退票手续，不收取您任何的退票费用。
1: 那么旅客购买了多程车票，就是有连程车票的，
0: 嗯，
1: 那需要在连程车票的票面发车时间之前，
0: 哎，
1: 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来办理退票手续，也是不收取任何的退票费的啊。
0: 是的，这位啊仙女还说了，我跟室友一起在这赶火车呢，你帮我隔空喊一句呗，
1: 嗯，
0: 让刘欣彤你别玩手机了。
1: 这是人在外通过监控远程的来看一看家里的孩子是吧？
0: 有可能啊。
1: 哎，如果你能看到的话，那个监控摄像头它是可以在线喊话的
0: 啊。真的都这么高级了吗？
1: 可能是有的有这个功能，
0: 有动静啊，
1: 有的没有哈。
0: 他既然都在玩手机，你就在手机里面给他打电话呗。
1: 那不耽误人家玩手机吗？还有这个厚德载物说，提醒你们啊，
0: 嗯，
1: 广电中心也下雨了，
0: 我的妈呀，
1: 而且还不小呢。
0: 是啊，
1: 嗯，我跟你说，就提到呢下雨啊下雪这事儿哈，广电中心这个大楼，
0: 嗯，
1: 咱大连的广播电视中心也算是大连城市的地标建筑之一是吧？
0: 是的。
1: 哎，咱这个楼的设计形状就特别的特殊啊，上头小就是顶上尖底下大，对吧？哎，它是这样一个形状，所以这个雨水

0: 方向就是在距离东北快速路500米这个位置的弯道处，也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啊。
1: 哎
0: CCM 还说了，挺多85后90后哈，小时候都学过那个大头大头下雨不愁的那个儿歌。
1: 嗯，
0: 哎，关于大头其实有两种说法啊。
1: 啊，
0: 第一种说法呢，就是那种演出用的大头套
1: 啊，你说的是大头娃娃，
0: 对，
1: 扭秧歌那个，
0: 对对对，就
1: 是
0: 没有雨伞的话，
1: 是
0: 是你就戴在头上，它是能防雨的。嗯、
1: 啊，
0: 第二种理解就应该是属于光头，
1: 嗯，
0: 因为没有头发，所以也不用担心这个头发会湿啊。
1: 嗯，看来就是大家所谓的这个儿歌呢，我觉得就是一些口头语儿，
0: 对
1: 啊，流传的啊、
0: 嗯、
1: 哎，看来就每个地方呢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理解、
0: 嗯、
1: 啊，我说那个奔头呢就是属于大奔的头
0: 哦，
1: 哎，额头比较大的可以当伞用的哈、
0: 啊、你那个特别像窗户外面支棱哥来了一个那个遮阳棚
1: 啊，娃娃样儿
0: 对对对
1: 好了，稍后的时间也打开我们今天的话题菜单啊，来看看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哪些事儿呢？关注一下今天的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巴拉蹦，嗯嗯，巴拉蹦，嗯嗯，巴拉蹦，哒哒松松松，嗯。
1: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领先头条啊，还是持续来关注一下这个台风巴威。
0: 是，
1: 据说这个巴威变脸之后呢，让很多地方啊气温也开始变得更加夸张了。
0: 嗯，
1: 尤其是让河南热得更加厉害了。
0: 是，
1: 河南呢多地现在体感的温度直逼50摄氏度。
0: 嗯，
1: 局地路面上的地表温度已经超过了72摄氏度啊。
0: 哎，你说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哈？就是这个台风它可能也像一台巨型空调。
1: 嗯，
0: 只不过呢河南没有吹到冷风。
1: 嗯，
0: 倒像是站在了室外机旁边，
1: 对，
0: 扑面而来的那全是热气呀、
1: 啊！啊，屋里的话呢，你感觉由于空调制冷，
0: 对，
1: 比较凉快，
0: 是的。
1: 但是你就看到这个空调的外挂机、室外机，你站到那个风扇旁边，
0: 哎呦，那老热了，
1: 全是热风啊！
0: 嗯，
1: 那你说是不是等于把这个热量、热气都排到了大气当中？
0: 是。
1: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即便是夏天开空调的时候呢，应该把空调的温度设定在哪一个数值？
0: 26度。
1: 对了，
0: 嗯。
1: 还有呢，就是你看啊，最近大家讨论比较火爆的，就是在7月11号啊，前天刚刚上映的周星驰的新片，就是《功夫女足》，上映的首日狂揽了2亿票房。
0: 嗯，
1: 东方卫视主持人呢也晒了票根，然后开始啊开喷了。有一部分人说这个影片不好看啊，然后呢还有很多人说，星爷我已经不欠你的这个电影票了啊，引爆了全网。
0: 是的，
1: 到底是情怀，还是说这个片子看完之后呢觉着实在是不理想很尴尬呢？说实话，7月11号当天我就看了。
0: 你到底是咋想法呢？一会儿也在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嗯，大家有没有看的，看完之后呢你觉着值不值这张电影票吧。
0: 好的，咱们再来跟大家说个事儿哈，说热恋半年之后你竟然发现，哎呀，这叫媒人和女友，这咋是同一个人呢？
1: 啊，
0: 然后这女子呢虚构说了，不是同一个人，
1: 嗯，
0: 我们其实啊是双胞胎姊妹儿
1: 啊。
0: 哎，你这双胞胎姊妹儿竟然是涉婚恋骗局
1: 啊，
0: 最后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被判刑了。
1: 到底是长得像呢，还其实就是一个人呢？
0: 嗯，
1: 一会儿是媒人给你介绍，一会儿呢化身成女友。
0: 对呀，
1: 我感觉怎么有点像大话西游里的青霞和紫霞呢？
0: 都是一个人啊。
1: 还有啊，咱们再讨论一下啊，就是人到40突然啊染黄毛啊骑摩托呀、嗯、有人称为这是属于80后的集体叛逆。
0: 是，你最近在刷各种短视频的时候也会发现哈，
1: 嗯，
0: 说我是80后，哎，我要去染个黄毛。
1: 嗯，
0: 其实我就觉得吧，年龄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枷锁，任何时候取悦自己都是最重要的，
1: 甭管
0: 自己开心最重要。
1: 哎，你是70后还是80后、
0: 嗯、
1: 甚至还是90后，
0: 是的，
1: 大家有没有过叛逆啊？现在你觉得你做的最叛逆的一件事是什么？
0: 扎了个耳眼儿。
1: 还有咱们来说说哈，这个央视 曝光了违规售卖屏蔽器的一个乱象。
0: 是
1: 信号屏蔽器被改换成了什么防录音屏蔽器啊、会议屏蔽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关键词，
0: 嗯，
1: 然后在暗中销售。

0: 其实呢，电磁辐射数值已经超过了国家标准的两倍。
1: 嗯，我们在揭秘无线电环节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消息哈。
0: 嗯，
1: 我们一起严守通信法规，拒绝违规信号屏蔽设备。
0: 好嘞，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来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5: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7: 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满月庆典重磅开抢，7月17号到26号，单品满500减100上不封顶，满额抽红包，多件套购最高返4000元通用券，海信冷柜免费抽，速来选购。
8: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9: 室外大部分路段已经开始降雨了，路面首先是非常湿滑，请我们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压力最为集中的此时在红岭路，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目前排队的大华锦绣华城博广路，这是一个瓶颈，过了国博广路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呢，就是红岭路柏林映山小区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金柳路进入到红岭路压力都比较大。石门山隧道之内是过了红岭路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此外呢，红旗西路红南东街的交汇处去往湾家地区，富民路进入到西南路，西南路从沙区法院门前开始，中心院门前都是去往黄河桥方向压力较大，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的东行方向。另外在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东联路华南到春柳的入市方向，东跨路石灰石矿弯道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广电门前的北行去往香炉礁桥上压力都是相对较大的路段。目前呢，东跨路因为今天是周一，彭辉去往交际山隧道方向也是红色饱和的。此外呢，东北路沿线北行方向上桥去往广电中心在白云新村路段平均也是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那么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有限速的高速是沈海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那么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也都是正常开通状态。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今天中午呢转阴有小雨到中雨，晚上转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凌晨将会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凌晨将会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27度。
7: 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满月庆典重磅开抢，7月17号到26号，单品满500减100上不封顶，满额抽红包，多件套购最高返4000元通用券，海信冷柜免费抽，速来选购。

0: 好嘞，7:36的时候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哈。嗯，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潘帕斯啊，说到的是、我怎么就发生个事儿呢？就现在咋看不见蜻蜓了呢？小的时候感觉满大街都是啊。
0: 好像确实哈，虽然说也有，但是呢，这个蜻蜓的数量。好像不像小的时候看见的那么多了，
1: 而且长得那个模样跟小时候也发生变化了
0: 啊。蜻蜓呢也有很多颜色的，是不是？
1: 嗯，
0: 哎，还有很多人呢管这个蜻蜓叫什么？叫妈铃啊，像沈阳一带经常愿意这么来称呼。还有呢，小的时候经常能看到那个红色尾巴的蜻蜓
1: 啊、哦，对对对，
0: 小虎队好像还有一首歌曲叫做《
1: 红
0: 蜻
1: 蜓》，
0: 对吧？
1: 嗯，
0: 哎，看那红色蜻蜓飞在蓝色天空，梦想也随着开始慢慢的升空。啊，这边来波波说，新寨子往机场货运这个红绿灯啊，新寨子往机场货运的红绿灯急需要交警叔叔啊。嗯、
1: 是的，
0: 是不是现场的秩序比较混乱哈、
1: 啊？你看又堵上了。
0: 哎，确实绿灯跟进比较明显。
1: 而且下点雨之后哈、啊，这个路面格外湿滑，提醒大家呢也要控制好这个车速和车间距。
0: 我就觉得不至于呢，怎么下点雨就不会开车了呢？
1: 不，有的人就觉得下点雨呢，我这手就发生。
0: 嗯嗯。还有这个小明说80后啊还染黄毛还叛逆，有一些80后这头顶都秃了，往哪儿染呢？
1: 不是，不用往头皮上染
0: 啊、
1: 那28分一下试试呢。
0: 你知道现在就即便是啊都已经秃了，
1: 哎
0: 啊都已经没有头发了，然后怎么办呢？这头不经常出汗吗？
1: 哦，
0: 哎，找个沙子堆，然后呢一脑袋拱里头，然后呢你拿出来一看，这就是一脑袋黄毛。
1: 我以为你说的是鸵鸟精神呢。
0: 这个有人就开始啊，80后就这么的往头上看上去哈、啊，就好像短寸的那个黄色头发，但实际上呢是一头沙子。
1: 林泡泡还说了，那作为90后哈，我觉得我最叛逆的事儿就是活着，
0: 嗯，
1: 这对抗斑驳的人生，创造想要的未来。
0: 哎呀，还想要对抗人生呢？那你可以啊。啊，像在其他的一些省份，对不对？
1: 啊，
0: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你敢不敢这么喊？要知道，这个暴风雨确实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1: 非常猛烈了。
0: 对，
1: 嗯，
0: 啊，根据呢中央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的台风公报，今年的第9号台，凌晨呢，八威已经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台风虽然是凌晨呢，八威已经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台风虽然是离得远了，但是呢，随着它登陆之后呢，逐步的向北深入，很多人期盼的降温不仅会落空，那么接下来几天，河南反而会因为湿度猛增，迎来极度的闷热的体感。
1: 是的，中央气象台的最新的台风公报显示说，八威的实际移动轨迹是比前期啊预测略微偏东，这也就意味着台风的核心风雨区与河南擦肩而过。
0: 嗯，
1: 但是呢，这次偏差却让河南刚好处于了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控制区。咱们通俗点来讲啊，也就是说现在的河南呢，就像是被直接安放在了台风这台巨型空调的室外机跟前儿。
0: 就别的地方呢风雨交加，
1: 对，
0: 而且呢出现降温，但是在河南这个地方、给到的全是热风，
1: 对，吹来的都是排热的风。
0: 对，
1: 嗯，
0: 据河南气象台预报呢，在今天郑州的最高气温稳定在了36摄氏度、
1: 啊，
0: 然后呢13号，也就是今天下午的5点钟，气温虽然是35.8摄氏度，但是由于空气当中饱含水汽，还有湿度已经飙到了61.6啊，这个湿度、
1: 对，
0: 最难熬的就是在明天中午的11点，那么河南省的省会郑州气温将会冲上37.7摄氏度，而当时的这个空气湿度呢高达69.1%，这都赶上桑拿了，
1: 可不是吗？
0: 啊，
1: 然后接近38度的高温配置上70%的这种湿度，你换算成体感的温度的话，这么跟大家说吧，只比50摄氏度、
0: 哎，所以你看前两天出差
1: 的，我
0: 的
1: 天哪，我发烧也没烧到50度呢、啊，
0: 去到河南的、去到西安的都是感觉热得够呛，
1: 热毁了。
0: Cindy 还说啊，子轩老高，我虽然呢没有亲自去看那个功夫女足，但是我相信呢评价星爷电影得过几年再去评价。
1: 为啥呢？
0: 很多经典刚出品的时候呢都是被批的体无完肤、像曾经的这个大话西游啊，是不是
1: 就当年没有看懂，现在再看的时候觉得欠星爷一张电影票。
0: 对，杨妞还说了，在张前路拐到红岗路这个路段已经等了四个红绿灯了啊，违规变道的插队的现在实在是太多了，
1: 急需交警啊哈。然后贺卫辉还说了，振兴路的入市区就是后沿弯道这个地方，立交桥下最左侧车道有追尾的交通事故，大家慢行哦。
0: 哎，晚风入耳还说，我的看法是什么呢，如果说像功夫啊、少林足球啊这类的电影呢是星爷的大电影的话，那么功夫女足啊就是7月11号刚刚上映的这部影片算是小品级的了。
1: 是这么个评价哈。哎，王姨还说了，我是旅顺的，蜻蜓呢在我们这儿小的时候叫马罗。
0: 每个地方叫法不一样，就像这个知了还有蝉，每个地方叫法也不一样。
1: 你是说他们的叫声吗？
0: 不
1: 是
0: 叫声，就是每个地方称呼他
1: 啊，
0: 他的名
1: 称不一样。
0: 对，波波还说红绿灯的这个事故呢已经撤离了，刚才他提的是哪个地方啊，新寨子往机场货运啊，就这个地方的红绿灯是因为有事故了，所以导致呢路口比较压车啊。
1: 好，还有 ZA 说啊，现在蜻蜓变少了，那是因为城市里边的水湾也少了，城市排水的效果变好，那么蜻蜓少了产卵的环境，所以它的数量也少，
0: 这倒有可能。
1: 那么由此可见，是不是那蚊子也少了呀？
0: 感觉好像蚊子也没怎么少哈，因为我们知道蚊子和蜻蜓都是把这个卵呢产到水里。
1: 是啊，
0: 哎，这就是属于生物链的这种啊奇特性。
1: 哎
0: 啊，哎呀 ，CCM 说荆州也已经开始下雨了，下的不太大啊。
1: 还有刚才这位是谁呀、？X 啊，还说了，我昨天也看了，有点像那个功夫，虽然说剧情夸张了，但是全程呢都是爆笑的
0: 啊，
1: 非常好看啊，就是功夫女足，没有港片的感觉，但就是好看，一看就是星爷的作品。我想跟大家推荐一下这部作品
0: 啊，你看，
1: 你看这就是喜欢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暖西说，你看我就是属于80后哈，这不80后
1: 也染小黄毛了
0: 这是一位小姐姐，
1: 对，赶上了时代潮流啊，
0: 80后的小姐，你别说哈，
1: 挺年轻啊，
0: 一头黄色的头发比较衬你现在的这种气质、
1: 也显得肤色更加白嫩一些啊，
0: 连川少也叛逆了，
1: 哎呀妈呀，他说我就叛逆了一下，不过我不是染发啊，我用的是奶奶灰那个发蜡
0: 啊，
1: 哎，一洗就掉色了
0: 啊，
1: 那个耳眼也尝试了，
0: 我的妈，大老爷们儿开始打个耳眼儿，
1: 但是毕竟啊，没成功啊，
0: 啊，
1: 30年没戴过，长死了
0: 啊，
1: 我上周啊我还去了同学的小酒吧，我嗨了一把呢，妈呀，穿上你这个奶奶灰这小头型啊，
0: 确实是属于80后的叛逆啊啊，你这个大秘境戴的
1: 也挺叛逆呀、啊，穿少啊，
0: 有点像铜锣湾来的哈，
1: 对。还有啊，爱心说新寨子广场20分钟，我在这儿也都没过去，能不能呼唤个交警叔叔过来帮着扒拉扒拉呢？还有呢，好友啊说麻烦问一下二位主持人，现在呢能做二手车过户手续的，除了后沿这个位置，还有哪些个地方呢？
0: 哎呦，这个可以说太多了，有很多地方，包括咱们的这个像，机动车的交易市场、都是可以办理的啊。你可以查询一下啊，
1: 就你打开12123那个 APP 上面也有一个二手车过户、那也有一个、
0: 相关的业务，
1: 对、
0: 啊、
1: 相关的这个按钮，
0: 还有这个威武德赛说香炉椒现在

0: 也已经下大雨了。
1: 对呀、TMMAX 说机场这边已经是下得哗哗的了，
0: 大雨哗哗下，交广来电话，东西又打折，赶紧去拿下，是吧？来看看今天我们的小卖部 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圣罗兰粉7.2。
1: 哎，这个好呀，因为夏天的气温特别高的时候，咱的皮肤非常爱出油。你想，你精心化好的底妆，出门没多久，卖脱妆了。卡毛孔了，太烦人了。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到的这款国际大牌就是圣罗兰的粉气垫、上脸轻轻一拍，特别贴肤又自然，30秒就能够搞定精致底妆。那么重点再来了啊，平时官网上你买这一个695块钱，价格挺高的，现在呢是属于商城大牌奥莱记限时破价秒杀，同样是12克的正装，到手价格只要199块钱，
0: 太给力了啊！今天有两个经典的色号可以选择，一个是 B10， 一个是 B20。B10 呢适合肤色偏白一些的女生，那么 B20 呢就适合自然肤色的女生，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色来自由的选择。限量的福利啊，因为数量不多，只有150组。现在呢就发送关键词气垫两个字儿来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在对话栏里你发送气垫，然后呢就可以收到回弹的链接。现在也是属于商城大牌的奥莱记，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你买完之后呢，还有买赠好礼、优惠券等等给你。点击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然后呢，你主动进入到官方商城。有超多限时的惊喜折扣，赶紧来抢购下单。
1: 是的，如果说哈，你的底妆啊现在还在只追求说变白，那你就太不专业了。你最好能改善肤色的基础之上，还能够和皮肤更好的进行融合。那个好才是真的好，那才是王道啊。你也想拥有无瑕自然的妆感，圣罗兰粉气垫能够轻轻松松帮你实现。它的粉质非常细腻，上脸之后呢也超轻薄，就像是给你的小脸蛋呢罩上了一层薄纱，是自然的粉光感。但是啊，你别看人家轻薄哈，遮瑕力没有打折，皮肤暗沉、肤色不均这些小问题都能够轻轻松松搞定，薄薄一层毛孔、痘印、斑点啥的也能够遮得明明白白的，反复叠加也不会厚重假白，那种通透的奶油肌妆感就像是从肌肤底层透出来的好气色，水润润的，超级好看。
0: 记住，今天呢就来到公众号里面啊，然后呢发送两个字儿气垫儿啊，发送两个字儿气垫儿，
1: 全程一起来抢啊！
0: 哎，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十二还说我是89年的，也是80后啊。今年呢我是过年准备染一个灰粉色的头发，直接把叛逆期挪到了过年的时候，那三件套给安排上啊。还有 Sophie 说今年的蚊子我觉得挺毒的，你看我以前哈蚊子咬完呢我身上就起个小红点儿，但是前两天蚊子咬个包整个胳膊都肿了，
0: 就是毒性很强、
1: 今年蚊子确实是特别毒，而且它在飞过你身边的时候也不带动静了呢。
0: 对呀、
1: 咬你还没商量呢。
0: 蚊子呢你看它这个体格越来越小，
1: 是，
0: 然后呢这个小黑蚊子现在呢都调成静音模式了，
1: 是的，
0: 你也听不着它，你也抓不着它，
1: 咬你还挺狠，
0: 上去就是一口啊。
1: 然后你看哈，这一位玻璃酸钠说我90后我也叛逆一下，您瞅瞅我来个红毛。你别说小姐姐你染的挺好看的呢，
0: 它这个算不上是红，应该算是那种褐色或者是栗色，是不是？
1: 这不属于红棕吗？
0: 那我认为那个红应该是大红那种的。
1: 老高你能接受这种发色不？
0: 我啥都能接受。问题是跟我能不能接受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人家小姐姐自己喜欢就行了，也不用考虑我接受不接受，是不是？
1: 你这属于是生活当中一点闲事也不管的哈。
0: 因为这样的话呢能活得长啊。
1: 关我啥事儿？
0: 还有这个张张包说我现在呢是属于开着4轮的、我还学着3轮的，我准备骑个2轮的。
1: 哎呦，
0: 我正在学习摩托车证的这个路上啊。80后的叛逆必须骑上摩托车。
1: 你说为什么说80后叛逆要骑摩托车呢？因为当年啊家长都说摩托车是属于人包铁不允许你骑啊，它不安全。然后现在呢80后自己也长大了，也为人父母了，就觉得我能够对自己负责任了，我要实现自己从小的梦想。
0: 对，一切呢都可以是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了。
1: 是， 百家食。

0: 人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说你看看我这叛逆者，你这是焗了一头白毛吗？
1: 没有，这小金丝眼镜戴着挺斯文的，
0: 这大金链子戴着也挺好看的
1: 啊。然后这个头发呢，应该是焗成了什么
0: 白 色、银白色
1: 那种。
0: 你这特别像《三生三世》里边的东华帝君
1: 啊，这属于一头银发。
0: 是的，
1: 我都想给你唱段《夕阳红》了，你知道吗？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 Everything 说到的是香炉交街到香一街的这个红绿灯，怎么就发现几分钟它都不绿呢？这条路目前已经是堵得很长很长了。
1: 哎，然后江路说现在啊，每天这个时候走到沿河街潮汐车道啊，然后出市区方向的都是堵在桥上，连续三天了啊。这怎么回事呢？那希望可变车道啊，咱们要根据这个车流变化来进行调整啊。
0: 哎呀，少年也不是少年说，我们驻马店哈，昨天晚上6点气温是37度、嗯、
1: 哎呀，
0: 晚上6点钟啊。
1: 对呀，
0: 他说我感觉大连安个空调把外机安装在我们荷兰的呢。
1: 是河南还是荷兰呢？
0: 荷兰呢。河南都已经这么高的温度了哈。
1: 就是川上说，你看我作为70后啊80后啊，染这个黄头发，然后呢70后染的都是染白，
0: 哎呦，
1: 80后呢去染黄。我就想知道啊，咱们大连哪家呢这个发廊免费给70、80染个发啥的。
0: 还有天选打工人任先生给我们发来一张图片，说你看看我这脑瓜子，能染不
1: 能。
0: 你这就是传说中的秃老亮吗？
1: 你这个头型啊，你不能说好听点吗？
0: 叫
1: 金星璀璨。
0: 这个聪明的脑袋不长毛。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哈。潘帕斯说，我叛逆完了，我姑娘就问我，那她能不能也叛逆一下呢？我说那要不然等你40再逆呢，啊，再叛呢。
1: 还有这个方块啊，说中海紫云观邸门口在高能街这个位置有两车呢，是偏置25%，他的意思是角度吧，
0: 啊、
1: 大概呢是方向偏离了25%。
0: 但是交警已经刚刚到了。
1: 哎，两车发生了碰撞，是在中海紫云观邸啊高能街这个位置。
0: 是。
1: 还有我是牛说了，漂亮小姐姐照片能不能发出让大家一起欣赏欣赏啊？
0: 那得问问人小姐姐同不同意呀。
1: 嗯，
0: 还有啊 ，L 说高尔基路啊自来水公司这个附近也是有两车撞上了，目前占用的是左边的两车道。
1: 哎，
0: 然后邢还说想问问你买的那个灭蚊器它好不好用呢？
1: 我买的不是灭蚊器。应该是灭蚊的喷剂
0: 哦，
1: 啊，那个喷雾，哎，你别说，很好用啊。像在车厢里面，或者说呢，屋子不是特别大，他说呢，只要是在20平方左右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你只需要喷一下，就呲，就这一下，然后过一会儿，这屋子里面肯定没有一只活着的蚊子。
0: 它味道大吗？熏人不？
1: 几乎没什么味道。
0: 哦，强烈推荐一下链接啊。哟，威武德萨。86年的虎，我当年这也是染了小、小黄毛啊。你这是染了一撮毛啊。
1: 哎呀，
0: 你看他后边的那个头发，
1: 对，你这个头型当年叫什么叫杀马特是不是？要想看漂亮女生的，你可以到电影院里面，荧幕上的全是漂亮小姐姐，是吧？你就说这个刚刚上映的这个新片啊，周星驰所导演的这个电影《功夫女足》，主演呢就是张小斐和迪丽热巴。
0: 是，这迪丽热巴多好看呢，是吧？
1: 对，就是我就发现呢，看这个电影的哈，有很多都是叔叔阿姨级别的。啊，在我旁边刚好呢就是一家三口，然后有一个漂亮的小姐姐领着她的爸爸妈妈，然后呢也是坐到电影院里面去。我一看呢，这个她的爸爸妈妈大概也就是60岁左右，
0: 这孝顺姑娘呀，
1: 然后呢坐我旁边的这个大姐呢，就一会儿啊看到这个影片里面基本上还是那个风格吧，对不对？就看到这个在足球场上有的时候呢，对方呢那种野蛮的那种踢法啊、犯规啊，身体呢也是造成了那种伤害等等，是吧？哎呀呀呀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
0: 心疼，隔着屏幕都心疼。
1: 哎呀妈呀！这哪是踢球啊？哎呀妈呀！
0: 哎呀！ 就相当于在上面打仗似的哈。
1: 七月十一号这一天呢，周星驰啊，暌违了这个七年执导的新作《功夫女足》正式的在影院啊上线了。
0: 是的，
1: 上映的。

0: 首天票房呢便迎来了开门红，半天票房就突破了2亿元，单日的排片占比呢高达了48.6%，后来已经是超过了半数了。
1: 是的，
0: 包揽了全国近80%单日的票房，是接连打破了7项中国影史票房的记录。
1: 那么亮眼的票房数据背后呢，影片口碑却是呈现了一个两极撕裂的态势啊。有人呢看完之后表示真喜欢，就像刚才平台当中也有朋友发来信息，说我姑娘就特别喜欢这个电影，在电影院那家乐得嘎嘎地呀。但是现在有东方卫视的主持人哈林海，他晒了票根儿，但是发文吐槽，瞬间就掀起了全网热议。
0: 你看这个 GirlLDX， 他说昨天呢我也看了这个功夫女足的电影，如果说是巨好看那是撒谎，但是呢我觉得确实能看，不是那种不能看的那种难看啊。我觉得还好吧。
1: 还行吗？你中规中矩的，你说说。
0: 我觉得呢就是我心里期望值没那么高啊，有的时候呢大家把一件事情啊就是在进行体验之前吹捧的过于太高，你的心里肯定期望值就会太高，然后你看完之后呢
1: 就会失望了，
0: 就会失望。而我觉得就是一场电影，反正我看了啊，觉得这个90分钟的时间里面我很开心，我很快乐，我觉得这张票我买的
1: 就
0: 值，就
1: 是有所收获了。
0: 对。
1: 但是你看哈，像这个东方卫视的主持人林海嘛，他观影之后他就迅速在微博当中发了一条，说星爷不欠你了，好难看，这样的尖锐评价。
0: 对，
1: 并且呢是补充影片笑点陈旧，演员表演过头，剧本根就是这个剧本呢是属于根基非常的薄弱呀。就是你看这属于是没说一句好话啊。那么这番言论是迅速登上了热搜，那么围绕着情怀该不该为烂片买单的争论瞬间就席卷整个网络。
0: 对，这个影片差评呢集中在什么呢，就是剧情啊逻辑松散，笑点过时，还有呢特效观感廉价，就觉得这个影片当中的一些特技啊特效感觉好像是5毛钱特效那种感觉，过度消费大家的这种情怀等方面。即便是近半数投资资金投入上千个特效的镜头，高昂成本的依旧没能弥补啊这个剧本的短板，但是呢也有大量的观众呢是沉醉于这种呢无厘头的这种风格。
1: 是的
0: 啊，认为呢影片这个笑点还是挺密集的嘛，最起码你看这个影片过程当中啊，在放映厅里面影院里面笑声是一阵接着一阵呢，对不对，演员表现的话呢也还可以比较亮眼，所以还有人表示还愿意二刷呢。
1: 二刷就支持一下也可以
0: 啊。
1: 然后现在呢舆论哈很快分成了三大阵营，支持者呢就认为观众拥有消费评价权，
0: 对
1: 情怀不能够成为烂片的保护伞。那么也有反对者指出呢，作为拥有海量粉丝的公众人物，那么林海措辞带有清算式的煽动性，有借热度博取流量之嫌。那么也有部分观众呢仅专注个人观影体验，非常认可影片独特的喜剧风格。后续啊最新的报道就是林海删除了争议微博，也让这场争论是再添波澜。
0: 我觉着哈，愿意说啥说啥呗，说啥也是人家的自由，毕竟人家花钱买票了，
1: 消费了，
0: 人家看了，看完之后呢觉得好看还是不好看，大家都有评价的权利，是不是，这本身就是属于见仁见智的啊，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对不对，所以大家还是相信自己的判断，想看就去看。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8点整，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路段主要是在东跨路和东联路。那么首先是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甘南桥上桥的位置开始啊，一直是缓行到了大坊路段，过了大坊之后啊车速会有所提升，所以今天早间伴随着这个降雨路面湿滑，整个东联路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从甘南桥附近的东联路上方 一直是缓行到了大坊路段，过了大坊路段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东快路呢，是从石灰石矿弯道开始，途经彭辉到达广电中心门前路段，这一段压力比较大。而北行的